0: 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2: 大模型通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1: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3: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宇彤：
4: 我们可以用数值

0: 模拟的方法，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1: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十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2: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1: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3: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进行发展。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言积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5: 本台消息，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

0: 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其中，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个单位推出的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进一步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4: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转列，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3: 开通半年多的西延高铁给延安站客流带来明显变化。往年车站客流以本地通勤、商务出行人群

0: 为主，现在旅游出行成了客流主力。国铁西安局延安车务段延安站站长高峰涛：
1: 特别明显的是，今年省外客流大幅攀升，便捷的高铁缩短出行时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延安探访红色旧址，感受黄土风情。红色研学观光游览旅客数量持续上涨，带动圣地红色旅游热度不断走高。
0: 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2: 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0: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3: 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河北、吉林、辽宁等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河北承德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5: 市消防救援局全勤指挥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我是2名指战员，赶到了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经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然后在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人员转移工作。
4: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6: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
7: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已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8: 全市各地区已将危房河道外的临河危险区、水库的泄洪区、山洪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养老院还有低洼易涝区的人员已经安全转移。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也已停止授课，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体性活动停止了举办。
7: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昨天13点，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在辽宁凌源市受灾最严重的乡镇刀尔登镇，镇长李苏晓：
9: 目前我们已经调集机械抢修组，正在抢修坍塌道路，清理淤泥落石，优先打通村组主干道。
7: 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今天20点，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10: 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辽源市东丰县仁和水库管理中心主任刘鹏介绍：
11: 本次降雨来之前，咱们的水位是353.10，现在降雨持续，离汛线水位还有10公分，水位如果上涨的话，还会加大泄洪。
1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3: 受台风巴威影响，这两天安徽皖南地区雨势强劲，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基层党员干部奔走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临时安置点之间。

0: 间，全力确保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蔡威、铜陵台记者刘少军报道。
1: 7月12号中午，台风巴威移入安徽境内，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随着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启动，当地镇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迅速集结，加快了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脚步。位于五峰山脚下的五峰村曾出现过滑坡迹象，赶在强风雨来临前，五峰村党委书记王春红带领村里的党员分组包片，开启了一轮又一轮敲门行动，耐心细致地向村民讲解暴雨可能诱发山体滑坡的风险，逐步打消大家的顾虑。
2: 村里面呢，不少的老年人担心家里的家禽啊、财物这些，不愿意进行转移，我们就一遍遍地上门进行劝说，耐心地讲解。作为基层党员，在险情面前，我们必须顶在前，确保群众安全。
1: 65岁的村民江长礼左腿骨折，行动不便。王春红找来医护人员，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抬上担架，稳妥地把他从家中护送到镇上的安置点。江长礼：
3: 村里把我们住到镇里来，这个环境也比较好，住得也放心。
1: 12号18点45分，五峰山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的75名常住居民全部顺利完成转移，没有一人遗漏。在天门镇董店中心学校临时安置点，天门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戴一丹穿梭在安置点的每个角落，从床位的安排、物资的配备、名单的核对，再到医护人员的值守，他一一过问。
4: 我们备足了生活物资，也安排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也安排医护人员全程监护服务，让群众安心放心安稳度过台风天气。
1: 眼下当地党员干部依然24小时轮班巡查，对灾害隐患点持续进行常态化巡护，确保群众平稳安全度汛。天门镇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王瑞：
5: 我们目前呢，紧盯巴威台风的风雨情势，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对铜山地质灾害点、重点水库区域、临水临崖、切坡建房等危险隐患区域进行逐一排查。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 80%。 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6: 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0: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参演兵力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3晚空袭。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 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73 美元，收于每桶 78.14 美元，涨幅为 9.42%。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7.29 美元，收于每桶 83.30 美元，涨幅为 9.59%。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透露，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
0: 俄罗斯国防部13号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黑海的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击毁港口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贮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透露，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十多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6: 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0: 法国民防部门13号表示，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经接近1000公顷。根据统计数据，枫丹白露森林火灾是自2006年以来法国北部地区发生的最严重的火灾之一。法国内政部长当天稍早前表示，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海关总署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下午3点，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志鹏。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蓝色。
11: 航天蓝。
12: 海军蓝。
1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白色。
13: 天使白。
9: 科研白。
1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绿色。
12: 军旅绿。
1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橙色。
14: 消防橙。
1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一。乌鲁木齐多云转阴，24到37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科技赋能，业态升级，新疆服务业稳步带动经济增长；
1: 特色产业提速增效，新疆工业经济运行态势持续向好；
0: 铁路通关全国第一，跨境自驾激增4.5倍，新疆口岸跑出开放加速度；
1: 塔里木油田西起东输供气超4000亿立方米，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屏障；
0: 乌鲁木齐市开展半年房地产市场专项整治，规范房产全链条经营秩序；
1: 厦门沅江深耕文化润江，吉姆萨尔县小分子村蝶变网红画家村。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155。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新疆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推动服务业由规模扩张向质效提升，由传统业态为主向新动能主导转变，促进服务业持续稳定增长。请听报道。
3: 喀什远方国际物贸港作为全国首个 TIR 集结中心，南疆一级陆港枢纽及商贸集散、仓储配送、海关监管、加工贸易于一体，现有入驻企业1700多家，从业人员6300多人，日均车流1.3万辆，人流3.6万人次，年货物吞吐量460万吨。今年园区全面升级基础设施和数字管理平台，投用智能闸道，上线 AI 车牌自动识别系统，改造钢材监管仓，并搭建可视化管理平台，优化跨境物流线上办事渠道，开通车位预约、单证预申报服务，推进冷链库容扩容建设，全面夯实跨境货运全链条配套保障。新疆喀什远方国际物贸港副总经理齐雄告诉记者，
4: 海关货物查验放行这个周期持续缩短，单车跨境发车筹备时间缩短近一半，园区日均人流量小型车辆同行上升15%。
3: 数字化改造升级让外贸企业收获实打实的发展红利。新疆西域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今年1至6月出货量达32万吨，实现交易额56亿元人民币。依托园区冷链扩容，企业成功敲定了10万头活牛出口项目。新疆西域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阿布都乃比买买提一名，
5: 往来提货、送货、跨境发车的车辆周转效率提高了，货物集散更加顺畅，服务业务也得到更多外贸客户的认可与选择。
3: 现代物流是生产性服务业赋能实体经济的关键支撑。2025年，全疆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营业收入达2590.91亿元，较2020年接近翻番。如果说现代物流筑牢产业发展根基，文旅融合产业则点燃生活性服务业消费活力。按照自治区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部署，我区各地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多元化、便民化转型。随着乌豫高速通车，巴州紧扣文旅设施升级、业态创新、消费提振三大重点，深挖文旅消费潜力。当前罗布人村寨景区正全力冲刺创建5A级景区，持续优化游客游览体验。云南游客张运芳
6: 在这里骑了骆驼，坐了越野车，就感觉非常的爽。
3: 玉林县罗布人村寨景区工作人员赵琛，
7: 线上售票一键抵达，新增了停车位和标识标牌，在各点位有专门的服务人员进行引导，提供暖心服务。
3: 依托各类文体赛事节假日，巴州还常态化推出门票减免、吃住行联动让利等惠民举措，带动住宿、餐饮、零售、文娱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巴州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资源开发科科长张勇，
8: 打造文体旅家美食、文体旅家特产销售、文体旅家消费体验等特色场景，下半年预计泉州 A 级景区接待游客突破1000万人次。
3: 2025年，全疆服务业增加值突破万亿大关，

0: 年一季度，服务业占 GDP 比重超五成，三产领跑格局持续巩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全面提升服务业质量效率和竞争力，更好发挥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的作用。我区力争到2030年，服务业增加值达到 1.5 万亿元以上，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突破6000家。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文华：
1: 顺应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加力推动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聚焦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加力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
2: 新疆工业经济运行态势持续向好，今年一至五月，有色、电力、化工、纺织行业保持较好发展增势，对工业增长贡献突出，特色优势产业释放出强劲活力。请听报道。
3: 在阿克苏纺织工业城，新疆嘉泰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线满负荷运行，工人们按照订单有序进行流水线作业。这是一家专业生产高档时尚休闲面料、加纺面料及各类纯棉混纺纱线的纺织企业，依托阿克苏优质棉花资源，企业深耕中高端男装面料赛道，并与劲霸、七匹狼等知名品牌达成战略合作。新疆嘉泰新材料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江美红告诉记者：
4: 我们的产品呢，主要就是销往华东片区跟华南片区，预计今年的销售额大概在20亿左右，同比增长20%以上。
3: 从一朵棉花到一匹好布，再到一件成衣，一款加纺产品，新疆棉花产业以研链补链强链推动全产业链增值。目前新疆已形成棉花、化纤、纺纱、织造、印染、服装、加纺产业用纺织品全产业链发展体系。数据显示，一至五月，新疆纺织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3.8%， 其中纱、布、化学纤维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17.6%、 46.3%、 53%。与此同时，化学工业也不断提速，一至五月增加值同比增长 12.6%。 当前正值夏季田间管理关键期，农作物追肥需求持续增加。在玛纳斯县，新疆新联新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开足马力，满负荷生产液体肥、盐碱地专用化肥等融资，全力保障下管追肥供应。新疆新联新能源化工有限公司成品工段负责人张晨森：
5: 目前呢，我们是三条自动生产线工作，每天的产量在1200吨左右，发往咱们的全疆各地。
3: 目前新疆新联新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已建成成熟的煤机化工生产体系，形成从煤炭气化、合成氨加工到尿素、三聚氰胺、聚甲醛生产的完整产业链。据了解，一至五月，全区氢对苯二甲酸产量同比增长 57.4%， 甲醇、尿素产量分别上涨 35.3%、 23.9%。 从煤化工到石油化工，产业链持续延伸，产品附加值稳步攀升，新疆化工产业集聚效应、规模优势加速凸显。
6: 新疆台消息，今年上半年，新疆各对外开放口岸客货流量稳步攀升，多项出入境数据创历史新高。全疆16个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240.8 万人次，同比增长 33.2%。 累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 94.6 万辆列架次，同比增长 27.8%。 上半年，新疆边检机关不断升级服务管理能力，持续提升货物通关效能，货运流量继续保持同比 25% 的增长。其中伊尔克什坦口岸货运车辆同比增加超 5.7 万辆次，图尔嘎特口岸同比增加超3万辆次，阿拉山口口岸同比增加超 2.6 万辆次。在铁路口岸，新疆边检机关共查验出入境列车 2.3 万列次，保持同比 6.8% 的增速，通关量居全国首位。在空港口岸，乌鲁木齐空港口岸开通西北地区首条直飞德国航线，客运航班覆盖面已扩展至

0: 力举措，保障全区跨境自驾游流量同比增长近 4.5 倍，服务出入境麦积旅游团近1500个，有效促进了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人文交流与民心相通。
1: 昨天，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宣布，西气东输工程主力气源地塔里木油田累计向西气东输管网供气突破4000亿立方米，为下游近5亿人口生产生活用气提供了保障。请听新疆台记者朱月增、通讯员王成凯的报道。
2: 2004年西气东输一线正式投产供气以来，塔里木油田持续稳产保供，累计供气量占西气东输管网总输气量的1/3。通过全国纵横交错的输气管网，精准输送至沿线省区市的大中型城市，成为支撑我国中东部地区民生保障、产业发展的核心清洁能源。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油气运销事业部油气储运二级工程师梁世佳：
3: 如今每一小时就有超200万立方米来自塔里木油田的天气，直抵我国东部长三角等地区，源源不断为美丽中国建设赋能。经测算，4000亿立方米天气相当于替代标煤约5.1亿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2亿吨，等同约7500万公顷的森林一整年的固碳量，相当于输出2倍于长三角面积的连片巨型森林。
2: 为持续保障西气东输工程平稳供气，塔里木油田攻坚突破油气勘探开发世界级难题，直面超深、超高温、超高压、高寒流的三超一高复杂地质工况，深耕超深复杂地质理论研究，攻克一系列关键核心技术，推动天然气勘探开发不断向深层复杂领域纵深推进。梁世佳。

0: 这是新疆电网首次大规模启用大众载无人机山区调运塔材。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通讯员王谦的报道。
1: 施工现场，工作人员驾驶三台无人机协同运转，平均一天能运送43吨左右材料。巴州天鹅湖至红番220千伏线路工程穿越中天山腹地，途经山区、河流及草原，大型车辆、工程机械无法直达。巴州天鹅湖至红番220千伏线路工程一标段项目总工程师蒋双江告诉记者，传统人工搬运索道架设模式不仅运输成本高，施工周期长，存在安全风险，修建运输便道、架设索道还要砍伐林木，影响原生地貌。
2: 我们实施大规模无人机空中转运方案，采用机吊装加多机协同作业模式，无人机最大可吊装400公斤塔材，并预留20%安全冗余。相较传统运输方式，重载无人机无需大面积平整场地，仅需10平方米简易起降点，最大限度降低对天山草原林地的生态干扰，省去绕路爬山时间，可多机轮换连续作业，运输效率提升数倍。
1: 蒋双江表示，施工全程还实行精细化数字管控，
2: 严格规范起飞悬停10至15秒，飞行速度不超过5米每秒，物资投放落点偏差控制在1米以内，同步编制覆盖信号失联、电池耗尽、吊索断裂、极端大风等7类突发场景专项应急预案，填补新疆电力基建无人机物资运输制度空白，这也为后续其他项目山区运输提供了方案。
3: 近日，乌鲁木齐市启动为期半年的房地产市场专项整治行动，提升房地产市场综合治理效能。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1: 专项整治范围包括房屋交易、交付、中介服务、租赁服务、估价服务5大方面30多项内容，覆盖房地产全链条关键环节。乌鲁木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地产市场管理科干部刘文哲介绍，此次整治较以往相比覆盖面大，内容多，全程公开。
4: 交易环节严查无证预售、新建商品房不明码标价、捆绑销售、虚假房源宣传、不公平合同条款等违规行为，交付环节从严整治未达标强制交房、延期交房、房屋质量缺陷、违规增收费用等问题，同时全面整治中介无证经营、赚取房屋交易差价、强制提供代办服务、以捆绑服务方式乱收费等问题，严查住房租赁企业无照经营、高收低租、长收短付、出租经营不符合安全、消防、居住等标准的隔断房、群租房等乱象。
1: 本次专项整治分阶段推进，闭环管理。7月6号至15号为企业自查自纠阶段，7月15号至11月30号开展集中排查整治，建立问题台账，及时纠正市场违法违规行为。刘文哲：
4: 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地产经纪机构、住房租赁企业、房地产估价机构，各区县督促限期完成整改，并依法采取警示约谈、停业整顿、吊销资质、营业执照等处置措施，查处结果向社会公示，涉嫌违法犯罪的移交公安机关、司法机关处理。群众若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可拨打各区县公布的电话进行投诉举报。
0: 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通过人工智能应用系统统筹航班运行，保障航班平稳运行。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任其超的报道。
5: 这段时间，新疆机场集团正在对民航气象数据智能解析与运行协同决策人工智能应用系统进行更新升级。新疆航信天翼科创有限公司人工智能算法工程师可雨涵告诉记者，
6: 对不同机场的特殊天气需求，对他们的就是现有的这个业务系统进行特定的数据收集，对我们的模型进行特定的微调和训练，提供更好的这个应急预案和天气运行建议，准确度和速度都有较高的提升。
5: 新疆机场集团承担全疆28个民用机场和3个通用机场的管理工作。针对新疆机场分布广、各区域气候差异显著等特点，新疆机场集团依托 DeepSeek 大模型搭建民航气象数据智能解析与运行协同决策人工智能应用系统，于2025年5月投用。新疆机场集团运行管理委员会空管业务部信息技术中

0: 新工程师盛浩告诉记者，系统可自动提取风向风速、能见度等核心气象要素，关联研判天气趋势，为预警发布、运行调度提供决策支撑。
1: 系统上线之后呢，我气象的报完预警呢也压缩到了30分钟之内，效率呢提升了近6倍以上，报告的一个准确率呢也提升到了90%以上，我们部分的复杂天气的一个预测性呢也提前了1至半个小时以内。
2: 新一轮大范围高温天气来临，面对烈日考验，乌鲁木齐市多措并举应对高温天气，请听报道。
3: 近日，乌鲁木齐市各街道陆续组织开展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为坚守一线的公交司机、执勤交警、施工工人、外卖配送员等发放冰杯、菊花茶、绿豆汤等解暑物资。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卢院街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副主任夏和扎提玉山江，
4: 我们也会常态化开展惠民帮扶、慰问等志愿服务活动。
3: 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消防救援大队消防监督员们则走进辖区社区，开展辖区用电安全问题排查。消防监督员陆琴：
5: 咱们的空调、电冰箱以及电扇这些的用电设备，并要注意一线路过载或者是大功率电器共同在一个插排上，杜绝这些用电器存在超负荷运转的情况。车辆内也是禁止存放这些易燃易爆以及具有空气压力的物品。另外，咱们离家出游的居民并要关闭燃气阀门以及咱们的用电设备。
6: 晴满天山，原江印记。在福建厦门的对口支援下，吉木萨尔县新地乡小分子村如今已成为知名的艺术村落，带动乡村旅游蓬勃发展。请听报道。
7: 近日，新疆艺术学院960名师生进驻吉木萨尔县小分子画家村，开展为期10天的研学写生。这已经是今年村里迎来的第二批大型高校写生团队。新疆艺术学院教师马勇：
8: 吸引艺术家来写生的村庄，明年全美术学院达到1000人以上的写生人数。
7: 近年来，厦门在新地乡累计投资5000多万元，相继建成小分子美术馆、闽江艺术家创作交流基地等一批重点文化阵地，升级天山一号风景道配套设施，将小分子村打造成了全疆知名的艺术写生打卡地和农文旅融合示范村。村里将闲置农房改造成民宿、农家乐，接待游客、研学人员，村民在家门口也吃上了旅游饭。村民马旭英：
9: 全国各地艺术院校的学生都来这儿写生，我家顺势开启了民宿，每年都有稳定的增收，我们真心感谢援疆好政策。
7: 截至目前，小分子村已建成26家民宿和农家乐，年均接待研学师生、艺术家及游客超过30万人次，旅游业收入突破800万元。厦门援疆干部、吉木萨尔县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陈真芬：
10: 以产业援疆夯实发展根基，以文化论江凝聚群众民心，双管齐下推进对口支援，赋能乡村振兴。
2: 美丽中国行。伊宁市北山坡通过系统性生态修复，从沙尘漫天、植被退化的荒山荒坡变身林果遍地、四季有景的绿色经济走廊。请听报道。
7: 伊宁市北山坡覆盖伊宁市城区周边4个乡镇，占地近24万亩。今年夏天，这里的树上干杏、新梅、香妃海棠等果树已相继挂果。伊宁城头民景农林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英介绍，现在树上结鲜果，林下套种芍药、花生、红薯等农作物，养殖家禽，经济效益不断提升。
11: 目前北山生态修复工程配套有7000亩金果林，达到分产的经济果林有2000余亩，年产鲜果250余吨，可产生经济价值在180余万元。林下家禽养殖已累计放养果园鸡1.4万余只，预计销售额在110余万元。
7: 以前，伊宁市北山坡植被退化、水土流失严重，是城区主要扬尘源头。当地按照以水定律、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原则，规划20万亩生态修复，现已完成生态修复6.7万亩，建成3大特色产业，3万多亩树上干杏基地，日均带动周边乡镇800人就近务工，2万亩国家储备林，兼顾苗木培育与林下经济发展，8000多亩文冠果基地，同步配套建设深加工产业。伊宁市北山坡生态修复基地员工雨香：
12: 人均收入每天都是150左右，在这干活也挺高兴的，对我们来说增加了一份收入。
7: 随着植被恢复，伊宁市北山坡区域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野兔、野鸡等十多种野生动物重现山间。未来，伊宁市北山坡生态修复工程将建成总长33公里、宽24公里的绿色屏障，形成 19.6 万亩林草修复示范区。
13: 新疆是个好地方。
6: 盛夏七月，我区各地多彩文旅活动丰富，游玩项目吸引八方游客前来尽享欢乐旅游时光。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4: 近日，第20届哈密甜蜜之旅哈密瓜节在哈密市开幕。开幕式文艺演出以甜蜜为主线，串联起甜蜜秀、非遗秀等五大篇章，为观众奉上兼具文化性与科技感的视听盛宴。此外，还有传统民俗加潮流演绎的夜游行模式，吸引众多市民游客观赏互动。本届哈密瓜节将持续到8月份，期间将推出五大系列30多项特色活动，广东游客增见。
15: 哈密瓜节给我赶上了，真是一个很幸运的事。我也尝了几种哈密瓜，太好吃了，我就买了两箱，都用顺丰寄过去了。
14: 这段时间 S21 阿勒泰至乌鲁木齐高速公路迎来了车流客流双高峰，克拉美利服务区双向日均车流量超4000辆，客流量突破40000人次，比平日多了4倍。位于服务区的克拉美利沙漠公园成为众多游客歇息游玩的打卡地。公园里的沙漠越野、骆驼骑行、玻璃栈道、高空滑索等众多游玩项目让游客不虚此行。游客艾兹海尔、艾尼瓦尔。
16: 服务区我就以为是要上个厕所就要走了，结果没有想到这里有沙漠公园，既能骑骆驼还能玩游戏。
2: 新疆台消息，7月12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八强战首回合四场比赛全部结束，南北区第一名喀什、伊犁均一球逆转小胜，其余比赛乌鲁木齐1-0战胜吐鲁番，阿克苏和阿勒泰0-0握手言和。整体来看，北区球队取得2胜1平1负的战绩，在首回合较量中略占上风。进入淘汰赛阶段，各队竞争强度升级，比赛场面愈发激烈精彩。本轮最精彩的逆转对决出现在伊犁对阵和田的比赛中，南区第四名和田队两度取得领先，伊犁队两次顽强扳平比分，最终完成反超。这场高强度对攻大战，最终伊犁队以3-2险胜对手。乌鲁木齐主场迎战吐鲁番的比赛中，乌鲁木齐早早破门建立领先优势，但全场场面主动权更多掌握在客队吐鲁番手中，凭借门将全场五次关键扑救，多次化解门前险情，乌鲁木齐成功将1-0的比分保持至中场。另一场比赛，阿勒泰客场对阵阿克苏，两队攻防均衡，僵持不下，最终0-0握手言和。本次江超联赛八强淘汰赛，赛事组委会使用足球视频支持系统，全面提升联赛办赛水平。该系统在点球判定、红牌处罚、进球认定等关键判罚场景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裁决作用，有效保障赛事公平。本周末，八强战第二回合四场比赛将如期开赛。
6: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将乌鲁木齐列入旅游枢纽城市以及培育入境旅游重点城市。紧扣规划，乌鲁木齐将持续完善现代旅游产业体系，以文旅融合深化区域人文往来，建设链接国内连通亚欧的国际化旅游目的地。
2: 轮台县林草部门工作人员日前在北部山区群巴克镇草原片区巡护时，首次拍摄到雪豹野外活动影像，印证了当地高山生态系统持续向好，野生动物栖息环境不断优化。
6: 今年乌鲁木齐计划在全市600多处公交站点安装1889把公交座椅，本次座椅安装范围覆盖 BRT 专用站台、常规公交站点以及部分远郊区县主干道站点。
17: 哎呀，网速太卡，看视频老转圈。
18: 别慌，联通五福套餐福利来了。
17: 都有啥福利？
18: 全屋 FTTR 全光 WiFi 提速2000兆，上网更顺畅，出门 5GA 尊享速率，体验更丝滑，金融至高直降5200，还有腾爱优视频会员 N 选一，
17: 哇，太划算了！
18: 快去联通营业厅或打10010咨询办理吧。中国联通。
19: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0: 早间提示。
6: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江16城市的天气状况。
2: 乌鲁木齐多云转阴，24到37度。
6: 阿勒泰多云，17到34度。
2: 塔城多云，19到35度。
6: 伊宁阴，23到31度。
2: 伯乐阴，22到34度。
6: 克拉玛依小雨，26到40度。
2: 奎屯阴，25到37度。
6: 石河子阴，24到37度。
2: 昌吉阴，24到38度。
6: 哈密多云，24到40度。
2: 吐鲁番阴，33到46度。
6: 库尔勒多云，24到37度。
2: 阿克苏多云，22到36度。
6: 阿图什小雨，18到30度。
2: 喀什小雨转多云，19到34度。
6: 和田多云，20到29度。
2: 乌鲁木齐多云转阴，24到37度。
6: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许洪涛、杜浩，主播许贝、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各位网友，这里是新广航风热线正在直播，欢迎大家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式开播，也邀请大家啊，能够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走进到节目当中。我是今天在直播间为您服务的主持人小云，我们新广航风热线希望能够成为大家身边的监督服务问政平台。直播间的电话呢，960511转接一号键，不需要加拨区号，直接来拨打就可以了。另外呢，在上班时间，也就是早上10点半之后，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小伙伴从直播间回到办公室，就可以来拨打由记者编辑值守的两路热线9605111转接3号键，还有0991的6360131和我们取得联系。当然了，如果说我们的热线始终在一个忙碌打不进来的状态啊，也请大家多多见谅，真的是全疆的朋友都在给我们打电话，有大事儿，有小事儿，自家的很多很多的问题，也有一些咨询或者建议。所以呢，我们的这个记者每天都在不停的接电话，有的时候真的是接到耳朵疼啊。可能还有一些朋友一打进来电话说，哎呀，我终于打通了，打得太累了。那在这儿真的是要给大家说个抱歉，我们确实人力有限，给大家的服务并不是那么多的坐席啊。那在这儿也邀请大家呢，可以通过网络的渠道24小时非常畅通的来跟我们取得联系。这种方式呢，您就不用再等待了，可以在抖音视频号和思路视听当中呢来搜索新广航风热线，找到我们的节目名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了，先点关注，然后呢在后台私信留言就可以了。留言的时候呢，用一条信息啊写清楚您的诉求，您是在哪里，遇到什么事了，以及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会最快时间来帮您转办问题。本节目是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在抖音平台呢，已经看到有很多朋友都在跟我们打招呼了啊，说主持人早上好。另外呢，也有说电在那里，说电话说一下，刚才已经说过了啊，960511转接一号键，现在这一个小时就可以来直接拨打了。另外呢，您也可以通过思路视听来关注新广航风热线。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关注前期反应的问题，经过一周的处理，看看有什么样的最新进展。乌鲁木齐的彭女士向我们反映问题。彭女士家里呢老房子要过户了，乌鲁木齐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呢要求过户啊必须要提供结婚证。那彭女士的父母呢是上个世纪60年代结的婚，现在呀也是找不到结婚证了，但是呢两口子的这个户口是一直在一起的。不动产登记中心说户口没有办法证明夫妻关系，可是呢彭女士的父母年纪都大了，父亲呢还因病卧床，根本就没有办法出门，这个结婚证该怎么补，现在该怎么办？只是户口本上的这种夫妻关系证明不能来办不动产登记证吗？那这件事儿啊，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转办给了咱们乌鲁木齐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此时此刻一起来连线乌鲁木齐市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登记中心登记一科副科长张卫东。你好，张科长。
4: 主持人你好。
3: 其实刚才听到彭女士家里的这个难处啊，确实父母年龄大了，现在就难在了这一个结婚证上了，结婚又在上世纪的60年代的事儿，那现在这一家人要想办不动产登记证该怎么办呢？
4: 主持人，你看是这样的，我想把这个经过我们核实，想把彭女士父母的这个房屋的情况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嗯，好的。
4: 咱们彭女士父母的这套房屋呢，是在2007年由这个其父亲的这个单位所在的单位，给他分配的这个房改售房。
3: 嗯，
4: 按照咱们这个民法典1062条以及咱们这个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的有关规定呢，咱们这个房改售房属于这个售房职工政策性住房，在办理就是在办理这个买卖，就是老百姓所说的买卖，我们叫的转移登记的时候呢，
3: 嗯，
4: 必须要核实，就是
3: 喂，张科长，您刚才一下信号掉线了。刚才我们是听到在买卖或者是过户的过程当中需要核实什么？
4: 需要核实就是在分房的这个时间节点的这个婚姻状况，
3: 嗯，
4: 来确定这个房屋在分房时他的这个共有产权人。所以呢，我们要求这个彭女士的父母呢，提供他在当时分房时的这个婚姻关系。刚主持人也说了，就是这个户籍在咱们这个户籍户口本上可能也会注明，比如说户主、妻子等这些相关的这个婚姻关系。
3: 嗯，
4: 但是他这个婚姻关系呢，按照咱们民法典的有关规定呢，他只是对户籍的一个户籍登记时的一个状况的一个如实登记，他只能证明咱们在办这个户口本的时候，那么他的这个婚姻状况，因为呢咱们都知道有可能存在这个多段婚姻的关系，所以没有办法证明他的这个在分房的这个时间节点的时候的这个婚姻关系。
3: 嗯，
4: 所以我们是要求彭女士提供彭女士的父母提供相关的这个当时的这个结婚证明材料。
3: 嗯，
4: 但是经过我们的这个了解呢，因为确实彭女士的父母呢这个年龄也比较大了，咱们这个跟民政部门沟通以后呢，咱们这个民政部门确实当时这些资料也是缺失的，那么我们经过多方这个查找这个当时咱们彭女士调取彭女士当时父母彭女士父母当时这个房改售房的相关档案，发现在其中有一份档案中呢，有咱们这个彭女士母亲的这个相关的记载，但是只是有一个名字，还好呢，就是她这个名字和彭女士现在的名字是完全一致的。
3: 嗯嗯嗯。
4: 这在这种情况下呢，再加上这个彭女士的父亲因为行动也不便，经过我们这个中心的这个研究呢，就以承诺制的方式，由咱们这个彭女士的父母，承诺他的这个事实的婚姻关系来办理这个转移登记的这个事儿。
3: 太好了，太好了。
4: 啊，
3: 那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4: 现在在这个6月30号的时候，这个买受人就已经取得了这个买的彭女士父母这套房子的这个不动产证。
3: 嗯，已经顺利的完成过户，而且新房主也已经拿到了不动产证。
4: 对。
3: 嗯，好的。那对于这件事的一个整个的处理情况，彭女士是否满意呢？彭女士也在线上啊。你好，彭女士。
5: 你好，主持人。
3: 嗯，刚才我们听到啊，这个事情确实是有证明父母这个当时婚姻关系的这种必要性，后续也是通过一系列的方式，找到了佐证，顺利的把事情办完了。那对这个整个过程，您是否满意呢？
5: 非常满意。
3: 非常满意啊。好嘞。还有其他问题吗？
5: 没有了。
3: 嗯，好，那也感谢彭女士的信任，也非常感谢张卫东科长啊，给我们带来相关政策的介绍以及这件事的一个处理情况。先和两位挂线了，再见。
5: 好。
3: 嗯，好，再见。看到在我们的评论区啊，挖金天下说航风热线的效率太高了，不出3天我的问题就解决了，感谢航风热线，真正为老百姓解决问题的电台。好，感谢您的信任啊，以及您的反馈。如果说大家通过我们的平台问题得到了解决，也给我们及时说一说啊，我们也觉得安心很多。每天统计的问题非常的多，其实其中有很多问题确实通过我们新网航风热线的节目组能力有限，可能不一定帮大家能够解决得很好，甚至我们在转办之后，很多朋友都反映并没有得到回音，并没有人跟自己取得联系。那这种情况呢，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及时反馈，我们可以再一次的来督办，有一些事情能办咱们就尽快的去办，如果实在办不成，我想也一定有背后的道理或者是原因，能够给大家一个说法，也让大家清楚明白才行。直播间的电话呢是9605111转接一号键，欢迎大家呢继续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另外呢，您也可以现在就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来关注新广航风热线的视频网络直播，您可以一边来看直播，一边在评论区与我们互动留言，咱们边聊边听节目。每天早上航风热线的连续剧啊，朋友们关注度还是都非常高的。那在这儿也邀请大家可以双击屏幕点点赞啊，点点赞，让我们的这个 屏幕侧面有一排这个小红心儿啊飘起来，让更多的朋友看到我们的节目。哎，这么一说就看到有朋友已经在点起来了，大家双击屏幕不要钱的小赞赞，一边看直播一边来给我们刷一刷。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大家的这个热线的这个反应的问题，看看能不能帮助到更多的朋友。此时此刻呢，库尔勒的市民焦先生在线，咱们来听听焦先生遇到什么事儿啦。你好。
6: 你好。
3: 焦先生你好，我是小云，请讲。
6: 这样的，我们前面有那个就是我爱人名下的那个车辆我们租售，然后就是现在是相当于是这个车辆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别人恶意篡改我们的，就是修改我们的视频裁剪视频，然后这个二手车公司嘛，在发票的时候也没有去核实这个视频的真伪，就是通过这个恶意裁剪的视频把发票给开掉了。
3: 我有点没太明白，您家的车怎么了？现在是一个什么状态？您是要卖车是吗？
6: 对，就是我要卖车，然后我的车先就是，
3: 您把车是就自己挂到网上卖，还是通过哪种方式在卖？
6: 就是相当于寄售的方式。
3: 哦，寄售给二手车行了是吗？
6: 对对对，然后现在这个相当于。

0: 他们没有告知我们这个车辆已经卖出去的情况下，他
1: 嗯，
0: 篡改了我们的那个一个视频，
1: 嗯，
0: 然后就是把它裁剪掉了，
1: 嗯。
0: 后半段直接裁剪掉了，然后把这个视频拿上去，直接去过户去了。
1: 过户了吗？
0: 对，户已经过掉了。
1: 已经过给别人了。
0: 对，车已经过去
1: 在
0: 了。
1: 您和您爱人，车主是您还是您爱人？
0: 这都是我爱人。
1: 在他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您寄放在二手车商那里售卖的二手车就已经完成过户了？
0: 对，就已经完成过户了。过户的时候我们不知
1: 这是
0: 情。
1: 怎么完成的呢？
0: 他篡改了一个视频，就是
1: 原本这个视频是什么视频？就是说，现在
0: 原。
1: 视频我们都知道，有的时候放管服，它让大家少跑趟，可以通过这个视频委托的这个方式，大家可以自己自拍一个委托，说我委托谁把我的车怎么样怎么样，就这样的一个视频，被剪辑篡改之后完成了过户流程。
0: 像这个视频，当时那个车商让我媳妇儿拿身份证，
1: 嗯。
0: 开了一个按照合，就是念了一遍那个合同内容，然后
1: 这
0: 这
1: 个
0: 个
1: 合
0: 合
1: 同的
0: 同，
1: 内容是包含有委托他们过户的内容吗？
0: 没有，这个合同包括这个合同内容，只
1: 嗯，
0: 是说同意，就是我们会配合他们过户，但是并没有授权委托他们过户，就车辆售出之后，他们告知我们配合他们提供过户的一些手续。
1: 哦，
0: 然后他把这个视频裁剪的是，就是裁剪成了，就是我媳妇儿举的身份证号码念了一下，车牌号念了一下，同意售出，就是后面裁剪成只有两个字同意售出，
1: 嗯。
0: 然后也没有明确的说同意过户这个车辆，然后他们就把这个车辆给过户掉了。
1: 那这个过程当中，车管所也没有审核吗？就很顺利的就通过了。
0: 对。
1: 那您
0: 车
1: 是
0: 管
1: 怎么
0: 所，
1: 发现这个事儿的？
0: 我们是那个车前面一直没给我们说卖出去了，然后我们那天看车在跑，然后问了一下，说有人在看，然后后面嘛，我媳妇儿看他那个交管113，发现这个车辆已经过出去了。
1: 就是你们自己发现自己的车怎么在路上跑着呢？这个位置有移动，之后呢，
0: 对。
1: 在交管123的 APP 上一查，发现这个车已经不在自己的名下了，已经过户给他人了，这才知
0: 对，
1: 道二手车商的这一系列操作。那如果说车卖出去了，那钱呢？打钱
0: 钱
1: 了
0: 也没付
1: 吗？
0: 到，
1: 钱也
0: 没
1: 没
0: 有，
1: 付到。
0: 对，
1: 那这一辆车平白无故的就转给别人了。这二手车
0: 对，
1: 商的这个操作让我们听起来太可怕了，在我们的评论区，很多朋友都在，关注着这件事儿啊。原野说，寄卖二手车的时候啊，会录一个委托视频，委托二手车的工作人员办理过户，就不需要车主亲自来办手续了。当时是不是您给二手车商是录了这样的一个委托他们来售卖的这样的一个视频啊？
0: 就是只有一个念合同内容的，但是没有说里面没有过户内容，没有同意他
1: 没
0: 们
1: 有
0: 过户。
1: 说我要把车过户给他人的这样的字眼，
0: 对，
1: 但
0: 没
1: 是
0: 有
1: 这个
0: 这个
1: 视
0: 字
1: 频
0: 眼。
1: 现在被剪辑断章取义，拼成了很短的一小节儿，就拿去完成了过户。
0: 对，然后我们也去这个巴州车管所啊，找过他们，然后他们说他们去那个机动车服务站也找他们。他们都说他们不审核这个视频，他们只看发票。
1: 好，那接下来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吧。啊，这件事到底是什么情况？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如何进行审核的？怎么样能够赶紧帮焦先生来追回损失？焦先生现在车还是现在能找到车吗？
0: 现在车是在若羌那边。
1: 车在若羌了，您在库尔勒，从库尔勒已经开到若羌了。然
0: 对。
1: 后时至今日，这个是6月份的事儿，到今天已经7月中旬了。这个车款还依然没有打给您。
0: 对，车款也没打给我，然后我们的诉求嘛，现在就是很简单，第一个嘛，让车管所撤销这笔违规过户业务，第二个就是现在先把这个车锁定掉，就是不让它再出现二次过户这 这种情况。
1: 是啊，如果说完成了买卖或者是过户，那应该把钱给到原车主啊，这也不给钱，也不给个说法，甚至连本人知道都不知道。你把我的车卖出去，你好歹给我说一声啊，哎，我把你的车卖出去了，今天办理过户了，后续什么什么时候就给你打钱，这都是个话，什么都不说，让人感觉很害怕啊。那这个事儿焦先生报警了吗？
0: 报警了，我们也报警了，
1: 也已经报警了。
0: 对，材料也已经交到这个快乐市刑侦大队了。
1: 好，那此时此刻我们一起来连线的是库尔勒市公安局交管大队的副大队长江晶。你好，江大队。
2: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
2: 你好。
1: 刚才我们听到焦先生说的这事儿，让我们觉得还挺可怕。这个二手车商有这么大的权限，他们把这个视频私自一剪辑，然后呢就通过了咱们系统的审核，包括通过了咱们交管部门的审核，这个过户就完成了。那从现在焦先生讲的这些内容以及您的专业来判断，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
2: 主持人，焦先生，你讲一下啊，这个情况呢，前期就是焦先生这个报警以后呢，我们也了解了，我们到我们快乐市这个二手车商呢也走访了一下。他当时委托这个当事人呢，通过一个一些手段，就是把车拿走以后，没有给兑现，就是把车卖出去以后没有给委托方给钱的，也不止他这一起。目前所有他的业务我们已经把他梳理出来了，这个呢我们也。这个公安局嘛，相关部门嘛，已经开始调查了，有些就在这个直播间呢不方便透露，啊，这个到时候焦先生可以直接给我打电话，这个案件的进展情况呢，我也可以给他讲，啊，目前是涉及的有还有其他的人，还有其他的车，啊，
1: 江大队，这个事儿呢。焦先生也已经报警了，不给钱的事情会有通过这个咱们警方刚才您说到的已经立案调查会有一个说法。那我们很好奇的是，通过这种伪造剪辑的视频能够顺利的通过过户的手续吗？咱们在审核过户手续的过程当中不看视频吗？看都不看吗？如果这个视频看一眼的话，就知道这个视频当中完全连过户这两个字都没有提及呀。
2: 这个视频是审核的，每一个视频我们都在看。
1: 那么这样的一个委托视频，在过户的环节，委托视频应该是有相应的条件和约束的吧？这个视频需要这个原车主说哪些话，表达哪些主观意思，是不是得说明白呀？
2: 要求说这个你要干啥，这个你要办理的业务，
1: 对，
2: 要求他本人要说
1: 啊，要求本人
2: 当时他提供这个视频呢，就是。存在一个就是加工处理的问题。
1: 对呀、加工处理没看出来。
2: 对，没看出来，明显他没有辨识出来。
1: 嗯，
2: 因为整个他流看起来他是正常的啊，所以他就是说应用这个 AI 手段，就是一个剪辑手段以后，剪辑以后呢，这个明显没有辨识出来啊，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一个漏洞
1: 江大队，我觉得恐怕不是您说的民警没有辨识出来这么简单。这个视频焦先生包括在系统当中应该都是可以回看查询到的吧？
2: 可以，对，
1: 提交了的视频应该可以回看到的。我建议在节目之下您可以请相关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回看一下这个视频。如果是按照江先生刚才所说的，那么这个视频被剪辑过，以及其中原车主的主观意思表达不清晰是非常明确的，他连过户这两个字都没有提及，就说到我是谁谁谁，身份证号一报，说这个车我授权售出，但这其中没有过户的意思，也没有这个车主要把他过户给另一个人的意思。那这样的一个视频到底看了没看，看又是怎么通过的，这都让我们觉得很好奇。我们平时新广航风热线也经常会做视频， AI 过的视频还是很明显的。
2: 对，你这样子，我们这把这个视频呢，他当时，他成型，他是说话整个是比较连贯的，就说他这个车辆的是这个委托，委托这个代理他车辆的这个相关事宜，这个都是有的。
1: 这样吧，江大队，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能不能给大家说一下，如果说原车主，要通过视频的方式委托第三方将车辆进行过户，那么在拍摄这个视频的时候应该讲清楚哪些意思表达呢？
2: 首先是个人的信息，基本信息，车辆基本信息，自愿委托他人办理这个车辆的过户，还有这个 其他的这个审验呀，其他所有的项目，你比方说车辆注销也罢，
1: 嗯，
2: 车辆的审验也罢，还有包括我们说的车辆的过户，
1: 嗯，
2: 他都要说清楚。
1: 是，看来是有很明确的。刚才您这短短几句话就已经说得非常清晰了，也就是说原车主一定要在这个视频当中说清楚，我的这条视频是委托他办事。

0: 什么业务，而不是拍一条委托视频走遍天下可以办理所有的交管业务，对吧？办过户是过户，办这个检验是检验，办其他是办售卖是售卖。那这个过程当中它是必须要说清楚的。那这条视频当中说清楚了吗？
1: 这条视频他说的当时委托这个人办理车辆的相关业务，具体的视频呢我们再调看一下，因为这个视频你刚说的视频我没有看到。
0: 有朋友说每天这么多的业务要辨别视频的真假有点难了吧。另外呢也有朋友说到视频里面到底有没有委托过户这几个字，每一个车辆啊，这不是一块钱两块钱的事儿，这是一辆车。车管所在进行这个整个的过户的手续的过程当中，有朋友说是不是确实顾不过来看这些视频。那么按照咱们车管所的相关工作流程和要求，工作人员是否需要看完这个委托视频的全程？
1: 每一个视频都要看，
0: 这是必须的，对吧？
1: 必须的。
0: 好的。
1: 但是视频这个就咱说那个是剪辑过的还是原视频，它可能辨识上它还是有存在一些问题。
0: 如果说这个视频是 AI 之后啊，有很符合非常难辨析，那么这就是另外一个事儿了。但是按照焦先生刚才所说到的，这个视频剪辑之后并不是很难辨，甚至连过户这两个字都没有，是这样吧焦先生？
2: 对对对，这个视频他们就是后半段剪辑特别明显，就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卡顿，说话也不是特别连贯。
0: 也就是说像您这样的非专业人士也都能一眼看出这是一个剪辑过的视频。
2: 对，我找匡乐市车管所包括这个过户的机动车服务站还有周车管所都去给他们看过这个视频，没有人说这个视频要去再去鉴别一下这个真伪，都是一眼假。
0: 一眼假都不需要去鉴别了。好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焦大队可能这件事儿要需要好好的查一查了。对于相关工作人员的这种审核流程不认真不仔细，或者是他到底审核了没有，咱们的这个工作上有没有很认真负责，可能都需要进行一个倒查，您说呢？
1: 对。
0: 另外像这样的情况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可能也要把范围扩大来看一看。还有也有朋友说到，那如果是违规过户的话，那是不是之前的这个流程错误，这样的一个结果也不能认，现在是不是也得把户原给人家过回来呢？
1: 我们现在要纠错，就是说我们出现问题呢，存在问题，我们是以群众最大限度的保护老百姓的合法权益，该纠错的纠错。
0: 好，那么想问一问焦先生啊，焦先生你现在的诉求是什么？
2: 我现在诉求就是他们先把这个车辆冻结，避免出现二次过户这种情况。然后第二个诉求嘛，就是撤销这笔违规过户的业务。
0: 撤销的意思就是原把车过回你自己的名下，是这样吗？
2: 对对对，就恢复这个车的原始档案。
0: 好，恢复车的原始档案。那江大队，焦先生的这两个诉求，如果说确实这过程当中过户的流程错了或者是有问题，能够实现他的这两个诉求吗？
1: 首先这个车辆锁定是可以的，现在我们已经冻结了，就是车辆不能再进行
0: 不能再次过户
1: 交易了。所以说是这个撤销这一块，因为我们是个属于他的这个案子，我们要看侦办情况啊。
0: 好，那么如果说这件事儿现在已经立案了，而且正在这个受理过程当中，那么焦先生不用担心，咱们等待一下。节目之下我们也把你的个人联系方式和你的诉求直接发给江大队本人，您看方便吗？
2: 可以可以。
0: 好，那江大队，节目之下我们把焦先生联系方式发到您的手机短信上，您注意查收，尽快的来核实清楚，也给我们航风热线一个答复。您看这件事儿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1: 我和这个办案单位一会儿沟通一下，好吧？节目后跟办案单位沟通一下，看他们的进展情况。
0: 好的，行，那咱们随时保持联系。感谢焦先生对我们节目的信任，跟两位的连线先到这里了，再见。看到在我们的评论区啊，可可说这个说的对，必须要纠错，要追究相应的责任。另外呢，还有天鹰说，是不是要直接找到当天办理过户的工作人员？肯定是的呀。你到底是怎么办理的？是谁办理的？这事儿他怎么过的呀？这样的一个视频，如果说你都这个看不出来这么明显的错误，那你是否还，我们说在这个岗位上，你是否还称职？是否还合适继续做这一项审核工作呢？不具备相应的业务能力呀。那相关的专业口的这个业务人员该怎么样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更好更真实的或者说更安全的帮大家办理个人财产的这种过户呢？ 好，在我们的评论区看到很多朋友都已经在发表自己的观点啊。这个艾特这位朋友说，审核视频的真伪啊是专业的技术行为，不应该使用视频过户了，赶紧叫停吧。还有呢，哼哼说车都已经被他人开走了，把卖车的钱拿回来，而且要求赔偿。这个驼峰说，这可不是不仅仅是交警的事儿啊，还有警这个刑警的事儿啊。已经报案了嘛，现在已经在这个刚才说在哪个大队。没有记清楚啊，另外呢，还有朋友在说到，哎呀，这事儿看着还是挺吓人的，这是流程漏洞，视频证明不了出售人的真实意愿，必须本人到场办理。其实现在这个视频办理车的过户啊，包括相关业务都比较普遍了，包括我本人身边的同事朋友都通过这个拍视频的方式完成过过户或者买过车。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本身这件事儿是为了让大家更加的便捷，少跑路少跑趟，包括你在异地也可以办理原家乡的这个车辆过户等等都是可以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尤其是这种数字化时代，怎么样能够抓紧这个制度上的漏洞，真正的守好安全关，可能确实还需要相关的职能部门想更多的办法，出更多的硬招实招才行。直播间的电话呢，9605111转接一号键，咱们一小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3: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5: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4: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5: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4: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详询116114。
5: 中国联通。
6: 物阜民康，富足安康。
7: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阜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
8: 您好，这里是新广航风热线，请讲。
9: 办事窗口要么没人在岗，要么态度差，这事儿谁来管管？
10: 我们小区消防验收到现在还没有通过，真着火了可咋办？
11: 刚买的车我才开两三天，三个故障灯都亮了，这个钱花的我也太冤了。
12: 直击问题，推动作风转变，为民发声，化解矛盾纠纷。新广航风热线，监督有力，追踪到底。
0: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新广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小云。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啊来拨通热线电话9605111转接一号键，小云在直播间为您服务。那此时此刻呢，看到乌石县的穆先生已经在线了。穆先生你好。
13: 喂，你好。
0: 嗯，你好，是要反映什么问题啊？声音大一点说。
13: 嗯，对对。我们那个小区去年就是装了那个天然气。
0: 嗯。
13: 然后就装了5栋多，还有4、5栋没装。
0: 嗯。
13: 我就想问一下，这个省啥都没装的天然气，什么时候可以装这个？
0: 哦，您是在哪个小区啊？
13: 那个新疆阿克苏乌石县那个通渠一区。
0: 通渠小区的一区，对吗？
13: 对对对。
0: 这个小区是哪一年的小区啊？是新小区吗？
13: 差不多建了15年左右了吧。
0: 哦，15年的老小区了，但是一直到去年的时候才通天然气。
13: 对对对，
0: 可以说就是去年的这个天然气已经是大家盼望已久的了，终于盼来了。结果这个天然气只装了一半，就装了5栋楼，剩下还有4、5栋楼没装。
13: 嗯，
0: 怎么会这样呢？为什么呀？
13: 这我也不知道。以前那个咱们社区的那个干部什么过来跟我们，有什么困难什么的话，我们给他们反映过，给我们装这个天然气。
0: 嗯。
13: 然后就盘来盘去，去年就天然气进了小区，我以为给所有的那个所有的楼道都装了呢，没想到就装了一半，
0: 嗯，
13: 就又出去了那些跟那个跟施工的人，
0: 嗯，
13: 所以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剩下的这些楼栋就什么时候可以装天然气？
0: 它是不是有一个第一批或者是第二批的这个分工程项目的这么一个情况呀？第一批的这个施工人员安完早都已经走了吗？也全都撤场了吗？
13: 全部撤场
0: 了。全部都撤场了。
13: 对。
0: 哦，那是不是有没有问一下物业公司什么情况？是不是剩下的这几栋楼是第二部分的工程，后续会跟上，还是说后面就没有了？物业公司也不知道。
13: 物业公司也不知道，这社区原来没给我们开会什么通知。
0: 嗯，社区开会也没通知清楚。行，那这样咱们一起来问一问啊。此时此刻呢，记者连线到了乌石县住建局党组副书记局长赵万里。赵局你好。
14: 主持人你好。
0: 哎，赵局你好。刚才我们听到穆先生反映呢，他是咱们乌石县通渠小区一区的一位这个居民。这个小区您知道吧？
14: 主持人，这个小区知道的，
0: 知道啊。
14: 啊，乌石县的一个居民小区。
0: 对，已经是15年的一个老小区了，一直都没有通天然气。去年的时候通天然气了，但是呢，只装了5栋楼，剩下还有4、5栋楼没有装。为什么会这样呢？您知道吗？
14: 主持人是这样的。
0: 嗯。
14: 这个小区呢，它是我们一个这个安置房小区。然后当时呢，就是这个安装天然气呢，是对这个公租房部分呢，都进行了这个安装。
0: 嗯。
14: 啊，然后这个部分，那个居民的这个自购房屋没有进行安装，这一块的话是已经列入下一步的安装计划了。
0: 哦，也就是说，确实在上一次的这个施工项目当中就没有这几栋楼。
14: 是这个情况。
0: 哦，之前全部安的那，
14: 但是这个主管网这块已经铺设，因为它这块，它主管网是已经架构到我们这个小区里的。
0: 嗯，
14: 现在没有安装的部分就是入户。
0: 明白了，大家就觉得很。
14: 沟通这个燃气公司，
0: 嗯，
14: 燃气公司下一步的话，我们主要还是通过这个让燃气公司，把这个入户的管网进行安装。
0: 嗯，大概什么时候呢？嗯，
14: 这个情况我们预计的话，应该是在明年的上半年争取完成。
0: 这个项目已经批复了吗？
14: 目前这个项目，它是属于这个入户管网类。
0: 嗯。
14: 入户管网类的话，这个需要的就是说是这个资金是自筹资金，所以说这一块需要我们县财政拿出资金来进行安装入户。
0: 那现在县财政到位了吗？
14: 财政资金的话。这一块就是说我们采取的是多渠道。
0: 嗯，
14: 第一种渠道的话就是说这个县财政资金自筹资金，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这个天然气公司是万景能源天然气，这个入户这一块的话万景能源也可以进行入户。
0: 预计什么时候开工？
14: 我们预计的话是现在部分资料正在完善，因为之前的话就是这个工程完工了以后部分的管网有一些问题，
0: 嗯，
14: 然后资料正在收集齐了以后，紧接着预计在明年3月份，我们这个项目就可以动工，争取在明年上半年把整个小区全部完成入户。
0: 好，明白了。大家其实这个事儿啊，让这个小区的居民觉得特别的困惑。大家都住在同一个小区，主管网好不容易都盼来了啊，进了小区了，怎么这工程还就干一半，剩下的一半就不干了呢？那现在赵局长的这一番介绍其实还是比较清晰的。这个小区里头有公租房的几个楼栋，之前呢是在首批的这个工程里，那接下来呢咱们居民的自己的这个住房，应该说这个商品房的这一部分区域呢，实际上就是一个自筹资金了，它完全不是一个资金的来源，因此不是一个项目，是这样吧？
14: 是的，是的。
0: 嗯，好，穆先生，了解情况了吗？
13: 嗯，了解了。
0: 嗯，那是这样啊，赵局长，这个小区的这个剩下的没有安装天然气的这些居民，对这件事儿不清不楚，问社区，社区也说不清楚，问物业，物业也不知道咋回事儿。咱们是不是能把相关的情况，比如说通过业主群，或者通过社区物业公司公示的这个张贴等等手段，能让大家了解这件事儿的一个进度，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您看这个可以吗？
14: 好的，主持人。
0: 嗯，
14: 就是这样的，这个情况呢，我们也之前做过宣传，可能那个 穆先生他之前没有参与过这个宣传，接下来就是主要可能我们工作还是做的不到位，下一步的话我们还是对这个小区的居民做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政策的解读，
0: 嗯，
14: 确保这样子同类似的问题不再发生，
0: 嗯，
14: 然后下一步呢也是尽快把我们的这个管网这个入户计划进行推进，
0: 嗯，
14: 争取在明年上半年全部进行通气。
0: 好的，穆先生，回头也可以通过小区群给周围的邻居说一说，明年三月份预计就会动工，上半年大家就能用上天然气了，好吗？
13: 好的，
0: 嗯，好的，那也感谢赵局长啊。这件事儿如果说最终，这个施工的方案或者说相关的项目确定下来了，也可以给我们航风热线一个答复。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一起说一说这个好消息，盼望已久的天然气大家都在等待着呢，好吗？
14: 好的，主持人。
0: 嗯，好，那就先和两位挂线了，再见。嗯。赵局长对这件事非常的清楚啊，说的也很明确，大家的这个咨询啊，直接一通电话就可以说明白了。但是如果这项工作能够做得更前，更靠前，让大家这些心里都清楚明白，那我想可能这样的一通咨询电话都不需要打来了。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960511转接一号键，欢迎大家呢继续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亚洲和平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说，凡事啊安全第一，简化简便工作流程，安全是首先的，要紧绷这根弦，防患于未然。这应该说的是之前这个视频委托的办理车过户的这个事儿啊。另外呢，在我们的老朋友双木林说啊，最好的办法呀，就是取消视频委托，让所有卖车的人啊，自己前往签章办理过户流程，这样是最安全的啊。大家都对这个事儿的这个安全层面啊非常的担忧啊，这个视频现在 AI 这么厉害，很难辨别的，都可以诈骗人了，那是不是就可以这一个 AI 换脸就把我的这个车辆过户就完成了？所以说可能现在的这个 AI 的快速发展真的是对这些需要视频委托的一些办理的业务啊有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审核的更严格，守护好大家的安全屏障，这个事儿是得要多想办法了。直播间的电话960511转接一号键，欢迎大家呢继续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看到接下来呢是亳州泾河县的张先生拨通了电话。张先生你好。
15: 哎，你好。
0: 嗯，张先生遇到什么事了，请讲。
15: 我是那个亳州泾河县茂林乡小庄子村。
0: 嗯。
15: 然后我想在自己的宅基地上面盖个两层楼房。
0: 嗯。
15: 我现在就是那个乡里面和我们那个村委会他们不让盖。
0: 不让盖。
15: 对，
0: 您这个两层楼是自己住还是要怎么样？
15: 搞民宿。
0: 搞民宿，那现在不让您盖的原因是不让搞民宿，还是不让盖二层楼？原因是什么？
15: 他们说的原因就是说上面不让盖二层楼。
0: 哦，不让盖二层楼。那这个宅基地盖二层楼，在咱们农村看到还是挺常见的呀。咱们村里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村民朋友在自己的宅基地上盖二层楼呢？都盖不了吗？
15: 嗯。我们村上面暂时没有二层楼，那个村民盖。然后像别的村，我们附近村有好多都盖了二层楼，搞了民宿呀，或者是干啥的。
0: 哦，那就是说在你们村是有这样的要求的，是吗？
15: 那但是我们附近村他们就是都盖二层楼了。
0: 就是同一个乡镇的其他村都可以盖二层楼，但是你们村不行。
15: 有盖的，反正是有盖好的二层楼。
0: 有盖好的二层楼。
15: 对对对对。
0: 但是在你们本村确实是谁家都没盖。
15: 啊，没盖，我就是跑到那个乡里面，乡里面就是说上面不让盖，
0: 嗯，
15: 然后那个村委会也说不让盖，然后我就问咋样解决。
0: 哦，有朋友说到是不是乡镇村有自己的规划，这个是不是本地有要求？其实我们也查过，以前查过相关的规定啊，按照国家规定，一般宅基地的这个用房，在三层以下都是可以的。那为什么这个不让盖二层楼，是不是里头本村有相关的一些要求呢？那不让您盖的时候，咱们村里的干部有没有跟您说说这为什么呀？
15: 他就说乡里面不让盖。
0: 乡里面不让盖哦，村里头说是乡里的要求，但实际上同乡都有二层楼的。
15: 嗯，对。
0: 那么这些二层楼是这些年新盖的还是以前就盖好的呀？是不是原来没有出相关规定的时候就已经盖好了，也没法拆了？
15: 没有没有，有的是去年才盖起来，
0: 哦，
15: 新盖的，好多都是新盖的。
0: 哦，好多都是新盖的。那一个乡里头怎么还有两条规定呢？这怎么还有点双标呢？这就让人有点想不通了，是吧？
15: 对对对对，我就搞不明白。
0: 搞不明白啊，好嘞，看到在我们的评论。

0: 现在再帮我们连线啊，张先生也稍等一下好吗？
1: 好。
0: 家这位朋友说到要看他宅基地的这个面积，要算建筑面积啊。另外呢，峰回路转说他有可能以前是平房，往上加盖一层，这样可能是不行，是这样吗？您原来是平房是吗？
1: 原来平房，现在是新盖的房子，现在那个一层已经盖好了，就等着恢复上面加一层。
0: 啊，就是你要完全新盖房子，现在这个一层盖好了，该盖二层的时候被叫停了。
1: 对，
0: 天鹰说规划是规划，自己院子里盖房子还要什么规划呢？哎，整村可能这个是乡镇是不是有规划呢？如果说也，而且村干部又告诉张先生说这是乡里不让的，那到底乡政府是有什么约束，是有什么条件？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确实有相关的规划或者是今后的安排？咱们得问问才知道啊。如果说整个乡里头有这样的安排的话，那乡里头咱们芒丁乡一共有多少个村子？
1: 芒丁乡我多少个不知道，好多了，
0: 好多个，好多个。那目前据您了解，这盖了小二层的有几个村子呀？
1: 有三四个吧，就像离我们1公里啊，或者是2公里这样的村子，好多都盖了已经。
0: 哦，近一点的您都知道。好嘞，那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啊，这件事儿，大家知道是怎么回事吗？咱们直播间的电话，如果大家也有诉求，可以来继续拨打9605111转接一号键。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暑期狂欢节，好运开盲盒，预存话费享折扣，合约特惠购新机，宽带新装享100元代金券，更有联通云盘上新，9.9享2T 大容量，参与活动抽全年热门会员，超多福利就位，快上联通 APP 开启你的夏日好运吧！
0: 简短广告时间之后呢，我们的记者已经帮忙联系到了咱们泾河县芒丁乡的党委委员副乡长范如克，你好。喂。
5: 你好。
0: 哎，你好，你好，范先生。那刚才我们听到张先生说的这个事儿啊，我们也想来问问，在咱们芒丁乡关于这个宅基地盖二层是有明确规定的吗？
5: 是有明确规定，可是这个这块工作不是我分管，刚那个杭丰人协工作人员呢跟我们的德牧副乡长没联系上，所以我再答复一下，我们下来呢这个进一步核实一下，把政策给这个人员呢，我们一个答复
0: 现在乡里头是怎么要求的？是确实不能盖？
5: 不是不能盖，它有一个这个界限，所以这个我不太不多具体不分管这一块
0: 哦，
5: 所以这个宅基地这一块审批这一块分管的领导刚那个你们的杭丰人县工作人员说这还没接上电话，
0: 好，
5: 所以我来答复一下，我进一步给他反馈以后，我们把这个政策给这个来电人员，我们就把这次给他答复好。
0: 我们的记者也跟我在沟通说到啊，范乡长是分管农业农村工作，不管建设方面的这个工作，是吧？那这样这个事儿到底乡里头是怎么要求的，这个界限是怎么划的，可能都得核实清楚，不只是要给张先生一个说法，也给我们杭丰人县讲一讲，如果说确实有这样的界限，那为什么其他的村里头就有很多的小二楼呢？为什么张先生盖不了呢？如果说他确实要开民宿的话，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房间才能发展得更好，看看这件事儿有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说清楚，或者说能够解决好，如果确实有规定那就按照规定来。那在这儿也要提前跟张先生说，咱们把这件事之前您是就不清楚不明白啊，想不通为啥其他人能盖我不能盖，那现在我们把您的这个诉求也转办给乡里头，看看相关要求到底明确是怎么安排的，您看好吗？张先生，
1: 好，可以。
0: 张先生是否方便把您的联系方式直接留给乡里，这样后期乡领导也可以直接把这个准确的情况给您本人一个答复。
1: 可以啊。
0: 好，那这样想问问范乡长，大概多长时间能够核实清楚，然后也对张先生家的这个房子进行一个比较科学的评估，咱们实事求是的来看他到底能不能盖，也给我们杭丰热线一个答复呢？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5: 两到三天。
0: 好的。
5: 因为我这个挂完电话就跟我们的分管领导联系，反馈这件事。
0: 好嘞，那么我们共同来期待，看看这件事到底是什么原因。先和两位挂线了，再见。
1: 好的，
5: 好。
0: 志愿这位朋友说，盖二层要报备，地基要 深探，另外呢也还有这个可可说找个分管领导说清楚啊，刚才这个分

0: 万领导没有接电话，但是，这个范乡长也是这个乡领导啊，乡党委委员、副乡长没有问题，这件事核实清楚之后，一定是有一个清晰的说法。如果确实不让张先生盖，那得拿出相关的规定来才行啊。好，另外呢，这个家这位朋友说，农村宅基地啊，这是国家给集体成员的福利。另外呢，这个也有朋友说到，这个有政策吗？拿出来让大家都听一听吧。塔城市的这个雾哥这位朋友说，为住房安全着想啊，要设计图纸正规，施工组织要正规。根据反馈人讲，是在原住宅上加盖，不批复，这很正常。好，到底是什么情况啊？刚才张先生说，他是实际上房子是完全就是新盖的，不是在原来的这个平房上再往上落一层，他是整个重新盖的，一楼已经盖完了。那到底什么原因？咱们就共同等待一下。还有时间，我们可以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直播间的电话呢，9605111转接一号键。此时此刻呢，已经有1.2万的朋友走进了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感谢大家在这个早间啊与航风热线相伴。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啊，走进直播间之后呢，别忘了先点点关注啊，成为航风热线的这个小伙伴，我们一路同行。也欢迎大家呢在视频号当中来搜索新广航风热线找到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也可以随时通过语音或者文字来留言。如果说确实要反映问题，您还是要通过文字来留言，说清楚您在哪里，同时呢留下您的准确联系方式就可以了。亚洲和平这位朋友说，经过线上审查审批是可以盖的，乡村是没有这个权限的。亚洲和平说，这个是县住建局要审查的建设规划，主要是考虑到房屋的安全问题。双木林也说，这个很明白了，住建建民宿啊要走正规的程序，这属于是民宅转商用了，要交纳出让金，大约一平方土地是300到400元，很多群众啊都想打擦边球。那如果说要打擦边球的话，张先生可能就不会这么直白的说他要开民宿了啊。如果说是开民宿，那一定是要走相关的正规手续，否则的话这生意这钱也挣不长久。好，再看到这是咱们特克斯的李云清这位朋友说，特克斯县居民家里头养鸡养羊还养马，污染环境，这个噪音污染啊，这是不是能够来进行整改呢？在县城里头，您说的是在小区居民楼里还是什么情况啊？也可以把您了解到的情况更详细的跟我们说一说啊。这个在小区居民楼里头养鸽子养鸡我们都见过，但是要养马是不是确实有点夸张了。好，那也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有朋友说到这个地基是不是要重新处理，好，我们这件事就先说到这儿啊，继续来关注下一件事。峨眉县的翟先生在线，翟先生你好。
1: 你好。
0: 翟先生遇到什么事了请讲。
1: 我们这是阿格勒克路，就是在165办事处这个对面，我们这个住宅房子。
0: 您是在峨眉县的哪里？
1: 阿格勒克路。
0: 嗯，
1: 对。
0: 嗯，然后呢？
1: 在这个房，我们这一片是第90和峨眉县的正中间，一直是脏乱差，说的2006年以前都发公告说要开发，现在都20多年了，换了3个开发商了，他们都没有实力也没有信誉，反正是都一房二卖那样子，特别搞得特别差。
0: 啥叫一房二卖？什么房子一房二卖呀？您说的有点不清楚。
1: 就像我们的房子，他还没征收。他都说，他都把人家钱收掉，你看是卖出去了。所以这些开发商都没有诚信，也没有实力，全是就是那样子骗我们老百姓。已经到现在都20多年了，我们等了20多年了，每年前面一直找住建那个大局，就是自然局。他让我们写那个算，就是说测绘，然后让那个大局让给他们做那个测绘设计图纸，交了好几次了，每一次就是一直拖，这都20多年了，让我们这样一直拖下去。
0: 您的房子被收走了吗？您的房子被收走了还是在自己手中？
1: 在自己手中。
0: 那在自己手中就
1: 两边让开发商拆的一塌糊涂，就在那撂着，租也租不了，住也住不了。
0: 也就是说一直说征收，但是一直没征收掉。之后呢，这个房子啊，包括相关的手续也办不成，想要继续用的话，环境也很差，用也用不成。
1: 对，而且这个都是10几年、20来年了。
0: 那看来现在确实，眼下的情况也依然没有具备实力的开发商也来征收这块地。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大家自己的房子是否就可以经过改造用起来呢？
1: 我们想的就是呀、啊，你前面就说的让我们做那个大那个测绘设计图纸，
0: 嗯，
1: 然后你要想打盖，我们在你自然资源局也给我们的容积了，
0: 嗯，
1: 给我们容积了，我们也都测绘了，也设计图纸也花了好几万，这样子来回折腾多少次了，
0: 嗯，
1: 一直给我们拖也解决不了。
0: 那现在已经重新测绘过了，您可以自己掏钱来进行改造，然后把自己家里的这个地，无论是开商铺、临街的这个院子，还是怎么样，都可以给它用起来，能行吗？也不让你改吗？
1: 不让动呀、
0: 啊！不让动，
1: 就是不让动，让我们等，一直等，一年一年这样等，我们都等
0: 了20多年了，还要继续等。那现在这片地到底能征不能征？有没有准话啊？
1: 现在开发商新来这个乌鲁木齐这个开发商，他也是，全是身上都是债，到处跟他打官司、
0: 嗯，
1: 就是一个房子、嗯、一个楼房，只要给钱，他可以卖两个人，卖三个人两个。
0: 一房二卖这个事儿是你们这一片区域的事儿吗？
1: 就我们这一片区域。
0: 好。其实现在翟先生所反映的问题也非常清楚了，这一片是多年前就说要征收的，但是呢一直没有征掉，包括到现在也一直没有准划。那大家想要来利用起来这个房子，搞点生产经营挣点钱，让房子也别空置着，但是呢也一直不允许动都不让动。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能不能给个准划？如果说确实征不了的话，大家是不是能用起来呢？咱们也一起来问一问好不好？此时此刻呢，记者帮我们连线到的是峨眉县自然资源局的党组成员陈世军。你好，陈局。
2: 你好，主持人。
0: 嗯，你好。翟先生刚才说到的这个峨眉县的这一块地方啊，到底征不征啊？
2: 主持人是这样子，因为这一块地方我现在我不知道具体位置。
0: 你这样让翟先生再来说一下，
2: 能不能把这个当事人的联系方式给我，我跟他联系，然后我派人到现场核实、
0: 嗯、可以的。翟先生方便把您的联系方式直接留给咱们自然资源局的领导吗？
1: 方便。
0: 嗯，好嘞，到现场可以来核实一下啊。翟先生，刚才您说那个路的名字我还是没有记住啊，是在哪个位置？
1: 就是阿格勒克路和塔城那个塔俄公路那个夹角那个地方。
0: 啊，陈局知道这个区域吗？
2: 大概路知道，
1: 加油站对面
2: 这条路我知道。
0: 嗯，那这一块区域现在有征收的计划吗？
2: 你没有的，暂时没有。
0: 暂时没有征收计划，但是20多年前几经开发商的折腾，这块路啊，房子都那一片区域都乱七八糟了。然后大家如果说没有征收计划的话，大家自己的房子自己能不能用起来呀？
2: 现在这样子，不是我们因为现在有新的规划，所以说我们要看啊等各方面条件。
0: 嗯，这样。哎呦，信号不是很好。
2: 情况、
0: 嗯、好的。
2: 能不能就是让当事人直接来我们单位，或者直接联系我们的这个人、
0: 嗯、
2: 我们到时候安排我们的工作人员，或者我们直接负责这项工作的领导来直接和他对接。
0: 我想与其让翟先生到自然资源局，不如咱们自然资源局的工作人员去现场看一看，咱们这个事儿主动作为，看看这一块地是不是一方面在系统当中，在图纸上它是不是有规划，接下来这块地准备怎么用、
2: 嗯、
0: 另外一方面呢，如果说没有规划，或者是如果说不准备拆迁，大家是不是能够用自己家的地能够开展更多生产经营的活动，能够让大家动一动，把这块地盘活。那我想作为国土资源部门、
2: 嗯、
0: 把土地盘活产生更大的效益也是咱们的基本工作嘛，您说呢？
2: 好，是的，是的。
0: 翟先生，您看这样可以吗？
2: 保险服务。
0: 嗯
2: 嗯，
0: 翟先生，您看这样可以吗？
1: 这个我反正到自然资源局去了好多次了，
0: 去了好多次
1: 去看去。
0: 行，
1: 已经大，一直就是往后弄着，一直也解决不了，
0: 一直也解决不了。
1: 我觉得还是差不多。
0: 看来经过这么多年的波折啊，翟先生对于咱们自然资源局是否能给一个说法，这件事儿。表示质疑，不知道到底能不能这一次有一个说法。陈局，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能够核实清楚，也给翟先生给我们航风热线一个答复呢？
2: 我现在到单位以后就安排我们工作人员先去核实情况。
0: 嗯，
2: 具体什么问题我问清楚，到时候再具体跟他这个当事人再给他答复。
0: 嗯，好的。
2: 因为我现在你知道我就是我，因为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具体位置。
0: 是的。好，有朋友也在说拆迁，
2: 清楚情况以后及时给他答复。
0: 好，看到有很多朋友也在讨论这个事儿啊，说拆迁费用太高了，开发成本很高。其实 征不征迁、征不征收是一回事儿，另外一回事儿就是能不能给大家一个准确的说法，这也关系到大家对咱们相应职能部门的一个信任。看看这件事儿能不能够给大家一个准话，让大家心里头也清楚明白，还要等多久，后续这块地会有什么样的规划，是否在峨眉县的这个层面是清晰明了的，我们也共同来期待。那这件事儿我们就说到这儿，后续持续保持联系，好吗，翟先生？
3: 好的，好的。
0: 嗯，好，先和两位挂线了，再见。看看时间啊，咱们今天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啊，这么多朋友都在关注我们新广航风热线，别忘了点点关注，也期待大家继续来聆听稍后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朋友们再会了。
4: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七月新疆全域气温持续攀升，多地突破40摄氏度，空气干燥少雨，多大风天气，火灾风险陡增，请大家绷紧防火安全弦。居家商铺切勿超负荷使用空调、冰柜等大功率电器，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不撕拉乱接插排，汽油、打火机、农药等易燃易爆品严禁露天暴晒，农牧区、林区要严格管控野外用火，不焚烧秸秆杂草，田间地头杜绝明火作业，驾车出行定期检查油路电路，车内不放置香水、充电宝等受热易爆物品，连接酒血场所清理库房。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6: 稍后继续为您服务的节目是《法治进行时》，生活中的法律困惑，工作中的权益纠纷，我们帮您一一解析。家事矛盾、遗产继承、劳动维权、工伤索赔、邻里不和、物业争议、合同纠纷、债务追索、交通事故理赔处罚，法律问题欢迎拨打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节目携手公检法司权威部门与资深律师团队，为您剖析权责，指明路径。法治进行时，敬请锁定收听。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5: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6: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5: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6: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5: 我们记录
6: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5: 我们讲述
6: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5: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6: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5: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6: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5: 壮阔未来。

0: 治新声音，法治进行时，全新时段，全新呈现。
1: 上午十点 ，FM 九十六点一新疆新闻广播 ，FM 八十九点五新疆综合广播准时送达。
0: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同步直播，敬请关注。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2: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3: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4: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3: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启航。
4: 每天上午十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3: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4: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3: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4: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3: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0: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一航。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法治进行时》节目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在 FM96.1兆赫、FM89.5兆赫进行同步直播。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用手机客户端、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客户端思路视听来进行网络的直播关注。大家如果有任何法律咨询问题的话，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在下方留言，也可以拨打电话0991-250-1961和258-1961，目前两部热线都是为您开通当中，我们随时接听您的咨询问题。那么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为各位朋友服务的是来自于新疆揽池律师事务所的主任王荣律师。王律师，早上好。
1: 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首先关注到的是正在暑假当中的孩子们。目前正是暑假，那各位朋友，您家里边有没有半大孩子啊？这个他们是怎么安排假期生活的？您会不会在上班的过程当中，在白天看不到人的时候，会担心？哎呀，我们家儿子，这到底是出去玩去了，还是在安安静静的看电视，还是玩手机，还是写作业呢？会不会有点担心？哎呀，别出门，别遇到危险。这个事儿啊，在去年的时候，在湖北的大冶，一名未成年人花钱找人帮忙租了一辆车，他驾驶这辆车呢，跑了将近14个小时，最后呢出现了交通事故。咱们说，一个14、15岁的孩子，怎么就可能绕过租车平台的审核，把这车拿到自己手里边？那出了事儿，这笔账该算谁的？是该管？该怪这个帮忙租车的人，怪把关不严的车主，还是怪家长自己呢？我们今天共同来关注这起案件，为您以案说法。

0: 那下面时间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这起案件的案例回顾。
1: 2025年3月，一个14岁的少年小胡突然起了开车的念头，但既没有汽车也没有驾照，怎么开车？小胡找到朋友李某，小胡跟他说，你帮我去租一辆就行了，钱我来出。李某转头找到吴某，吴某之前在一个租车平台上租过车，手机里还留着以前一个朋友的身份信息，身份证照片、驾驶证照片全有。吴某就用那个人的身份，在平台上冒名下了一单，租到了一辆新能源车。下完单，到了交车环节，车主徐某来到约定地点，来取车的是李某，不是下单的吴某，也不是提供身份信息的那个人。徐某拿出手机，跟吴某打了个微信视频，是你下单的不？是。那车给这个兄弟开。行，视频挂了，车交了，没有核对身份证，没有检查驾驶证。而真正出钱的小胡，那个未成年人，当时就躲在附近没露面，怕车主看到他是个小孩不给车，等车开走了才现身。李某拿到车以后，当天下午就从大冶出发了，去阳新，去武汉，连续开了将近14个小时。3月29号下午到3月30号早上6点，一宿没睡。3月30号早上6点，106国道上，李某扛不住了，车辆失控，先撞上中央护栏，弹向路边，又撞上一辆货车，冲进了人家的花坛。新能源车严重损毁，公共设施损坏，车上有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李某没有报警，弃车逃逸，公安机关随后将其查获。交警部门认定，无证驾驶、疲劳驾驶、妨碍安全驾驶、肇事逃逸，每一项都是明确的违法行为。经济损失核算出来了，车辆修复、评估、拖车、吊车、折旧、停运，加在一起5.9万余元。车主徐某索赔无果，把李某、吴某、小胡和小胡的监护人胡某甲一并告上了法庭。法院审理后，把整条链条上每个人的过错责任捋了一遍。李某无证驾驶、疲劳驾驶、肇事逃逸是事故的直接和根本原因，承担60%。吴某明知实际用车人不具备驾驶资格，还冒用他人身份下单，给无证驾驶提供了条件，承担15%。小胡明知自己和受托人都没有驾照，仍然出资租车交由无证人驾驶，他未成年，由其监护人胡某甲承担15%。车主徐某交车时只打了视频，未对实际取车人的身份和驾驶资质做任何现场核对，管理疏忽，自行承担10%。判决依据是个人的过错程度，不是谁撞的车谁全赔，你做错了什么就担多大的责。
0: 好，这些案件呢我们已经关注到了。那其实很多朋友说这个事儿啊离我们生活太远了，一个是这个地域方面的，另外一个是我们觉得自己家孩子还是比较听话的，能管住，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儿。但实际上呢，我们昨天晚间的时候正好就是跟我们乌鲁木齐交警这个水墨沟区交警大队的警官进行了连线和报道，专门讲了暑期的学生交通安全的相关事件。其实在乌鲁木齐市相关的案件还真就有，比如说未成年人偷开家里边的车呀被交警逮到的，还有这个孩子，他10几岁的孩子上小学的时候还上小学呢，然后刷大人手机，刷开一个共享的电动自行车，在小区或者是马路上，甚至在高架路上疯狂的飙车，这样的事儿有，这是真事儿啊，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所以说家里边大人要叮嘱好自己家孩子，那一方面呢手机不要乱借，哈哈，管控好，另外一方面这个责任教育、安全教育、危险的教育一定要说到位啊，警示好，千万不要让孩子出现像咱们案件当中出现了一个事儿，赔钱是小事儿，那伤了身体甚至伤了性命，这怎么办呢？你到时候你后不后悔呢？好，那稍微说几句闲话，再来说一说这个案件当中的事儿。首先我们其实最开始导语当中介绍的是关于小胡的这个事儿，这未成年孩子14、15岁，他其实在整个案件当中他的参与度不太高，
2: 对，
0: 是吧？ 他，你说既没有开车，也没有用身份证租车，有没有也没有跟这个老板去商量和平台去这个操作，他就出了点钱，可能就出了几百块钱吧，租车嘛，一天的费用也不是特别高，但最终呢，他和他的爸爸也是承担了相应的这个责任，大概赔了15%，那也是几万块钱。这个很多朋友说，那这个小胡有点冤枉啊。那法院为什么要判他和他的亲人、他的爸爸一起去承担这个赔偿责任呢？法理依据是什么？
2: 其实，在本案当中啊，这个小胡他并不冤枉，因为这个案件它其实是一个典型的共同侵权案件。那么，在本案当中，小胡他明知道，哎，我出钱资助的这个人他是无证的。首先，他明知他本身有过错；第二，就是他的这个出资行为是这场事件的一个诱发原因，是这个事件的源头。那么反过来说，又因为小胡是未成年人，所以呢，最终板子打到了谁身上？板子就打到了
0: 爸爸，
2: 小胡监护人
0: 老
2: 的
0: 胡
2: 身
0: 身
2: 上。
0: 上。
2: 对。
0: 实际上这个案件，当然说没有那个故事性啊，只是一个平铺直叙的。我们觉得，哎呀，这要是一个短剧的话，这就是幕后大老板呢、啊，是吧？这富二代，今天没什么事儿，找个小弟给我开开车出去兜兜风，是吧？有点这个意思。他是出资人，也是整个事件产生的一个主要推动人啊，他想的这个想法要租车，但是自己没法租，没法租，然后找的
2: 找个别人，
0: 这个朋友李某，
2: 还是
0: 李
2: 个无
0: 某，
2: 证的。
0: 对，又转到什么吴某，又找到这个租车平台，找到对方，所以说他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第二，还有人说的可能是14、15岁的孩子，他可能不知道后果有这么严重，就开个车嘛，我慢点开，找个人少的地方开也没什么事儿。你这个法律对未成年人是不是太过严厉了呢？
2: 我倒认为不是，因为首先在我们法律上承担民事责任，其实年龄是次要的。首先，法律看的还是你有没有过错。那其次，你在有过错的前提之下，其次才会看到你的这个年龄。那么，咱们民法典规定，未成年人犯错由监护人去承担责任。我觉得这个立法的精神也是在倒逼咱们的成年人要做好咱们的监管职责。
0: 就不能，首先不能让未成年人这个孩子去承担责任，
2: 对，
0: 当然你也不能让别人，让国家替你去承担你自己的责
2: 你
0: 任。
2: 不能放任。
0: 孩子是你自己的，是吧？教育应该也是你自己的。人说，孩子是祖国的花朵，但是我们不能对每一朵花它的自己的行为，让整个国家去替他承担，
2: 对，
0: 是吧？
2: 是的。
0: 那未成年之前，他的主要的责任，不管是法律上的责任，还是说教育人生的成长的责任，都应该是由他的父母，也就是他的监护人去来承担的，这个没法替代啊。我们再来看一看这条帮忙链。那小胡这小孩是出钱人，李某呢是操作者，吴某是冒名下单的人。你说这三个人都没有驾照，但是层层操作之后，还真就把车弄到手了。你这个在法律上这种帮忙，到底要承担多大的责任呢？
2: 具体要承担多大的责任，得个案分析。那么在本案当中，我认为法院的裁决还是很公平的，因为咱们看李某，他为什么承担了主要责任，就是因为他首先第一，他无证驾驶，又疲劳驾驶，出了事以后呢，又逃逸了。那他是这场事故的发生的主要原因，他承担主要责任的绝对没有任何的问题。那其次，像小胡出资人吴某，这个借用他人的资质租车人，他其实实际上是提供了一个帮助行为。那从刑法上的角度上说，就是从犯；那从民事角度上来说，就是一个帮助行为，那承担次要责任也是合理合法的。
0: 另外我们看一下这个车主，车主是承担了10%的责任，
2: 对，
0: 就是这个车损，你得自己来承担一
2: 对。
0: 小部分。其实我们在这个整个案件当中，还少了一个身影，我觉得最后从这个判决结果来看，就是租车平台，是吧？他们不是说人找人一对一的这样的交易的，他是通过一个平台提交了相关的审核资料，然后对应到了这个车主。
2: 对。
0: 那这个平台为什么没有承担责任呢？
2: 那这个案件，我觉得是不是因为中间没有这个平台的问题，是不是他私下找的这个徐某？因为我在这个案件当中没有看到有租车平台的这么一个介入，但是如果说啊，确实有租车平台的责任，他肯定跑不掉，这个是绝对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0: 对，那还有就是，它是一个民事的一个诉讼，就是车主徐某， 他把这个李某、吴某、小胡、小胡江湖人一起告

0: 成了法庭，他是不是在案件当中他就没有去这个把这个平台列为被告？
1: 也有可能，对，他有可能就没有告被告，因为咱们的民事诉讼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民不告官不理。他如果不告这个租车平台，被告又没有追加这个网约车平台的话，那法院肯定不会判到他的责任。
0: 对，
1: 也有这个情况。
0: 对，如果我们自己在这儿目前从第三方眼睛
1: 揣测
0: 去看去的话，感觉这个案件当中应该是有平台应该也承担一部分责任。
1: 是的，
0: 你审核不严是吧？你随便就上传个资料你就信是吧？你就能把这个交易给达成了，
1: 对，
0: 然后你就抽钱抽点成，你就这么顺利的结束了这个生意。实际上它也是三方合同嘛，
1: 对，
0: 是吧？但人家没告你嘛，是吧？那
1: 你
0: 就可以在这个具体案件当中，平台就可以免责，
1: 对，
0: 是吧？至少这个案件当中是这样的。但是从法理的角度来说的话，它是有责任的。
1: 是的，是的，
0: 那您觉得这个责任？如果咱们给他排排序的话，这个平台责任到底能排到第几位？
1: 我觉得他应该跟车主承担相同的责任
0: 啊，
1: 可能是10%到15%。哎，我大概率这样推测一下，
0: 对，
1: 跟车主应该是一样的。
0: 对，应该是承担相对的责任，不是主要的责任。
1: 哎，是的，
0: 那这个场景当中，如果说我们换到日常生活当中，孩子偷拿家里边的手机，家长手机偷偷给游戏充了钱。或者是拿了车钥匙开了车，或者是在网上借了钱，这个时候监护人要不要担责？
1: 咱们分开看，如果说孩子是偷用家长的手机去充了钱，那么一次两次咱们家长可以索要回这个相应的退款。但你如果说你明知道你们家孩子还有这种行为，去放任他使用手机去充这些大额的资金，那你自己要承担相应的损失啊，自己去承担一部分的责任。那你要说像本案当中开车出去出了事儿，那家长一般情况下来都脱不了责任。那你如果说是网贷，哎，如果网贷平台他没有尽到一个实名，明知道这是一个未成年人还违约放款，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网贷合同都是无效的。绝大情况之下都是无效的，但是家长需要去归还本金，对于利息违约金这一块是可以免责的。
0: 对，就是实际上你偷偷给游戏充钱，这是一个自己的一个行为，这是个商业行为，
1: 对，
0: 还没有造成第三方的损失。
1: 是的，
0: 但是你要是开车出了事故，你的第三方就出现了，比如说车主，比如说你撞坏的这些物业设施，甚至你碰到人了，这都是第三方，
1: 你家长就脱不了责任了，
0: 这个侵权了，第三方的侵权你必须要承担。
1: 是的，
0: 而自己其实偷偷充了钱的话，你说一次两次，你说可以是我不知道是吧？未成年人自己操作的，不具备民事责任，你可以要回来。但是，人说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嘛，那你再三再四的时候，你再说不知道，那你前两次干嘛去了？
1: 家长为什么要放任不管？
0: 对吧？这个就不合适了啊，而且法律也不会认你这个说法。哎呀，咱们怎么说呢？现在是正值暑假期间，我们也特别关注孩子们的安全。说多少遍，说多严重，我觉得都不为过啊。我们在这儿还是想从法律的角度，从律师的角度，给我们所有的暑期当中的孩子们，特别是孩子家长们，来做个提示吧。
1: 对，是的，因为你像我也是家里面有孩子的，那我们在暑期期间，首先我认为家长还是要保管好咱们的手机，把咱们这个支付密码呀、手机的解锁密码呀，都咱们看管好，不要让孩子去随意的去碰触这些东西，挥霍咱们的财物，造成一些损失。其次就是我认为咱们的家长还是要在家里面给孩子进行法治教育呢，不能疏忽这一块，平时给孩子说到，哎，你要在外头注意一些什么啊，做到这些。
0: 好，我们看一下网友朋友们的评论。昆仑山的风说，这爸当的冤不冤？孩子跑去租车，爸都不知道，结果赔了10000多块钱。但是话说回来，孩子哪来的钱去租车呢？家人这钱是不是没有管好啊？比如租车的话，可能会，你租车的租金可能几百块钱一天，但是他有一个相应的这个押金，
1: 对，保证金之类的
0: 啊，这个哪怕是没有保证金的话，也有相关的信用积分，
1: 对，
0: 这个都是一个大额的支出，那说明这孩子还是挺有钱的。那也另外说明衍生问题就是，家人是只给钱不关注人，
1: 是
0: 吧？还是没管好。天山老李说，最气人的是那个有驾照的吴某，明明知道对方是孩子没有驾照，还帮忙下单啊，这种帮忙不是热心，是坑人。还有烤包子不加肉说，车主也够可以的，连驾照都不看就把车给交了，出了事儿，整条链上没一个省心的，确实是这样的啊。 好了，各位朋友，那您对于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有没有兴趣想讨论一下呢？您是不是也遇到了相关的法律难题想要咨询，都可以拨打我们电话0991-250-1961和258-1961。一小段片花和宣传过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一条古道在大漠蜿蜒，若隐若现，穿阳关，越楼兰，伸向天边的塔什库尔干，一座故城，苍凉的矗立，风起云涌，落叶沙沙飘荡，仿佛在诉说着千年沧桑。一片霜雪凝视苍穹，寒意凛冽，冰川之上白龙奔腾而过，守望岁月流转。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火州激情呼之欲出，炽热烟云献上大自然炙热之吻。大美新疆，多彩情怀，祖国西北，多彩风情，欢迎您到新疆来。
3: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4: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3: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4: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3: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4: 7月30日前进入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3: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4: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3: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讯息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1: 好，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到法治进行时。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将陆续连线到我们在热线上等待咨询的各位朋友。首先来看一下目前在线的这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1: 哎，你好，来说说您的咨询问题。
2: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们家两位老人啊，在小区的凳上坐着起来的时候一下摔倒了，我想咨询一下法律的事情啊。
1: 嗯，来具体描述一下什么时候发生的，然后怎么就摔倒了呢？
2: 那个老人散步回来了，今年的5月10号发生的。
1: 嗯，
2: 老人散步回来以后，坐在自己家院子长椅上，就小区的长椅上坐着。然后老人说：“等起来回家吧。”一起来，凳子一下翻了，翻了以后就发现这个凳子上没有固定螺丝，而且还少了个腿儿。老人的头呀也磕了，磕流血了。都摔的，反正都是摔的，有些不舒服。
1: 嗯，这个
2: 然后
1: 这个凳子是什么凳子？
2: 长椅。
1: 是小区的物业维护的吗？还是它是哪儿来的？
2: 是小区物业维护的。
1: 哦，那这个应该是家门口放的凳子是吧？那是刚刚坏的还是怎么样？
2: 这我就不知道是刚刚坏的还是啥情况了。
1: 然后后续呢？有没有跟物业公司去沟通？
2: 后续跟物业打电，发生完这个事情以后，然后就跟物业打电话，物业派了他们人过来看了一下，看这个凳子确实没有固定螺丝，而且少了个腿儿，然后他们就说让我们带着老人先去看病，看完病以后再说。我说那行吧，那我就带老人看，因为当时头上还流血，还肿了个包，我这因为年龄也大了，80多岁了，我说那就行吧，那我们就先去看病，带着两位老人去看了病，看完病回来以后。就牵扯到这个赔付的问题，
1: 嗯，
2: 然后那个啥，我们花了1418，物业说只赔付一半，700多，说要用补贴一年的停车费来那个啥，我说我们没有停车，没有车，没有拿停车费那个啥，然后我说我们花这么多钱赔付一半好像不太合适吧，然后我问他那个啥，我就跟这个物业经理商量嘛，就讨论这个事情。发生完这个事情是5月10号老人发生的，5月12号，物业拿了一件牛奶，拿了点香蕉和苹果到我们家去看老人，还说这个发生医疗费不管咋样我们都会把医疗费给你赔的，现在又说只赔付一半，然后我就问物业，我说他们说我们存在问题，我现在不知道我们存在啥问题，然后物业又说那要不清楚你让我去法院起诉，我说那好吧。

0: 然后社区呢给我们也打电话了，说从社区是这个态度，他从事情发生到现在啊，只是机械性的传达物业的话，然后我就在想，作为一个职能部门没有做任何的调解作用，说如果不同意，物业给你们赔付一半，让我们去走法律程序。现在我就困到这，我都不知道我错在哪，物业说我有业责任，我也不知道我的责任是啥。
1: 好，
2: 在我听来， 物业公司有点推卸责任的嫌疑，因为首先是这样，就是刚才主持人也问到了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这个板凳呢是小区公共设施，对吧？那你物业公司本来就具有修缮的义务，这是第一。第二，他说你业主有责任，又不是你业主把这个板凳搞坏的。
0: 对啊，
2: 对吧？
0: 我就特别可笑。
2: 我只是坐在这个板凳上休息了一下，然后就被这个缺腿的板凳给摔坏了。那其次，咱们的业主是没有责任的。 第三，那就是物业要承担多大的责任。那现在看来，物业其实也并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个板凳是由第三方蓄意破坏的，对吧？那么他在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的前提之下，那么物业公司肯定要承担赔偿责任。那么最后就是说到您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刚才您也说了，社区现在就是比较中立，对吧？其实也没毛病，因为他对于这种 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纠纷，说实话他没有司法权利，他也只能是居间给您调解，因为咱们的社区呀，现在里面有一个人民调解委员会这么一个组织，您可以先行向人民调解委员会看能不能进行一个先行调解，如果咱们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能给您出调解协议，那您后续拿着这个调解协议去法院进行一个司法确认，那么这份调解协议就具备强制执行力了。 但是咱们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呢，他也只是一个调解机构，他要说，哎，我通知这个物业，他也不来，对吧？他也拒绝调解，拒绝沟通，那么咱们最终确实还是要走到法院去。但是我现在想跟您说的是，您不必太焦虑，因为现在咱们法院打官司啊非常方便。首先，第一，您这个标的非常小，它已经符合法院的这个小额素材程序了。第二，现在咱们的法院啊都已经开始推行无纸化办公了。 什么叫无纸化办公？就是您在手机上进行手机立案，就不需要去法院提交纸质材料了。您在网上立完案以后，等待法院给您通知就可以了。所以如果最终咱们的社区啊或者人民调解委员会啊都没有办法居中调解的话，咱们就走法律程序，不要害怕麻烦，不麻烦。
1: 嗯嗯嗯，好吗？这位女士，当然如果有可能要是打官司的话，你可能会提交一些相应的证据。
2: 对。
0: 比如说老人的受伤的病例，是吧？
2: 我有，我这些佐证我都有。
1: 报销的材料，还有当时有没有拍视频，有没有记录一下当时椅子的坏的情况？
2: 事发过程。
0: 就是我到时候椅凳子已经坏了，他们看我们从晚上，我因为我们挂的是急诊，看了晚上去看的。回来以后，然后我们就看见他们自己的人偷偷的把凳子拿走了。
2: 我还当时我就害怕有事情，我就赶快给123组打了电话，反映了这个事情。我说他们偷偷把凳子拿走了，别到时候说这个地方本身就没有凳子，会赖到我们。
0: 那
2: 我有冬天的时候从楼上往楼下照相的时候，那好像确实有个凳子，我有一张那样的照片。然后这个凳子坏了，他就是搬走之前，我就害怕他那个啥，我也拍了照片了。
1: 然后这个凳子坏了，他就是搬走之前，我就害怕他那个啥，我也拍了照片了。
2: 反正听来他这个事儿不是很久，五月份发生的事儿嘛，对吧？
0: 对对对，五月十号。
1: 小区的监控应该不会被覆盖，不行您就提前先报个警。虽然咱们警察不管，对他可以调监控。
2: 那就更是他的责任了，因为在这种小区之内发生的事故，物业公司是要提供监控的。他如果提供不出来，那就更是他的责任。
0: 我说你要不你去调监控吧，我说这路上离这个小区也近，就在路边这个小单元，你这个地方有监控，这个地方有监控，那你就去照吧。你要你去看看那个监控，你就知道到底是谁的责任。我跟他这样说，他说我去调了，调不出来。
1: 您这样吧，保留好跟物业公司的沟通记录，电话也好，微信也好，微信沟通，以文字的形式，哪怕语音形式，这是可以固定下来的

0: 事儿，很多路径都可以提供你来去继续往下走啊。但是这个责任确实是物业公司的责任啊，这个是可以明确的。
1: 行，好呢，谢谢啊，十分感谢。
0: 现在老人身体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1: 现在老人还好一点，反正当时摔的时候摔得不轻，头都3天一直在那个啥冒血，我都有点担心，因为80多了，这不敢开玩笑啊。就给他弄点营养品啊，这样子给他整一整，按摩按摩干啥的。哎呀，他就躺着呢，他也不敢动，一动头就晕。我说行了，就慢慢养吧。
0: 现在头还晕吗？
1: 大事情就晕，现在头还稍微好一些，那比之前要好得多。
0: 好，人没事就好啊。
1: 对对对，人没事就是万幸。
0: 是，好嘞，好。
1: 谢谢你们啊，太感谢你们了。
0: 没事没事，不用客气。好，那我们先挂线了，好，再见。
1: 好，谢谢谢谢，感谢啊。
0: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社区当中，在有物业公司和我们相伴，是吧？我们既是合作的关系，也是互相帮助的关系，也是服务的关系。那其中如果说物业公司没做到位的话，我们要及时提出，主动沟通，是吧？物业公司现在已经是什么时代了，也不能摆着这个大老爷的一个心态。那这个物业公司你负责管理的公共区域的这个设施缺了一条腿儿，你说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很明显就摆在那儿的事实，就是物业管理不到位。如果你的清扫阿姨每天都定时定点去清理楼道的话，清理社区环境的话，她怎么可能没发现这是个三条腿的椅子呢？啊，如果是早发现、早报备、早更换的话，怎么可能发生把老人摔伤的这个不良后果呢？那即使说我们退一万步，你没有做好前面的工作，那已经发生的事实，那咱们就认下来，是吧？不要把这个情况进一步的扩大，给自己的商誉带来更严重的伤害，让全小区的这个业主都说这个物业公司不行啊，我们要换掉它，何苦呢？是吧？那干干净净的挣这个明白钱，达成这个友好的一个关系，商业合作嘛，本来就是我利你，你利我的这么一个好的关系，没必要非得说是欺负人或者是推卸责任，都真的是没有必要。好，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线上的另外一位朋友，看看他的咨询问题是什么。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哎，来说说您的咨询问题是什么？
2: 我的是6月29号，我到中级人民市河子市中级人民法院去那个探讨了一下，那个不是这个单位叫才艺机场，他给破产了。给我们挂的是合同期内的养老金和医保金，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给他们到7月底吧，但是有点家务事儿，我就给你们打了你们这个电话。我想问一下，这个单位也破产了，但是还有一个单位是以前把这个单位接下来的。我的是养老金和医保金是91年到96年3月31号止。这个问题现在应该找哪个部门再解决这个问题？
0: 您这个已经诉讼了吗？关于拖欠养老金和社保相关费用的问题。
2: 养老金和那个医保这块，因为那个本儿是放在档案的，一直不知道，就去，因为是加班工资和那个上班的最后一个月，我们不是要他们要调岗，我正好是96年3月31号的合同到期，所以呢我就去仲裁了，也到法院去了，都是胜诉。我所有的钱不管是单位上的那个钱我都交过了，到现在为止不是现在档案都放开了吗？希望自查自纠，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查自己的问题，所以我就到中级人民法院去问了一下这个问题，但是他们给我答复的是

0: 的单位上来了啊，又不是自己，我自己好像2009年的时候授权我妹妹刘玲。
1: 这位朋友，你这个现在这个问题呢越说越复杂，而且不是特别的清晰，每条线索。首先您按照我的问题一条条回答。您目前在单位破产之前，您在这时那时候是退休还是离职？
0: 合同到期嘛，那时候
1: 合同到期。好好，您回答我就可以了。拖欠的是什么钱？
0: 那个到目前为止在养老本上拖欠的是养老保险和医保。
1: 养老保险和医保，
0: 医保，
1: 养老保险的话，我们一般是归为人社部门的，医保是医疗，这两个钱是拖欠了多久，多少钱？
0: 这个问题啊，
1: 大概，还是说您不清楚？
0: 那时候才几块钱
1: 啊，
0: 那个啥，我在办退休的时候，社保工作人员的，你医保单位一分钱没交，养老保险。
1: 那您清楚吗？您回答我就可以了。您清楚这个金额吗？
0: 我哪知道嘞？
1: 啊，那就是不清楚，
0: 是
1: 吧？好，那我知道了。那大概就是从91年到96年之间的，当时我们可能叫养老保险。那现在还有这个医疗保险这两块的费用，但是费用的具体金额您目前不太清楚。那当时您去诉讼了吗？这个事儿？
0: 这个事儿不知道。是
1: 不是您去诉讼了吗？您去打官司了吗？告单位？

0: 九六年啊，到现在
1: 91年到九六年，他是社保公务员运作。
0: 那这在这之间，您是到哪些部门，或者是跟单位有沟通吗？
1: 哎呀，给单位说了，我们那不是我都胜诉了，他们也付钱了。
0: 您不是说这没有打官司吗？您打的是拖欠加班工资的官司呀。
1: 对对对，拖欠。
0: 我们现在就说养老和医疗这块，这两个
1: 没诉讼
0: 啊，没有诉讼。
1: 不知道
0: 要钱了是吧？管他们去沟通去。
1: 对，一直沟通。我后来从档案里把我的养老本调出来一看，欠了钱，但是欠多少是不知道的，因为他有明的和暗的。他给我打的那个钱写在上面，但是没交到那个保险单位。
0: 没交到保险单位，这个
1: 对您的给我写的钱2.5块，2块钱左右的钱他们就没有交。医保是93年大病一场。
0: 好，咱们不说别的好不好，咱们就说按照我这询问的这个问题您回答我。那现在如果说您有没有和单位沟通？
1: 沟通过，把腿的
0: 结果是什么？
1: 盘查，现在是叫北泉镇吧？应该
0: 好，咱们不说别的，好不好？您就回答我的问题，是或否，知不知道多少钱就可以了。来，下面那有没有跟人社部门和医保部门沟通？
1: 沟通过，
0: 结果是什么？
1: 没人理。
0: 结果是什么？
1: 结果就是没人理啊！到现在我不是到中级人民法院去了。我到便民中心也去过了。
0: 您放心，把这个心平气和地回答我的问题好不好？咱们把这事儿尽量的弄清楚，然后我们也是想为您来提供一些法律的咨询，但是我们必须了解清楚您到底说的是什么事儿，困点在哪儿，好不好？咱慢慢说，不着急好吗？那不理，为什么不理？您怎么去沟通的？是打电话还是以这个上门的方式？
1: 我们这以前的单位就在
0: 您停，我问的是您跟社保部门和医保部门怎么去沟通的，我们没说单位。
1: 社保，我们以前不是市政府吗？在这市政府那个社保局吗？在那找啊，还有接待人员
0: 啊。
1: 你想那平头老百姓，你能打得赢官司？我就打赢了官司也没用。
0: 您直接说我回答我问题好不好？对方怎么回答您的？
1: 不解决啊。
0: 不解决是结果，是他的行为结果。他怎么回答您的？他怎么说的？理由是什么？
1: 理由是什么？
0: 对，
1: 那单位要赖账的话，他不就赖了吗？他不干啊。
0: 我们说的是社保部门和医保部门，没有说单位。这两个行政部门怎么回答您的？
1: 我就是在6月25号、26号我去找的时候，他们态度倒是可以。这个问题时间太久远，但是都希望我交钱。我在法院，我的钱都交过了。我知道不知道，我胜诉了，我把钱都交了的。那时候才几块钱，我几百块钱都给他交，好像。
0: 目前可能我们沟通还是有些障碍啊。这个位女士又提到了法院，那既然你没有诉讼的话，怎么又提到法院呢？那提到法院，那你打的官司到底是什么官司呢？诉的理由是什么？你诉的请求是什么？最后结果是什么？我们还是一头雾水，这位女士。
1: 没有，我到法院和那个仲裁去的时候，是不知情医保和养老保险欠账的，是我们的工资。加班工资和那个工资人家给我们吃掉了，说我们领走了，不是一个人，不是我们几个人。
0: 好，咱们不说这些。好，那我们再问一下王律师吧。目前就这个状态来说，咱们先不说加班工资的事儿，那这是另外一个诉讼问题，咱们就说社保医保。就是按照我目前的理解啊，这个几十年之前的，他91年到96年之间的单位没有缴齐，或者是干脆没有缴，而且目前单位是处于一个破产拍卖的状态，有接管的公司和单位。那对于这位目前这位老人他的困境，他到底应该去怎么办？是继续诉讼另外一个案件，还是说跟我们的人保社保部门去沟通，还是说按他们的答复来说，当时的不多嘛，就几块钱的事儿，我自己先补缴，然后尽量的提升我的社保和医保待遇，哪条路径是比较通畅的？
2: 是这样子的，就是针对这个养老金医保这一块，现在已经不属于是仲裁的范围了。就是首先明确这一点，就是仲裁委不受理。

0: 让单位补缴社保医保这一块儿，
1: 嗯，
0: 那不受理的之外，我们只能去人社局，让人社局要求单位去补缴。但是现在问题存在哪儿呢？它的这个时间非常长了，
1: 嗯。
0: 单位又在清算过程当中，还是否能给咱们这位职工去开这个养老的这个户口，能不能把这个钱补进去？这个存在一个现实上的一个困境。
1: 就是
0: 这
1: 他目前应该是他是有这个
0: 他
1: 人
0: 肯定
1: 社的
0: 有，
1: 这个账户
0: 对，
1: 的
0: 他肯定有账户，但他自己缴没有问题。可是单位这个他已经不是单位的员工了，对不对？
1: 就缴不进去
0: 他已经缴不进去了。他现在存在这么一个现实的问题，并不是我认为不是人社局不管他，他有这么一个现实困境在这放着呢。
1: 我不知道这个目前刚才律师说的这位女士能不能理解
2: 理解理解。
1: 就是我们是办不到，关键是这个流程上没有这个口子让你去进。就即使说当时人社部门说了，你自己补缴，先补缴。你这个时候如果缴的话，这个事儿我们可以去追责、去追偿。就是我花了多少钱，我现在可以告这个公司或者是怎么样，我可以要这个钱拿回来。但是当时您没有同意，这个时间过去以后，而且30多年了，我再想去通过缴社保走进系，把这个钱缴进系统里边，这个口子已经没有了。这不是钱的问题，是流程的问题，您清楚吗？
0: 他操
2: 听
0: 作不
2: 说
0: 了。
1: 所以说目前的后果就是这样的，就是说您再我去告，我去信访，我去怎么样去，我去投诉，这个都没有意义，他不可能为您这个单开一个政策窗口，把那个钱给你缴进去，而且时间太长了。
2: 那个我退休的时候，那个社保讲的每年给我欠几个月，后来现在他们给我搞的还有2个月，但是我要个人交都交不进去，交不了
1: 是
2: 了。
1: 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问题嘛，
0: 对，因为
1: 交
0: 你
1: 不
0: 现在
1: 了
0: 都退休了，
1: 啊，已经缴不进去了。
0: 是的，
1: 即使
2: 我现在
1: 您有实
2: 感
1: 际的这个
2: 觉，
1: 侵权人，就是您的这个拖欠您社保这个单位，但是由于时间问题太长了，
0: 对，他实操不了了。
1: 他操作不
2: 我
1: 了。
2: 都已经告诉了，一直给他们劝他们，非要给我仲裁，非要我打官司，弄一堆账。
1: 这个不是劝不劝的问题啊，
0: 您仲裁的是加班费嘛，跟
1: 对，
0: 养老保
1: 而且
0: 险
1: 咱
0: 也，
1: 们已经说了，
0: 对吧？
1: 社保和医疗这两部分是不需要仲裁的，也无法仲裁的。
2: 我都不知道，没有去仲裁，只是他破产了。你要讲的把所有问题都要解决。
1: 好，另外一个，咱们把这个医疗和社保先放在一边，说到另外一个问题，它是不一样的，就是
0: 加班费的问题。
1: 拖欠您加班费的问题。您说这已经打过官司了，那什么时候诉讼的？赢了吗？
2: 都赢了呀！我还多把那个我他们那个该负担的我都给他掏过了，就几块钱的事，我几
0: 您这
2: 百
0: 样，
2: 块钱上千块钱都掏
0: 女士，
2: 过。
0: 您这样，我问您啊，就是您这个仲裁裁决书是什么时候拿到手上的？
2: 98年、99年，好几份儿。哎呀，就是不解决问题，
0: 好，
2: 都把那
0: 咱不说后面，就仲裁裁决书是要求单位给您支付加班费，对吗？
2: 对，工资
0: 好
2: 和加班
0: ，OK，
2: 费。
0: 好，单位什么时候申请破产的？
2: 应该是2008年，我在四川。
0: 2008年，那
2: 对，
0: 现在这个公司应该早都破产。
2: 他们给接管的。
0: 就是您这个破产程序，您了不了解，走到哪一步了？因为这个单位08年就破产了，是重整了，还是他清算完毕，这个单位就死，就是不在了，死了，主体还在不在了？
1: 拍卖掉了，
2: 就是被这个单位啥玩意都卖完了，但是有接管的单位吗？
0: 这个
2: 要
0: 单位主，单位的主体还在，就是他营业执照还在不在了？我这样问您。
2: 财务上破产了，营业执照肯定是没有了。
0: 那
2: 那
0: 不一
2: 接管
0: 定
2: 的
0: 哦，
2: 单位。
0: 不一定哦，因为这个破产程序它会有几种后果。第一个就是它重整了，这个单位死灰复燃了，它可以继续营业。第二个就是您说的这个，它已经没有财，就是已经没有财产资不抵债了，营业执照要注销了。
2: 我们这个单位现在都变成高楼大厦了。
1: 这个和他目前的这个物理环境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我们说的是他的经营环境。
0: 那好，那我这样问你，当时在破产的这个程序当中，您有没有向破产管理人提交您这个仲裁裁决书？就是有一个律师事务所的人会去接管这个公司的破产，你有没有把您的裁决书递交给这样的一些人，就
2: 你
0: 是
2: 是啊，
0: 告知他们，我有这么一个债权在这放着呢。
2: 我是在四川，
0: 来
2: 有
0: 不
2: 乡
0: 及。
2: 了。
0: 哎，
1: 好，由于时间关系，这位女士的这个电话我们就只能是暂时先接听到这儿了。那很遗憾啊，这个关系实际上说的不是特别的清晰。
0: 对，
1: 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希望这位女士把自己的思路首先理清楚，到底是拖欠了什么费用，然后拖欠多少，债权人是谁。我们是不能是就办事的时候我想诉讼谁我不知道，只能我不能说我只在这抱怨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怎么这么难哪的没人管我。我们要清楚我要向谁诉，诉的是什么事儿，我的要求是什么，比如说我要钱还是要赔礼道歉还是怎么样，是吧，都有一个清晰明确的一个诉求啊。这样的话会推进这个事儿的解决，我们要解决的是事儿而不是情绪，对吧。好了，那今天我们就只能先进行到这儿，感谢各位朋友的守候和收听以及参与。同时呢，我们欢迎各位朋友在下期节目当中继续跟我们来聊法律的话题。当然如果您有诉求想要咨询的话，也可以拨打电话0991-250-1961和258-1961两部电话，随时为您开通当中。好了，各位朋友，我们明天再见，同时也再次感谢王律师的精彩解读，谢谢。
3: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4: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3: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4: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3: 锚定5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4: 7月30日前进入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3: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4: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3: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

0: 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提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身为桥，绘非遗之美，文理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2: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络前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子祥。芳草湖作为新疆极具特色的农垦城镇，不仅拥有得天独厚的农业资源，更孕育了独具风味的本土美食文化。芳草湖的凉皮儿、烩面锅盔、有机果蔬等特色美食都深受大家的喜欢。今天芳草湖美食文化旅游节即将开幕，在美食节上都有哪些特色的美食和相关活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就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寻味芳草湖。首先我们要认识的这位嘉宾呢，是芳草湖农场芳心东街社区党委书记、芳草湖凉皮协会的会长李盼。李书记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3: 好，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咱们第六师芳草湖农场这个凉皮协会的会长，这个很高兴今天能来到咱们我的国我的家这个栏目，然后呢很高兴和大家这个聊聊咱们这个芳草湖的这个美食。也欢迎大家参加七月十四号开始的咱们这个一芳草情的这个美食节，品尝咱们正宗的芳草湖凉皮。
2: 嗯，好嘞，待会儿有关于芳草湖的凉皮儿的这些美味儿，还有大家有任何的这些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当然我们也会请我们的李书记跟大家来揭晓哈。当然还有一位呢，是咱们五家渠芳心绿丰农业科技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刘新峰。刘总您好，来跟我们打个招呼吧。
4: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芳心绿丰合作社的负责人。我们扎根在芳草湖做番茄果蔬的种植，这是美食节我们也带来了自家的特色农产。期待和大家的线下相见。
2: 好嘞，所以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其实是给大家这个解疑答惑的，因为关于美食我们新疆人的老饕爱吃的人比较多哈，所以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会和二位来进行一个交流。新疆人特别爱吃凉皮儿，尤其是到了这个夏天特别解暑，但是一年四季都爱吃，尤其是到了冬天的时候呢，嘴馋了想吃一口这个特色凉皮儿的时候，它会有一些热卤子、热汤的这些哈。新疆的凉皮儿的风格也很多，南北疆各异，大家都说自己的凉皮儿可牛了、可好吃了、可棒了啊。今天呢这个李书记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一定是来为芳草湖凉皮儿代言的，所以我们节目一开始也想请李书记和大家交流一下哈，这个芳草湖的凉皮儿好吃吗？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书记？
3: 这个作为芳草湖凉皮的这个推荐官，这个必须要把咱们这个芳草湖凉皮好好的向咱们这个全疆各地的朋友好好介绍一下。我从三点吧给大家讲一下咱们芳草湖凉皮和其他凉皮。

0: 皮的不一样的地方。第一点，那就是我们的这个凉皮，它的特点在哪呢？薄滑劲道，因为大家都知道，咱们新疆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所生产的这个小麦，非常有劲道，所以咱们这个做出来这个凉皮，它是薄劲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咱们这个凉皮，坚持古法的这个制作方法，然后不添任何的这个添加剂，
1: 对，纯手工，
0: 纯手工，
1: 嗯，
0: 然后咱们现在经过兵团几代的改良，咱们凉皮现在已经不只是咱们所看到的白色透明的凉皮，还有什么果蔬凉皮
1: 啊，果蔬凉皮彩色的，
0: 对对对，咱们利用咱们的红色番茄，还有咱们的菠菜，绿色菠菜，然后榨成汁，然后看着既健康又好看，还美味，这是咱们的第二点，还有第三点的话，咱们的这个汤汁，比较浓厚啊，它用什么？咱们本地的这个现浇，本地的土醋啊，本地的这个油，做出来的这个汤汁，刚才在私下我还给咱们这个主持人在说啊，芳草烘有个特点，早上干什么？不是说早上起来我去吃个包子油条，我
1: 早
0: 要
1: 吃个凉皮，
0: 我要吃个凉皮然后吃完之后，不光把凉皮吃完，还要把咱们的汤也要喝完咱们的汤是真的是非常的爽口，
1: 我实话实讲啊，我每次去吃这个芳草烘凉皮的时候，这个必须是汤要喝得干干净净的，然后一滴不剩啊。好吃的秘诀其实刚才你也跟我们已经去分享到了，有这几点。刘总，其实您在扎根我们这个芳草湖，包括在我们的这个合作社当中去开展很多的一些业务的时候，我觉得您对芳草湖也是有发言权的，因为您是作为我们本地的这个企业代表今天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哈。刚刚呢，我们的书记也提到了说，现在已经不单是像以前的这种晶莹剔透的凉皮了，还有各种各样颜色的，深受广大的群众，包括这个老人和小孩的这种喜欢哈。您跟我们来介绍一下，目前咱们合作社都经营了哪些呢？
2: 你看，主持人你好，那个观众朋友们好，我们现在合作社啊，依托着这个芳草湖得天独厚的这个种植条件，现在打造了啥呢？果蔬和畜禽两大产品线。你看我们现在主打的是这个种植养殖，是遵循着绿色养殖，绿色有机养殖。然后主打的这个芳草湖本地的农特品牌。现在果蔬大棚种植有啥呢？有番茄、草莓。像这些绿叶菜，菠菜呀、芹菜呀、韭菜呀。然后这个还有一些芦笋。然后果那个这个水果类的有啥呢？有这个草莓，有鲜食的无花果
1: 鲜食的无花果，
2: 对，还有这个早熟的这个油桃桃子，还有这个玉露香梨，然后我们这还在陆续增加新的品种，适合这个周边的这个节假日啊来采摘啊，
1: 是
2: 来游玩都可以。
1: 介绍这些的时候你可自信了
2: 对对对，
1: 脸上都洋溢着笑容但是我们实话实讲，听您的口音不像咱们新疆本地的，
2: 对，
1: 咱们东北老乡。
2: 对，我老家是东北的，我们已经过来20多年了。
1: 是怎样那个契机要来到新疆，而且就扎根到了芳草湖？
2: 这个在2003年，我父亲啊跟朋友过来做生意，做生意，因为我们祖籍也是辽宁的，辽宁，然后我们也是农民出身，然后在2016年嘛左右，我父亲就把这个生意这块说，他又想着搞这个种植这块，
1: 发展农业产业，
2: 发展的农业产业，因为啥呢？因为他看到这个，我们当时那个新疆的好多菜啊，都是好多都是搞内地运的，我们本地的大棚这个
1: 蔬菜的种类，那个时候的种类相对会少一些，
2: 那个品种要少一些，然后还有一个是啥呢？就是 当时都说这个北疆种不成这个过冬的蔬菜
1: 哦。
2: 我父亲说我尝试一把，
1: 尝试一把，
2: 就把这个老农民这不服输的劲儿给用上。但是经过了多年实验，现在不断的改良，现在这个品质已经趋近于完善了。但是我们还在不断的创新，把这个更优质的这个果蔬啊，这个提供给个全疆的这个。这个怎么老百姓嘛，啊，提供更多
1: 粮食。刘总，刚才您介绍的时候介绍的种类挺全或者挺多的，那规模是不是也相较于建设之初到如今现在来讲，规模是不是也有一个梯度式的一个增长呢？
2: 增长很多。你看我们刚开始
1: 一个增长呢。
2: 增长很多。你看我们刚开始
1: 一个增长呢。
2: 增长很多。你看我们刚开始试验的时候，肯定不能大批的上。
1: 对。
2: 然后我们才四个棚。
1: 嗯。
2: 也就是。一个棚1.5亩地左右，也就是6亩地，经过这个多年的发展，现在已经接近有200多个棚，也就是300亩地左右，种植面积。
1: 所以从这个您的讲的这个数据上来去讲的话，发展的还是规模还是逐渐的，
2: 我们还在发展，
1: 还在发展。
2: 对
1: 您爱吃芳草湖的美食吗？您要说不爱，我不信。
2: 我因为这个
1: 太爱了是吧，
2: 因为我这个体型嘛比较胖。
1: 对，我刚准备想说啊，
2: 就是吃出来的，
1: 就是吃我们的芳草湖的美食啊。
2: 对对对，
1: 芳草湖的凉皮儿爱吃吗？
2: 每次反正我回去了一天也得搂一碗，
1: 一天的回去也得搂一碗
2: 啊，搂一碗。
1: 有没有和这个东北老家的亲戚一起去分享，给他们也推荐？
2: 分享过，像我们也有老家的亲戚来这个新疆这边做旅游，然后我们接到芳草湖体验体验，咱芳草湖吃啥？你看，吃点芳草湖凉皮儿，完还有这个，哎，我们那边还有一个那个粉条鸡
1: 啊，
2: 好多地方都没有了啊，粉条鸡啊，都让他尝一尝。反正我们，因为我属于这个老吃客了
1: 啊，
2: 老
1: 饕，
2: 哎，
1: 老
2: 饕，就是啥呢？就是基本上我们本地的这个特色的店啊，反正来了，只要来了老家的亲戚朋友。全带他吃个遍啊，
1: 全带大家去吃个遍，
2: 对对对对，
1: 去感受
2: 感受一下。
1: 确实我们新疆的美食太多了，可能以往大家的这种刻板印象一提到新疆，随着我们这个美食文随着我们这个美食文人走进新疆以后发现，哇，原来这个当地还有人走进新疆以后发现，哇，原来这个当地还有很多很多流传已久的这些宝藏美食被大家所发现。而今天

0: 那我们走到的这个地方，宝藏的我们的农垦小城镇哈，就是我们的芳草湖。接下来和李书记交流一下，刚才我们去讲聊美食的时候，好像大家都已经美食一定和当地的文化是紧密结合到一起了。
1: 对对对。
0: 那书记，您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就这个芳草湖的凉皮儿承载着哪些这座农垦小城的故事和文化呢？这一碗凉皮儿当中又包含了哪些故事呢？
1: 我用一个咱们小小的一碗凉皮啊，真的是承载着咱们芳草湖的一个通坑史。为什么这么说啊，就是我是土生土长的老芳草湖人。
0: 嗯
1: 啊，这个用新疆话就老芳草湖的。
0: 嗯
1: 啊，从我小的时候就是说那时候还是小板板车去推的这个凉皮，一直吃到现在。
0: 那时候是沿街叫卖的。
1: 对对，沿街叫卖的。
0: 嗯嗯嗯。
1: 然后那时候很多人把芳草湖不叫芳草湖。
0: 哦，那叫什么？
1: 荒草湖。
0: 荒草湖。
1: 荒草湖。
0: 嗯。
1: 因为小时候真的是荒凉，可以用来荒凉。嗯。经过这个
0: 几代的
1: 兵团人的这个付出吧。这个咱们芳草湖现在真是大变样了。
2: 嗯，
1: 对不对？这个现在咱们的这个晚上，如果咱们看到有芳草湖这个抖音拍到，咱们晚上灯火通明，然后咱们现在高楼，真的我想想我以前住平房的时候和现在这个区别真的很大。真的是很大。然后咱们的凉皮从我以前吃的时候真的是很简单，只是为了果腹吧，可以这样说。到现在慢慢咱们芳草湖经过兵团几代改良，味道越来越好，也受到了咱们很多人的这个青睐。包括这几年，从去年吧，你像咱们的这个芳草湖走出了新疆，到咱们这个贵州的葱巢，也去展示了一波。
0: 哦，
1: 对，还有咱们的这个重庆，咱们也去展示了一波。到咱们这个刀郎演唱会的时候，我也带着咱们这个芳草湖凉皮到了奥体，也给咱们这个，因为当时这个刀郎演唱会的时候来了很多的粉丝，全国各地的，然后我们把凉皮也带上去了。
0: 你是真的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再去为芳草湖凉皮代言？
1: 对 对, 对，
0: 你有点拼呐、啊！
1: 作为这个本地的这个娃娃，
0: 老芳草湖
1: 的娃娃吧，
0: 啊，
1: 确实想把这个芳草湖和芳草湖的美食，推广出去。
0: 那通过这么多年的这些努力，然后有机会或者有舞台或者有平台，咱们就去推荐这个芳草湖凉皮，带出去了之后啊，自己说好可不行，得让别人说好，得获得别人的认可才可以。大家给了怎样的评价呢？
1: 很高很高。咱们这个带出去之后，真的是很受大家的欢迎。咱们现在唯一有一点就是不能在全国各地，就是说，以快递的形式发出去啊。对。这个确实是有点遗憾，我们现在也正在想办法能把这个美食这个向江外各个地方去发。因为我前段时间吧，我的朋友给我打电话，他在陕西，他说馋了，他说因为我自己也在做一些抖音号，农场也在去拍一些抖音号，就看到说我看到你拍那个抖音号吃凉皮，我太馋了，我想怎么办。我说那现在我就用这个冰袋啊，用打包，空运给他运过去之后，哎呀，他说终于吃到了，哎呀，真的，当时他给我说很多很多的东西，这个、话把我也，我感觉我做的特别好，
0: 是
1: 啊。
0: 书记，我们知道哈，刚才其实您给我们讲到了这个芳草湖以前不叫芳草湖，叫荒草湖。
1: 对，
0: 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时候呢，支边军垦战士在此开荒造田啊，后来就把荒草改成了芳草，我觉得更是寄托了这个长草之地必能长庄稼啊，变荒漠为绿洲的美好愿景。 而且到现在呢，我们芳草湖刚才我们再去介绍的过程当中，不光是您，还有我们的刘总跟大家来去分享的这个过程当中，都能够感受到

0: 生活环境发生了很大很大的变化，各项的这种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在蓬勃、积极、昂扬的向上。我们下面话锋一转，我们和外来的扎根在芳草湖的刘总交流一下。作为芳草湖本土的企业，刚才您讲了20多年了，芳草湖到底有啥好？在您的眼中，到底有什么好要在这儿扎根？
1: 这个芳草湖吧，就在我们眼里啊，就是我个人的眼里啊，第一个啥啊？这芳草湖这个地方，这个水土的气候啊比较好，得天独厚的啊。对于我们种植上来说啊，得天独厚的，土壤也比较好啊。光照时间也长，昼夜温差也特别大。这样的话，我们这个瓜果和蔬菜啊，它会口感会更好啊。然后这个像这个水果类啊，甜度高，蔬菜的味儿呢有这个菜味儿，有菜味儿。适合这个，我们就是现在打造这个高品质的这个农业发展，尤其是我们这种叫设施农业。还有一个就是，因为现在这个新疆啊，跟我们内地这个老家的种地还不一样，因为我们内地这个我们老像我辽宁老家，一个人就一亩多地，不适应这个现代化这个种植，因为它不完整，
0: 不宽敞，不敞亮，
1: 对，因为它不方便嘛。
0: 不方便。
1: 你在新疆这边，你说它这个地块大，方便那个什么的现代化机械一跑就完事儿了啊。它跟那个老家的不好，而且还啥呢？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当地的营商环境也比较好，就是从各个方面吧，
0: 要不好的话，你不可能待这么长时间。
1: 各方面都比较
0: 好，有啥实打实的说啥
1: 啊？对。然后我们这芳草湖这个地理位置也比较不错，你看啊，周边有石河子啊，昌吉啊，乌鲁木齐啊，都离着有个10公里。
0: 你的东西是不是不愁卖？
1: 不愁卖，因为这个好多周边那个这个有一些批发市场啊，有一些合作社啊，还有一些对食材有品质有要求的。这种那种就像农家院啊，就高档的饭店，也到我们那去定制菜，就说啊，你帮我种啥菜啊，我们可以给你完成
0: 定制也都可以，
1: 也可以可以
0: 啊。现在就是在农业这个种植这方面，其实是几代人付出了很多，然后做了很多的这些研究钻研，然后通过父辈的这些努力，然后再加上我们现在的一些现代化的农业设施，包括一些智慧融进来了以后，其实就正如您刚才节目一开始说的，种类还是相当来讲还是比较多的。
1: 现在这么说吧，就是我们现在也在逐渐也在打造，因为我们也有这个种有机的，也有同行，你看啊，现在我们也在不断的学习，因为这么说，农业也是一门大学问，我们在一直在不断的前进，虽然说我们进步不像跨越似的，但是我一门在不懈努力在前进，就是我们想把这个更多优质的产品，提供给咱们这个新疆的当地的老百姓，更健康的产品给他们提供。
0: 是不是就是咱们的这个产品就供应本地就够了，就往外再去这个
1: 也有往外销？你看看，因为好多来的这个到我们这边来考察的，像去年有一个全国这个农业大学，到我们这个基地，就是这个合作社这个基地，种植基地来实地来考察，全是全国各大农业大学的这个教授啊，或者是这种博士生，就是这个高校的，然后到我们这个基地来，然后尝过我们这个产品以后，好多就留的电话啊，你能不能想给我邮购一点，说你们这个番茄呀，这个味道特别好，尤其我们这个主打的芳草红这个番茄，像那些有一些这个
0: 最近特别火的有那个普罗旺斯的那个，你们种的是什么品种的？
1: 我们是这个，我们现在因为这个番茄我们是自己培育品种，叫芳草一号。
0: 芳草一号，
1: 我们跟普罗旺斯还不是一个系列，我们有点靠制于就这个前面市场卖的比较火爆的那个草莓番茄，但是比它的口感还要好，
0: 还要好，
1: 对，
0: 是，那像现在大家在这个市场上在哪能销售，就是在哪能买得到？因为我们光说特好，大家也能也想盯着哪能买到。
1: 在乌鲁木齐现在有一个江浦有机生活那个有机生活馆
0: 哦，
1: 还有我们一个绿峰，
0: 嗯。

0: 在乌鲁木齐也有几家这个生活馆，然后还有一些大的商超。也可以购买到，
1: 也可以购买得到，
0: 有机专柜上也可以购买到。
1: 所以咱们的这个芳草湖真是一块风水宝地哈。然后，确实把老祖宗希望的这种变荒漠为绿洲的美好愿景得到了一个实现哈。聊了这么多，我们今儿晚上美食节就要开幕了哈。这会儿这个书记正坐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芳草湖的美好。这次，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除了我们刚才围绕着展开去讲的美食的这个凉皮儿以外，刚才呢，刘总浅浅的透露一下，有那个粉条凉拌粉条鸡，是不是？
0: 对
1: 啊，您觉得特好吃？
0: 我觉得味道不错，
1: 味道不错。芳草湖就这俩美食吗？不止吧？
0: 不止，挺多的。
1: 书记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2: 咱们这次这个美食节一共分为这个两个街区。第一个街区就是咱们本团厂的这个招牌，刚才主持人也说咱们的凉拌粉条鸡，还有我们的酸菜排骨，还有我们的椒耗鱼，还有我们的烩面，锅盔，风干鸡，特色奶制品，还有就是我们的特色凉皮，这是咱们的本地特产。然后啊，咱们还有一个街区是来自全国的中华名小吃的一个街区，也就是说
1: 不光能吃到当地的美食，还可以吃到全国的美食。
2: 对，汇集了咱们全国各地的这个特色美食，是另外的一个街区。然后在此之外，咱们七天每天不重样，有一个什么这个厨王争霸。对，那就比今天来说吧，今天晚上就是凉皮的厨王争霸，咱们会
1: 一上来这么狠的。
2: 第一天咱们就是汇集本地的一些凉皮店，然后在线 PK，也就是说现场咱们就来 PK 一下，谁的口味更符合大家的口味，
1: 就更能够获得老百姓的这种青睐的。
2: 对，这个厨王争霸，之后我们，每天还会给咱们的游客，因为想欢迎咱们，
1: 要说福利了，大家仔细听啊。
2: 对，想邀请大家都来品尝，就是说我们从今天开始之后说到凉皮了，咱们每天500份
1: 500份
2: 的
1: 免费
2: 凉皮。对，
1: 现在还是今晚开幕之后，
2: 从今晚开始连续七天，
1: 每天500份免费的，
2: 500份。
1: 哇，我要去啊。今天晚上几点钟开幕？
2: 咱们今天晚上的，早上午咱们就有研学，下午的话，
1: 正式的开幕式演出是，到今天晚上几点？
2: 是在咱们8:30。
1: 8:30，
2: 对，
1: 8:30
2: 就开始咱们正式的这个时间了，
1: 朋友们，这下班了一脚油的功夫啊，这就刚好到这个芳草湖去，500份的这个免费凉皮儿，哇塞，真的是太诱人，太吸引人了哈。
2: 这只是咱们第一天开始，这只是开始，然后第二天是咱们的酸菜排骨，这是咱们的酸菜排骨，然后啊，第三天是咱们。然后啊，第三天是咱们凉拌粉条鸡的厨王争霸。然后
1: 后面
2: 咱们还有这个歌手大赛，亲子的足球赛，还有咱们吃货，吃货闪电赛，最后一天最压轴。怎么个压轴法？就是现在大家都看那个抖音，有一个什么偷吃大赛
1: 啊，
2: 都看看偷吃大赛，
1: 就是把眼睛蒙上，
2: 是书
1: 啊，拿书
2: 那个偷吃大赛
1: 啊，
2: 我们最后就是咱们的这个，偷吃大赛最后一个压轴
1: 哦，所以这
2: 七天天天不一样，
1: 哎，这天天换花样，这光七天这下来。能不胖3斤已经算是我觉得是算你有这个意志力坚定哈。刚刚有一道美食我想和刘总交流一下，就是刚才书记介绍的这个酸菜排骨，您吃过吗？
0: 吃过，
1: 和咱们东北的那个酸

0: 酸菜排骨一样吗？
1: 嗯，不一样。
0: 哪儿不一样？
1: 他这边是炒出来的，
0: 哦，
1: 咱那边是炖出来的。
0: 哦，哪个更好吃？灵魂拷问。
1: 这个咋说，也不能说这个是各有风味，
0: 各有风味。
1: 对，
0: 嗯，
1: 因为我们东北的酸菜是怎么说呢，哦，是第一顿吃感觉一般，
0: 哦，
1: 是越炖越好吃，
0: 哦，
1: 就是它是方便的，因为根据我们这个东北的气候是来回炖，
0: 嗯，
1: 最稳，这个味儿是越来越好
0: 啊，
1: 哦，但是这个方丈屋这个酸菜排骨呢是
0: 炒出来的，
1: 哎，炒出来的，
0: 吃那个鲜劲儿，热乎劲儿。
1: 他们那个头一次这个吃的口感要比我们那个东北那个酸菜那个味儿要正一点，
0: 嗯，
1: 啊，但他这个不一样，
0: 嗯，太高了啊！高情商发言，给大家强烈的来做到一个推荐啊。
1: 嗯，
0: 书记，我们知道您还是我们芳草湖凉皮儿协会的这个会长，多年也一直在这个致力于这个把我们的芳草湖凉这个把我们的芳草湖凉皮推向更广阔皮推向更广阔的这个舞台。南北疆呢，刚刚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也跟大家介绍到了，大家都有自己的这个独特的这个凉皮儿，每家每户可能做的这个风味都不一样，但是大家都觉得自己的凉皮儿特好。芳草湖凉皮的好处刚才您跟我们已经讲了，
2: 嗯，对。
0: 那我们接下来特别想问一问，就是既然我们已经成立了芳草湖凉皮的这种协会，未来在它的这个发展上，包括在行业标准的这种制定上，有没有一些标准？
2: 有，
0: 嗯，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我们这个这几年把这个芳草湖凉皮从一个街边小吃慢慢这个推广成咱们芳草湖的一个 IP， 然后也是经历了很多，然后啊咱们有一些这个人吧，就可能会到处在开这个芳草湖的这个凉皮店，但是没有这个规范的话肯定是不行的，
0: 不正宗不行，
2: 对，不正宗不行，
0: 嗯，
2: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行业标准的话，从一开始我们成立协会就有所考虑，就是为了能让大家吃到更正宗更地道的味道，
0: 嗯
2: 啊，所以我们进会的都是有这个要求的，大家这个如果说是芳草湖凉皮的前提是必须是在芳草湖所学出去的，
0: 嗯
2: 啊，因为本地人
0: 必须得根正苗红，
2: 对，
0: 嗯，
2: 必须是根正苗红，然后啊这个包括一些食材的选用，
0: 嗯，
2: 也必须选用咱们本地的，
0: 嗯，
2: 你比如说咱们的油或者一些这个调制品，
0: 嗯
2: 啊，也必须从芳草湖去使用，
0: 嗯，
2: 因为我们我在周边吧，这些我们开的店我也去转过，
0: 嗯，
2: 也吃过，也跟他们聊过，外面做出来的凉皮洗出来的跟我们本地还是有区别，
0: 嗯
2: 啊，最简单就是你盛一碗凉皮之后，如果你没有采用芳草湖的，那可能会是泡一会儿还没吃完，面皮就容易碎，
0: 嗯，
2: 它不筋道了，
1: 囊掉了，
2: 囊掉了，对，
0: 嗯，
2: 就起码就囊掉，他把这个
0: 新疆话
2: 囊掉了就说啊，对，囊掉了啊，包括咱们这个最简单一个配菜都不一样，咱们芳草湖的这个凉皮有个特点就是韭菜，对，我们用的都是芳草湖的土韭菜，
1: 对
2: 啊。土韭菜它有股甜味儿，
0: 嗯，
2: 但是外面如果是用外面一些那个大那个胖韭菜，可能就吃不出来咱们芳草湖这个味道了，
0: 嗯，它的辛辣味儿可能会更重，
2: 啊，对对对，
0: 嗯，
2: 啊，
0: 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觉得好的美食啊，它一定是在每一个食材本身的时候，它都必须要追求到一个极致，才能够呈现一个不一样的这种风味啊。尤其是芳草湖凉皮的这种筋道，据说本地人早上都爱吃，而且它还是一个醒酒神器，是吗？嗯，
2: 对对对，是的，芳草湖的凉皮跟别的凉皮开店营业时间也不一样
0: 啊，
2: 哦。为什么说营业时间不一样啊？可能有些这个卖三两，它是中午开门，
0: 嗯，
2: 然后就是开业到，这个，
0: 晚上凌晨半夜，
2: 深夜
0: 哦。
2: 芳草湖凉皮什么？就是早上，
0: 嗯，
2: 你吃早餐的时候它开门了，
0: 嗯，
2: 然后下午的4点钟左右就已经没有了，
0: 嗯，
2: 因为这个天气热，很多人这个下完班之后，会这个小聚一下，
0: 嗯
2: 啊，这个哈点小啤酒
0: 啊。
2: 啊， 但是一个就早上上。

0: 班啊，这个可能这个还没过这个劲儿
1: 啊，
0: 早上跑到这个咱们店里面去，一碗凉皮一透
1: 哦，
0: 就感觉瞬间清醒了，
1: 不用回酒了，回一碗芳草糊凉皮儿，
0: 对对对，
1: 整个人都清醒了，是吧？
0: 对对对，是的。
1: 所以我们这一届的这个美食文化旅游节呢，其实从这个规模上来讲，真正意义上来讲的话是第一届，但是我们之前其实已经做过很多很多的铺垫了，历年是吧？
0: 对对对，我们已经以芳草青这个美食节，我们已经搞很多年。今年我们选择的场地是咱们的芳草市集。
1: 嗯
0: 啊，芳草市集的话，为什么就是选在芳草市集呢？芳草市集以后可能就是芳草湖的一个门面。
1: 嗯
0: 啊，一个标志。
1: 嗯，
0: 这个地方
1: 是
0: 啊，
1: 所以我们今晚8:30哈。大家就可以一起相约我们的这个芳草湖美食文化旅游节啊，将盛大开幕了。刘总，作为我们本地的这个企业，今晚美食节都这个盛大启幕了，是吧？咱们又贡献了哪些力量呢？
2: 本次美食节啊，我们合作社啊，从这个食材的供给，
1: 嗯，
2: 还有这个现场的这个展销，还有这个品牌的宣传，
1: 嗯
2: 啊，三个方面的全方位出力，
1: 嗯，
2: 为这个芳草湖这个美食节添砖加瓦，
1: 嗯
2: 啊。第一个主要是啥呢？就是我们把这些我们现有的这些啥呢？这些现有的这些绿叶菜呀，
1: 嗯，
2: 还有我们这个芳草湖的番茄呀，
1: 嗯，
2: 还有我们现在下来的这个玉露香梨呀，
1: 嗯，
2: 还有一些葡萄，
1: 嗯，
2: 葡萄，
1: 嗯，
2: 等这个新鲜果树，我这个发音有点不标准呢，
1: 能听懂
2: 啊。同时还有啥？提供咱们这个生态的这个绿色这个鹅肉，
1: 啊，
2: 还有鹅蛋等那个优质的这个生鲜的原料，
1: 哦，
2: 啊，嗯，还设置了。这个专就是我们那个合作社的这个专门这个特色展销这个摊位，
1: 嗯
2: 啊，就是现场展出我们这些生态鹅的绿色养大鹅这个生态这个制品，
1: 嗯，
2: 还有这个我们这个蔬菜呀，水果啊，
1: 嗯，
2: 安排我们这个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工作人员，
1: 嗯，
2: 就种植的工作人员就现场讲解从种啊或者养啊的全过程，
1: 嗯
2: 啊。都可以让这个来的游客啊，
1: 嗯
2: 啊，朋友们更直观地感受到这芳草湖绿色有机农产品的品质优势，
1: 嗯，
2: 啊，
1: 所以咱们其实就是把这个食材的原材料这一块严格的这个把控，给大家提供到高品质的有机的这些绿色的这些农产品，
2: 对，
1: 嗯。是，我们了解到今年的美食文化旅游节除了美食之外，还有就是和这个刚才说到的这个足球相做到了一个结合哈。书记，您跟大家介绍一下吧。现在时下很火热的这个姜超啊，如火如荼的进行的这个过程当中，把美食和足球结合到一块儿，是不是有一点蹭热点的嫌疑啊？
0: 咱们现在的这个贵超也好，姜超也好，
1: 嗯，
0: 再到我们的冰超，
1: 嗯，
0: 前段时间我们还搞了这个联超，
1: 嗯，
0: 啊，也是这个火热，这个当中，包括这段时间我们在看这个世界杯，
1: 嗯，
0: 我每天也在看，哦，也在看，啊，当时这个挪威输了之后，哎呀，我也感觉我还挺希望挪威赢的，
1: 哦，
0: 啊，然后咱们这次这个美食节。专门就安排了在这个咱们芳草市集啊，就安排了这个直播，
1: 嗯，
0: 也就是说大家可以在这晚上不光可以喝点小啤酒，
1: 嗯，
0: 还能跟咱们的这个朋友一起来观看这个世界杯的这个半决赛决赛，
1: 嗯
0: 啊，
1: 嗯，所以这个一种休闲的方式，我觉得可以是给大家一个新的思路。不妨周末，或者说不妨这个工作之余，哎，抽出点时间到芳草湖去感受一个静谧的休闲的时光，慢节奏放下来，
0: 对对对，
1: 把整个的节奏放得相对会慢一些，会有一个很舒服的这种感觉啊。可是到了芳草湖之后，我又有一个疑问了，就是刚才我们再去介绍的都是一些美食，只为吃一碗凉皮儿。如果是像刘总这样的老饕，我觉得这个驾车去是没问题的啊。可是还有一些朋友，像我就比较贪心了，我不光想吃到美食，还想看到美景，还想玩到好玩的。能不能今天借着我们今天节目的机会啊，跟大家来介绍一下，除了刚才介绍的内容以外，我 们的游客朋友们来到了我们的芳草湖之后，还有哪些解锁旅行的方式？
0: 咱们这个美食节正好开在了咱们这个暑假当中，然后我们也希望咱们这个家长带着咱们这个小朋友，不光到芳草湖能吃上咱们芳草湖美食，还能干什么？进行一个研学。咱们这个绿峰是不是就有咱们的研学基地？
2: 对，我们有个番茄派，
0: 对，咱们有对番茄派的这个研学基地。然后我们芳草湖还有一个二连的记忆馆，通坑记忆馆。我今年就带着我们的这个老党员，就到咱们这个二连的这个通坑记忆馆，既有一些当时生活的一些记忆啊，还有我们另外还准备了这个忆苦思甜饭，我们记忆馆还带着忆苦思甜饭。
1: 这个忆苦思甜饭是啥饭？
0: 就是咱们
1: 杂粮粗粮
0: 啊，窝窝头呀，这些咱们当时吃的一些。
1: 窝窝头好，我不瞒二位说，我都好久没吃过了，最少有个20多年了吧，没吃过了。
0: 还有咱们这个碉堡粮仓，还有咱们毛主席纪念馆，或者说是想玩水的地方，咱们有这个芳草东湖和阴湖，两个玩水的地方。
1: 芳草湖有湖，
0: 有湖有湖，
1: 有湖有水啊。
0: 对，不是以前的这个芳草湖，咱们现在这个是美丽的芳草湖啊。对，
1: 芳草碧连天的感觉啊。
0: 既有美食，又能游学，还能去转，又能游玩。
1: 好。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访谈的部分呢也快临近尾声了。最后呢，我们也想请二位嘉宾向我们发出一份来自芳草湖的邀约。我们首先请刘总来跟大家发出这份邀约好吗？
2: 这个我们诚挚的向那个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啊，做客我们大美芳草湖。这里有大漠绿洲孕育的沃土良田，有日光滋养的鲜梅果蔬。这个原生态的咱们散养的这个地道的家禽呐、牲畜，知道吧？而且我们这个给我们自己这个打个广告啊。我们绿峰这个合作社一年四季大棚里面啊，蔬菜大棚里面这个瓜果是不断的。每一口都是新疆独有的这个味道。欢迎大家，带给这个美食节打个广告啊，欢迎大家到美食节现场品鉴咱们芳草湖特色的美味啊。
1: 好，谢谢刘总。最后呢，我们请李书记来跟我们郑重的发出一份邀约吧，好吗？
0: 好的。这个收音机前的这个朋友们，这个7月14日至7月20日，我代表芳草湖农场这个诚恳的邀请大家参加芳草湖的这个美食节。一碗地道的芳草湖凉皮，一桌特色的兵团美食，7天不间断的趣味活动，我们在芳草湖芳草市集这个备好酒菜，热诚的等着大家。
1: 好，我们把这份邀约马上就要兑现，今晚的20:30，我们欢迎大家一起到芳草湖去感受我们的芳草湖文化美食旅游节啊！再次感谢二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有机会常来，带着我们的有机的特色农产品，也带着我们芳草湖的各色美食，欢迎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
0: 好的，谢谢。
1: 好，再见。
2: 再见。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0: 蚕豆，逗得小朋友们哈哈大笑。皮影戏被称为最早的动画，牛皮雕刻的人物在灯光映照下演绎故事。鼎盛时，它是万人空巷的娱乐。李伟说，他第一次接触皮影就被深深吸引。
1: 皮影戏在中国呢盛行了几千年，曾经呀有万人空巷，我觉得我跟皮影戏是非常有缘的。第一次看皮影戏，到第一次的去操作皮影戏，再到后来的深入学习去雕刻皮影戏，这期间呢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0: 一盏灯，一块幕布，一台皮影戏，可以演绎流传千年的剧情。2014年在山东济南上大学时，李伟在济南大明湖畔逛非遗市集时看到了皮影戏，灯箱点亮，手工雕刻的皮影在灯光照耀下玲珑剔透，纹路清晰，质感丰富。李伟瞬间被这种灵动的表演形式吸引了。从小对传统文化感兴趣的李伟，冒出了学习表演皮影戏的想法。他找到济南皮影戏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李娟，利用课余时间从零学起。李伟
1: 说，为什么想去学皮影戏？其实有的时候不需要太多的为什么，可能就是第一次看到皮影戏的时候，我就觉得它很有意思，哎，觉得是一种时间的沉淀，历史的呈现，2000多年的艺术形式，它能够很鲜活的、很灵动的展现在我们的眼前的时候，我就深深的被它吸引了。
0: 李伟一开始以为皮影戏很简单，结果一上手才发现难度不小，不同的人物、动物表演风格都不尽相同。比如就走路姿态来说，小女孩走起来活泼轻快，老人要佝偻着背颤颤巍巍地走，壮士走起来要铿锵有力，这些都要在生活中多观察。学习的过程并不轻松，雕刻皮影是第一道难关，牛皮坚韧，刻刀稍偏就会划伤手指。李伟摊开手掌，虎口处还有几道细小的疤痕。操纵皮影更难，竹签安装的位置差一点，动作就做不出来。李伟曾花几个月练习一个转身动作，功夫不负有心人，大学四年在李娟的指导下，李伟逐渐掌握了皮影戏的入门级表演和基础的道具制作。
1: 学习皮影戏过程中呢，遇到了很多困难。雕刻环节对于每一个皮影戏的手艺人来说呢，都是一项挑战，因为他第一刀的时候啊，就决定了你这一刀能不能成功。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手上呀就是千疮百孔，因为这个皮子呢，它是有一定的坚韧程度的。当你第一个刀下去，如果说有点偏，可能就会拉着手，也有可能这一刀下去，这个作品就废了。
0: 大学毕业后，李伟听从父母的建议回到昌吉老家工作，但他始终放不下皮影戏这门手艺，每年都要重返济南两次，跟着李娟继续学习。2024年，在昌吉市文旅部门与行业协会的支持下，李伟创办了皮影戏剧场和创作工坊，让非遗从展厅走向生活。李伟全职投入皮影戏剧场的筹备和运营，父母对此表示反对，说开剧场赚不到钱，收入维持不了生活。李伟知道口头解释无用，干脆用行动来证明。剧场像李伟的试验场，他先在原创内容方面发力，正对不同观众创作不同类型的皮影戏，儿童看绘本剧，游客看喜剧。为了让年轻人接受皮影，他尝试加入现代元素。传统剧目《武松打虎》里，他给武松设计了更夸张的打斗动作，有时还会用皮影演绎现代剧目。旺季时，剧场天天有好戏上演，淡季时就到学校、社区、乡镇演出。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火爆出圈后，他以哪吒为主角创作《护苗行动之哪吒》，寓教于乐，走进13所学校演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通过李伟喜欢上皮影戏。
1: 剧场从无到有，真的是付出了很多人的这个心血，不光是我自己一个人的。如果说我自己一个人，我今天这个剧场肯定是搭建不起来的。一场完美的这个皮影戏的演绎呢，需要我们的高度配合啊，我们皮影戏的道具机关要操作的炉火纯青，剧本台词呢要背诵的滚瓜烂熟。 才能够

0: 影，李伟也开始考虑如何传承皮影戏。他和昌基学院合作，为想学皮影戏的学生提供免费教学。
1: 我们是每场戏哪怕是只有一个观众，我们都演得很起劲儿。老艺人坚守下来，那么我们作为一个新人就要把它传承下去。我们呢，不光要把它保留住，还是要把它继续往前走下去。我觉得这样子才能够让它更好的去存活下去吧。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4: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这里有广袤无垠、绿意盎然的伊犁大草原，骏马奔腾，巍峨壮丽的天山，白雪皑皑，广袤沙漠中驼铃悠悠，畅游新疆，跟随我们一起探索那些令人心醉神迷的美景。

游客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天山天池景区的文旅推介官马慧，非常荣幸由我向大家介绍天山天池景区。在开始之前呢，先向大家介绍一下西域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是咱们天池景区的主体运营单位，是新疆首家旅游开发股份制企业，2020年8月6日在深交所正式挂牌上市，股票代码300859，是新疆旅游上市第一股。目前我们公司所经营参与的景区及项目有世界自然遗产地国家5A 级景区天山天池，国家4A 级风景区吐鲁番火焰山，国家4A 级风景区伊利解忧公主薰衣草原，国家3A 级景区五彩湾古海温泉，国家5A 级景区喀什古城片区遇见喀什沉浸式演绎，以及国家5A 级景区赛里木湖的遇见赛湖超体感中心。天山天池景区坐落于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富康市境内，距首府乌鲁木齐仅68公里，总面积548平方公里，涵盖了8大景区、15个景群、38个景点，核心区域天池的海拔是1910米，周长9.7公里，面积4.9平方公里，最大的容

水量可达2亿吨。从南部雪峰到北部沙漠，80公里的直线范围内囊括了高山冰川、湿地草甸、森林峡谷、湖泊山岳和戈壁沙漠等7种自然景观，形成了完整的自然垂直景观带，将反差巨大的炎热与寒冷、干旱与湿润、荒凉与秀美、壮观与精致奇妙地汇聚在一起。天山天池是世界自然遗产地，国家5A级风景名胜区，天池古称瑶池，又有龙潭冰池之美称，也是中国神话传说中东方第一女神西王母的仙居圣地。经过多年的精心打造，天山天池的景观景点、基础设施、人文历史、民俗文化景观、生态科普教育以及线路产品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旅游体验方面也是逐步向生态、科技、舒适、漫游、康养等方向提升与转变。那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西域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在天池景区内打造的天山天池太空舱营地，坐落在风景如画的天山天池5A级景区内。天池太空舱营地的总占地面积是12700平方米，由西域旅游公司建筑而成，分为3个主题区域，共有太空舱40辆，分为豪华大床房以及家庭亲子房2种房型，同时可容纳100人入住。天池景区神奇汇聚了不同的自然景观，如果您选择入住太空舱营地，可以在这里感受到轻松愉悦、拥抱自然的住宿环境，全程为您提供管家式的服务。太空舱营地的房车设计与现代感和科技感融入自然景观，不定时的开展星空露营节、亲子音乐节、户外拓展、山水浪漫婚礼等多元体验，丰富景区内的产品线路，一站式满足您的吃住行游购娱的多元需求，让您能够夜宿山水间，沉浸式邂逅天山天池的独有度假时光。除此之外，我们还结合天池景区一票两日游的政策，开展入住太空舱营地，可将您的7座以下车辆开至天池太空舱营地的停车场，深度体验夜宿景区的魅力。除此之外，您还可以在这里徒步西小天池乾隆渊步道，观赏东小天池飞龙涧瀑布，感受独特的住宿氛围，享受惬意的度假时光，沉浸式邂逅天山天池独有的度假时光。巍巍昆仑，矮矮天山，天山天池藏着新疆最极致的山水之美，是海内外游客奔赴新疆的心之所向，更是世界畅游新疆的首选地标。如今的新疆山河锦绣，生机盎然，我们在此诚邀全球友人亲临这片神奇的土地，赏湖光山色，品民族风情，享休闲之乐，更邀您邂逅吐鲁番火焰山、五彩湾古海温泉，打卡遇见喀什、遇见赛湖，亲身感受新疆大地的独特。

京时间12点整。普及全民健身运动，促进健康中国建设。新疆新闻广播邀您一起来做第9套广播体操。

预备起。

0: 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6: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首先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0: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6: 疼痛是一个并不陌生的词汇，每个人都经历过疼痛的感觉，长期的、短期的、烧灼般的、针刺样等等不同的感觉。但对待疼痛本身这件事儿，很多人啊却有着相同的认知，不是什么大病，忍一忍就过去了。可是疼痛真的忍忍就能过去吗？我们对待不同的疼痛应该视同一律吗？今天节目我们带着这些疑问，邀请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疼痛科主任常成为我们来介绍。
7: 疼痛现在我们根据第二版的定义呢，是实际或潜在的组织损伤引起的不愉快的情感经历或体验，这就叫疼痛。那么同类型的疼痛呢，老百姓直接的感受就是疼痛的性质，比如说牵拉痛、胀痛、酸痛、针刺痒、火烧痒这种疼痛的感觉、主观感受，来区分不同的疾病，还有表现不同的类型。
8: 嗯，疼痛科不同于我们去医院去挂号的内科、外科、中医科等等其他的科室，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科室？哪些疾病在疼痛科的诊疗范围当中呢？
7: 嗯，我们一般疼痛科呢，主要诊的疾病的方向是大于一个月或三个月的慢性疼痛或一些顽固性疼痛。当然它也少部分的辅助一些少量的急性疼痛。有哪些疾病在诊疗范围中呢？首先常见的就是颈腰椎病，还有各种类型的神经病理性疾病，比如说带状疱疹、三叉患者后遗神经痛、三叉神经痛、舌咽神经痛、面瘫等等，还有各种退行性的骨关节病，膝关常见的膝关节啊、髋关节的骨性关节炎，还有各类的软组织疾病，比如足底筋膜炎呀、网球肘啊，各类的软组织损伤的疼痛，还有一些需要神经调控的这种疼痛的过敏性的，就是敏感性的疼痛，还有一些老年性的骨质疏松啊，是常见的一些啊。
8: 嗯，很多人会觉得身上疼了没关系，忍几天过去了就好了。那针对哪些疾病或者情况，即使说身上的疼痛并不明显，也同样应该来到疼痛科救人？
7: 嗯，首先我们疼痛就是身体给我们给的信号，给的预警有问题。那有问题其实找疼痛科专家咨询呢，不一定非要奔着解决疼痛首先去，先了解这个疼痛是什么引起的， 它这个疼痛是需要我怎么去注意？除了缓解这个疼痛以外呢，一些常见的比如颈腰椎病的疼痛，我怎么预防？早期的疼痛可能能缓解，但是如果你不去关注、不去咨询、不预防这个情况，会变成频发的疼痛，甚至于持续的疼痛，比如疼痛超过3个月的慢性疼痛，会越来越重。所以早期出现疼痛就应该及时的去了解疼痛的原因何在，我怎么去预防，怎么去避免它加重，或者说变成越来越疼的疼痛，减少早期的治疗好。
8: 嗯，疼痛科的专家通常需要进行哪些临床评估来确定患者疼痛的程度和类型呢？
7: 我们通常在门诊的用一些单维度的评估方法，就是因为疼痛是个主观感受，只有病人能描述清楚这个它的程度，但是用主观感受

0: 每个人听众不一样，我们通过一种表情的这种勾选，或者说他这种睡眠的障碍勾选来评估他。当然有些入院以后多维度的这种评估，从他的情感障碍啊，往他的这种困扰的多方面的因素去评估。通常我们在门诊都是进行单维度评估，也就八次评分，大概评他几分几分，最疼是十分，你现在觉得自己有几分，大概让一个简单的单维度评估门诊。
1: 嗯，在网络平台当中呢，有这样的一类声音说，心理焦虑、抑郁症同样有的时候会引起生理上的不适，也想咨询到您，疼痛科的专家在临床当中是否会和其他的医疗团队进行合作，像是物理治疗师或者心理学家呢？
0: 嗯，这个是经常的。首先我们在医院经常会遇到一些消化科的病人恶逆，就是经常会请我们过去做一些心脏神经节加膈神经的阻滞，内分泌的缓解这个情况。在康复科呢，就是我们在做一些颈腰椎病，旋盘突出压迫神经，我们把它的突出还原，神经改善以后，它本身的疾病的诱因就是它的肌肉力量不强或者骨疏松，可能都需要内分泌科或者说康复科来帮助它增强肌肉力量，它促进锻炼，让它再犯。还有一些像是糖尿病足的神经病理性疼痛的，我们可以辅助给专科大夫来调控神经，减轻神经的这种损害。疼痛是有很多科室有也交叉的。
1: 嗯，在科室当中，现在治疗疼痛的方法都有哪些呢？推荐的治疗选择会基于哪些因素？
0: 啊，治疗方法基本上就是一些微创介入的方法。这近年呢，通过 B 超和这种 CT 的普及化CD 的普及化呢，逐渐开始一种可视化的治疗。这种微创的治疗方法呢，在疾病拖得很厉害，做大手术之不做大手术不可的程度之前，做一些微创治疗呢，解决一些问题，甚至于最近这几年椎间孔径呢，逐步有替代这种开放手术的趋势，以比较微小的代价，你通过这种先进的设备，进到组织比较深的地方解决问题，而不需要打开原来的这个治疗椎间盘、脊椎间盘，打开椎板把骨头取掉就不需要了。通过用打孔，像打孔一样到深处把它的突出间盘取出来，调弄完。还有，选择呢，主要是基于你这个疾病的诊断是什么问题，我们就做什么。还有临床一大类就是神经痛，我们通过这种神经调控，通过神经修复。通过对神经的结和支不同的地方采取不同的方法来帮助病人缓解疼痛，恢复到正常生活状态。
1: 嗯，很多人呢会觉得医院的疼痛科非常的神秘，那疼痛科的专家在治疗的时候会经常使用到的药物有哪些，安全性怎么样？
0: 我们在疼痛的早期或者急性期会经常用些药物。一些住院的病人呢，我们通过微创的一些手术啊或者治疗啊，要帮助他们戒断药物，不需要药物把它疾病治好。我们通常用的药物呢，常见的有 N3 类的药，就是止疼药，还有一些激素药，通过通常有些钙通道门控的药和钠通道门控的药，其实说白了就是调控神经的这个通道的这种药物来调控神经，减轻它的疼痛。这种药物的安全性在通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呢，应该是比较安全的。当然，通过在疼痛医生的指导下，用止疼药呢，基本上是缓解症状啊，不赞成长期服用，而且吃止疼药一定有它的特点，一定要按照说明书上的按疗程按次服用，不是疼了就使劲吃，不疼就不吃，这一定是个误区。止疼药吃多了会对你的靶细胞、胃啊这些东西会造成巨大的损伤，胃溃疡或者肝损伤，这是有可能的。但你要在它的说明书范围内合理的使用，这问题是不大的。
1: 关注我们微信后台网友的留言说到，专家您好，每次在生理期的时候，疼痛男人就会选择吃一片的布洛芬来缓解疼痛，这样的行为会对身体有影响和伤害吗？
0: 应该没有大的问题。当然我建议他可以选择更好的，像布洛芬这个 N3 类的药比较便宜的双氯酸钠，这就是布洛芬，再上一点还接上这个塞来昔布，就西乐宝还有安康信，用好一点的药，它服药次数更少，它的这个对靶细胞的保护更好。
1: 嗯，
0: 用适当的用药是没有问题的。
1: 好的，这是
0: 你要排除你没有胃病啊，就是基础别的疾病，正常人服用一些这个止疼药没有太大的问题。
1: 嗯，好的，这是我们给到这位朋友的建议。如果说还有其他的问题，也欢迎继续在微信公众平台 xj961961 下方留言，或者可以直接拨通热线电话900511转接一号线。今天呢，我们和您共同关注到的是身体的一种感知疼痛，这是一种疾病吗？是否需要治疗？如果说出现了急性的疼痛或者慢性疼痛，在生活当中又该如何应对？欢迎大家就这些问题进行实时的咨询，我们也会在线为各位进行解答。刚才我们提到了说疼痛可有哪些的药物治疗手段，那接下来也想问到的是，是否存在着非药物治疗疼痛的方式方法？那这些方法在什么样的疼痛情况之下会更有效？
0: 啊，大部分非药物治疗疼痛的方法都是住院以后采取的。我们采取这些方法就是为了解决他的问题，让他戒除，不需要依靠药物去治疗。那么这些方法大部分还是针对他的诊断。比如说我们常见的颈腰椎病，这个肩盘是膨出还是突出还是脱出还是游离，根据它突出的大小采取不同的手段，比如说硬腭外、射频、椎间孔径、激光啊，这些手术的方法是跟它疾病的程度有关系，没有哪一个手术是万能最好的，而是哪一个手术最适合哪一类疾病，只根据它的这个疾病的程度而言的。
1: 嗯，患者在前往疼痛科就诊的时候应该准备好哪些信息和资料，是否需要提前准备相关的检查结果呢？
0: 嗯，当然如果手上有的资料在场都是比较好的， CT 核磁它可以帮助我们去明确诊断。治疗疾病第一步最重要的就是明确诊断，先明确疼痛的原因是什么，把原因找到才能对症下药，才不至于南辕北辙。那么一般来说手上有材料的就拿来，如果没有材料呢，你来就诊，通过你的病史的叙述由我们大夫来判断你做哪个检查更合适一些。因为门诊的这种检查大部分不报销，我们还是少而精的采取一些一次到位的这种检查。因为有些肩盘的疾病如果拍 X 光片你就看不见肩盘，虽然便宜但不能明确定义。如果是肩盘突出的，你拍 CT 或者核磁至少能看见这个肩盘是突出膨出，是不是需要它有什么方法，或者说在急性期能判断它会疼多久，是未来一个月以内就自己能好，还是说是可能一月好不了，还会延续很长时间就及早干预。这种检查呢可以通过门诊专家来给你给个建议再检查。
1: 嗯，我们再来关注向阳而生的留言，他说到，主持人好，专家好，经常有的时候会感觉到左后方的肩胛骨部位疼痛，今年呢比较年轻，我觉得应该不会是心脏类的疾病，但是时而会有这样的感受，怎么回事？
0: 这样的，一般来心脏类的疾病确实会往左边和左肩胛骨放射，但是如果说一般心脏急性的问题阻塞很厉害的，一般一两天内就会出现问题，不会拖很久。
1: 嗯，
0: 当然也不排除是这种心悸，这种供血不足会反复出现。当首先我们遇到一个症状的时候，原则是考虑常见病，二就是要排除重大的一些风险大的疾病，比如说心脏病确实是一个重大疾病，那我们做一个心电图，能简单的排除一下。有些早期心电图里有些心肌缺血，如果你不放心，可以进一步检查一些心彩超和24小时动态心电图。我们在临床确实见过，有的人这个肩胛疼越来越重，在一周，有时候时间一长可能忽略它，进一步检查才能发现。另一方面，这些常见病，通常的这种肩胛疼，只要这种疼痛不超过肩胛下角，就是我们肩胛骨最下角，在肩胛下角以上的部位，大部分是颈椎病常见。如果超过肩胛下角的这个肩胛下的疼痛，通常跟颈椎关系不大，因为每个病有每个病的特点。如果排除了一些重大器官的疾病以后，这种常见的这种常见病、多发病的话，它只要疼痛程度不是太剧烈，那么通常会告知病人他这个颈椎病的原因是什么，锻炼的方式是什么，他预防。增强颈背部的肌肉力量，稳固这个结构，减少肩盘压迫神经的这种频次或者这种可能，啊，在门诊看能不能出现缓解啊。
1: 嗯， 网友陈颖留言道说，今年32岁，这几天啊总感觉是腰部的不适，开车的时候呢会感觉腰部空落落的，有这种针刺样的疼痛，放着腰靠还是感觉并不能缓解，想问到专家的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腰椎的老化是从什么年龄开始的？我这是这种情况吗？
0: 嗯，像30岁的年龄啊，就相当于我们买了车，买了3年的车，如果这个车造的零件没问题，那就是你始终有问题。因为腰椎间盘突出症指的是间盘压的神经，那它主要的原因不在间盘上，在于你的骨骼和肌肉的这种支撑力不够。那么30岁年龄如果没有别的什么疾病，它的骨头没骨质疏松，它的肌肉力量就不足，它这种本身司机的话，它这种久坐呀弯腰确实是个诱因，但并不是所有的司机都一定得到性腰椎病，也就是我们除了减少现有这个问题，减少这种久坐呀弯腰的这种姿势，适当的休息以外，适当的做一些背身锻炼，增强腰背部的肌肉力量。我们其实生活中大部分是这种屈动作比较多，久坐呀弯腰啊，那你要做一些伸展锻炼，背身动作锻炼，促进你的腰大肌，促进你的背部肌肉的增强，稳固你的腰力，这样子减少肩盘的压力，你这样子相应症状就会得到相应的缓解。
1: 嗯，好的，这是我们能够给到这位网友的建议。再来关注下一位网友的留言，说女性24岁，心脏突发绞痛，但是持续的时间不久，偶尔几次，有事吗？
0: 这个你首先得明确是不是心脏绞痛，如果是心脏的，那你要及时到心内科去看一下。
1: 嗯，
0: 啊，这种早期我也说过，任何疼痛都是你心脏对你这个身体提醒什么问题，一定要早期明确问题，不要等问题发生厉害了。心脏绞痛，有的人是这个痉挛血管收缩、痉挛缺血，有的可能有一定程度的梗塞，你超过75%，梗塞太厉害了，
1: 嗯，
0: 那就会堵，有的会出现不可逆的改变，因为我们听说心肌梗死，心脏细胞一旦缺血死亡，它是不可再生的，
1: 嗯，
0: 所以有问题了，还是及时检查，明确病因，把这种危险因素先排除掉，这才是安全。
1: 嗯，而且现在的很多听众或者网友甚至说，患者他们并不能很好的区分这个疼痛到底是哪个部位出现了问题，所以最好啊还是来到相关的医院、相关的科室，找到专家来进行为您进一步的诊断和治疗。
2: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3: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2: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3: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2: 锚定5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3: 7月30日前进入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2: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3: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2: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1: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2: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3: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4: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5: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6: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妈妈，我怕。这是很多孩子被推进 CT 室时说的最后一句话，关门的那一刻，门外的家长心里是那句话，我也怕。怕什么？怕辐射，怕影响孩子。儿童的生长速度快，细胞分裂活跃，对 X 线电离辐射确实比成人更加敏感，但 CT 技术在儿科临床应用又不可或缺。肺炎、外伤、先天畸形、肿瘤，很多疾病的确诊绕不开它。怎么让 CT 的辐射量降下来，降到最低？今年6月，这件事儿在新疆有了新进展。为爱而行儿童低剂量 CT 规范化扫描普及行动在乌鲁木齐举行，由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北京儿童医院发起。目标只有一个，让新疆的孩子们在家门口做 CT， 辐射更低，诊断更准。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国家儿童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影像中心主任医师、北京儿童医院新疆医院医学影像科主任孙继航教授为我们来介绍孩子做 CT 怎么才能辐射更低，诊断的更准。
7: 我是孙继航，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影像中心。在此呢，我就代表我们团队呢来介绍一下我们团队在儿童低剂量 CT 研究领域的一些经验。

0: 正儿科学上人呢，有几个工作重点吧，就是降低医源检查性损伤，说白了就是低剂量 CT 工作。儿童的 CT 呢，跟成人不太一样。一说成人，大家都知道最常见的疾病就是卒中啊，或者是心血管疾病啊，要么就肿瘤的筛查。但对于儿童呢，其实最常见的疾病还是呼吸道感染。我估计大家家里有孩子的，应该对2023年全国的支原体肺炎大流行呢还心有余悸。同时呢，也是这种经济的发展吧，尤其是电动自行车，就是导致的车祸伤越来越多，还有学习压力大，这个学生的坠楼伤、各种外伤也越来越多。其实对这两种疾病呢，就是 CT 还是最常用、最有效的检查手段。那比如像这个一看胸片儿，就知道这是一个肺炎，可能在成人呢就这样，就可能就输液了。但儿童呢，一般是有经验内科大夫都是主张要做一个 CT。做完 CT 呢，发现呢它跟普通肺炎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它没有支气管充气性，就说明整个气管就完全堵住了。这时呢，就是我们呼吸科的杨海明教授，就是马上呢就是为这孩子呢做了支气管灌洗，可以看到从支气管里灌出了很多这种树枝状的痰栓。所以说，如果要是不及时的诊断，不及时的治疗，把这痰栓冲洗出来，你用多大剂量的阿奇霉素，用怎么样的雾化，其实效果都不好。所以说呢，CT 呢，对于儿童疾病的诊断呢至关重要。但是，CT 就是虽然 CT 怎么好啊，它还是有个但是。但是呢，就是辐射剂量，可以说呢，对，就是对很多家长刚才说了都有这种焦虑了。从2024年到今年，从 Nature、Lancet 还有《新英格兰》三大期刊各自发表了一篇文章，就说过量的 CT 辐射与血液系统肿瘤、儿童血液系统肿瘤的发病率有着因果关系。所以说这些文章呢，其实也引起了舆情了嘛。所以呢，就是《人民日报》客户端就是特别对彭主任，就是说邀请了一个采访，就系统性的阐述了一下儿童的，就是对，就是 CT 对儿童的重要性。以及就是说，大家不要对射线过多的焦虑。为此呢，就是我们也是进行了专门的工作吧，就是在我们彭军教授、还有李新院长、还有邵建波院长的带领下，可以说是儿科影像专家，我看共同发表了儿童 CT 检查辐射剂量的中国专家共识。可以说呢，这是全国建国以来第一次对儿童 CT 辐射剂量呢做出了一个规范性的指导性文件。所以说，就是儿童 CT 面临的问题呢，就是说如何在保证诊断质量的前提下，尽可能的降低儿童 CT 辐射剂量。这方面呢，就是不得不说一下啊，就是彭军教授从2004年起，就20多年前啊，真是的，我觉得这是全国的肯定是第一份，也是独一份，就开始带领我们开始了儿童低剂量 CT 检查。就是同年就有4项儿童低剂量 CT 研究，就是入选 RCNA 发言。那我们做什么工作呢？就是说，除了常规的，就是如何降低剂量之外呢，我们还针对儿童体型小，还有疾病谱的特点，做了一些特殊的一些技术开发，包括低电压 CT，还有双低 CT，还有最近我们研究的4D CT。这也4D CT 在儿童也是我们首先报道的，已经是率先在儿童实现了低剂量，还有低对比剂用量，以及儿童舒适性扫描的这些成果。当然在这方面，我们20多年来做了很多啊。这是主要的呢，就是我们分层次，就是对不同层级的医院辐射剂量使用情况进行了调查。第二个呢，就是刚才说过的，在众位专家的指导下呢，我们对儿童 CT 辐射剂量作为一个规范。同时呢，我们还是为了应对不同层级医院水平不一样，还有呢，就是设备差异的问题，我们呢做了一个图像质量标准的专家共识。然后呢，就是最近也是发表了关于如何使用深度重建算法来进一步有效降低儿童 CT 辐射剂量的一些研究。其实呢，我们就希望以后家长说跟我们临床大夫跟家长说去做个 CT 吧，看得更清楚。然后家长说那辐射剂量大不大呀？就可以说跟你照张胸片是一样的。一点都不用担心，其实我们就想达到这么一个效果。从技术上呢，我们已经是可以说对儿童 全年龄段、全疾病谱做了一个深入的研究，以及提供了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那下步面临的呢，其实我觉得是更严重的挑战啊，就是如何把这个低剂量技术推广下去。这张表呢，也是那个取自我们就是国家今年发布的，就是行业标准。通过行业标准呢，也就是规范了，就是说儿童 CT 扫描剂量推荐剂量是什么样。这已经是一个国家那个法律性的一个硬性文件了，这也是我们彭云教授牵头设置的。其实这个画两个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虽然儿童对于儿童 CT 啊，比如像胸部 CT 一毫格瑞和四毫格瑞，都是一个安全的检查剂量，那大家作为一个家长来讲，肯定是希望我使用最低的辐射剂量来完成我们的检查。那如何让全国医疗机构都能用最低的剂量来完成一个儿童 CT 检查呢？这就是我们未来的工作重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彭云教授也是带领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啊。首先呢，就说对于儿童医院、妇儿医院、综合医院，这中国医疗特点嘛，有三种类型的医院。那怎么让这三种类型的医院都能使用到就是儿童低剂量 CT 扫描？那就是我们组建了一个多中心的项目，就把儿童医院我们的方案给到妇儿医院，给到成人医院，让他们去使用，来一种变相的推广，让等于说综合医院也知道啊，儿童低剂量 CT 应该是这么扫描。可以说，通过这项研究呢，来抹平不同就是营业范围吧，或者叫营业范围医疗机构的差距。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见证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记录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讲述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1: 来。
3: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4: 我是主持人清晨。
5: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6: 64排 CT 扫描技术如今在很多医院已经不算新设备了。从2004年底全球首次推出到现在，这项技术已经走过了20多年。设备越来越多，检查越做越广，但一个问题始终存在：扫描做得多不一定做得对。同样的设备在不同的医院、不同的操作者手里，扫出来的图像质量可能天差地别。参数设置不合理，扫描范围不够精准，辐射剂量控制不到位，这些问题最终落到患者身上，就是会误诊、漏诊或者不必要的辐射。谁来给怎么做才算对定一个标准？谁能够帮基层医院把操作规范立起来？接下来邀请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放射科刘杰教授为我们来解读。
7: 在我们实际的临床应用场景中，却有瞬息变化的过程，所以在正常扫描的过程中间，我们发现整个的扫描的参数呢，还是存在很大的一个差异。 再一个 CTA 成像的远端显影的不清楚，以及我们进行四肢骨骼包括颈胸腰椎椎体成像的时候，具有采样力不足、疏弛样影像为影的变化。但是在这变化中呢，以前我们的64台 CT 已经又用到了那么多的病人了啊，但是呢我们大家没有过多的去注意64台 CT 的图像，因为只觉得它是一个比较中端或者稍微低端一点的这个 CT。大家可能更加重视的是高端 CT 和超高端 CT 的图像。但是呢我们目的就是要把这些中档的 CT 把它图像质量做好。所以发现这些问题以后，我们又重新回到了工厂。我们一二十个人呢重新坐在这儿讨论。讨论我们在实际做的过程中间究竟有哪些问题又出现了变化。所以我们又把所有的参数重新进行了精细化的调整。那么我们对特殊的场景重建参数啊，大家可能会觉得重建参数这个已经很多年很成熟了，但是我们去到各家医院以后发现并不是这样。就一个小小的头疮啊脑疮都有很多家医院都不一样，各自观察的都不一样，包括我们的这个肺疮，我们的这个看肝脏啊看肾脏的所有的疮口称谓我们重新又过了一遍啊过了一遍。另外呢我们专门针对四肢骨啊，那天我们光扫四肢骨扫了有70多遍，就反反复复就想把那个欠采样的那个扫掉，结果减少管粘液也不行，减少管粘液也不行，减少螺距也不行，减少时间也不行，最后呢对，最终放到了我们流距上。因为我们觉得对于四肢骨成像来说螺距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后来我们通过缩小螺距以后，就这一个参数改变了纤维影采样的这样的。所以第二轮我们又拿着这些参数又回到了这十六家医院，最后经过我们反反复复的进行图像质量的优化，最后的效果还是进入了比较满意的状态。虽然不是非常好，但是我觉得这些图像呢已经很和我们的这个高端 CT 超高端的 CT。比如说我们看这些细小的远端的肺动脉的时候，往往64排 CT 因为它的扫描时间过慢，出现很多的呼吸运动的尾影或者血管边缘的尾影是有出现的，但是经过我们调整以后呢效果还是比以前好多了。另外呢我们专门针对远端细小血管显影四肢动脉显影效果不好，专门进行了一个这个改变，那么也经过了这个测量啊，经过了这个讨论。那么最后呢就是我们对于这个椎体，那么椎体扫完以后呢，那么之前在我们所有扫这个四肢骨上都有这种你感觉图像又可以但是又说不出来的什么尾影，其实是一种欠采样的尾影啊，欠采样的尾影。那么在我们之前呢，我们 CT 这个出厂以后，它的这种设置你说规范不规范也很规范，但是它在具体的一些应用过程中间还是有不足之处，所以呢我们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两轮的优化。那么优化完了以后，最终形成了目前我们这种计划已经计划进入共识编写的阶段。所以呢我们从2024年的3月一直到2026年的这个我们青委会5月份，那么基本上我们经过两年反复的体膜临床那么经过了这两轮的验证，最终达成了大家一致的意见。那么或许呢我们的扫描参数

这种实用性64排 CT 的操作规范，最终以这是我们的核心这个框架的一个构思。那么最终是以这样的标准来出现在我们的共识里。对于64排 CT 而言，我刚才说了，它的排数它的 CT 的数量非常大，那么扫描参数不统一。另外呢，操作呢很多是依赖于这家医院的技师根据自己的经验，所以我们的规范化、同质化这种迫切程度要求非常的高。第二呢，我们对于图像质量的把控，图像的质控现在都提得特别响，所以我们从方案的实行设置，包括基线数据的建立，以及模体的评估、多位影响因素，以及多方协同维护，以及科学问题的一个溯源，从这六大核心呢，找出了保证我们 CT 质量的一个保证。所以呢，我们就要把这种规范化的模式呢，继续推广下去。刚才我看到孙继航教授讲了，儿童胸部你可以无限制的降低剂量。但是呢，我们现在很多的专家都提出来，我们的肺结节，尤其是毛玻璃的结节，不能无限制的下降。这是我们到很多的医院看到的情况，不能无限制的下降，做到低剂量就可以了，但是不能无限制的下降，反而你下降太狠，你的毛玻璃，而且用纵隔窗反转成骨窗，用纵隔窗反转成肺窗，而不改变卷积核算法的医院大有人在，所以在观察细小结节的时候都给漏了，都给漏了。所以简单的一个胸部的低剂量筛查，查出了很多很多的这个问题，这是我们的肺动脉。另外，心脏虽然不作为我们64排 CT 主力检查的剂型，但是在我们的县级或者区级医院，这项检查还是非常多，还是非常多的。所以，我们还是要严格的去把控我们的心脏的扫描。那么，对于腹盆腔，我们觉得图像质量已经很好，但是关于胃肠道、喝水以及小肠造影，小肠造影，我们高晓波院长这个上个月刚在《中华风水》杂志发这个小肠 CT 造影，它的规范化，结直肠 CT 增强的规范化，我觉得还需要有待进一步我们的讨论。好，这是我们对于腹盆腔的。那么另外还有我们的脊柱，我刚才说了，如何去排除因为嵌彩样造成的这种围硬，其实在所有的脊柱和四肢关节里面都存在。那么要想做64排 CT 的低剂量，还要从这几个方面好好的下功夫，才能够把我们的图像做好。另外，这就急诊 CT。急诊 CT 呢，现在在我们所有的医院中几乎是主力剂型。那么外伤的患者从头扫到脚，辐射剂量如果按照刚才我说的这个剂量来说的话，你怎么样算能不超出这个剂量？从头扫到脚，辐射剂量实在是太大。那么最后呢，我们又根据我们的扫描参数列举出来，这是我们最终要形成的一个推荐表，要形成的一个推荐表。我们有不同层候的 ACR-V 的值，有不同层候的 ACR-V 的值，有不同卷积核的你使用的这个数值。那么究竟在什么样的区间内采用？我们后续会把我们的这些参数呢，逐渐的，向我们使用64排 CT 基层医院，那么进行这种推广。

0: 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1: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超链接。今天的主题是减重不能靠戒碳水。我减肥完全不吃碳水，怎么不掉秤呢？断碳瘦了10斤，一吃饭立马反弹，不吃主食会脱发，姨妈出走，脾气还特别差，怎么办？今天呢，我们把减肥最大的谣言说清楚，碳水从来不是减肥的敌人，不吃碳水才是你瘦不下来反复反弹的元凶。减肥不等于不吃米饭不吃主食，很多人把长胖全部怪在米饭面条馒头上，盲目的跟风极端戒碳极低碳的饮食，短期看着体重嗖嗖的掉，殊不知掉的全都是水分和肌肉，脂肪一点没少，还会把身体彻底搞垮。我们先搞懂啊，为什么不能戒掉碳水。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碳水化合物是人体第一刚需营养素，大脑心脏肌肉运转全不依赖碳水的功能。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早期证实，碳水功能占身体总热量50%到65%，人体代谢最好，这个时候最不容易发胖，身体状态最佳。长期的极端低碳饮食会提升发胖和身体亚健康的风险。长期的不吃碳水，你的身体会出现以下这些减肥反噬的症状：基础代谢断崖式的下跌，身体进入节能模式，稍微吃一点就发胖，变成易胖体质，疯狂的掉头发，面色蜡黄暗沉，女生最为明显，发际线后移，皮肤粗糙长痘，内分泌紊乱，姨妈推迟，量变少甚至闭经，备孕人群直接影响身体的调理，情绪暴躁，暴食上瘾，大脑缺少碳水分泌的快乐激素，容易焦虑嘴馋，忍不住暴饮暴食，蛋糕奶茶减肥急速反弹。那饿瘦的体重恢复停食3天会全部反弹，甚至比之前会更胖。真正让我们长胖的不是碳水，是劣质碳水。很多人混淆了一个核心逻辑，没有食物天生让人发胖，超量加吃错种类才会胖。碳水分为2类，好坏天差地别，减肥成败全看我们选的哪一种。首先我们来看红灯碳水，也就是精致碳水。深度加工，膳食纤维全部流失，升糖快，饱腹感极差，吃完极易囤积脂肪。比如说米面精加工，像是这种白米饭、白面条、白馒头、白面包精加工的零食，还有一些像饼干啊、蛋糕啊、泡芙啊、甜甜圈、含糖主食的饮品，像奶茶啦、含糖饮料啦、糯米制品、油条、煎饼发胖。那原理呢，就是升糖速度快，血糖飙升，刺激胰岛素分泌，直接把热量转化成为腹部脂肪囤积，也就是大家最难藏的小肚腩。那绿灯碳水有哪些呢？天然优质复合碳水，加工程度低，高膳食纤维，饱腹感强，血糖平稳，像谷物类、燕麦了、糙米、藜麦、黑米、全麦杂粮、薯芋类，像红薯、紫薯、山药、芋头、南瓜。杂豆类呢，红豆、鹰嘴豆、芸豆、绿豆，减脂的优势，消化慢，扛饿4到6小时，不会暴涨血糖，吃饭不容易超标热量，还能够护养肠胃，提高代谢。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3: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4: 哎，王桂花，哎，还去干活去啊。
3: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

0: 回了趟老家。
1: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啊！
2: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3: 哎呀，这人呐、啊、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4: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0: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在此时此刻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宋涛。那我们的节目呢，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为您同步直播，还有更多的精彩的音频视频以及相关的新闻资讯，在我们的丝路视听客户端为您带来。大家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当中搜索下载丝路视听。好，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依然来关注一下自治区气象台在今天早间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北江西部、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和塔城地区、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南部、昌吉州、阿克苏地区等地的山区局部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南部、昌吉州、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和田地区南部、巴州等地的山区部分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北江北部、南江西部、东江的部分区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南江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偏东风，阵风7级左右，局地有扬沙或浮尘。北江平原区大部和南江盆地、东江的部分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达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达到45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那么15号的白天到夜间，北江西部北部、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江西部、和田地区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南部、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南部、昌吉州、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巴州等地的山区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北江北部、南江西部、东江的部分区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南江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7级左右，局地有扬沙或者是浮尘。北江平原部、平原区的大部还有南江盆地、东江的部分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40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达45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自治区气象台在7月12号的16点23分升级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今天继续有效，继续发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局2026年的7月13号18时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较高，为3级。另外呢，风险提示未来3天，伊犁河谷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的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累计降水量大，上述区域发生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需要防范局地混合型洪水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的发生。另外未来3天呢，天山北坡、南江盆地、东江平原区大部有高温天气，

0: 要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用电安全，并且要加强防范山区的局地溶雪型的洪水。来关注全江各城市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24到37度。阿勒泰多云，17到34度。塔城阴转多云，19到35度。伊宁阴，23到31度。伯勒阴，22到34度。克拉玛依多云转小雨，26到40度。奎屯阴，25到37度。石河子阴，24到37度。昌吉阴，24到38度。哈密多云转阴，24到40度。吐鲁番阴，33到46度。库尔勒阴转多云，24到37度。阿克苏多云，22到36度。阿图什阴转小雨，18到30度。喀什小雨转多云，19到34度。和田阴转多云，20到29度。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24到37度。
1: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2: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江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1: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2: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1: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2: 7月30日前进入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1: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2: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1: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

0: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1: 哎，王桂花，哎，何去干活去啊？
0: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2: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3: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5: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0: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锁定本期的金土地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宋涛。说起莲藕、荷塘、荷花啊，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呢，那就是江南水乡。可是，在咱们新疆昌吉市的冰湖镇迎风村，有157亩的莲片荷塘，每年在这个季节也是荷花盛放。那么入秋之后，淤泥里长出的白嫩脆甜的莲藕，也是让很多朋友啊都非常的喜欢。赏花采藕观光一站式的乡村田园风光，成为了昌吉的新晋网红打卡地。那今天我们的金土地节目也特别是邀请到了这百亩莲藕基地的负责人杨家友，带着我们一起呢走进迎风村，去走进这百亩荷塘，解锁这泥巴里的致富金疙瘩。你好，杨总。
7: 哎，你好。
6: 哎，杨总你好，来给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咱们的这个百亩莲藕基地，它具体的位置在哪儿？现在咱们这个百亩的莲藕基地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色？
7: 现在嘛，就是荷花正开的时候嘛。我们具体位置是在昌吉市冰湖镇迎风山队百亩莲藕基地。
6: 那如果我们要是去的话，就是在导航地图当中搜索冰湖镇的迎风村就可以了，是吧？
7: 最好是搜百亩莲藕基地。
6: 哦，百亩莲藕基地是吧？
7: 哎，对对对。
6: 哦，好的，那大家可以在这个导航当中搜索这个百亩莲藕基地啊，可能就可以找到了。好，杨总，您请您来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现在整个的这个咱们的百亩莲藕基地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景色，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周围的朋友去那儿能看到什么样的景色？
7: 我们这边嘛，就是现在嘛，就是近距离的能接触到荷叶荷花嘛。现在这荷花正是盛开的时候嘛，每天反正平时嘛就是两三百人嘛。周末周天可能要上一两千人吧。
6: 周末的时候大概有上千人是吧？平时有这个两三百人。
7: 哎，对对对。
6: 那咱们这个去这里去观光的朋友都有都是来自于哪里？
7: 来自他反正就是新疆嘛，就是他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嘛，他都在新疆这边打工的啊，这些啊，这礼拜天啊就跑出来玩玩嘛。
6: 可能也就是附近的城区的这些居民朋友比较多一些是吧？
7: 哎，一般是乌鲁木齐啊跟昌吉嘛。
6: 我听您说了这个咱们百亩荷塘基地，这个应该最初的这个初衷应该是做莲藕的这个生产，是不是？
7: 哎，我们主要是以莲藕为主
6: 啊，主要是以莲藕为主。那所以这个农村的这个观光休闲旅游是属于附带的功能吗？
7: 这个就是说的就是他们是自发过来的，我也是个种地的老百姓
6: 的。也就是现在就是无心插柳，这个咱们现在这荷花呢就成了这无心插柳的这一支了啊。那附带着带来的这个休闲旅游的这样的一个收费。那么其实既然它是一个百亩荷塘这个莲藕基地，那咱们如果周边有听众朋友或者是有咱们的网友朋友要去您那儿去看看这风景，赏赏荷花的话，那当地的这个停车场啊，然后包括一些的吃住行啊这些方面的服务有没有啊？这些基础设施有没有？
7: 我们这个种地它基础设施是很简单的，就是那个啥，停车是免费，是免费观赏的，一切都是免费，除了我们这个就是卖点荷花、荷叶啊、莲藕啊、土鸡、土鸭这些。
6: 哦， 也就是其实咱们这个是在百亩荷塘基地是不收门票的，没有其他的费用的。去那儿呢，您只要是想要赏景啊，或者是这个摄影爱好者啊，去拍拍照啊什么之类的都没有问题啊，也不会收费啊。但是呢，当地有一些的土特产是吧？
7: 啊，就有一个本地嘛，就是他们老百姓地里面懂得有甜瓜嘛，买一点嘛。
6: 啊，
7: 这些土特产嘛，
6: 我这个看咱们，在抖音啊什么之类的刷到一些有关于您的这些视频，我看还有一些什么土鸡、麻鸭，刚才您也提到了啊，包括您这个自己种的一些的莲藕，还有这个莲蓬，现在应该还没有藕对吧？但是莲蓬应该是有的是吧？
7: 这两天莲蓬有了
6: 啊，
7: 莲蓬、莲子、土鸡、土鸭这些有
6: 啊啊，
7: 就莲藕可能要月底吧，
6: 嗯，还有。那您这个当初做这块这个莲藕基地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说不仅仅说哎我要种植这个收获的是莲藕这个农产品，还要再搞一些这个观光旅游这一方面？当初开始的时候有没有设计这一方面的？
7: 没想过，这些想都没想过，
6: 没想过。那现在既然大家已经自发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旅游的一个热门的打卡的网红点，那您有没有在想着这接下来有没有在这个旅游方面也做一做开发呢？
7: 在旅游这个方面，我们一个老百姓，我感觉我没那么大个实力啊。
6: 还没有这个足够的信心是吧？
7: 对对对。
6: 但是我知道您在短视频上是做了很多的这个宣传了，是吗？
7: 他们来的游客嘛，都是你看这最近嘛，这个昌吉的短视频嘛，基本上就我这边都刷屏了的嘛。
6: 都刷屏了。
7: 您
6: 自己拍的多吗？
7: 我以这些事情我交给我儿子在做嘛。
6: 哦，
7: 我也在发嘛。
6: 啊，
7: 那一些游客来了就是拍了都发呀。
6: 嗯，
7: 记者啊这些啊，那平台都在给我帮我推嘛。
6: 那您看您这个家里的孩子啊，帮您在发这些视频短视频，在这个网络平台上进行一个运作，您自己偶尔也发，还有更多的就是来自于咱们到当地去旅游或者是去观光的这些朋友自发发的一些短视频，带火了咱们的这个百亩荷塘，对吧？
7: 对对对对对。
6: 那现在这方面的一些的宣传，包括这些网友还有咱们这些观众发的这些视频，给您有没有带来一些切实的一些收益点？比如说这个咱们的游客观光的人数更多了，咱们的土特产品销售的更多了，有没有这方面有帮助吗？
7: 有肯定有啊。
6: 能不能做一个对比，之前的时候咱们大概一天或者是一年能够在这方面销售这方面能有多少，现在那我们这个地方也火了起来，现在咱们的游客去了大概有多少，能够带动当地能销售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大概的销售额度大概有多少？
7: 以前嘛，就是没有游客过来的时候，养个50只鸡都卖不掉，现在500只鸡都不够了。
6: 500只鸡都不够。
7: 500只鸡前前后后就一个月就把它那些游客就全部买光了。
6: 都是这个到这个百亩荷塘去看的这个看风景的朋友，顺手带走的是吗？
7: 对对对对对。
6: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您在接下来发展的时候，明年的时候，那咱们是不是这一块养殖方面也多一点？比如说这些土鸡啊，还有麻鸭呀，可以多养一些啊。
7: 反正就这些量嘛，反正就是麻鸭，我就养个300-500只鸡，鸡养个500只嘛。鸡鸭鹅，这就是我的附带品嘛。
6: 附带品。
7: 有游客来了吗？这些能卖掉吗？以前没来50个还卖不掉呢。
6: 这块收益应该还不错啊。今年都卖完了是吧？
7: 早早都卖完了，这个对。
6: 早早就卖完了。
7: 网络力量还是大的。
6: 对，大家都认这个现在。那杨总，那我听您这口音不是新疆本地人。
7: 我四川人。
6: 四川人。那怎么想着就到新疆来去搞这个莲藕的开发？因为新疆总的来说这个还是比较缺水的，莲藕荷花这些东西还是对气候这条件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嘛。
7: 这个水呢，只要是不是碱地就都可以。
6: 不是碱地就行。
7: 碱地啊，不是水没碱，土地没碱都可以种啊。
6: 那您当初是怎么想的就到 咱们新疆到咱们昌吉去找了这么一块地去搞这个莲藕的种植。您以前在咱们这个四川老家也是搞这个莲藕种植吗？
7: 哎，对对对，我以前也是搞这个。
6: 哦，以前大概种了有多少年？种的这个规模有多大呀？
7: 我在家里面可以就种个几十百十亩地嘛。
6: 百十亩地。
7: 百十亩地嘛，也不挣钱嘛，不挣钱嘛，我。一些朋友啊到这边来，在新疆这边来打工嘛，我就了解他嘛，了解他，他说哎，这边莲藕少的呢，价钱也可以，好，我就第二年我就跟他一起过来，在米泉那边嘛，承包了几十亩地，试开了，这个量还可以嘛，可以不够啊，经过朋友介绍就到昌吉这边来了。
6: 哦，
7: 这157亩地我就全部拿下了呗。
6: 哦，157亩地，那米泉那边的那40多亩地现在还在用吗？
7: 啊，没用了，没用了。
6: 啊，全部都集中到这个昌吉的这个冰湖镇来了，是吧？
7: 哎，那边退掉了。
6: 啊，那边退掉了。那其实
7: 来都已经第七年了嘛。
6: 第七年了。
7: 嗯。
6: 其实我们很多人可能会好奇说，那这个莲藕、荷花在咱们新疆适不适合种？它需要一些什么样的条件？您刚才说了啊，只要不是碱地、不是碱水就行。那其他方面呢？比如说这个日照呀，比如说咱们的温度啊，比如说咱们的这个下那个降水量啊，这方面有要求吗？对土壤啊这方面有要求吗？
7: 新疆它本来就是降雨量少，
6: 对，
7: 它那个莲藕它就喜欢高温的地方的嘛，它日照时间长，它的淀粉也高呀，淀粉比口里面的藕都好吃的多呢，口感这些。
6: 也就是说在咱们新疆种出来的莲藕的品质比您之前在四川老家种的这个品质还要更好了，是吗？
7: 对对对对，
6: 那这个好，它的原因是出在哪儿？您刚才说了一方面，说这个日照有关吗？
7: 日照时间长嘛。日照时间长，你看像今年的话，今年那个温度，你看基本上在38-39度，莲藕最适合这个温度了。
6: 哦，这个天气越热，温度越高，对于莲藕的生长，这个帮助作用越大。
7: 哎、对对对，对对
6: 对。咱们现在这一片的这个荷塘。以前是什么？就是您是，自己去了以后现场改造的，还是说之前利用原有的一些的设施进行了一个这个转型？
7: 他这以前是养鱼的嘛，鱼池嘛，养
6: 鱼。鱼塘。
7: 在新疆养鱼，养鱼他不挣钱了，不挣钱就闲在这边，包不出去了嘛，就有经人介绍过来的嘛。
6: 您这个到了咱们的平湖镇的迎风村以后啊。您这投入肯定也不少吧？
7: 第一年肯定投好几十万呢。
6: 投了好多钱。那投了好多钱呢，咱们当地的村两委对于您在当地承包了这么大片的这个废旧鱼塘进行这个百亩荷塘的这样的一个建设，有没有一些支持啊？
7: 这些基本上没有。
6: 都
7: 是靠我个人嘛，因为那个大环境以后我这个再火起来的嘛。大环境以前我就在这边的嘛。
6: 那咱们现在这个种的有100多亩地是吧？
7: 157亩地。
6: 157亩地。这个种下去的这个荷花莲藕它都是一样的是吗？都是一个品种吗？

0: 有好五六个品种呢。
1: 哦，有不同的品种，能不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因为我们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说这个啊，这个藕还分很多的品种。
0: 这个藕哈，在新疆的话，只有煮的烂的藕才能生存，那个脆藕啊，在新疆生存不了，都是面的嘛，新疆人说面的嘛。
1: 哦，就是说脆藕，脆藕是不是这个消费市场不好？
0: 哎，那个就是口里面那个藕，就是啊，你猪蹄子都蹬烂了，它藕还蹬不烂。
1: 哦，嗯，你的意思就是新疆本地人还是喜欢吃那种比较糯、比较面的藕是吗？
0: 哎，对，我这个老少都可以啊，都适应啊。
1: 嗯，
0: 你看像新疆乌鲁木齐的，人家开个豪车下来买个10公斤、8公斤藕还不够油钱呢，人家就要爱吃这一口。
1: 嗯，那这个藕它具体的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品种？您的这个157亩地都种了大概有什么样的一些品种？
0: 现在我们这个火了这个藕哈，就是那个观赏的红花藕嘛。
1: 哦哦。
0: 嗯，跟观赏的它就不长藕嘛，它就是。光个只看花嘛，卖个莲蓬啊、莲子儿啊、花儿啊这些，其他没有收益嘛。其他收益的就是我就种着那个吃的那个藕才是收益嘛。
1: 哦，吃的藕，吃的藕一般是什么品种？
0: 嗯，美人红，
1: 嗯，
0: 跟那个老长白莲。
1: 嗯，长白莲美人红是吧？
0: 3735嘛。
1: 嗯嗯，您刚刚说了这个观赏用的这些藕叫红花藕是吧？
0: 哎，观赏来的开红花的，就是叫观赏藕嘛。
1: 啊啊，那它这个您刚才说了，它不结藕，那它在比如说莲蓬呀，这个荷花的这个赏花这方面啊，这个休闲旅游这一块，能不能也给您带来一些的额外的收入呢？否则的话，它不就否则您种它不就赔了吗？
0: 那个只是打个广告而已，就先要让他们游客来知道我们新疆本地有能种出莲藕了嘛。
1: 嗯嗯。
0: 就是卖个花儿，卖个莲子儿、莲蓬，其他的都没啥收益。
1: 哦，其他没什么收益。您刚才说了，这个咱们种的吃的主要是长白莲和这个美人红。那它这个刚一个方面说了，说是这口感不同。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这藕粉其实很多朋友也都在吃，都在喝啊，是不是和这个咱们这个藕的品种也有关？它的淀粉含量也是不一样的，是吧？
0: 哎，那个其实淀粉是一样的，但是只是那个含量高一低的问题。
1: 哦，就是含量不一样。
0: 哎，那个藕，那个脆藕啊，它就一点淀粉都没有，它在脆嘛。
1: 哦哦，那含量多的它就是更面一些。
0: 哎，对对对。
1: 嗯，那您种的这些藕有没有就是全是鲜食吗？有没有做一些藕粉呀、什么之类的深加工？
0: 没有没有，在新疆做就不划算了嘛，你。
1: 嗯，
0: 不像内地的嘛，这边你看啥东西成本都高，做成藕粉的话就不划算了嘛。
1: 哦，现在主要还是做鲜食藕，对吧？
0: 哎哎，对对对。
1: 嗯，一年这个藕大概是几茬？一茬还是能够有两茬？
0: 在新疆就一茬，
1: 只有一茬。
0: 8月15就下霜了嘛，你时间太短了，还长不到两茬，在口里面可以。
1: 咱们这个去您那儿看花，能看到几月份？
0: 嗯，前后。一个多月呢，
1: 一个多月，
0: 6月20号，
1: 嗯，
0: 六月20号到立秋嘛，到立秋前，
1: 立秋前，都可以，就是都还有花是吧？
0: 哎哎，对。
1: 那等那挖藕的话，大概到几月份？
0: 就是8月份嘛，就这个月底嘛。
1: 哦，到8月底，
0: 可能就陆陆续续的就开始挖了嘛。
1: 哦，这个月底7月底8月初就可以挖藕了。
0: 哎，对对对，
1: 嗯。那咱们这个一亩藕地的话，大概藕田的话，它的这个成本和您的这个收益大概能够有多少？能不能给我们也透露透露呀？
0: 这个投入的话，我们每年也就是个可能在一亩地在3000块钱左右吧。
1: 一亩地得3000多块钱。
0: 啊，
1: 这其中包含哪些？比如说土地、农资，包不包含人工成本？
0: 哎，要包含呢，
1: 要包含。
0: 嗯，但是在收藕的时候你不包含，不包含的话大概在5000块钱呢。
1: 哦哦哦。
0: 嗯
1: 嗯嗯，那其实您种了这么大面积的这个藕地，这个荷塘，那对于当地的这个农民工还有这个村民，那么在这个不同季节的这个季节工，是不是也有很大的需求，也解决了当地村民的一些的务工的问题？
0: 这个倒是没有，他因为本地人他不怎么会弄嘛。
1: 嗯嗯。

0: 在口里面去调的人。
1: 哦，这个还得要从外地再找这个熟悉的
0: 找
1: 工
0: 个
1: 人。
0: 专业人，专业
1: 啊，
0: 人士。
1: 嗯，好的好的。那咱们现在这个荷塘，刚才您也说了，一个是观光，另外一个呢，主要就是产藕，还有呢，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些麻鸭呀、这鸡呀，都是养在您荷塘这范围之内的吗？
0: 哎，对对对，都在这亲眼可见的。
1: 啊、哦，都可以可见、可感、可以抓，最关键是可以吃到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看
1: 好。
0: 上哪个指哪个抓哪个。
1: 吃哪个抓哪个，看上哪个抓哪个，是吧？
0: 哎，对对对。
1: 嗯，好的。那杨总，您现在这个在昌吉的滨湖镇去搞这个莲藕基地，大概是有几年的时间？
0: 今年第七年，第七个年头了嘛。
1: 第七个年头。您看这两年这个。休闲观光旅游也是越来越好。那接下来有没有在这方面打算？就是接下来在这个观光旅游这一块儿，再去策划一下，努力一下，咱们在这方面使使劲儿，把这方面的这个功能再开发一下呢？
0: 有那个想法，
1: 有这个想法。
0: 哎，
1: 嗯，好的好的，那也非常感谢杨总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和大家聊了咱们这个百亩的荷塘。莲藕基地，它的地点呢就在昌吉的滨湖镇的这个迎风乡啊，大家可以去迎风村
0: 迎风村，迎
1: 迎
0: 风
1: 风村
0: 村，
1: 啊，咱
0: 迎
1: 们
0: 风
1: 可
0: 山对，百
1: 啊
0: 亩莲藕基地。
1: 啊，百亩莲藕基地，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好的，也非常感谢杨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介绍。那先连线呢就到这里，好，再见。
0: 好的，再见。
1: 嗯。从因地制宜去选地块，适配新疆气候改良这个种植技术，到这个莲藕的种植、荷花的观光，还有刚才提到了林下的养殖，可以说是三产融合。这一塘的水土啊，过去呢可能养鱼，它的收入不太好，那么现在转投了新的这种的农村的休闲文旅的这种农业农村的发展模式之后呢，盘活了村里的闲置资源，又给本地的群众拓宽了就业和增收的渠道，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够欣赏到了江南的荷塘风光。一池莲藕，一头连着田园风光，一头牵着百姓的腰包，这也是滨湖镇迎风村的立足本土资源发展、特色高效农业、推进乡村振兴的生动的样板。如果听众朋友们想实地观赏荷花，采购新鲜的本地的莲藕，也可以去昌吉市的滨湖镇迎风村的百亩莲藕基地打卡体验，在导航当中搜索一下百亩莲藕基地就可以找到了。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

0: 新城。
1: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2: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1: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2: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1: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2: 7月30日前进入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1: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2: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1: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3: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4: 我做的大盘鸡为什么总有腥味？
5: 水果表面的糖霜到底能不能吃啊？
6: 在哪能买到正宗的地产三文鱼呢？
7: 怎么能像博主一样煮出那种完美的溏心蛋呢？
8: 这些一日三餐的小疑问，由我们为你解答。
9: 金土地小厨房和你聊聊干货，把日子过出烟火气，让每一餐都吃得安心又舒心。
10: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的金土地。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金土地小厨房，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宋涛。那刚才我们的节目访谈当中呢，是和昌吉市滨湖镇银峰村的这个百亩莲藕基地的负责人杨家友聊了聊他在这个昌吉市这个种植莲藕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那相信很多朋友呢，对于这个荷塘里的莲藕也是充满了好奇哈。天山雪水的灌溉，充足的日照，然后滋养出的这样的莲藕，刚才杨总也说了，它吃起来口感特别好，而且它的淀粉含量呢，要比这个在，这个四川它的这个老家种的这藕呢，要更高一些，吃起来这个口感会怎么样呢？那我们今天的小厨房，就和大家聊一聊，说这个新鲜的莲藕，我们做一些家常菜都是怎么做的呢？这个莲藕的这个食用的小知识是什么样的？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首先，我们来聊一聊说这个莲藕啊，刚才也说了，这个杨总说他种的这个莲藕呢，比普通的这个咱们一般买到的这个，比如说四川这些地方啊，卖到新疆来的这些藕呢，它的这个淀粉含量会更高一些。那么一方面呢，是因为这个水质不同；另外一方面呢，日照，还有呢是当地啊，它这个沙质的淤泥、有机质的含量呢也比较高。加上新疆咱们的昼夜温差比较大，日照的时间又长，所以这莲藕的淀粉含量相对来说要高一些。口感上呢是显脆嫩，但是不发柴。凉拌清炒都是非常不错的，最关键呀，它有那种清甜的原汁原味的这种滋味啊，比这个我们买到的有一些藕呢，它会带一些涩味啊，是不同的。老人小孩呢吃这个呀，都觉得非常好吃。很多朋友可能就会问到了，说这买藕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挑啊？毕竟啊，作为日常的这个蔬菜的一类来说呢，有些朋友呢可能一年也就吃那么一两次啊。首先呢，跟大家说几个小窍门。第一呢，就是看藕身。银峰村的这个藕的藕身呢，它一般比较饱满，表皮也比较光滑，颜色是那种浅黄啊，泛白色。最关键呢，它没有黑斑。摸起来呢，它的手感啊，这个莲藕摸起来是比较紧实的，拿在手里感觉它很有分量啊，捏一下它不会发软。再就是咱们凑到鼻子跟前去闻一闻，闻味道，这味道当中是有那种淡淡的泥土的这个清香，它没有那种有恶臭的异味啊。记住了这三点，大家再去买藕的时候可以用得到。

请大家尽量的还是要切得更薄一点，这样吃起来呢，它的口感更脆生，而且呢也更容易入味儿。切好的藕片呢，一定要马上呢放进清水当中去浸泡，再加上一点点的白醋，这样可以防止藕片氧化之后就会发黑啊。大家吃过这个藕啊，第一顿上桌的时候吃起来，哎呦，颜色不错啊，脆白啊，然后你再吃第二顿的时候，你会发现这藕怎么都黑了，因为它被氧化了啊，口感上也会不好。第二步呢，就是要焯水，这锅里呢烧开水，然后呢，把这个藕从这个清水里捞出来之后呢，直接在水里焯。

沥干水分。第三步呢，就是酱汁儿，这个很重要了。蒜末啊，如果吃呢，小米辣放上，葱花啊，然后呢，加上两勺的生抽，一勺香醋，再加上一点白糖提鲜。盐呢还是要放一点的。有人说，哎，我放了生抽了，我就不放盐了。这个盐味儿啊，还是要入一些。它和这个生抽或者是酱油里的这种的咸味儿啊，还是有所不同的。搅拌匀了以后呢，就可以去那个放点花椒油啊。当然了，有些朋友说我不吃麻，那你就不放也行，放香油就可以。另外就是装盘了。第四步，装盘，把调好的酱汁儿，淋在这个沥干水分的藕片上，再滴几滴香油，筷子呢去均匀的搅拌一下，别用力过猛啊，容易拌碎了，因为你切得很薄嘛。一盘清爽脆嫩的凉拌脆藕就做好了啊！这个炎热的夏季，吃几口这个脆生生的凉拌脆藕，哎，想想都是非常，这个美味的。好，说完了这个清爽的凉拌藕，我们再说一说这个莲藕排骨汤啊。那这个的食材呢，其实可能就多了一份排骨吧。莲藕一节啊，400克左右啊，排骨呢500克左右，这个姜片、葱段、料酒、盐、胡椒粉，这个其实步骤不难。首先呢，这排骨咱们要处理好，排骨洗干净，切成小段，斩成小段以后呢，放在锅里。首先呢是冷水啊，冷水下排骨、姜片、少许的料酒，然后呢用大火煮开，把这个血沫啊把它撇掉啊，浮沫撇掉。这步呢主要是为了把这个排骨里的腥味去一去，让汤也更加的清澈。撇掉了这个浮沫之后呢，把排骨捞出来，用温水冲洗干净。别用凉水啊，因为凉水呢一激以后呢，这个肉一紧缩一收缩以后呢，就有一些这个浮沫的东西呢，它就没有办法冲掉了啊。沥干水分放在旁边。第二呢，就再来处理一下莲藕。莲藕洗干净之后啊，也是要削皮啊，切成滚刀块，这就不能切片了啊，滚刀块。同样呢，放在清水里要浸泡，防止氧化发黑。第三就是要煮了，把处理好的排骨放在砂锅里，加上足量的温水，再放入姜片和葱段啊，葱千万不要切太小，一定要大葱段。大火烧开之后，转小火慢炖它40分钟左右。提醒大家一定要用温水，而且呢水一次性加足，中途不要再添水了。这样呢炖出来的汤才会更加的浓郁。第四步是加藕，排骨炖上40分钟以后呀，把浸泡好的藕块啊捞出来，沥干水分，然后呢也是再放在这个砂锅里，再去用小火慢炖20分钟。这样呢会有充足的时间让这个莲藕吸收排骨的鲜味啊，而且呢这个我们刚才介绍是说这个咱们昌吉的这个藕啊，它含淀粉量会更高一些，所以呢煮的时间长一点呢，它会更加的粉糯适口啊，不会炖烂。最后一步呢，在出锅之前还是要调调味儿的，加上适量的盐、胡椒粉啊，再把这个砂锅盖盖上，焖它个5分钟左右，这样呢它的味道也会更好。排骨炖了这么长时间，软烂容易脱骨，那么莲藕的粉糯也入味了，汤喝起来鲜而不腻。不管是吃肉还是吃藕还是喝汤，都会让你更加的满足。好，说了这两道菜的这个做法之后呢，我们再来和大家说说，其实还有更多的，比如说藕夹呀、清炒藕丝呀，还有这个藕粉羹啊等等啊，都可以。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们有些家庭当中啊，说这个买了藕之后，一般都是成段买的嘛，买到那种比较大的一节藕的时候，说一顿吃不了，该怎么办呢？怎么存呢？就是把这个洗好了之后呀，剩下的一部分呀，及时的用保鲜膜把它包好，放在冰箱里冷藏。这样的话，一般情况下放3到5天是没问题的。如果说哎呦3到5天没来得及吃怎么办呢，还是要把它放在清水里，每天换一次水，这样的话保存的时间会更长，大概1周左右啊。另外莲藕的藕节藕尖呢都是可以吃的，

0: 儿呢，这个清脆，适合清炒；藕节呢，可以用来煲汤，还有一定的食疗价值，大家别浪费了。
1: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2: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1: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2: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1: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2: 7月30日前进入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1: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2: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1: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3: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3: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3: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3: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3: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3: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3: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好的，各位听众，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啊，今天的金土地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呢不仅仅是通过节目能够学到两道简单的莲藕的家常菜，也能够记住并湖镇的这个迎风村啊，这片荷塘啊，还有这里出产的翠田，还有匠心，一口莲藕承载着田间的烟火气，也藏着乡村发展的新希望。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大家可以通过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丝路视听，我们有更多的节目的直播以及视频短视频，还有呢新闻资讯内容都在我们的丝路视听可以看到。好了，今天节目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2: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欣。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些教育方面的资讯啊。近日，首届新疆职业本科教育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新疆理工职业大学召开。今年一月，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大学联合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乌鲁木齐职业大学、新疆天山职业技术大学、新疆理工职业技术大学共同发起成立新疆职业本科教育联盟。那本次研讨会，各职业本科院校共同探索符合边疆实际、具有新疆特色的职业本科办学之路，为新疆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高技能人才支撑。好，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哈，高校招生录取期间，一些机构或者是个人为谋取经济利益，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案例吧。2022年高考，李先生为了让女儿考上一个好大学，找到了是对外宣称是部队高官、有门路、拿到军校内招名额的王某。那接下来，王某就以跑腿费、打点费等为由，先后向李先生索要了38万元。然而，直到2022年高考招生工作结束，李先生的女儿都没有被王某所承诺的学校录取，而王某则是以考试成绩不够等理由搪塞推脱，并且拒绝退款。无奈之下呀，李先生选择了报警。王某被捕后发现其部队高官身份是冒充的啊。那一些诈骗分子呢，打着军校、警校招生的幌子，甚至是通过伪造公文印章，冒充机关或者是招生部门的人员，许诺教育部门认可学历，毕业后那 一律都安排到部队工作等这样一些话术实施诈骗啊。军校警校招生是公开透明的，统一投放招生的指标，统一组织面试体检，统一录取，统一注册入学，全进程是公开透明，全流程接受监督，全过程没有收费。所以考生和家长不要被一些假冒人员文件哄骗啊，一定要通过正规的渠道核实。按照录取工作安排呀，自治区普通高校招生本科提前批次艺术类院校专业的录取工作正在有序进行。7月12日，新疆教育考试院根据投档原则完成了普通类的本科提前批次艺术类 B 段在我区招生院校的投档工作。那接下来呢，新疆教育考试院将通过相关的院校及时这个提醒他们及时接档月档，要求要按照录取的原则和招生的章程进行录取。考生们可以及时通过新疆教育考试院的网站进行这个录取情况的查询。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欣。咱们今天节目里啊，要关注到一个大学，就是华南理工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是新中国四大工学院之一，那教育部直属双一流985的重点高校，始终以博学慎思、明辨笃行为校训，坚守厚德上学、务实创新的精神底色。华南理工大学坐拥武山、大学城、广州国际三大特色校区，红砖古楼藏百年底蕴，全新的国际校区也是深耕前沿的新工科。那这个学校是以工建长、理工医融合、经管文法多学科协同发展，工程学、化学、材料学学科是跻身 ESI 全球前万分之一啊，18个学科稳居国际高水平行列，轻工、建筑、计算机、集成电路、低空技术等王牌专业全面对接国家战略性的产业集群，被誉为制造业人才摇篮、新能源产业黄埔军校。从顶尖的院士、行业泰斗到青年科研的先锋，全校师资全程陪伴学生成长成才。接下来我们邀请到华南理工大学新疆招生组的老师，从学科实力、特色专业、招生政策、校园生活、升学就业五大维度，全方位为大家介绍2026年的招生录取等相关的政策和信息，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0: 2026年的招生录取等相关的政策和信息，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1: 我们的考生和家长特别关心的一些问题，更多的信息呢，大家可以到华南理工大学的官网上去了解。我今天主要从下面三个方面给我们考生和家长做个交流。第一个是关于华南理工大学的一些简介，尤其是大家非常关心的深造和就业问题。第二个是关于今年华南理工大学本科招生政策的一些亮点。第三个，我想给大家交流一下在志愿填报的一些参考建议。首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华南理工大学的简介与深造就业方面。华南理工大学它当然是地处广州粤港澳大湾区，具有非常强烈的地域优势，信息平台非常丰富。这所学校的这个办学实力在软科世界大学学术评估排到101到150位，US News 世界大学排名在166位，泰晤士高等教育亚洲大学在50强，进入了50强，工科排名位居全球第22位，6个学科进入了 ES 全球的前千分之一，19个学科进入了 ESI 全球的前1%。在深造就业方面，高校2026年5月份的毕业生统计，它具有一个非常高的毕业趋向的落实率。那么我们2025届毕业生的总体的毕业落实率呢，达到了 98.18%。 这个毕业趋向落实率的话呢，是包括了就业率以及我们的考研境内外的那个读研等等的这一系列的。其中在2025届毕业生就业流向城市集中于广州和深圳，等于是粤港澳大湾区珠江三角洲一带。那么这个合计占比大约占到了 53.09%。 我右面呢给大家列了一些在2025届的毕业生就业率呢，它排名前20的去的一些去向一些单位。华南理工大学在整个粤港澳大湾区非常强的一个强势的一个就业情况哈。然后它的本科生的升学比例呢是达到了 50.69%， 境内的升学占比是 37%， 出国留学的话超过了 13%。 那么这个去向的话呢，本科毕业生他除了去一些双一流的建设高校、科研院所，其他的一些高校各自的一些人数以及比例。那么右边呢给大家列出来了，就是2025届的这些毕业生出国留学的一些去向以及它的比例。所以说的话呢，整个的华南理工大学它包括它的满意度比较满意的一些那个调查。除了那些基本的介绍以外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2026年本科华南理工大学的一些招生政策的一些亮点。今年我们在新疆的话，我这个呢是可能内地的有一些，比如说是六大亮点呀，或者几大亮点，但是我节选了一下，在我们的这个新疆的考生里面的话呢，我们主要体现的是五大亮点。

生计划的，理科的，蓝色的这个呢，是我们文科的。今年华南理工大学在新疆首次招文科，所以有些很多家长来问我们以前的那个文科的招录情况。我这里直播间里给大家说一下哈，我们这里的话，新疆呢，华南理工大学以前没有招收文科生，所以没有参考的数据给大家。但是蓝色的这个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是我们今年在新疆投放的文科生计划招生人数是一个。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还有这个双学位复合型的人才培养。那么这个双学位班的毕业证书会注明两个专业信息，学位证书注明所授予学位的两个学位信息的，专业信息和学位信息都有。辅修率。第三个亮点，我们的辅修率不设专业，不设门槛，学有余力的同学可以满足率是100%的。那么修满相应的学分就可以获得辅修的证书以及辅修的学位证书。再一个呢是关于我们的那个分流，大家拿到的我们的那个，一会儿我会给大家看那个册子上面黑色加粗的那个字体呢，是将来大家在填报志愿里面要填的。我们括号里面的那些呢是属于叫专业，那么这个专业的话呢，大家在分流是在我们那个黑色字体括号里面进行分流。那么这个分流的话是满足学生的意愿100%，我们不设门槛，也不设。你分流那个专业的上限以及下限没有这个限制，所以说100%遵从学生的意愿。以2025级学生为例，那么所有的分流的学生都100%遵从了他们的那个意愿的。我们今年的第五个大亮点呢是转专业不设限，各专业转出是零门槛的，各专业接收学生的比例。学校不设比例的门槛，那么由各院系、各专业自定。这个呢是各个专业不同的话，它接收转入的学生的比例是不一样的，由各个学院自定。因为我们是一个理工科院校，那么涉及到有一些那个工科院校的话，比如说实验设备呀、等等的这些，那么它的接纳量。可能会有一些限制，所以说不同的专业呢，这个接纳能够最大的接纳人数，那么不完全的不设限的接纳，也是对我们同学的不负责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各个专业的话呢，接纳人数受理工科专业的所限的话，它会有一个各个专业的接纳比例会不一样。但是在学校给各个学院的这个转专业的这个地方呢，还设了一个新的变化，就是不限在华工读书期间不限转专业的次数，这是我们的一个新变化。下面呢，我就给大家专门解读一下。那么去年我们首次开始实行这种分流以及转专业。分流的话，去年是首次是按学生意愿，进行分流，我们没门槛，也不设限。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有些考生家长在现场也问过，说：“哎，我家的孩子如果说在这个专业里面整个的进去排最后一名的话，是不是就会限制不让他分流？”没有这个限制。然后的话呢，我们的这个分流是100%。我们5月份的话，完成了去年9月份入学的这批学生的转专业。那么这个转专业的成功率是72.83，那么这里面的话，大家可以看到我自己都羡慕现在的学生有这么高的转专业的成功率，可以自由的进行转换，尤其是今年我们还增加了一条，以前是一次的，那么现在的话我们是不限次数的哈。当然我们以前的话也有一些转专业的，我一会儿会给大家讲它的时间节点。大家留意的呢，看一下我们这个今年2026年华工，它有一个扩规模增加的一些专业。华工今年在学校里面的我们的总招生人数是7230个，今年扩计划是150个。我们整个的招生呢是专业类总共有40个，其中专业类的招生有20个，按照专业招生是20个。这里面的话，我再。

再次强调一下，红色字体的这个是在新疆有招生计划的，蓝色的是文科的，红色的是理科的。那么其中我们那个特色工科试验班，其中有奇迹班、院士特色班以及院士人才班。这三个班的话，在新疆理科的招生奇迹班，我们招一个，后面的100%是指的我们的保研率。这个是我们满足条件的情况下哦，你不能说比如说挂科呀等等有一些，那么这个的话只要达到它的条件，它是100%的保研，甚至最短的优秀的学生6年就可以拿到博士学位的。那么工科试验班里面的院士特色班在新疆的招生计划理科里面三个，我们这里面的保研率是80%。工科试验班的卓越人才班，我们在新疆投放的计划是2个，这个的保研率是50%。除了这个特色工科的试验班，我们今年还在新疆文科生里面首次招生的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的创新班，全校的计划有20个，其中给新疆投放了1个。那么这个呢，是有80%的保研率。那么但是我们如果说是我这个全校的也列出来了，是为了方便我们新疆的考生和家长进去以后呢，说哎，我是不是光在新疆的招生计划里面转专业，所以说不是。那么这样子的话，有一些转专业可供大家参考的这些呢，我也都在这个 PPT 里面有给大家列出来。像我们的特色工科试验班，我们这个班的话以及我们的后面的文科班的这个，我们的人数是只出不进。我们后面的很多的专业的话呢，是大家可以转过去的，可进可出的哈，是开通了双向通道的。那么这里面的话呢，我在这里面给大家列的，我们按照大类招生的有20个。另外一个我想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它是专业类，其实我们这还有一个班。这个班的概念呢，和我们以前大家所理解的那个大类招生还不太一样。一会儿的话呢，我列出来，比如说卓越人才班，大家可以看得到。那么它这个班里面有好多的那个专业，甚至是专业差距比较大的，所以我们那个呢是班，而不是大家以前所理解的大类招生不太一样哈。那么这里面的话，大家看红色的这几个，都是在我们新疆投放有计划的。其中我们第6个工科，前面我3个我已经讲过了，工科试验班的 AI 先进技术拔尖班以及理工交叉创新班在新疆是没有投放计划的。我们第6个工科试验班智能交通与数字建造，我们有2个普通类的啊，理科的普通类。我们后面列的绿色的那个呢，是属于国家计划、南疆计划、高校计划。时间关系，这几个计划呢，我就不在这里面给大家去解读，然后大家可以比如说豆瓣呀什么之类的解读一下这个名词的话，什么叫专业计划，什么叫高校计划，大家自己去那里面去查哈。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工科试验班 AI 与低空技术，那么这个尤其是 AI 与低空技术，这里面的话是去年国家首次批准通过的6个这个专业里面的话呢，我们去年就有。那么这个的话呢，华南理工大学呢是首次通过国家那个教育部批准的6个院校之一。那么这个呢，在新疆投放的计划是2个。然后第8个呢是我们这个先进材料，这也是一个试验班。那么这个呢也是理科的2个计划。我们的智慧化工与低碳工程是国家专项的4个。第10项关于生命科学与健康工程是理科的2个。我们的智能装备与先进制造，这里面我们投了8个。数学类，这个就是大家所理解。

节的大类招生，那么这是南疆计划三个计算机类，我们是三个指标，红蓝色的这个是文科的，我们首次投放法学类两个，经济学类我们有三个，华南理工大学的法学类和经济学类，这个以前我们在新疆是招生的，但是我们招的是理科生，那么这个的话，尤其是法学类这边，华南理工大学的强项是知识产权，随着我们进入了这个数字时代、数据大时代，以及我们的这个AI 时代，我们的那个知识产权也越来越受到各界社会的关注，所以华工的这个法学类的话呢，有很多我们的强项在我们的那个知识产权哈。经济学类的话呢，一会儿大家到我们的那个计划里面去看，按专业招生全校的哈，其实我们这里面基本上大家看我们的按照大类的这种按照专业类的这个20个的话呢，基本上在新疆都有投放了。然后我们按照专业来招生的话呢，全校有20个，那20个的话，在新疆的招生就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这是近两年的热门。然后有4个信息工程，这个是按照专业招生的，我们投放了2个理科。然后大数据管理与应用，我们这个是3个，然后文科的那个蓝色的国际组织与全球那个治理这个呢是文科的，那么它是招1个，行政管理是高校专项的，我们的旅游管理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双学位这个班是国家专项，那么这个呢是投放了2个。如果你想转专业，你还有进到华工以后你还有其他的选择，然后你如果还对其他的专业有兴趣，有这个想去学的，那么大家进了学校以后，按照可能72%，甚至今年的政策更好的情况下，可能会有更多的同学有更多的专业的机会的话，大家可以有这些方面的一些选择。尤其是我觉得我们设置的这种双学位班的话，是非常非常受考生和家长的欢迎的。然后我来重点介绍一下，是刚才我介绍了在新疆的招生计划，我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今年重点打造的这个奇迹班的一个情况哈。新增的这个在全国的招生计划是60人，今年在新疆是投放了1个哈。这个4年奇迹班4年都在百步梯创新学院培养，那么这是一个培养创新人才、领军人才的一个制高点。这个特点的话呢，有6大特点，第一，专业任选，交叉学科是它是一个强化学科的一个交叉的，它的任选的话，除了国际校区的那个，它是在普通类的理工科类的专业，它是任选。这60个学生的话，他可以选刚才我说的那40个，那甚至更多，只要我们在那里面的话，除了那个国际校区的一些特殊的以外，那么他在里面任选的话，可能我们这60个学生是一生一政策一个培养计划都是不一样的。第二个是课程任选，那么它这个的话是针对于灵活的一个选课和机动的一个培养方案，我刚才说了是一生一政策的一个学生一个培养方案，而且它是属于进校以后它就有导师的，那么导师互选，院士学术大师它是双向互选，全员导师，全方位的培养。那么这个麒麟班的话，是由我们的唐洪武书记，学校的校党委书记杨忠明，这个校长也是我们的院士，他们领衔这个奇迹班的，那么带领着团队来进行这个我们奇迹班的人才培养。平台任选，我们家长和考生要注意一点哈，我发现新疆的家长还是那种一些固化的思维，就说哎，我选专业，一个专业一条道走到黑的，走到底的，不能说走到黑，走到底的这个路呢，时代已经逐渐远去了，未来一定是一个
多学科、交叉学科。那么从教育部各大高校，我们已经开始给我们同学搭建了这样子的一个平台。

平台，所以是大家看到我们很多的双学位，包括未来4年以后，我们不是说选的是一个专业，我们选的是一个未来的规划。那么我们的未来规划，国家已经给我们建立了这样子的一些，国家高校都在给我们建立这样子的平台。4年以后，我们的同学一定会看到，我们再去报考研究生的时候，我们那个平台，我相信一定国家层面已经给大家搭建好了。就是说，我们同学，你本科学的这个专业，你研究生可以去交叉的去学很多的学科了。其实去年咱们新疆有一些学生的话，已经在我的指导下，已经去了，比如说是一些我们的那个 C9 的院校呀，一些科研院所呀，科学院大学呀，一些科研院，他们已经实行了这种交叉学科。所以说的话，在这个，而且去年的话，我们还仅仅是国家层面上还只是刚刚开始搭建。我们今年的入读的学生的话，我相信未来4年以后，我们的学生一定可以到达这个，达到这种哈。所以他这个现在也有一个平台任选，是一个交叉学科的平台，国家级教学科研的平台，然后我们校企共建的联合实验室，还有就是我们的人工，我们进入了人工智能的时代。我相信人工智能带给我们每个人、考生、家长、社会，我们的认知，我们的冲击是非常大的。很多家长在担心说：“哎呀，AI 时代的来临，我们孩子读完了以后会不会就是失业呀，或者说是等等的？”大家要有一个认知，就是，我们未来有很多，我们一定是一个专业加 AI 的时代，是要有专业基础。AI 有很多，至少目前它是不能取代我们人类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认识也在不断的提高。所以说，在这里面的话，我们的同学和家长在分析的时候，一定要每个人结合你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一个专业，未来是专业加 AI 的时代哈。然后我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我们那个四大工科的试验班。那这是试验班里面的话呢，我来介绍的是在新疆招生的我们的院士特色班，全校招了180个人。新疆这里呢给了3个指标，保研率是80%的。那我们这三个那个这个院士特色班里面呢是机械类的、材料类的、建筑类的，以及我们智能建造类的。那么这个呢是分流后，也就是说这三个同学入学以后，在第二年，第一年的第二学期3、4月份的时候，他可以在这机械类、材料类、建筑类以及智能建造类，他任选，不设限，他任选。至于你到底想选哪一个，我们同学的话呢，去了解一下。我们的曲金平院士、马院士、韩院士，我们的何院士、吴院士以及我们的唐院士，他们各自的一个方向以及你更感兴趣的，当然他们是领衔一个团队的，所以说大家各自了解。时间关系，我就不做更详细的一个介绍。我再介绍一下，我们第二个是非常非常受到考生和家长追捧的一个班，我们的试验班。这个试验班是卓越人才班，在新疆投放了2个计划，全校呢是招了240个人，这240个人将来分流的话是在这6个班里面分流。那么我们这个保研率呢是50%，我在现场咨询的时候就发现我们的考生和家长很多很多就不断的来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们的保研率是多少？我觉得在这里，我想给新疆的考生和家长引导一下，就是保研率，很多考生和家长去追着保研率，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追这个保研率。你要知道，这个保研率，中学和大学的学习方法以及很多的那个思维方式是不能说完全一样吧，差距太大了。那我们中学优秀的学生，如果你进到大学里面，你不去持续的努力，他哪怕是80%，哪怕是我刚才说的奇迹般的100%，但是100%的话，我们的100%的一个前提条件，所有学校的100%，他一定你达到保研的资格，他不淘汰。

你有挂科，你有那个成绩比较差的，那你怎么去达到那个百分之百呢？就像我们这50%、80%，那你考生。你确实是很优秀，但是能进到院士特色班的其他省的、内地省的，他也不差，也是一批优秀的学生。那你到底是进到那里，你是在80%的这里面，还是20%的这里面？那我们的认知，那么到了50%以及80%，同样竞争会非常非常的激烈。你要想进到这80%，同样你是跟一批优秀的学生在 PK。那你能不能拿到这80%，以及我们的50%，需要你4年持续不断的努力。所以，我认为我们的同学不是说我一定要来追的是保研率，而是追的是我要到这个班，我能不能进到这个班里面？我要到了这个班里面去，我是如何持续努力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个班的话，如果我们进去了以后，分流以后，这四个班，这六个班。你任选，我们不设门槛的，按照你的意愿进行100%的去选择。在这里面的话，我同样强调一下，新疆的学生要量力而行，也不光是新疆的学生。如果我去外省进行那个宣讲的话，我同样讲这个问题，因为不同的课程的话，它的难度不一样。有些学生的话，哎呀，这个就业好呀，我想去学这个呀，你想可以。然后它的难度以及你的优势是不是在这？然后可能会出现有些同学的话，尽管进到这个班里头的话，他觉得很吃力，学得很那个，甚至他可能会跟不上。那么50%的资源也会浪费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同学的话，对所有的，我不光是这个试验班，包括我们后面的这些班哈，都存在的这个一样的。问题，那么你的保研和甚至我们有的考研，以及你的整个的全面发展，我们同学的话，大学很美好，那你在选专业的时候，进去的时候，所有的我们的985高校，我们的头部高校的话，都是存在同样的问题。我今天说的这个问题的话，不仅仅华工存在，各大高校都一样的。在这里呢，我接着讲一下我们文科的这个新增的专业。这个是一个创新班，那么这个创新班的话，全国的招生计划总共20人。那么我们左边呢，我给大家列了一些核心课程，就是学一些什么，然后后面呢列了一些这个专业的一个特色。那么到最后我们授予的学位呢是法学，然后它这个是一个在。工科院校这个专业，我后来的话，因为也是新设，我专门去了解了一下，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专业。它是一个，尤其是这种文科设在理工科的里面，它非常好的一点是属于可以和文理交叉的。那么这种交叉的情况下的话，它也是实行的是导师制、个性化、小班、国际化，授予的学位是法学。学位，所以说这个毕业去向呢，也给大家列了一个列了一个。这里的话，我就不一一的给大家念了，没必要哈。我在这里面要强调一下这个哈，就是工科试验班 AI 与低空技术，它这里面呢是有两个专业的，一个是智能科学与技术，一个是低空技术与工程。低空技术与工程就是我刚才说的，去年全国批的6所院校招生。华南理工大学是其中之一，另外一个我们在计算机类呢，也有两个专业，一个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个是信息安全。计算机类的这个呢，这几年的话，它的热度在降，它的热度在降，而信息安全的这部分的话呢，它的那个在。热度在增的哈，我的接触到的信息是这样子。那么那个专业的话呢，我们今年新增的就是转专业次数不设限制的。我在这里的话，刚才我把我们所有的学校，尽管没有在新疆招生，但是我们同学进去以后，华工所有的专业我做了一个介绍。那么我们同学进去以后的话，想转都是有机会的。下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专业的一个节点，我给大家，我们也是考生家长非常关注的一个。第一个，我们转专业的时间节点是新。

生入学阶段。那么新生入学阶段接受转专业的是我们这个里面的，这里面有些专业呢是我们国际校区的，这些国际校区，比如说是软物质科学与工程，我们的这个微电子，等等的这一系列吧，哈，它这个呢，多数是我们的那个国际校区。国际校区，华南理工大学有3个校区，它全部都是在广州。我们也设有这个大巴，学生可以预约，通勤3个校区的。国际校区呢，它是教育部、广东省、广州市、华南理工大学4方共建的。它不是跟我们很多的说是，哎呀，什么国际啊，什么之类的不一样。这个是经教育部批准的，是4方共建的，所以它在里面的设了以后的话呢，学费会比较高。一会儿我会给大家讲到学费的问题。我们新疆的考生，也有去本科的时候有转到这里的，我们也有读研究生的时候，新疆的。然后呢，他去到研究生阶段到这里去读的。我们今年就有新疆的学生读研究生到了这里以后，今年毕业的，然后毕业的时候也到我这里面，报喜，苏老师也很高兴哈。这是第一个入学的阶段。如果我们同学有意去学这些，经济条件又有这个允许的情况下，大家可以去关注新生入学阶段。新生入学阶段除了转专业的一个时间节点以外，我还想给我们新疆的考生和家长要说的一点呢，就是我们新生入学的话，可能各个高校都会有一个英语的考试哈。英语的考试它是分级，那么选择那个考4、6级的一个时间节点的问题，分班。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大家在这个阶段填报完志愿以后的话呢，假期大家也不轻松，所以说有些该学的呢，该了解的还是要去了解哈。除了这个阶段以后，第二个我们转专业的阶段呢，就是在第4学期末，也就是春季的时候，我们自主转专业，就是转专业不设限的那个，五山校区、大学城校区这个里面的话，互转，随便你转。然后我们同时设置了五山校区、大学城校区转广州国际校区。那转国际校区，除了新生阶段，我们在春季的时候，大一大二的春季的时候，我们同时还设了转国际校区。那么国际校区的互转，也就是我说新生入学阶段的这8个9个，那么这里面的话，在大一大二的在国际校区的这些学生的话，他有4次转的机会，转出是零门槛，不限转设专业次数的，各专业自定接受比例。除了这个的，我们还有一个呢，是特色班、专业班的一个选拔。那么这个的话呢，在第二学期的时候，我们这里面有5个。那么这个的时候呢，如果我们同学想去学这些的话，你可以去参加这个班的一个选拔考试。第三学期，我们有一个强基班，强基在新疆呢，华南理工大学没有设招生计划哈，那么这个的话有增补的，那么它这个的话，由于专业的特色的原因，它要进行一个选拔考试。第四学期，我们的工业工程，哎，我们有一个选拔。第五学期，我们有一个基因组的科学创新班的一个选拔，如果我们同学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这些方面的。然后我们关于8个双学士学位复合型人才的一个培养计划，就是我刚才说的，毕业证书会注明2个专业，学位证书也会给你注明2个学士学位的信息的。那么这里面第5个旅游管理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这个在新疆是有投放计划的，2个，但是是国家专项的，剩下的我们有7个，它同样有设置。那么这个的话呢，它设置体现的是一个交叉学科哈，我觉得华南理工大学，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啊，大数据管理应用非常巧的是，我在来新疆的前一天，我去了广州数据交易所，大家可以在网上查一下广州数据交易所，这个广州数据交易所在咱们新疆喀什、石河子都设置有交易平台。那么我到那交易那个数据交易所以后，我参观完了以后，我立马想着我会给华工这边
去尽快跟他们呢对接，联系一个我们学生的一个实习基地。那么这个大，我们已经进入了大数据的时代，所以这个你想，我们的这个设置的真的是非常适合时代的发展。我们有深圳的股市的交易所，我们有北交所、深圳交易所，以及我们的上海的交易所。我们现在的话，广州有一个数据的这个交易所。我们将来我们同学，如果我把这个基地、实习基地搭建起来的话，我们同学也有机会去这里去实习，甚至一些很多的那个就业哈。我们这个培养方案的话呢，这个总学分是不超过170学分的交叉的，辅修满足率的话是100%，会有辅修的专业证书和学士学位证书发给大家，当然前提条件是你要达到。然后我们的这里我要给大家说一下学费，红色的这个呢，是因为咱们在新疆有投放计划的，所以这个学费的话呢是6850，文科类的话呢是6060。这个学费的话，对于我们这么多年，实际上跟我们的物价上涨整数很多来说的话呢，是不高的，尤其。

只不过不是像我们新建的，条件那么好，可能会有一些公共卫浴啊等等。所有的宿舍都有空调。总体来说，华南理工大学的学生的住宿条件还是相当不错的。那么另外一个呢，这里要说一个是我们的这个软件学院软件工程的专业，软件工程的专业在我们国内普遍的一二年级的学费是6850每个学生，三四年级呢是16000。那么这里面16000的话，跟它的那个这个一个是国家批准的，国家示范性软件学院专门批准的，包括这些学费那个学费的收费标准也是国家批准的，不是华南理工大学自行制定的哈。然后三四年级的话呢，因为它有很多的等于是进入了一个实习工作状态等等的一些培养，所以说的话呢，它的学费的话也是一个正常的范围。大家进来以后呢，可能就会了解的更多。这个学费的问题的话，哪怕是软件工程，大家也不用担心这方面的学费。下一步我要给大家来介绍的是第三个内容，我们所有的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志愿填报。我给大家的，我们志愿填报的建议呢，首先我要说一点，我们所有的考生家长，你不要有刻舟求剑的思想，你不要想着去年是怎么样，我们的时代变化太快了，我们要有一个远期规划。不仅仅是我们的就业，我相信我们的同学能够进到华南理工大学直播间，能够进到985、211高校的这些考生家长，一定是我们新疆的一些很优秀的一批学子。你们这些年付出了非常大的努力，我们的家长志愿填报是你的事，不仅仅是家长的事，家长我都是给你的参考建议。所以说在这里面的话，你要做的是一个人生规划长远，但是大家也不用太担心的焦虑纠结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大家要是专业加 AI 的时代，所以你未来是我们一个交叉学科。所以说今年我们的学生的时代的话呢，非常好的就是你今年才大一进去以后，你走着走着我们用老话说是船到那个车头必然直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在选志愿的时候，你不要太焦虑，进去以后你有选择的机会，你有分流的机会，还有你持续性的努力的话，四年以后你还有机会，你甚至让我们这些老师都羡慕你们现在你们有选择的机会。那么在这个志愿填报的时候，我刚才讲的是第一个总的一个思路。那么原则呢，你要综合考虑学校、专业、地域，还要综合考虑个人的兴趣、未来职业的规划，然后采取的大家经常听到的冲文保。那么这几天我也看到很多家长甚至连冲是什么意思、稳是什么意思、保知道这三个字，但是他不知道如何对他的孩子、对考生自己如何去冲文保。那么这里面的话，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在志愿填报的你一个步骤的话，我们今年更新疆的话是填18个志愿院校的。那么也就是说，对我们的所有的学生给了大家更好的一个机会。真的这个政策特别好，确定目标院校以后的话呢，你要关注一些细节，选专业，拉开梯度，服从调剂，这是我们必须做的，一定要平行志愿的那个所有的考生，你一定要填服从调剂，否则你的风险很大，会有可能如果没有填好的话，有可能会滑到征集志愿里面去。那么我们那么高分的考生的话，他必然是心不甘情不愿的滑到征集志愿里面去。你们今年这一届的学生，你一旦高分的考生到征集志愿里面去，明年我们实行的新高考，所以对我们同学来说，无论如何要填服从调剂。然后我说一下我们这里面科学的冲，那个冲你要注意，你是想冲院校还是冲专业，那么我们要理性的稳。那么在院校和专业里面，我相信很多考生和家长

0: 也非常非常的纠结。在这么多的，不光是华南理工大学哈，我相信国家也给了很多的转专业的政策呀，等等转业的双专业学位呀，辅修专业的这种情况下，这个到底是选院校还是选专业？我个人觉得，如果说是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可能是，如果能够华南理工大学的这种情况下的能够够985高校，我们的院校专业，可能我会这么排。那么大家呢，也根据各自的情况，如果说，哎，我确实想，我担心转不了专业，那么我要保优势专业。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就去选择的时候就把专业比分的。在专业，在这所学校的前面，你去保专业哈。所以这个的话呢，就说在别人是冲，在你的话就是保了。所以说这个冲稳保，它的要点不一样的。可能对你的来说的话，哎，我是能够冲进这个学校的，但是你的专业的话，那可能就保不了。那如果说我特别分得进去的话，我实际上是什么？我是冲专业的。所以说这个冲的话呢，到底是什么？我们每个考生家长各自的情况不同的话，那你的情况也就不同。再一个。
1: 好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和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刚才的节目里啊，我们一起了解了华南理工大学新疆招生组的老师从学科实力、特色专业、招生政策、校园生活、升学就业五大维度呢，来给大家讲了一下2026年的招生和录取的一些相关政策。那其他的相关信息，您也可以通过华南理工大学的官网所了解。那今天呢，进入到下一个部分，聚焦大学专业，分享学科干货。今天我们分享的大学专业解读是网络空间安全。
2: 真实世界深度融合，网络空间成为继陆海空天之外的第五空间。随着云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不断更新，网络空间安全成为信息领域最大难点和热点之一。今天为大家详细解读网络空间安全专业。网络空间安全和信息与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技术、密码学、软件工程等学科紧密关联，并且具有极强的实践操作性。各高校相关

0: 天大学、四川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七所高校被确定为首批一流网络安全学院建设示范项目高校。2019年，一流网络安全院校建设示范项目高校增至11所，华中科技大学、北京邮电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山东大学四所高校入围第二批一流网络安全学院建设示范项目。报考网安专业需要注意什么？网安是一门比较新且热门的专业，很多人会忽视学科难度等问题。首先建议同学们提前了解相关专业的培养方案、学习强度等，不要盲目的跟风，要结合自身的兴趣等实际情况理性报考。其次，网络空间安全是交叉专业，涉及的数学工具比较多，同时它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密码学等有密切关系，建议报考学生具有比较扎实的数学基础，而且相关理论和技术也在不断的更新和发展，只有真正对专业感兴趣，才能不断驱动自己主动学习、主动思考。
1: 好的，朋友们，今天的教育在线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您还有疑问，那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新疆新闻广播这个账号私信我们，参与到节目当中。那教育在线节目今天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2: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3: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2: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3: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2: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3: 7月30日前进入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2: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3: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2: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

0: 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

0: 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2: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1: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2: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1: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2: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1: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2: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1: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0: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一航。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法治进行时》节目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在 FM96.1兆赫、FM89.5兆赫进行同步直播。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用手机客户端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客户端思路视听来进行网络的直播关注。大家如果有任何法律咨询问题的话，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在下方留言，也可以拨打电话0991-250-1961和258-1961，目前两部热线都是为您开通当中，我们随时接听您的咨询问题。那么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为各位朋友服务的是来自于新疆揽池律师事务所的主任王荣律师。王律师，早上好。
1: 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首先关注到的是正在暑假当中的孩子们。目前正是暑假，那各位朋友，您家里边有没有半大孩子啊？这个他们是怎么安排假期生活的？您会不会在上

0: 班的过程当中，在白天看不到人的时候，会担心，哎呀，我们家儿子这到底是出去玩去了，还是在安安静静的看电视，还是玩手机，还是写作业呢？会不会有点担心？哎呀，别出门，别遇到危险。这个事儿啊，在去年的时候，在湖北的大冶，一名未成年人花钱找人帮忙租了一辆车，他驾驶这辆车呢，跑了将近14个小时，最后呢，出现了交通事故。咱们说，一个14、15岁的孩子，怎么就可能绕过租车平台的审核，把这车拿到自己手里边？那出了事儿，这笔账该算谁的？是该怪这个帮忙租车的人，怪把关不严的车主，还是怪家长自己呢？我们今天共同来关注这起案件，为您以案说法。那下面时间，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这起案件的案例回顾。
1: 2025年3月。一个14岁的少年小胡突然起了开车的念头，但既没有汽车也没有驾照，怎么开车？小胡找到朋友李某，小胡跟他说，你帮我去租一辆就行了，钱我来出。李某转头找到吴某，吴某之前在一个租车平台上租过车，手机里还留着以前一个朋友的身份信息，身份证照片、驾驶证照片全有，吴某就用那个人的身份在平台上冒名下了一单，租到了一辆新能源车。下完单，到了交车环节，车主徐某来到约定地点，来取车的是李某，不是下单的吴某，也不是提供身份信息的那个人。徐某拿出手机，跟吴某打了个微信视频，是你下单的不？是。那车给这个兄弟开。行，视频挂了，车交了，没有核对身份证，没有检查驾驶证。而真正出钱的小胡，那个未成年人，当时就躲在附近没露面，怕车主看到他是个小孩不给车，等车开走了才现身。李某拿到车以后，当天下午就从大冶出发了，去阳新，去武汉，连续开了将近14个小时，3月29号下午到3月30号早上6点，一宿没睡。3月30号早上6点，106国道上，李某扛不住了，车辆失控，先撞上中央护栏，弹向路边，又撞上一辆货车，冲进了人家的花坛。新能源车严重损毁，公共设施损坏，车上有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李某没有报警，弃车逃逸，公安机关随后将其查获，交警部门认定，无证驾驶、疲劳驾驶、妨碍安全驾驶、肇事逃逸，每一项都是明确的违法行为。经济损失核算出来了，车辆修复、评估、拖车、吊车、折旧、停运，加在一起5.9万余元。车主徐某索赔无果，把李某、吴某、小胡和小胡的监护人胡某甲一并告上了法庭。法院审理后，把整条链条上每个人的过错责任捋了一遍。李某无证驾驶、疲劳驾驶、肇事逃逸是事故的直接和根本原因，承担60%。吴某明知实际用车人不具备驾驶资格，还冒用他人身份下单，给无证驾驶提供了条件，承担15%。小胡明知自己和受托人都没有驾照，仍然出资租车交由无证人驾驶，他未成年，由其监护人胡某甲承担15%。车主徐某交车时只打了视频，未对实际取车人的身份和驾驶资质做任何现场核对，管理疏忽，自行承担10%。判决依据是个人的过错程度，不是谁撞的车谁全赔，你做错了什么就担多大的责。
0: 好，这些案件呢，我们已经关注到了。那其实很多朋友说这个事儿啊，离我们生活太远了，一个是这个地域方面的，另外一个是我们觉得自己家孩子还是比较听话的，能管住，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儿。但实际上呢，我们昨天晚间的时候，正好就是跟我们乌鲁木齐交警这个水墨沟区交警大队的警官进行了连线和报道，专门讲了暑期的学生交通安全的相关事件。其实，在乌鲁木齐市相关的案件还真就有，比如说未成年人偷开家里边的车呀，被交警逮到的，还有这个孩子，他十几岁的孩子，上小学的时候还上小学呢，然后 刷大人手机刷。

0: 开一个共享的电动自行车，在小区或者是马路上，甚至在高架路上疯狂的飙车，这样的事儿有，这是真事儿啊，都是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所以说家里边大人要叮嘱好自己家孩子，那一方面呢，手机不要乱借，哈哈，管控好；另外一方面，这个责任教育、安全教育、危险的教育一定要说到位啊，警示好，千万不要让孩子出现像咱们案件当中出现了一个事儿。赔钱是小事儿，那伤了身体甚至伤了性命，这怎么办呢？你到时候你后不后悔呢？好，那稍微说几句闲话，再来说一说这个案件当中的事儿。首先我们其实最开始岛屿当中介绍的是关于小胡的这个事儿，这未成年孩子十四五岁，他其实在整个案件当中他的参与度不太高，
1: 对，
0: 是吧？他你说既没有开车，也没有用身份证租车，有没有也没有跟这个老板去商量和平台去这个操作，他就出了点钱，可能就出了几百块钱吧，租车嘛，一天的费用也不是特别高，但最终呢，他和他的爸爸也是承担了相应的这个责任，大概赔了15%，那也是几万块钱。这个很多朋友说，那这个小胡有点冤枉啊，那法院为什么要判他和他的亲人、他的爸爸一起去承担这个赔偿责任呢？法理依据是什么？
1: 其实在本案当中啊，这个小胡他并不冤枉，因为这个案件他其实是一个典型的共同侵权案件。
0: 嗯，
1: 那么在本案当中，小胡他明知道，哎，我出钱资助的这个人他是无证的，首先他明知他本身有过错，第二就是他的这个出资行为是这场事件的一个诱发原因，是这个事件的源头。那么反过来说，又因为小胡是未成年人，所以呢，最终板子打到了谁身上？板子就打到了小胡监护人的身
0: 上。
1: 对。
0: 嗯，实际上这个案件当然说没有那个故事性啊，只是一个平铺直叙的。我们觉得，哎呀，这要是一个短剧的话，这就是幕后大老板呢，是吧？就富二代，今天没什么事儿，找个小弟给我开开车出去兜兜风，是吧？有点这个意思。他是出资人，也是整个事件产生的一个主要推动人。
1: 对
0: 啊，他想的这个想法要租车，但是自己没法租，没法租，然后找的这个
1: 别人
0: 这个朋友。李某，李某可又转到什么吴某，又找到这个租车平台，找到对方，所以说他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第二，还有人说的可能是十四五岁的孩子，他可能不知道后果有这么严重，就开个车嘛，我慢点开，找个人少的地方开也没什么事儿。你这个法律对未成年人是不是太过严厉了呢？
1: 我倒认为不是，因为首先在我们法律上承担民事责任，其实年龄是次要的，首先法律看的还是你有没有过错，那其次你在有过错的前提之下，其次才会看到你的这个年龄。那么咱们民法典规定未成年人犯错由监护人去承担责任，我觉得这个立法的精神也是在倒逼咱们的成年人要做好咱们的监管职责。
0: 嗯，就不能，首先不能让未成年人这个孩子去承担责任，
1: 对，
0: 当然你也不能让别人，让国家替你去承担你自己的责任，
1: 你不能放任
0: 啊，孩子是你自己的，是吧？教育应该也是你自己的。人说，孩子是祖国的花朵，但是我们不能对每一朵花他的自己的行为，让整个国家去替他承担，
1: 是
0: 吧？那未成年之前，他的主要的责任，不管是法律上的责任，还是说教育、人生的成长的责任，都应该是由他的父母，也就是他的监护人去来承担的，这个没法替代啊。我们再来看一看这条帮忙链。那小胡这小孩是出钱人，李某呢是操作者，吴某是冒名下单的人。你说这三个人都没有驾照，但是层层操作之后，还真就把车弄到手了。这个在法律上这种帮忙到底要承担多大的责任呢？
1: 具体要承担多大的责任得个案分析。那么在本案当中，我认为法院的裁决还是很公平的，因为咱们看李某他为什么承担了主要责任，就是因为他首先第一他无证驾驶，又疲劳驾驶，出了事以后呢又逃逸了，那他是这场事故的发生的主要原因，他承担主要责任的绝对没有任何的问题。那其次像小胡出资人吴某，这个借用他人的资质租车人，他其实实际上是提供了一个帮助行为，那从刑法上的角度上说就是从犯，那从民事角度上来说就是一个帮助行为，那承担次要责任也是合理合法的。
0: 另外我们看一下这个车主 车主是承担了10%的责任，
1: 对，
0: 就是这个车损您得自己来承担一小部分。其实我们在这个整个案件当中还少了一个身影，我觉得最后从这个判决结果来看，就是租车平台，是吧？他们不是说人找人一对一的这样的交易的，他是通过一个平台提交了相关的审核资料，然后对应到了这个车主。
1: 对，
0: 那这个平台为什么没有承担责任呢？
1: 那这个案件，我觉得是不是因为中间没有这个平台的问题，是不是他私下找的这个徐某？因为我在这个案件当中没有看到有租车平台的这么一个介入，但如果说啊，确实有租车平台的责任，他肯定跑不掉。这个是绝对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0: 对，那还有就是它是一个民事的一个诉讼，就是车主徐某他把这个李某、吴某、小胡、小胡监护人一起告上了法庭，他是不是在案件当中他就没有去这个把这个平台列为被告？
1: 也有可能，对，他有可能就没有告被告，因为咱们的民事诉讼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民不告官不理。他如果不告这个租车平台，被告又没有追加这个网约车平台的话，那法院肯定不会判到他的责任。
0: 对，
1: 也有这个情况。
0: 对，如果我们自己在这儿目前从第三方眼睛
1: 揣测
0: 去看去的话，感觉这个案件当中应该是有平台应该也承担一部分责任。
1: 是的，
0: 你审核不严是吧？你随便就上传个资料你就信是吧？你就能把这个交易给达成了，
1: 对，
0: 然后你就抽钱抽点成，你就这么顺利的结束了这个生意。实际上它也是三方合同嘛，
1: 对，
0: 对吧？但人家没告你嘛，是吧？
1: 对，
0: 那
1: 没告你，
0: 你就可以在这个具体案件当中，平台就可以免责，
1: 对，
0: 是吧？至少这个案件当中是这样的。但是从法理的角度来说的话，它是有责任的。
1: 是的，是的。
0: 那您觉得这个责任？如果咱们给他排排序的话，这个平台责任到底能排到第几位？
1: 我觉得他应该跟车主承担相同的责任
0: 啊，
1: 可能是10%到15%。
0: 也属于监管，
1: 我大概率这样推测一下，
0: 对，
1: 跟车主应该是一样的。
0: 对，应该是承担相对的责任，不是主要的责任。
1: 哎，是的，
0: 那这个场景当中，如果说我们换到日常生活当中，孩子偷拿家里边的手机，家长手机偷偷给尤其充了钱。或者是拿了车钥匙开了车，或者是在网上借了钱，这个时候监护人要不要担责？
1: 咱们分开看，如果说孩子是偷用家长的手机去充了钱，那么一次两次咱们家长可以索要回这个相应的退款，但你如果说你明知道你们家孩子还有这种行为，去放任他使用手机去充这些大额的资金，那你自己要承担相应的损失啊，自己去承担一部分的责任。那你要说像本案当中开车出去出了事儿，那家长一般情况下来都脱不了责任。那你如果说是网贷，如果网贷平台他没有尽到一个实名，明知道这是一个未成年人还违约放款，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网贷合同都是无效的。绝大情况之下都是无效的，但是家长需要去归还本金，对于利息违约金这一块是可以免责的。
0: 对，就是实际上你偷偷给游戏充钱，这是一个自己的一个行为，这是个商业行为，
1: 对，
0: 还没有造成第三方的损失。
1: 是的。
0: 但是你要是开车出了事故，你的第三方就出现了，比如说车主，比如说你撞坏的这些物业设施，甚至你碰到人了，这都是第三方，
1: 你家长就脱不了责任了，
0: 这个侵权了，第三方的侵权你必须要承担。
1: 是的。
0: 而自己只是偷偷充了钱的话，你说一次两次你说可以是这个我不知道是吧，未成年人自己操作的，不具备民事责任，你可以要回来。但是人说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嘛，那你再三再四的时候你再说不知道，那你前两次干嘛去了？
1: 家长为什么要放任不管，
0: 对吧？这个就不合适了啊，而且法律也不会认你这个说法。哎呀，咱们怎么说呢，现在是正值暑假期间，我们也特别关注孩子们的安全，说多少遍说多严重我觉得都不为过啊。我们在这儿还是想从法律的角度，从律师的角度，给我们所有的暑期当中的孩子们，特别是孩子家长们来做个提示吧。
1: 对，是的，因为你像我也是家里面有孩子的，那我们在暑期期间，首先我认为家长还是要保管好咱们的手机，把咱们这个支付密码呀、手机的解锁密码呀，都咱们看管好，不要让孩子去随意的去碰触这些东西，挥霍咱们的财物，造成一些损失。其次就是我认为咱们的家长还是要在家里面给孩子进行法治教育呢，不能疏忽这一块，平时给孩子说到，你要在外头注意一些什么啊，做到这些。
0: 好，我们看一下网友朋友们的评论。昆仑山的风说，这爸当的冤不冤，孩子跑去租车爸都不知道，结果赔了10,000多块钱。但是话说回来，孩子哪来的钱去租车呢？ 家人这钱是不是没有管好啊？比如租车的话，可能会你租车的租金可能几百块钱一天，

0: 但是它有一个相应的这个押金，
1: 对，保证金之类的
0: 啊，这个哪怕是没有保证金的话，也有相关的信用积分，
1: 对，
0: 这个都是一个大额的支出，那说明这孩子还是挺有钱的。那也另外说明衍生问题就是家人是只给钱不关注人，
1: 真是
0: 吧，还是没管好。天山老李说，最气人的是那个有驾照的吴某，明明知道对方是孩子没有驾照还帮忙下单啊，这种帮忙不是热心，是坑人。还有烤包子不加肉说，车主也够可以的，连驾照都不看就把车给交了，出了事儿，整条链上没一个省心的，确实是这样的啊。好了，各位朋友，那您对于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有没有兴趣想讨论一下呢？您是不是也遇到了相关的法律难题想要咨询，都可以拨打我们电话0991-250-1961和258-1961。一小段片花和宣传过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一条古道在大漠蜿蜒，若隐若现，穿阳关，越楼兰，伸向天边的塔什库尔干，一座故城，苍凉的矗立，风起云涌，落叶沙沙飘荡，仿佛在诉说着千年沧桑。一片霜雪凝视苍穹，寒意凛冽，冰川之上白龙奔腾而过，守望岁月流转。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火州激情呼之欲出，炽热烟云献上大自然炙热之吻。大美新疆，多彩情怀，祖国西北，多彩风情，欢迎您到新疆来。2026

0: 名，
1: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0: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1: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0: 7月30日前进入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1: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0: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1: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讯息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

0: 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1: 好，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到法治进行时。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将陆续连线到我们在热线上等待咨询的各位朋友。首先来看一下目前在线的这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1: 哎，你好，来说说您的咨询问题。
2: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们家两位老人啊，在小区的凳子上坐着起来的时候一下摔倒了，我想咨询一下法律的事情啊。
1: 嗯，来具体描述一下什么时候发生的，然后怎么就摔倒了呢？
2: 那个老人散步回来了，今年的5月10号发生的。
1: 嗯，
2: 老人散步回来以后，坐在自己家院子长椅上，就小区的长椅上坐着。然后老人说：“等起来回家吧。”一起来，凳子一下翻了，翻了以后就发现这个凳子上没有固定螺丝，而且还少了个腿儿。老人的头呀也磕了，磕流血了。都摔的，反正都是摔的，有些不舒服。
1: 嗯，这个
2: 然后
1: 这个凳子是什么凳子？
2: 长椅。
1: 啊，是小区的物业维护的吗？还是它
2: 是
1: 哪儿来的？
2: 就是小区物业维护的。
1: 哦，那这个应该是家门口放的凳子是吧？那是刚刚坏的还是怎么样？
2: 这我就不知道是刚刚坏的还是啥情况了。
1: 哦。然后后续呢？有没有跟物业公司去沟通？
2: 后续跟物业打电，发生完这个事情以后，然后就跟物业打电话，物业派了他们人过来看了一下，看这个凳子确实没有固定螺丝，而且少了个腿儿，然后他们就说让我们带着老人先去看病，看完病以后再说。我说那行吧，那我就带老人看，因为当时头上还流血，还肿了个包，我这因为年龄也大了，80多岁了，我说那就行吧，那我们就先去看病，带着两位老人去看了病，看完病回来以后。就牵扯到这个赔付的问题，
1: 嗯，
2: 然后那个啥，我们花了1418，物业说只赔付一半，700多，说要用补贴一年的停车费来那个啥，我说我们没有停车，没有车，没有拿停车费那个啥，然后我说我们花这么多钱赔付一半好像不太合适吧，然后我问他那个啥，我就跟这个物业经理商量嘛，就是讨论这个事情。发生完这个事情是5月10号老人发生的，5月12号，物业拿了一件牛奶，拿了点香蕉和苹果到我们家去看老人，还说这个发生医疗费不管咋样我们都会把医疗费给你赔的，现在又说只赔付一半，然后我就问物业，我说他们说我们存在问题，我现在不知道我们存在啥问题，然后物业又说那你要不清楚你让我去法院起诉，我说那好吧。嗯，然后社区呢给我们也打电话了，说从社区是这个态度，他从事情发生到现在啊，只是机械性的传达物业的话，然后我就在想，作为一个职能部门没有做任何的调节作用，说如果不同意物业给你们赔付一半，让我们去走法律程序，现在我就困到这儿，我都不知道我错在哪，物业说我有责任，我不知道我的责任是啥。
1: 嗯，好。
3: 在我听来，物业公司有点推卸责任的嫌疑。因为首先是这样，就是刚才主持人也问到了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这个板凳呢是小区公共设施对吧，那你物业公司本来就具有修缮的义务，这是第一。第二，他说你业主有责任，又不是你业主把这个板凳搞坏的。
2: 对啊，
3: 对吧，
2: 我就是特别可惜
3: 啊，我只是坐在这个板凳上休息了一下，然后就被这个缺腿的板凳给摔坏了，那其次咱们的业主是没有责任的。第三，那就是物业要承担多大的责任。那现在看来，物业其实也并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个板凳是由第三方蓄意破坏的，对吧？那么他在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的前提之下，那么物业公司肯定要承担赔偿责任。那么最后就是说到您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刚才您也说了，社区现在就是比较中立，对吧？其实也没毛病，因为他对于这种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纠纷，说实话他没有司法权利，他也只能是居间给您调解，因为咱们的社区呀，现在里面有一个人民调解委员会这么一个组织，您可以先行向人民调解委员会看能不能进行一个先行调解，如果咱们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能给您出调解协议， 那您后续拿着这个调解协议去法院进行一个司法确认，那么这份调解协议就具备强制执行力了。但是咱们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呢，它也只是一个调解机构，他要说哎，我通知这个物业他也不来，对吧，他也拒绝调解，拒绝沟通，那么咱们最终确实还是要走到法院去。但是我现在想跟您说的是，您不必太焦虑，因为现在咱们法院打官司啊非常方便。首先第一，您这个标的非常小，它已经符合法院的这个小额素材程序了。第二，现在咱们的法院啊都已经开始推行无纸化办公了。什么叫无纸化办公？就是您在手机上进行手机立案，就不需要去法院提交纸质材料了，您在网上立完案以后等待法院给您通知就可以了。所以如果最终咱们的社区啊或者人民调解委员会啊都没有办法居中调解的话，咱们就走法律程序，不要害怕麻烦，不麻烦。
1: 嗯嗯，好吗这位女士？
3: 好不好？
4: 好，
1: 当然如果如果有可能要是打官司的话，你可能会提交一些相应的证据，
3: 对，
1: 比如说老人的受伤的病历，
3: 对，
1: 是吧？
4: 我有，我这些佐证我都有
1: 啊，报销的材料，还有当时有没有拍视频，有没有记录一下当时椅子的坏的情况，
3: 事发过程。
4: 就是我到时候凳子已经坏了，他们看我们从一晚上，我因为我们挂的是急诊看的，晚上去看的，回来以后，然后我们就看见他们自己的人偷偷的把凳子拿走了。我还当时我就害怕有事情，我就赶快给1235打个电话反映了这个事情，我说他们偷偷把凳子拿走了，别到时候说这个地方本身就没有凳子会赖到我们。我有冬天的时候从楼上往楼下照相的时候，那还确实有个凳子，我有一张那样的照片啊，然后这个凳子坏了，他就是搬走之前，我就害怕他那个啥，我也拍了照片了。
3: 反正听来他这个事儿不是很久，五月份发生的事儿了，对吧？
4: 对对对，五月十号。
3: 小区的监控应该不会被覆盖，不行您就提前先报个警。虽然咱们
4: 警察不管，我让他调监控，
3: 他
4: 说
3: 调
4: 不到我那个监控。
3: 那就更是他的责任了，因为在这种小区之内发生的事故，物业公司是他的责任。
4: 我说你要不你去调监控吗？我说这路上离这个小区也近，就在路边这个小单元，你这个地方有监控，这个地方有监控，那你就去照吧。你要你去看看那个监控，你就知道到底是谁的责任。我跟他这样说，他说我去调了，调不出来。
3: 您这样吧，保留好跟物业公司的沟通记录，电话也好，微信也好，
1: 微信沟通以文字的形式，哪怕语音形式，这是可以固定下来的。就是不要口头。口头你说了，然后第二天你怎么去追溯这个说或者没说说的什么内容呢？你就问他，你就管他要，在微信上管他要这个，你说我要监控，那你看他怎么回答，好吧？他说没有，然后这不就固定下来了嘛，是吧？另外你也可以在比如说物业群当中，这个楼栋的这个小区业主群当中去问一下，看看有没有其他业主也发现同样的这个问题，有没有说我拍个照片儿。就是找一下物业，你看这个凳子已经坏了，为啥没人管？有没有这样的东西？可以搜集一下，好吧，作为自己的这个证据。
4: 好的，好的，
1: 这个不是什么大事，很多路径都可以提供你来去继续往下走啊。但是这个责任确实是物业公司的责任啊，这个是可以明确的。
4: 行，好呢，谢谢啊，十分感谢。
1: 现在老人身体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4: 现在老人还好一点。反正当时摔的时候摔得不轻，头都三天一直在那个啥冒血，我都有点担心，因为80多了，这不敢开玩笑啊。就给他弄点营养品啊，这样子给他整一整，按摩按摩干啥的。哎呀，他就躺在那，他也不敢动，一动头就晕。我说行了，就慢慢养吧。
1: 现在头还晕吗？
4: 大事情就晕，现在头还稍微好一些，那比之前要好得多。
1: 好，人没事就好啊。
4: 对对对。人没事就是万幸，
1: 是，好嘞，好，
4: 谢谢你们啊，太感谢你们了，
1: 没事，不用客气，好，那我们先挂线了，好，再见，
4: 好，谢谢，感谢啊。
1: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社区当中，在有物业公司和我们相伴，是吧？我们既是合作的关系，也是互相帮助的。关系也是服务的关系，那其中如果说物业公司没做到位的话，我们要及时提出，主动沟通，是吧？物业公司现在已经是什么时代了，也不能摆着这个大老爷的一个心态。那这个物业公司你负责管理的公共区域的这个设施缺了一条腿儿，你说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很明显就摆在那儿的事实，就是物业管理不到位。如果你的清扫阿姨每天都定时定点去清理楼道的话， 清理社区环境的话，他怎么可能没发现这是个三条腿的椅子呢？

0: 啊，如果是早发现、早报备、早更换的话，怎么可能发生把老人摔伤的这个不良后果呢？那即使说我们退一万步，你没有做好前面的工作，那已经发生的事实，那咱们就认下来，是吧？不要把这个情况进一步的扩大，给自己的商誉带来更严重的伤害，不让小全小区的这个业主都说这个物业公司不行啊，我们要换掉它，何苦呢？是吧？那干干净净的挣这个明白钱，达成这个友好的一个关系，商业合作嘛，本来就是我利你，你利我的这么一个好的关系，没必要非得说是欺负人或者是推卸责任，都真的是没有必要。好，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线上的另外一位朋友，看看他的咨询问题是什么。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哎，来说说您的咨询问题是什么。
1: 我这是6月29号，我到中级人民石河子市中级人民法院去那个探讨了一下，那个不是这个单位叫才艺机场，他给破产了。给我们挂的是合同期内的养老金和医保金，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给他们到7月底吧，但是有点家务事儿，我就给你们打了你们这个电话。我想问一下，这个单位也破产了，但是还有一个单位是以前把这个单位接下来的。
0: 嗯，
1: 我的是养老金和医保金是91年到96年3月31号止。这个问题现在应该找哪个部门再解决这个问题？
0: 您这个已经诉讼了吗？关于拖欠养老金和社保相关费用的问题。
1: 养老金和那个医保这块，因为那个本儿是放在档案的，一直不知道，就去，因为是加班工资和那个上班的最后一个月，我们不是要他们要调岗，我正好是96年3月31号的合同到期。所以呢，我就去仲裁了，也到法院去了，都是胜诉。我所有的钱，不管是单位上的那个钱，我都交过了。到现在为止，不是现在档案都放开了吗？希望自查自纠，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查自己的问题。所以我就到中级人民法院去问了一下这个问题，但是他们给我答复的是，我是单位没破产之前合同到期的，一是96年嘛，他2008年破产的。因为我所学到的那些相关的法律知识，国家也是这样宣传的，是单位上给你挂靠的，单位上来了啊，又不是自己。我自己好像09年的时候授权我妹妹刘玲。
0: 这位朋友，你这个现在这个问题呢，越说越复杂，而且不是特别的清晰，每条线索。首先您按照我的问题一条条回答。您目前，在单位破产之前，您在这时那时候是退休还是离职？
1: 合同到期嘛，那时候
0: 合同到期。好，好，您回答我就可以了。拖欠的是什么钱？
1: 那个到目前为止，在养老本上拖欠的是养老保险和医保。
0: 养老保险和医保。
1: 医保。
0: 养老保险的话，我们一般是归为人社部门的，医保是医疗。这两个钱是拖欠了多久？多少钱？
1: 这个问题啊，
0: 大概，还是说您不清楚？
1: 那时候才几块钱
0: 啊，
1: 那个啥，我在办退休的时候，社保工作人员的，你医保单位一分钱没交，养老保险每个月。
0: 那您清楚吗？您回答我就可以了。您清楚这个金额吗？
1: 我哪知道嘞？
0: 啊，那就是不清楚，是吧？好，好，好，那我知道了。那大概就是从91年到96年之间的，当时我们可能叫养老保险，那现在还有这个医疗保险这两块的费用，但是费用的具体金额您目前不太清楚。那当时您去诉讼了吗？这个事儿？
1: 这个事儿不知道，是
0: 不是您去诉讼了吗？您去打官司了吗？告单位？
1: 这个事儿没去诉讼，加班工资和那个工资啊，给我们吃了，转了一个单位，我们讲的说我们养老说我们工资给没有了，我们领走了，而且那个加班工资别人又跟我不是一块儿的，就我一个人跟师傅嘛。
0: 好，咱们不说，咱们先说这一个事儿。目前拖欠的费用很多，咱们一点一点说。咱们先说这个养老和医疗这块儿，现在您费用不清楚，然后拖欠了大概您知道的时候应该是

0: 九几年了，到现在二十多年了，
1: 三十多年了，快四十年了。
0: 九六年啊，到现在
1: 九一年到九六年，他是社保公务员那个。
0: 那这在这之间，在这之间，您是到哪些部门，或者是跟单位有沟通吗？
1: 哎呀，给单位说了，我们那不是我都胜诉，他们也付钱了。但是后来，
0: 您不是说这没有打官司吗？您打的是拖欠加班工资的官司呀？
1: 对对对，拖欠。
0: 我们现在就说养老和医疗这块，这两个。
1: 这是你的诉讼。
0: 啊，没有诉讼，
1: 不知道
0: 要钱了是吧？管他们去沟通去。
1: 对，一直沟通。我后来从档案里把我的养老本调出来一看，欠了钱，但是欠多少是不知道的，因为他有明的和暗的。他给我打的那个钱写在上面，但是没交到那个保险单位。
0: 没交到保险单位，这个
1: 对您的给我写的钱。2.5块左右的钱，他们就没有交。医保是93年大病一场。
0: 好，咱们不说别的，好不好？咱们就说按照我这询问的这个问题，您回答我。那现在，如果说您有没有和单位沟通？
1: 沟通过，把腿。
0: 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什么？
1: 全场，现在是叫北泉镇吧？应该。
0: 好，咱们不说别的，好不好？您就回答我的问题，是或否，知不知道多少钱就可以了。来，下面。那有没有跟人社部门和医保部门沟通？
1: 沟通过。
0: 结果是什么？
1: 没人理。
0: 结果是什么？
1: 结果就是没人理啊！到现在我不是到中级人民法院去了，我到便民中心也去过了。
0: 您放心，把这个心平气和地回答我的问题，好不好？咱们把这事儿尽量的弄清楚，然后我们也是想为您来提供一些法律的咨询，但是我们必须了解清楚您到底说的是什么事儿。困点在哪儿，好不好？咱慢慢说，不着急，好吗？
1: 嗯。
0: 啊，那不理，为什么不理？您怎么去沟通的？是打电话，还是以这个上门的方式？
1: 我们这以前的单位就得。
0: 您停，我问的是您跟社保部门和医保部门怎么去沟通的？我们没说单位。
1: 社保，我们以前不市政府吗？在这市政府那个社保局吗？在那找啊，还有接待人员
0: 啊。
1: 你想那老平头老百姓，你能打得赢官司？
0: 啊、
1: 我就打赢了官司也没用。
0: 您直接说我回答我问题好不好？对方怎么回答您的？
1: 不解决啊。
0: 不解决是结果，是他的行为结果。他怎么回答您的？他怎么说的？理由是什么？
1: 理由是什么？
0: 对，
1: 那单位要赖账的话，他不就赖了吗？他不干啊。
0: 我们说的是社保部门和医保部门，没有说单位。
1: 社保
0: 这两个行政部门怎么回答您的？
1: 我就是在6月25号、26号我去找的时候，他们态度倒是可以。这个问题时间太久远，但是都希望我交钱。我在法院，我的钱都交过了。我知道不知道？我胜诉，我把钱都交了的。那时候才几块钱，我几百块钱都给他交，好像。
0: 目前可能我们沟通还是有些障碍啊。这个位女士又提到了法院，那既然你没有诉讼的话，怎么又提到法院呢？那提到法院，那你打的官司到底是什么官司呢？诉的理由是什么？你诉的请求是什么？最后结果是什么？这我们还是一头雾水，这位女士。
1: 没有，我到法院和那个仲裁去的时候，是不知情医保和养老保险欠账的，是我们的工资。加班工资和那个工资，人家给我们吃掉了，说我们领走了，不是一个人，不是我们几个人。
0: 好，咱们不说这些。好，那我们再问一下王律师吧。目前就这个状态来说，咱们先不说加班工资的事儿，那这是另外一个诉讼问题。咱们就说社保、医保，就是按照我目前的理解啊，这个几十年之前的，他91年到96年之间的单位没有缴齐，或者是干脆没有缴。而且目前单位是处于一个破产拍卖的状态，有接管的公司和单位。那对于这位目前这位老人他的困境，他到底应该去怎么办？是继续诉讼另外一个案件，还是说跟我们的人保社保部门去沟通，还是说按他们的答复来说，当时的不多嘛，就几块钱的事儿，我自己先补缴，然后尽量的提升我的社保和医保待遇，哪条路径是比较通畅的？
2: 是这样子的，就是针对这个养老金医保这一块，现在已经不属于是仲裁的范围了。
0: 嗯，
2: 就是首先明确这一点，就是仲裁委不受理让单位补缴社保医保这一块。那不受理的之外，我们只能去人社局，让人社局要求单位去补缴。但是现在问题存在哪儿呢？他的这个时间非常长了，
0: 嗯，
2: 单位又在清算过程当中，还是否能给咱们这位职工去开这个养老的这个户口，能不能把这个钱补进去，这个存在一个现实上的一个困境。
0: 就是他目前应该是他是有这个人社的这个账户的，
2: 对，他肯定有账户，但他自己缴没有问题，可是单位这个他已经不是单位的员工了，对不对？
0: 就缴不进去，
2: 他已经缴不进去了。他现在存在这么一个现实的问题，并不是我认为不是人社局不管他，
0: 嗯，
2: 他有这么一个现实困境在这放着呢。
0: 我不知道这个目前刚才律师说的这位女士能不能理解啊？
1: 理解理解，
0: 就是我们是办不到，关键是这个流程上没有这个口子让你去进，就即使说当时人社部门说了你自己补缴先补缴，你这个时候如果缴的话，这个事儿我们可以去追责去追偿。就是我花了多少钱，我现在可以告这个公司或者怎么样，我可以要这个钱拿回来。但是当时您没有同意，这个时间过去以后，而且三十多年了，我再想去通过缴社保走进系，把这个钱缴进系统里边，这个口子已经没有了。这不是钱的问题，是流程的问题，您清楚吗？
2: 他操作不了。
0: 嗯，所以说目前的后果就是这样的。就是说您在我去告，我去信访，我去怎么怎么样去，我去投诉，这个都没有意义。这不可能为您这个单开一个政策窗口把那个钱给你缴进去，而且时间太长了。
1: 那个我退休的时候，那个社保讲的每年给我欠几个月，后来现在还没给我搞的还有两个月，但是我要个人交都交不进去，交不了了。
0: 是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问题嘛。
2: 对，因为现在都退休了
0: 啊，已经缴不进去了。
2: 是的，
1: 嗯，
0: 即使你有实际的这个侵权人，就是您的这个拖欠您社保这个单位，但是由于时间问题太长了，
2: 对，他实操不了了，
0: 他操作不了。
1: 我都已经告诉了，一直给他们劝他们。非要给我仲裁，非要给我打官司，弄一堆账。
0: 这个不是劝不劝的问题啊！
2: 您仲裁的是加班费嘛，跟养老保险。
0: 而且咱们已经说了，
2: 对吧？
0: 社保和医疗这两部分是不需要仲裁的，也无法仲裁的。
1: 我都不知道，没有去仲裁，只是他破产了。你要讲的把所有问题都要解决。
0: 好，另外一个，咱们把这个医疗和社保先放在一边，说到另外一个问题，它是不一样的，就是
2: 加班费的问题，
0: 拖欠您加班费的问题。你说这已经打过官司了。那什么时候诉讼的？赢了吗？
1: 都赢了呀！我还多把那个我他们那个该负担的我都给他掏过了，

0: 这个单位就死，就是不在了，死了，主体还在不在了？
1: 拍卖掉了，
0: 嗯、
2: 就是被这个单位啥玩意都卖完了、
0: 嗯，
2: 但是有接管的单位吗？
0: 这个单位主，嗯，单位的主体还在，就是他营业执照还在不在了？我这样问你。
2: 财务机场破产了，营业执照肯定是没有了。
0: 那不一定哦，不一定哦，因为这个破产程序它会有几种后果。第一个就是它重整了，这个单位死灰复燃了，它可以继续营业。第二个就是您说的这个，它已经没有财，就是已经没有财产资不抵债了，营业执照要注销了。
2: 我们这个单位现在变成高楼大厦了。
1: 这个和他目前的这个物理环境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0: 嗯、
1: 我们说的是他的经营环境。
0: 那好，那我这样问你、嗯、当时在破产的这个程序当中，您有没有向破产管理人提交您这个仲裁裁决书？就是有一个律师事务所的人会去接管这个公司的破产，你有没有把您的裁决书递交给这样的一些人？
1: 好了，那今天我们就只能先进行到这儿，感谢各位朋友的守候和收听以及参与。同时呢，我们欢迎各位朋友在下期节目当中继续跟我们来聊法律的话题。当然，如果您有诉求想要咨询的话，也可以拨打电话0991-250-1961和258-1961两部电话，随时为您开通当中。好了，各位朋友，我们明天再见。同时也再次感谢王律师的精彩解读，谢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
0: 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4: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4: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心。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 APP 正在进行同步播出，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关注到就业创业的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关注了。

0: 那首先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创业故事的单元哈，在今年年初，OPC一词爆火网络。 什么是OPC呢？ 简单来讲，一个人就是一家公司。 两位00后辞职离开大厂， 用2000块的算力成本， 花了10天的时间， 就做出了一款3D游戏， 结果拿下了全球同类型作品的第一名。 没有办公室，没有团队， AI就是他们的合伙人。 2000块在很多人手里只是一顿饭，一件衣服， 在他们的手里变成了撬动全球的支点。 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OPC艺人公司 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生存方式。 那在AI时代， 一个人到底能够走多远呢？
1: 去上班就是为了不上班。
2: 10天的时间，2000块钱的成本就做了这么一个事情，
1: 获得了一个全球的一个奖， 第一奖。 OPC 像一个催化剂， 活力创新的催化剂一样， 然后呢，整个会推动着大家一起去创新。
2: 所以其实超级个体的最终的目标应该是消灭超级个体， 因为当每个人都可以使用的时候，就不存在超级这个概念。最近超级个体这个话题很火， 但是究竟什么是超级个体呢？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理解。 那么今天为了让我们大家对这个概念有一个更具象化的了解呢， 我们请到了2位00后， 2位从事游戏和影视行业这个工作的2位超级个体，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们眼中的OPC， 他们眼中的超级个体是什么。那两位给大家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我们是00后的一个开发者， OPC 开发者，然后呢，我们在做的就是 AI 加游戏这个领域，然后呢，也在做一些工具和平台。
3: 大家好，我是轩将，我这边负责的是在 AI 影视和 AI 游戏美术这方面比较擅长的这个工作。轩将其实是刚刚毕业，周杰其实毕业有几年了，在做
2: OPC 之前是不是也曾经有过大厂工作经历？是的，
1: 在大厂工作了1年左右吧。
2: 那为什么一年之后就决定不做了，自己要出来做一个艺人公司呢？
1: 因为我自己就

0: 就是去上班就是为了不上班。
1: 哦，这是为什么呢？去上班就是为了不上班。
0: 嗯，
1: 那为什么去呢？
0: 去因为自己就是毕业之后初出茅庐，然后呢还是很多经验方面都不太懂，然后先需要去历练去学习，所以选择了去上班。
1: 但是创业这个事儿其实很早的时候就有梦想想做，但是最早就是想做游戏创业这个领域吗？
0: 对，最早就是想自己开公司去做一些事情，然后呢也是在上学期间吧，然后正好开发游戏的能力比较强，然后呢也开发比较多的游戏，然后呢在这方面的能力在借助 AI 情况下得到了放大，然后呢现在选择了 AI 的创业，AI 加游戏的创业。
1: 你们两个在 AI 工作的一天大概是个什么状态？
0: 其实就是我们大概是下午2点14点左右我们才开始上班吧。
1: 那之前是睡觉睡到中午醒。
0: 对，其实是我们晚上睡得比较晚。
1: 睡得比较晚。
0: 对。下午开始，然后到上班，然后就是开始做决策，就是给 AI 去分配任务。
1: 嗯。
0: 然后呢再验收一下前天做的一些工作的一些内容，就是去看去跑他们的一些成品。然后呢之后就是一直在开发，一直在做决策，然后循环。
1: 我挺好奇的，就是说你看我们理解啊，你也在大厂干过，在公司里边其实你的工作的主体叫做执行。
0: 对，做执行。
1: 但是我听你刚才讲你的工作的主要内容叫做决策。
0: 对，
1: 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0: 执行的话你需要去直接接触一些工具，并直接去做需要做的内容，就是怎么去讲。其实我觉得做决策也算一种执行，不过做决策可能更轻松一些。也不是更轻松吧，更动脑子一些。
1: 它需要你有目标感，你要知道什么事情是有取舍，然后你要设计一些任务框架，是不是？
0: 对，是的。
1: 只是说你以前的执行角色交给 AI 去做了。
0: 是，就相当于我们之前执行可能有的时候会无脑，有的时候去花费比较多的时间的一些事情，然后呢可能对自我的提升比较少的事情，而现在呢可能要发挥你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发挥自己的一个认知，发挥自己的一个对市场或者对一个对很多东西的理解，需要就是我个人比较爱动脑子，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让我很有持续的一个动力。
1: 就是其实说白了 AI 能够替代掉很多你的体力工作，
0: 对，
1: 执行工作，但是你会让自己的精力更聚焦到自己的
2: 创作
1: 脑力上。
0: 是的是的。
1: 好，轩姐，那你是没有在这个大厂干过啊，没有老板的感觉，上来就是自己当老板
2: 啊？对对对。
1: 你感受怎么样？
2: 对，很好。就是我一直以来我从小其实就想当一个自由职业者，然后自己去这个接项目去掌控，然后跟甲方直接对接这些事情，我感觉会比在大厂当牛马这种上级有这个要求，这个会更自由一些。
1: 说的我很惭愧啊。但是因为我们从结果来看，两位用这样的方式指挥了一堆 AI 来做这款自己想做的游戏，最后做出来了，成果怎么样？就是而且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大家都知道，因为我们大家都玩游戏，我以前的印象中说做一款游戏是投入非常非常高的，对吧？资金尤其是啊这种时间人力，你们两个怎么就能够凭两个人的力量说就能把一款游戏做出来呢？
0: 首先做游戏，其实我们虽然说我们得奖了，然后呢也做出了较完整的一个游戏，但其实本质还有一些距离，对于上线的一个距离，包括还有一些适配各种平台呀、和等等等等的一些内容。对，但是在
1: 把它做出来了，
0: 但是把做出来这件事儿，就是相对来说，就是类比一个工时或者类比一个工作效率的话，我们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是比较相当于领先了十多人二十多人的一个工作时间，然后并且成本上也得到了极大的极大的缩减。
1: 你说你们这款游戏大概花了多少成本？
0: 大概2000人民币左右吧。大概
1: 2000人民币做了一个游戏。
0: 对，
1: 这主要是花在什么地方？
0: 主要花在了一个算力上，
1: 就是2000的购买的算力就能帮你们搭出这么一个游戏。
0: 对，最大概是2000的算力覆盖了代码，还有就像模型，然后对这样的一个成本。
1: 花了多少时间？
0: 我们参赛是获得了2个奖，然后第一个奖是2天之内 搓了一个。

0: 游戏，然后搓了这款游戏，然后是获得了一个铜奖，然后之后呢又花10天，就是2000，10天之后获得了一个全球的一个奖，第一奖，对。
1: 第一奖，
0: 对，
1: 10天的时间，2000块钱的成本就做了这么一个事情。
0: 是的，
1: 其实你刚才也聊到说，其实做游戏，自己做游戏，其实也从小的一个梦想嘛。
0: 对，是的，
1: 就是说，其实，在这样的一种基础的这个时代提供的一种 AI 能力和 AI 服务之后，它其实是有了一种实现的可能性。
0: 是的，当然，我们也对我们自己也有一个特别强的，就是在我们这个游戏用了最后。出来的时候，并且得了第一手。其实我们在做出那个效果的那一瞬间，因为都是在晚上嘛，可能都是晚上出效果。然后我们搭完之后，场景堆完之后，其实在做的时候没有发觉。最后我们俩在最后玩一遍游戏测试的时候，哎呦，这画面我就是我自己就会觉得这个画面让我震惊，就是这是 AI 做的嘛，就是这种感觉。就是让我们也有特别兴奋的感觉，就像之前去开发游戏的一个工具链路的，也非常长的一个工具链路，然后还有一些门槛是很难去逾越的。但现在呢，在 AI 的这种基础建设下，然后很多很多内容都得以释放，然后像我们的一个开发能力，然后还有我们的美术的一个生产能力，再加上就是开发者可以靠自己的创意，靠自己的想法去快速的去做一个游戏出来。然后其次呢，对于一些经验积累，我们也达到了一定的，比如说框架的设计啊，还有框架设计，还有一些玩法设计，我们也个人也有一些经验积累，所以总的来说可以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成品出来。
1: 其实刚才跟周杰在聊的时候，他有个词儿挺有意思，就是他感受到了时代的推背感。时代的推背感推动了之后，能够去做一些说我们在2、3年前还不太能够敢想的事儿啊。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虽然你们不想在这个大厂上班，但是其实我也知道你们住的离大厂不远啊，在杭州创业。其实本质上来讲，我们还是挺感谢时代给我们提供了这样
0: 的
1: 整体的基础服务和超级服务，有了这样的超级服务和超级产品，其实才有可能长出那么多的 OPC 和超级。
0: 是的，我们就是基于。大厂，我们没有大厂，肯定也没有我们现在做这些事情，而且也是他们的经验积累，才有我们现在的学习的一个放大的一个能力。
1: 对，其实我理解为它两者之间并不是一个冲突的关系。
0: 对，是的。
1: 你们两个其实在杭州也有很多的朋友啊，你们的社群啊、社区啊，你们在你们眼中这个时代那个 OPC 可能是一些什么样工作的人？
2: 这边有做这个 AI 自媒体的，然后一个人搓硬件的，
1: 有人搓硬件，还有朋友，
2: 对、哦，然后各方面这个应用啊，各方面其实都有
1: 做 AI 应用的，
2: 对，做医疗的，然后做什么都有，
1: 做什么都有。那个你刚才说你还做平台是什么意思？就除了做游戏之外，
0: 对我们，因为我现在这个能力还是。有了一定的自己的一个积累和壁垒，然后呢，我们希望的是将我们这个能力做成一个打包成一个产品，然后做一个平台，然后让大家都可以借助我们这样的一个工具，可以做出像我们也甚至超越我们的一个作品，然后呢也希望就是让大家有更多的这个可能性和发挥自己创意的一个能力。对，
1: 你们这些 OPC 的这些朋友们，或者这种 AI 时代的创业者们在一块儿，整体上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每天
2: 就很有活力，对，然后大家互相交流，这个每天出了什么新模型、什么新的资讯啊，然后互相之间这个经验分享啊，怎么去把工作流搭得更好啊，这个更有效率。
1: 哎，我以前老觉得说，大家做了 AI 之后，是不是人跟人都不用见面了？其实我跟 AI 相处，你们还是保持线下交流的这种社群氛围。
2: 对，因为是这个阿里这个云谷这边有提供这么一个场地，让这个这个 AI 的开发者这种 OPC 都入驻进去，形成一种这种氛围。
1: 社群氛围，
2: 对
1: 啊，其实他们也说良渚是这个你们离得很近，是中国这个数字游民基地，它本身还是有一定的社群文化在的。对，然后那你们感觉上说 OPC 会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吗？你们觉得自己或者说规划一下自己的想象，说我们自己做这个 OPC， 我最终的终局，我最终要去到的地方是什么？
0: 对我们来说 ，OPC 算是我们的一个起点，然后呢，我们希望呢也是可以变成一个小规模的。

0: 组织，小规模的公司，然后呢也希望呢是做大做强。对，
1: 就 OPC 是起点不是终局啊，
2: 因为我们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其实一两个人的这个精力能力都是有限的，对，还是需要扩张团队的去，如果做得更好。
0: 是的。
1: 那你觉得 OPC 用个比喻来讲，它最像什么东西呢？在这个社会里面
0: 像一个催化剂。
1: 像个催化剂。
0: 对，就像活力创新的催化剂一样。嗯，就像我们这些 OPC 团体都在做自己想做的一些事情，然后都是每天都在发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个新奇创意，然后呢也有的就会比如说开源或者是等等就会形成一定的社会风流，会就是一个比较火的一个点，然后呢整个会推动的大家一起去创新，推动我们自己循环的去创新，然后不停的去去开发新的东西，去研究新的模式。对，我觉得是一个催化剂，可能会让社会的这个活跃的这种创新的氛围会更加浓烈，会慢慢去变得更强。
1: 其实那所以我在追问，也就是说我在想的是说，当时愿意出来做 OPC 其实的本质是因为在组织里面会有组织的问题。我们当然知道任何组织都会有任何组织的问题，都会有 bureaucracy 啊，这种科层组织啊，官僚体系啊，它会有决策链条比较慢的一个原因。但是其实你们出来做事的本质是想绕过这些所有的中间障碍。
0: 是的，就是传达指令的一个速度吧。然后就像在大厂里你去工作，你的一个想功能想开发的一个内容，我可能需要层层的去选择去决策，然后呢还需要大家去开会，然后呢去不停的去对，然后呢开发出来也需要去验证去，然后这个时间可能一天两天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你才能达到你想要那个验证的版本。而我们现在呢就是拿一帮 AI 员工，然后呢就像这些刚刚上述讲的，可能10分钟20分钟就已经完成了，并且达到了我们想要那个验证的效果，然后呢也没有中间那么多就是让人费心费力的一个内容在，然后呢这样可以直接快速的去验证自己的想法，然后呢将自己的这个自己所认可和决策内容你可以快速的去验证，然后呢来进一步的提升自己的认知和下一步的决策，和更准确的去选择自己的下一步决策。
1: 其实就是你把人和人之间关系那边里面那种消耗的部分和反复的部分给直接去掉，
0: 没错，
1: 然后把有创造力的部分直接叠在了一起。
0: 对对对。
1: 如果你们其实是两位，其实代表了一个比较有活力的一个 OPC 的这个创业群体。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希望比如说像大型的科技公司，我们的基础服务的提供者，甚至是我们的社区，甚至是我们的一些这个公共服务，你们期待说如果能够提供帮助的话，你们最想要的是哪些帮助？
0: 我们希望站在我们的角度来讲，我们希望肯定是我们扩大团队的一个角度，然后我们希望可能获得比如场地的支持，然后还有就像一些政策补贴的支持，大概是这样。对。
1: 那对于我们的 AI 的工具和包括像算力和 AI 技术设施，你们有什么期待？
0: 我觉得现在发展的一些角度都非常非常好，然后就具体来说，其实我们现在就是想大厂或者说这些能力的这个基建提供方，然后能有什么东西，我们能把他们的东西能应用到我们的业务中，已经其实就已经我觉得很好了。
1: 所以其实超级个体的最终的目标应该是消灭超级个体，因为当每个人都可以使用的时候，就不存在超级这个概念。
0: 是的，算是的。对。

我们再来关注到资讯消息。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失业保险司负责人就通知的有关内容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那我们具体来看一看哈。那首先就是通知对实施稳岗返还政策有什么规定和考虑呢？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是预防失业的一项重要举措，是对企业承担稳定就业岗位社会责任的一种激励和引导。那这项政策自2015年开始实施，不断调整优化，持续扩范围、降门槛、减流程，积极适应经济发展和就业形势变化，努力让政策跑在受困企业前，通过稳经营主体助力稳就业，已经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市场预期，各类经营主体比较期盼。那通知主要明确了三方面的内容，一是继续扩大受益范围，二是倾斜支持中小微企业，三是持续放宽享受条件。第二呢，通知对实施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有什么规定和考虑呢？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是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的重要举措。通知主要明确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聚焦青年。

群体发力，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签订劳动合同，并为其足额缴纳3个月以上的失业、工伤、职工养老保险费的，可按照每招用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一次性扩岗补助。那将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作为重点支持对象，通过真金白银的补贴，激励企业和社会组织招用更多青年群体。二是强化资金保障，明确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实施条件为上年末失业保险基金滚存结余备付期限在1年以上，备付期限不足1年的省份从就业补助资金支出，既确保基金运行安全，又拓宽资金渠道，让更多的企业受益。那第三呢，通知对优化实施技能提升补贴政策有什么样的措施和考虑呢？提升劳动者技能是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的关键。那优化实施技能提升补贴政策是体现投资于人、落实人才强国战略、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旨在引导劳动者提升职业技能，增强就业稳定性，更好满足企业岗位需求、地区产业发展和市场就业需要。一是降低享受门槛，第二呢是细化正岗乡试，第三是强化重点支持，那第四通知对经办服务提出了哪些要求呢？失业保险惠企利民的好政策真正落到实处，关键还是经办服务要到位。按照方便快捷规范安全的要求，通知提出加强高品质服务供给，进一步增强主动服务意识，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一是畅通资金发放，通过后台数据比对，确定符合享受稳岗返还扩岗补助政策企业，主动推送信息，提高发放精准性。那二是优化免申即享，那针对部分中小微企业因返还金额较少、履行合规使用资金义务而不愿意领问题，明确经企业确认领取后发放，尊重企业选择权。那另外，考虑到部分小微企业没有对公账户，明确提出经企业确认其授权之后呢，可将资金返还至当地的税务部门协助提供的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账户，那最大方便企业享受政策的红利了。

0: 那下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此时此刻更新到的全江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江西部、北部、石河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塔城地区南部、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南部、昌吉州、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巴州等地的山区局部区域是有中到大雨的天气，局地是暴雨的天气。北江西部、北部、南江西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会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达到9到10级，盆地局地是会有扬沙或者浮尘的天气。再来关注到全江气温方面的情况，北江平原区大部和南江盆地、东江的部分区域会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达45摄氏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明天各地州首府城市的具体天气情况。首先关注到的是乌鲁木齐，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6度。阿勒泰多云，33度到16度。塔城多云转晴，36度到19度。伊宁阴转小雨，34度到21度。伯乐小雨转多云，36度到21度。克拉玛依小雨转多云，38度到28度。奎屯小雨转阴，36度到28度。石河子多云有时晴，34度到23度。昌吉阴，38度到25度。哈密阴天，39度到26度。吐鲁番阴转多云，45度到33度。库尔勒多云，38度到26度。阿克苏小雨，35度到22度。阿图什多云转小雨，35度到21度。喀什多云转晴，36度到20度。和田多云，33度到23度。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首府乌鲁木齐市的天气情况，明天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6度。那稍后的时间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3: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4: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江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3: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4: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3: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4: 7月30日前进入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3: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4: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3: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5: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6: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5: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6: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5: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6: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5: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6: 15点，进入悦动时刻， 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5: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6: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5: 新期待。
6: 2026，
5: 邀你共赴新城。
7: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8: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5: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8: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5: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0: 欢迎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欣。那下半段的时间一回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职业研究所哈，口令手势一出，调皮猛犬秒变乖宝，可别以为啊，这个训犬只是逗狗聊天，用科学方法搭建人宠沟通的桥梁。今天的职业研究所，我们就来一起认识硬核新职业——宠物训导师，一起来了解吧。
1: 不瞒大家，我最近特别苦恼，我有一位很难搞的家人。他学历低，零收入，睡觉多，嘴巴馋，还经常闯祸，留下一堆烂摊子，真是让我头都大了。没错，我说的就是他。今天要解锁的就是让宠物听话，让主人省心的职业——宠物训导师。哎哎，还会来吃饭吗？
2: 慢走。

0: 好，店主，来住，过来，过来，拜拜。
1: 刘老师，我刚刚看您训狗，狗狗特别听您的话，您是能听得懂他们的狗语吗？
2: 没有什么狗语不狗语啊，只是一定要指令和手势，让它理解你想表达的意思。你看它们后面不停地去用交流的方式，让它知道什么是坐下，什么是趴下，那就可以了。
1: 我家狗狗就特别不听我的话，我一直教它都学不会坐下和握手这样的口令。
2: 那就是坐下和握手你没有表达清楚啊，狗理解不了啊，所以你要在沟通上面让它去理解。
1: 坐下是一个怎样的口令，怎样的手势？他理解了，并且知道，哎，完成了之后有食物奖励，不就可以了？所以像我这样的零基础的人，能不能去学做训犬师？
3: 当然可以啊，很简单，要不要试一下？
1: 他叫什么名字？
2: 他叫白加黑。
1: 白加黑是吧？嗯。白加黑。白加黑，白加黑，白加黑，你去哪儿啊？趴下，趴下。啊，趴下。 这是怎么了？不带指令就只剩下做了，到时候老师回去要重训了。一步一步来，让他理解一个，嗯，
2: 做一个，不能乱，你乱狗更乱。
1: 握手，握手。刘老师，我能过来上班了吗？我觉得我已经掌握技巧了。
2: 有这么简单吗？真正的训练师是怎样的？我带你看一下吧。
1: 好呀，
2: 走。 我们的训练师每天的工作流程，比如说一大早要给它放出来大小便，通过大小便去观察狗的一个肠胃，看看健不健康。经过训练跟它互动的时候，去检查狗的一些精神状态呀、皮肤啊，有没有表面能直接观察到的一些疾病的问题，然后进行训练，每天重复个两三次这样子。 有些狗来了很强势，我们需要假装不怕它，比它更强势，去把它的气势压下去。有些狗很胆小的，我们要装到很喜欢它，让它快速的去接纳我们。有些狗护食的，有些狗咬人的，我们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去找它的咬人的原因，然后把原因解决掉，不就不咬人了吗？
4: 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我才能成为一个训犬师呢？
2: 情商、智商都要高，智商就训狗就行了。那情商呢，尽量把客人不能理解的事情给他说明白，因为狗的问题都是主人导致的，要它要承认哪些行为导致狗出现什么问题，人不改变，狗就不可能改变。就算在这里好了，回去也会反弹，所以现在训练的狗会越来越多，绝对是一个朝阳行业。
4: 2025年全国城镇宠物犬猫总数已达 1.26亿只，宠物消费市场规模达3126亿元。它经济不断升温，大众对科学养宠、正向训犬的需求日益提升。高技能、高素质的专业训导师已成为推动宠物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
5: 现在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那宠物训导师这个职业目前人才缺口大吗？我们国家的这个宠物行业啊，这几年是发展的非常快，人才需求应该是超过了100万。宠物训导行业作为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人才需求缺口也是非常大的，主要是采用学徒制的这种方式，由师傅带徒弟，他带一个徒弟至少需要几个月，人才培养的这个速度。 是远远跟不上行业发展的这个速度，这就推升出来了一个非常巨大的宠物训导师这些技能人才的这个缺口。
6: 宠物训导师待遇水平大概是什么样的？如果是刚刚的这个入门，那么他的这个工资水平可能就是在5000块钱左右。如果说他能够独立的去开展宠物训导方面的一些工作，薪资应该会去到10000以上。当然，有一些高级训导师有一定的名气的，那么他的收入水平就会更高啊。 AI 其实在替代很多的这个工作，但是宠物训导这个工作，我们认为 AI 应该是比较难替代。如果说我们想要长期在这个行业里面去深耕，这个行业是可以做一个长远的这个规划的。宠物训导师不仅是狗狗行为的引导者，更是人宠和谐关系的建设者。
4: 我们相信，只有更多掌握科学训导知识的专业人才加入，才能推动行业走向更规范，让养宠更安心，最终形成人宠与行业共赢的良性循环。关注职业研究所，我是所长，带你解锁更多技能新赛道。

那今天的技能超链接，我们来关注什么样的问题呢？随着人工智能广泛应用，具有高度重复性、流程可变。

0: 1270万人再创新高，一边是毕业生规模持续增加，一边是基础性岗位不断减少。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跟随中央团校常务副校长连思，来跟大家一起探讨 AI 时代青年就业的问题吧，一起来听啦。
1: 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中央团校常务副校长连思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好，大家好。
1: 今天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 AI 对青年就业带来的影响。
2: 我觉得就是人工智能从大的整个结构上来讲，最能先替代的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些简单化的、流程化的啊，和这些一些比较初级的文字处理。这个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初级的白领的岗位会被替代掉。你像我们在大学里学的这些东西，啪嚓到那儿一看，人家这人工智能全会，你这机械智能基本没啥用，是吧？你想去积累一些初级知识，连那岗位都没有，人家全干了。有的同志肯定会说了，说杨老师，那个年轻人应该最先熟悉掌握 AI 啊。那确实是，但是人他这个形成的这种知识框架是这样，你是大量的经验训练和初级训练才能形成对一个事物的很重要的直觉和判断和它的高层次的思维方式。当你的初级训练没有的时候，高级思维方式就可能也很难形成。原来这些大量的初级岗位呢，年轻人在这儿实际上是积累经验的，为走向更高岗位积蓄力量的。比如说我是一个处理法律文书的人，我看过大量的文书，帮一个大律师去处理，看过成千上万他处理的案子，我其实已经具有了一些对一些案情的基本判断。我们所谓的叫做从书本学习学不来的啊，我们叫做直接知识。而直接知识的末会知识的获得，其实是靠经验的不断的训练才是可以的。那这些方面完全被 AI 替代了。实际上它危害在于，它也阻碍了或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年轻人向更高位阶工作的冲击的可能性。他的职业的技能在这个底层，他的根基就不稳了啊，所以我们觉得这些方面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
1: 今年1200多万的毕业生，前几年还没参加就业 的，这几年又涌进来了，又叠加了人工智能的冲击。我们到底能有什么哪些行之有效的真正管用的措施，让这些年轻人都能有一个相对好的去处，让我们这个青年的就业问题得到缓解，不那么难？
2: 其实对我觉得对年轻人来讲，就是如何使 AI 从替代技术变成使能技术，那你叫如何的更好的去掌握它。在人类发展中，技术它其实是两种技术的类型，一种叫做使能技术，使你更强，一种叫做替代技术。不同的技术每一次的变革对人类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大多数时候一旦出现技术变革，人类其实是很担忧的。你比如有汽车的时候，马车夫最担忧，然后有电力负责晚上给路灯点煤油灯的那个人，那他们就全部都失业了。一次二次工业革命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替代了很多的我们就叫蓝领的工作。科学管理之父泰勒说过的一句话，那句话特别伤人，但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在流水线的时候，他们就喜欢用流水线，不喜欢用工人了。为什么呢？工人有各种各样的抱怨，工人有各种各样的情绪，工人还要休息。所以当时泰勒说了一句话，我只想要一双手，你却来了整个人啊！那我用机器就不存在了，对吧？机器不会停工，机器不会有情绪，你让它24小时干，它不能干。所以那个时候政治学史上有个叫卢德主义，就是
1: 砸烂
2: 机器，我不要破坏机器，它会干扰我的工作。到了我们叫做这个数字时代，计算机刚出现的时候，原来也很担忧，但并没有引起大规模的失业的出现，是因为它又使人类更

的能力去。还有一个呢，就是保持自己迭代的学习的状态，尤其对于人工智能来讲，所有对所有的技术，我们不说跟得上那最新的吧，起码我要有一定的学习的技能要去了解它。你比如说，我们就说这么多人工智能的软件，从我做研究来讲，我就要知道哪个软件适用于处理哪个模型，适用于处理哪个文献，它最好啊，哪块它可能会有误报，我们就要给它更明确的指令，这是有技能的训练。所以我们其实也要是年轻人保持开放的胸怀上，就多去接触不同的人工智能的，有一些小圈子，多去听听课，让保持自己这样的不断的知识的迭代和学习的能力。很多高校现在其实是在行动起来的，这几年他们实际上是在不断的调整专业的，要主动的对标产业的发展、时代的发展，真正给学生赋能，让他能熟练的掌握这些未来的可能会用到的一些技能，从心态的价值观的引导和调整，到各方面产业信息的给年轻人的多方的提供和比较，请这些真正的懂行的人来跟年轻人讲这个行业它内部的规律性是什么，让年轻人在更多的信息中做出他的判断和选择。整个社会其实现在对人工智能都有一些很多的讨论，我觉得大家呢，这个也不要着急，也不要慌。一方面呢，其实这当然是我们反正也都在用它，用它的过程中，你本身也在适应它。另一方面呢，确实是，从整个的国家来大的宏观调控，我们中国最我觉得跟西方一个最大的不一样，就是我们有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有国家政府的大的宏观调控，它不会让这个事情失控。党国家一向是把就业、保就业放在重中之重，甚至可以说是首位来考虑的，所以大家也放心，在这方面，政府它一定也会把控好的。其实这几年国家有很多的大量的政策，包括我们即将出台的国家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啊，这个上一期的青年发展规划呢是这个2016到2025，啊，新一期的这个规划呢叫2026到2035。啊，应该我们期待呢很快就要出台了，里面对就业也有专门的部分，我们也看到了国家各个部门，从人社部、教育部啊，包括民政部等等，大家都在想方设法的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和就业的机会，尤其包括把就业这个环节往前移，在大学阶段要给年轻人更多的赋能，让他掌握更多的这个职业的技能和这个未来发展的信心。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乐业新疆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0: 受台风巴威影响，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全力应对。
1: 美伊新一轮军事冲突继续，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始终以开放的姿态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协同进步，以切实的行动促进人工智能普惠发展，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2: 眼下正是巴基斯坦的季风雨季，依靠中国发布的妈祖大模型，他们提前捕捉到了信号，迅速发布预警。现在这个中国人工智能产品已经跨越山海，在全球多地落地应用。
3: 借助这一平台，我们能够更加准确地预测洪水、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我们期待看到更多像这样造福世界的产品出现。
2: 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着眼人类的前途命运和共同福祉提出的人工智能发展理念。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创新时就指出，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强调中国愿在人工智能领域与各国共推发展、共护安全、共享成果。面对不断加剧的全球智能鸿沟和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应该是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要在联合国框架内加强人工智能规则治理，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发展。2023年，习近平主席面向世界率先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围绕着人工智能发展、安全治理三方面系统阐述了中国方案。倡议提出，不断提升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性、可靠性、可控性、公平性，加强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合作与援助，弥合智能鸿沟和治理差距等具体行动。此后，在多个国际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确保人工智能向善，造福全人类。
4: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一系列重要倡议和重要指示，为走好中国特色人工智能发展之路提供了根本遵循，为构建全球人工智能开放生态提出了中国方案。中国探索出了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互相促进、技术进步与安全治理动态平衡的发展模式，助力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为促进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于人类社会做出中国贡献。
2: 中国是倡导者，更是实践者。从推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到提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我国加快搭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框架。从出台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再到加快推进人工智能领域立法，我国正着力推动人工智能安全可控发展。如今，我国开放的创新生态正成为推动全球技术创新的重要支撑。不久前， 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在这张全球主要开源模型衍生模型数的趋势图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变化。2024年8月，中国大模型首次登顶，随后开始了指数级增长。今年单一模型衍生数量成功突破20万，几乎相当于其他主要开源模型的总和。现在来自全球各地各行各业的创业者和科研团队都能基于中国大模型进行再开发，平均每天都有超过200个衍生模型出现。
5: 我国人工智能向全球提供了诸多用得起用得好的开源模型和智能产品装备，我们始终秉持开放公允的精神，推动营造多元开放的创新生态，这也是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的重要组成。在提升发展水平的同时，降低和消除技术壁垒，促进人工智能技术服务的普惠性和可及性。
2: 如今，中国智慧正在助力更多国家跨越技术鸿沟。在津巴布韦，这座由中国政府援建的超算中心成了这里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底座。刚刚投用不到一年，已经接入了15所高校，平均研究计算速度提升了40%。其中一款干旱预警模型帮助这里的水资源利用率提高了15%。不仅是新型基础设施的援助建设，从走向东盟国家的 AI 农业解决方案，到帮助非洲儿童筛查先心病的远程医疗，中国方案正在成为弥合全球智能鸿沟的重要力量。如今，中国正在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牵头发布全球首个 AI 智能体安全测试标准，率先开展大模型安全深度测评，主动参与全球规则磋商。去年八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决议，首次以多边框架形式明确采纳中国提出的以人为本、安全可控、普惠包容治理原则。
6: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提出的治理方案，在推动国际标准建设和安全可控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全球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4号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林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林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

0: 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7月14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2: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1: 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

0: 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
0: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六月当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与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其中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同期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在进口品类方面，能源等大宗商品、机电产品、农产品分别增长了3.4%、28%、8.6%。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增长14.8%；对拉美、非洲、欧盟分别增长16.2%、19.6%、10.2%。在各类经营主体中，民营企业进出口14.53万亿元，增长17%，占外贸总值的57%。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17.1%、16.8%。
2: 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68万亿元。根据最新的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通过开展责任考核发挥指挥棒作用，对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履行和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画像，引导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同时更好地发挥国家自然资源督查机制作用，对所有者职责履行和权益维护情况开展监督，探索建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机制，并做好与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衔接。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给我国东北地区带来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全力应对。
0: 受台风巴威影响，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辽宁省中北部从12号开始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沈阳部分地区的累计降雨量超过450毫米。今天凌晨，浑南区有小区被积水围困，一名老人突发疾病，消防员驾驶皮划艇立刻赶。

0: 往现场。
1: 爷爷别怕，我们来帮您了。
0: 老人被紧急送医救治，随后救援人员继续对小区逐户排查，凌晨两点多，被困人员全部被安全转移。强降雨导致辽河、浑河等17条河流出现超警以上洪水，80多座水库超汛限水位，目前正在有序泄洪。在沈阳蒲河，受上游来水和降雨叠加影响，水位上涨明显，当地武警、消防等救援力量对重点防洪堤段进行加固，及时修建子堤。吉林分级启动应急响应，全省落实网格化值守、24小时巡堤查险，重点对山区村屯、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群众应转尽转。全省23座水库超汛限水位。今天14时，松花江吉林段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门在提前预泄腾库、留足防洪库容的基础上，联合调度丰满、白山等流域骨干水库拦洪超过18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下游防洪压力。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网箱、网兜、照明设备等69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吉林、辽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巴威影响明天基本结束。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天气气候呈现明显暖湿特征，全国平均降水量为264.2毫米，较常年偏多6.1%。
2: 雄安新区这座从零规划的未来之城，9年来正与北京形成日益紧密的创新共同体。那么这样的协同创新正释放出怎样的发展活力？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0: 在雄安新区高铁站，记者见到了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陆兆明，他的团队正为雄安地下空间搭建高精度导航系统。
3: 今天我们正好早上在北京要讨论一个算法，然后讨论完之后呢，然后中午可能要在这边要开始做一些测试。
0: 为加速技术落地，陆兆明团队成员人均每周至少要在京雄间往返2趟，而这背后正是京雄创新链条的清晰分工。北京聚焦核心算法优化与芯片设计，雄安提供地下管廊、大型停车场等多样测试场景。
3: 其实大家都已经习惯这种来回的这样的过程，在围绕着这个科技创新这块，北京和雄安的这个协同，它已经变成一种现象了。
0: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不仅体现在技术与场景的结合，更延伸到产业转化的关键环节。在雄安科创中心中市基地，北京的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图纸变产品。眼下，首颗雄安造卫星雄安一号正在进行发射前的最后准备。制造这颗卫星的是一家来自北京的卫星企业。入驻中市基地后，企业无需自建厂房，也不必购置昂贵的测试设备，便能在雄安完成整星发射前的全部体检。
4: 中市基地是雄安高端高新产业的加速器，打通的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我们这边可以帮助企业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完成从样品到产品的跨越。目前呢，中市基地聚焦空间信息、新材料、智能制造等产业发展方向，以及聚了20多个优质的科创项目。
0: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正通过跨区域的人才流动加速推进。在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九栋以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产业为主题的楼宇里，活跃着大批科研人才。雄安的柔性引才政策可以让人才不用转社保、转关系，就能参与园区项目的技术攻关。
5: 雄安新区将以建设京雄新智生产力走廊、京雄人才科创走廊为抓手，基地式建设创新策源平台、概念验证集中式平台、创新成果产业化平台3类创新平台，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扩大消费15-5规划近日出台，规划围绕服务消费、商品消费、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能力、消费环境等6个方面部署，涉及增收、育儿、养老、住房、汽车等一系列

列政策举措，力争实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公安部今天发布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3.71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13.19%。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根据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我国将打造一批海洋特色文化和旅游目的地，构建串联南北的海洋旅游带，完善近海观光、潜水体验等旅游产品体系，支持上海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建设，推进大连、天津、青岛等邮轮港口建设。截至今年5月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达13.19亿人，同比增加469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今年1至5月，基本医保基金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8.49%，支出1.21万亿元，同比增长2.12%，基金运行总体平稳。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部署开展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通过明查暗访、线下线上排查等方式深挖问题线索，依法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国家疾控局、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今年首个高温健康风险预警，13号20时至14号20时，全国大范围区域将出现不同等级高温健康风险，多地风险升至极高红色级别，提醒公众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2026年中俄边境水域联合增值放流活动今天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同江市举行，共向黑龙江放流大规模狮翅鲟200尾、5厘米以上黄狮翅鲟苗种48万尾、经济鱼类鲢、草鱼苗种520万尾。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在上海博物馆举办，展览汇聚来自墨西哥、秘鲁与中国文博机构的近3000件珍贵文物，全景式勾勒古代中南美洲的文明长卷。展览将持续至明年11月14日。

0: 风送韵即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持续擦亮大剧大片看总台品牌。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3号称，当天对伊朗进行了5个小时的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伊朗海岸防御系统、导弹、无人机基地等。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通知国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基什岛、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科纳拉克市上空有美军战机盘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对敌方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在伊朗海岸击落2架美军无人机，并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基地，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摧毁雷达系统和爱国者防空系统。此外，美军13号还称，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特朗普当天称，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武装部队表示，将对美军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受局势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号称，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遭到来自沙特阿拉伯的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晚些时候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参加完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的胡塞武装代表团当天乘坐一架伊朗飞机返回也门。飞机进入也门领空后，萨那机场遭到袭击。也门政府称，伊朗飞机进入也门是对也门领空的侵犯，表示将用一切手段予以回应。在萨那机场遭袭后，胡塞代表团乘坐的伊朗飞机随后降落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也门政府与伊朗于2015年断交，但也门胡塞武装与伊朗保持着联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由法国和英国主导、声称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意愿联盟13号在巴黎举行会议。会后，法国称，为支持乌克兰组建的多国部队数月内将在乌克兰邻国进行演习。同一天，乌克兰与法、英、德等9个欧洲国家还声称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意愿联盟相关国家以为能在战略上打败俄罗斯，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另据俄罗斯媒体今天报道，俄总统助理帕特鲁舍夫表示，西方的反俄阴谋并未消失，但他们的企图不会得逞。美国13号宣布将古巴旅游部等列入制裁清单，进一步扩大对古制裁范围。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发布新制裁清单是发动经济战、企图扼杀古巴经济的又一举措。国际乒联13号宣布，其执行董事会决定自2026年7月28号起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同时明确此前向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发布的关于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赛的相关指导建议不再适用。国际乒联表示，基于上述背景，其执行董事会做出了当天的决定。国际乒联近期还恢复了白俄罗斯运动员的参赛资格。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3: 放松的心情，
4: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字，
3: 不经意的美好。

0: 听得见的浪漫。
1: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举行；
0: 王沪宁将访问朝鲜；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0: 全国汽车驾驶人数量达5.33亿人；
1: 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今年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

0: 林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1: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0: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0: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3: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0: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4: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0: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继：
5: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6: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 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17全国的电力供应。
7: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8: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7: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8: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10: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 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

0: 和地区。
1: 这种精准适配还体现在面对国际形势的应急响应能力上。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 25.1% 和 35%。 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进口 10.74 万亿元，同比增长 22.1%， 增速高于出口 8.7
0: 个百分点，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王军表示，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甘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2: 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近日印发，《自然资源部》今天表示，将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为主线，强化整体保护。总裁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4: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
2: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5: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对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
6: 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台风巴威给辽宁、吉林等地带来持续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7月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辽宁省抚顺市今天继续遭遇强降雨，抚顺市大火防水库放水，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8: 出动各种专业抢险救援力量7652人，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值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9: 本轮强降雨影响范围广，辽宁多地出现城市内涝、农田被淹、交通受阻等情况。
10: 中国铁路沈阳局丹东站运转车间党总支书记董延辉。
11: 对站内45对辅疏和高铁列车全部临时停运避险，同时我们还对战场、设备设施、围墙、导树等外部侵害物实行不间断的巡检，全体消除安全隐患。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青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持续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蛟河市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
12: 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13: 目前，这两条河已经出潮，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我们重点对漂河和青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准，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14: 漂河镇已对沿岸村屯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进行紧急转移，设立临时安置点，转移群众基本生活有保障。
15: 连日来，黑龙江上至市境内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洪峰已经通过上至市，上至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0: 马尾河上至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水位还在高位运行。今天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三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1: 未来两天上至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
2: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预计台风巴威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未来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吉林、辽宁、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广东、广西等地暴雨灾害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9时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海洋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8级。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表示，
4: 因为现在黄海或者是渤海海峡的海温比较低，大概在24度以下，所以再次加强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又由于它跟季风槽是结合的，所以可能气压会稍微降一些。
3: 同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预警。预计14号到15号，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表示，未来两天，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预计此轮南方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
5: 在这个台风巴威登陆北上以后，这个副高是逐步的新生加强，然后与这样一个大陆的高压是一个打通的趋势。从近两天开始，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大概是18日前后。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汽车驾驶人5.33亿人。
2: 暑期来临，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热度攀升。7月以来，与澳门陆路相连的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万人次。
6: 随着台风巴威影响基本结束，今早开始，长江中下游全面恢复双向通航。此外，京杭运河徐州段今天上午也恢复全线通航。
2: 三伏天明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公众需重点做好防暑降温，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针对爱沙尼亚、德国等几个欧洲国家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
8: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仲裁庭系出于政治目的临时拼凑，本身毫无权威性和公正性，有关仲裁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只是少数几个美西方国家出于扼压中国的政治目的作秀。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我们敦促欧方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中欧关系与合作。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称，两艘被美国恶意操纵的巨型油轮被击中。受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创下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9: 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45，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在历时5小时的行动中，美军打击了位于伊朗布什尔、恰巴哈尔港、阿巴斯港等地的多处军事目标。特朗普13号证实，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针对特朗普上述说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20%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证实，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其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6: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出席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呼吁更多对乌援助。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大使，称德国参与习俄不可接受。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10: 13号，泽连斯基率领代表团抵达法国巴黎，参加乌克兰问题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他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完善民众安全保障，强大且充足的反弹道作战能力是结束俄乌冲突的关键，其重要性不亚于针对俄罗斯经济的中远程打击或是前线的作战行动。此外，泽连斯基已经向乌克兰最高拉达提议，计划将战时状态和动员期限再延长90天。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议院联盟是战争煽动者的联盟，他们不愿看到和平。该联盟自以为能对俄罗斯造成战略失败，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俄将密切关注议院联盟的会议动态。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当天紧急召见德国驻俄罗斯大使，就德国政府参与乌克兰军队针对俄罗斯国内民用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持续升级对乌军事支持等倒退行径提出严正交涉与强烈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在随后发表的官方声明中指出，俄方向德国大使明确阐明了德国直接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的实质证据。俄方强调，德国持续扩大对乌克兰现有军事和物资援助的举动完全不可接受，其行为正在将两国关系推向更危险的边缘。
2: 欧盟13号宣布，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表示，社交媒体不是玩具，应由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成长。
9: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11: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9: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现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社交媒体平台，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11: 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出台或研究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中的法国、希腊等国已推动相关年龄限制政策，这促使了欧盟采取统一行动。冯德莱恩13号公开了一份由两名专家撰写的报告，其中建议采取分级管理方式。13岁以下儿童仅可在父母、监护人或老师的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
6: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13号，英国工党党首选举候选人伯纳姆已获得349名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锁定唯一候选人地位。
2: 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历史新高。
6: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近日表示，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今年三月，大众集团已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
2: 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13号宣布，将位于南非的维尼蒂亚钻石矿暂停生产两年。该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年产量的 40%。 当前天然钻石面临价格下跌和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
6: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12个州13号提起诉讼，以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打响，对阵双方为法国队和西班牙队，中国之声将直播比赛。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
7: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平原区大部和南疆盆地东疆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达45度以上。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我区各地各部门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1: 新疆出台进一步为基层减负六条措施；
2: 新广时评，卸包袱是为了更好的担责任；
1: 温泉至霍尔果斯公路控制性工程莫逊山隧道进口主动一号工作面贯通，工程完工后，新疆再添一条贯穿天山的公路。
2: 2026年新疆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拉开序幕，
1: 各地多措并举应对高温天气，确保群众生产生活正常有序。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区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认真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持学深悟透、笃行实干，用心用情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在学习教育中统筹推进营商环境攻坚突破工作，健全全链条工作推进机制，聚焦市场、要素、政务、法治、开放五大关键领域精准发力，出台专项行动方案，建立工作调度、要情专报、投诉处置闭环机制，全方位优化区域营商环境。自治区发展改革委法规处四级调研员袁小丽：
5: 推动高校办成一件事，在国家13项基础上增加8项创新事项，建成诉求反馈专栏，整合5种渠道，实现借宿即办，招募120名体验官，选聘1批监测站点，常态化收集办理精英主体诉求建议，摸排办理涉企行政执法问题线索841条，挽回企业经济损失7815万元，以民乎我为的导向提升服务效能，让企业群众可感可及。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核心在于坚守为民初心，务实担当作为，把群众增收致富、企业高质量发展作为衡量履职成效的重要标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立足辖区产业发展用工需求，健全劳务就业联动工作机制，统筹整合各类资源，细化精准服务举措，有效破解用工就业供需矛盾，累计从8州各县市及周边地区精准输送劳动力1691人，超1000名劳动者成功入职上岗。与此同时，为推动传统农民工向专业化产业工人转型，园区精心打造青蓝之家培训服务基地，定制化开设产业技能培训课程，将车间实操场景融入课堂教学，推行名师带徒青蓝结对培育模式，助力劳动者实现从体力务工到技能就业的转型升级。目前该基地已累计帮助2000多名农民工转型为产业工人，其中600多人成长为企业技术骨干。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才服务中心副主任刘艳茹：
6: 我们青蓝之家主要是培训企业的产业工人，让劳动力在我们青蓝之家进行转移，青蓝之家进行培训和住宿服务，更好地把工人输送到企业，让企业更好稳岗，实现增收。
4: 新疆德利家纺印染科技有限公司织布车间操作工伊斯拉皮里艾萨：
7: 来到这里后，我真切感受到了这份安心，这边的工作环境特别好，各项劳动保障都很到位，企业还给我们配套了单人宿舍，水电齐全，一日3餐都免费。
4: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针对牧区医疗服务领域的痛点难点问题，吉木乃县以学习教育赋能基层民生服务，精准破解牧区群众看病远、办证难、健康素养薄弱等突出问题， 持续补齐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短板。该县在县乡两级设立高血压、糖尿病两病便民服务窗口，下放慢病认定、备案管理权限，实现群众就近申报、当场认定、及时备案，同时为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众提供上门代办服务。目前便民窗口已服务数百名慢病患者，患者购药报销比例稳定在 60% 以上，有效减轻了群众就医用药经济负担。吉木乃县紧密型医共体公共卫生管理中心干部迪娜·哈德勒：
8: 同时我们组建健康宣讲队，把疾病防控、慢病防治等知识变成冬不拉弹唱曲目，深入牧区毡房、转场墓道开展宣讲，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传播健康知识。牧区群众步兵主动筛查率提升 30%， 通过建立慢病、妇幼、传染病三大闭环管理机制，打通医院疾控、乡镇卫生院的数据壁垒，将体检异常、住院出院患者及时纳入了随访管理。高血压归访管理率达到了 99.41%， 糖尿病 99.65%， 家庭医生重点人群签约率 89.34%。 从病了再治到防病在先，让健康服务真正沉到牧区，落到实处。
2: 新疆台消息，7月12号到13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科平县等地，调研社会稳定、特色产业、防汛抗旱、民生工作等。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毫不放松抓好经济工作、农业生产、防汛抗旱等，切实推动提质增效，更好服务自治区大局。在阿瓦提县工业园区管委会，艾尔肯·土尼亚兹了解重点项目推进、招商引资等情况，强调要抓好园区开发区专项整治反馈问题整改，提升开发区辐射带动作用。在新疆博源石油天然气开发有限公司，艾尔肯·土尼亚兹鼓励企业抢抓机遇，加强同怀柔实验室等科研机构合作，推进油气增储上产。在新疆艾利努尔恰马古产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万驼园养殖基地，他了解恰马古骆驼产业发展情况，指出要因地制宜挖掘优势资源，加快形成完整产业链。在阿瓦提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艾尔肯·土尼亚兹要求时刻绷紧维护稳定这根弦，落实落细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各项措施，扎实化解信访积案。在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16团塔河园三河交汇处，他听取防洪渡汛情况汇报，强调要加强兵地协同，压实工作责任，落实河湖长治，切实抓好防汛抗旱各项工作。他还来到阿瓦提县福利园区，强调要不断满足群众多样化的养老和托育需求，为一老一小创造更高品质的幸福生活。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阿瓦提县长绒棉高产攻关田，了解长绒棉标准化种植、技术培训、农户收益等。在阿瓦提利华纺织有限公司，了解纺织服装产业发展及带动就业情况。他表示，要统筹推进长绒棉品种培优、品质提升、标准化生产和品牌打造，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持续巩固新疆长绒棉优势地位，加快棉花就地转化，更多吸纳当地就业，促进群众增收。在科平县青淤造田项目现场，强调要加强调查研究，坚持依法依规，推动项目早建成、早见效。在调研中，艾尔肯·土尼亚兹指出，要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做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工作，要谋划推进下半年经济工作，坚持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端稳粮食饭碗，要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及中央巡视、审计、生态环保、统计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以敢于担当、善于作为的良好作风，推动各项部署落地见效。
1: 新疆台消息， 为进一步给基层减负赋能，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近日，聚焦基层反映突出问题，进一步为基层减负六条措施已印发。此次出台的六条措施，围绕科学合理安排工作，规范值班值守管理，切实保障休假休息，运用数字技术赋能减负，防止以减负为名而减责，加强问题线索核查通报六方面，既划出减负硬杠杠，也明确履职边界，形成松绑不松劲、减负不减责的双向规范导向。具体包括提高工作质效，不空耗加班，科学精准划分值班单位分类，合理平衡工作与休息，用好新表通系统，清理不必要的打卡签到留痕印证，推动基层干部担当作为，正确认识减负与不减责的关系，持续抓典型、抓现行、抓公开通报。据了解，此前自治区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针对基层反映强烈的问题开展深入调研，在听取1200余名干部的意见和建议，收集上千份问卷，充分吸纳基层诉求的基础上，制定了这一措施。
3: 新广时评，
2: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卸包袱是为了更好的担责任。新疆出台聚焦基层反映突出问题，进一步为基层减负六条措施，直击形式主义顽疾，回应基层干部期盼，一系列务实举措释放出鲜明信号，为基层卸包袱绝非降低标准、推卸责任，而是要把干部从无谓事务中解脱出来，轻装上阵，专心履职。基层是治理的末梢，更是服务群众、推动落实的前沿。一段时间里，过度报表、无效打卡、空耗加班、重复值守等问题，让不少基层干部疲于应付、分身乏术，挤占了大量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的时间。把包袱卸掉、空耗审掉、无用功去掉，基层干部才能把更多时间用在走访群众、推进工作、化解矛盾上，让基层治理更精准，民生服务更暖心，政策落地更有力。为基层减负是一场治理理念的深刻变革，也是治理能力的系统升级。期待六条措施落到实处，见到实效，以实际行动践行正确政绩观。
1: 今天，兵团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一场在乌鲁木齐市举行，介绍兵团“十五五”时期科技创新、数字化建设等发展规划与重点目标任务。请听新疆台记者王栋的报道。
9: 兵团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宋家斌表示，十五五时期，兵团将聚焦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力争到2030年科技赋能工业经济覆盖更广、质效更高。兵团集集以上制造业创新中心达3家，中视平台达22家，兵团集集以上 5G 智能工厂达60家左右。
10: 强化规上工业企业科技自主主体地位，提升创新能力，开展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全面落实研发费用后补助、税收优惠等激励政策，引导规上企业实现研发活动全覆盖，支持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联合体，提升产业科技创新平台功能，全面推进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积极推进绿色科技创新，聚焦低风速风电技术、电解水制氢等领域，开展绿色关键技术攻关和新产品研发。
9: 十五五时期，兵团将重点从壮大绿色算力产业、深耕特色数据产业、推动数字技术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三个方向集中发力，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数字动力。到2030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 2.6% 左右，再用算力中心算力总规模达10万匹。兵团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宋冬梅：
11: 持续推进数网算电协同规划联动调度与融合创新，促进数据传输网络优化、算力支撑、绿电效纳协同布局，探索新能源就近效纳、绿电直供和源网合储一体化建设模式， 积极参与国家算力互联互通节点体系建设，加强与沿江省市和中央企业对接，争取更多的优质企业在兵团布局智算中心。
2: 近日，国道219线温泉至霍尔果斯公路建设项目传来捷报，控制性工程莫逊山隧道进口主动一号工作面顺利贯通，平行导洞掘进成功突破6000米大关。请听亳州台记者司国慧的报道。
12: 作为国道219线温霍公路的控制性工程，莫逊山隧道全长9300米，是目前新疆在建最长的单洞双向行驶公路隧道。项目创新采用主洞加平行导洞施工模式，通过温泉号 TBM 硬岩掘进机在平行导洞中增设横向通洞，开辟多个同步作业工作面，加快了隧道掘进速度。中交第二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温霍公路项目三标段党支部书记苏泽一介绍，
13: 在导洞工作当中还有3300米的掘进任务，还有1060米的不良地质带，我们组织专家等各方进行了论证，选择了最优的施工方案。后续我们也会在出口的主洞中增加横向通道，提前分阶段攻坚不良地质带，确保项目施工安全可控。
12: 国道219线温泉至霍尔果斯公路项目全长约168.6公里，按照二级公路标准建设，是219国道的重要组成路段。项目建成后，我区将新增一条贯穿天山的重要公路通道，进一步完善区域路网布局。苏泽一，
13: 下一步我们项目团队将在安全、质量可控的前提下加快施工进度，确保施工任务早日完成。
2: 当前正值夏粮收购的关键阶段，我区各金融机构主动靠前，精准发力，通过创新信贷产品、优化审批流程、落实减费让利等一系列举措，全力保障夏粮收购工作平稳有序推进。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巴州民友食品有限公司是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收购网络不仅覆盖本地，还延伸到阿克苏、昌吉等地。这段时间

0: 农户集中受粮，农行巴音郭楞分行组建专项服务团队，精准匹配新粮通信贷产品。企业可以用收购入库的小麦作为质押物获得贷款。巴州民友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友江告诉记者。
1: 有了新粮通，库里的小麦变成了手里的现钱。8650万元贷款在收购高峰前全部到位，保证了今年45000吨小麦应收尽收。
0: 在精准投放信贷资金的基础上，我区各大金融机构还持续优化服务，切实降低粮食企业经营成本。农发行阿克苏地区分行就积极落实各项金融减费让利政策，提前完成企业授信审批，保障了夏粮收购资金供给。阿克苏粮信粮油购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俊奇。
2: 在6月初就给我们完成了这个所有的贷款授信工作，随用随放，确保这个农民及时的拿到收粮款。
0: 今年夏粮收购工作开展以来，农发行新疆分行提前备足超100亿元专项信贷资金，并落实差异化信贷政策，给予企业利率定价优惠，确保收购高峰期信贷资金精准落地。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新疆分行兵团业务处副处长任仲。
3: 启动了自动化办贷系统，贷款审查、审批、资金投放等流程均可实现自动化办贷，保持网银、手机银行、银企直连等支付系统7/24小时服务畅通，确保资金供应不断档、不掉链。
4: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于田县脱格日嘎子乡脱格日嘎子村党支部抓实基层治理，做强特色产业，打造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标杆样板。前不久，脱格日嘎子村党支部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请听报道。
5: 新月的脱格日嘎子村，田间地头、房前屋后的万寿菊竞相绽放，景色醉人。村民们腰间系着袋子，穿行花海，采摘鲜花。村民热比汉买买提名告诉记者：“
6: 我家种了3亩，一亩地就能收入4000块钱左右，每亩地1000块钱的补贴。”
5: 立足光热水土优势，脱格日嘎子村党支部带领群众整合土地，种植了近400亩万寿菊，并采用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既夯实了村集体经济，又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目前，村里已经发展起了万寿菊、水稻种植、多胎羊养殖等特色产业。此外，村党支部还依托库尔班吐鲁木纪念馆，常态化开展红色宣讲、主题党日活动，并立足红色资源发展乡村旅游，带动村民在家门口多元增收。村民阿布利兹·斯蒂克就开了一家小饭馆，吃上了旅游饭。
7: 每天不少游客前来就餐，饭馆

0: 万元，比三年前翻了一番多。村民年人均纯收入达 2.98 万元。托格日嘎孜村党支部书记李好强：
1: 再接再厉，持续夯实基层党建，落实好各项惠民政策，带领全村群众持续稳定增收。
2: 今天2026年新疆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拉开序幕，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3: 你好孙一浩，这是您的录取通知书，祝您大学生活不顺利，谢谢。
4: 7月14号上午，在核对完身份信息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天柱山街揽头部快递员将国防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送到考生孙玉浩手中。孙玉浩说，自己长久以来的从军心愿终于实现了。
5: 12年磨一剑，拿到了国防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这是一件非常让我高兴的事情。从小我就有立志从军的梦想，高考已经结束，但高考不是终点，穿上军装才是我的新的征程。在国防科技大学的学习生活中，我将努力学习，我将不负韶华，不负青春，成为一名优秀的军人。
4: 根据各高校录取批次的不同，预计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将持续至九月初。录取通知书将由中国邮政通过专件、专车、专人送到每一位考生手中。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基地市场部负责人李峰告诉记者，在投递环节，所有的高校录取通知书实行专人负责，严格按地址上门投递，严禁将录取通知书投递到包裹、智能柜、自提点等，必须进行收件人当面签收。
6: 要揽投人员要做好对考生的这个 NFC 身份信息的一个识别，以及我们一个面端回传，要确保我们整个从收投环节的一个信息的闭环，确保我们的这个邮件能全程可溯，并且我们要把我们面单要留存3年，确保相关单位能可溯可查。
4: 目前2026年高校录取通知书 EMS 邮件查询通道已开通，可通过国务院、中国政府网、国家政务服务平台、中国邮政速递物流小程序进行查询，考生可以咨询11183客服确认邮件状态。
7: 眼下我区各地迎来新一轮高温天气，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应对高温，确保群众生产生活正常有序。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8: 面对高温天气，乌鲁木齐城市管理部门持续开启城区洒水降温降尘作业，全面加密城区道路洒水保洁频次。7月1号到13号，全市城管系统累计出动洒水车2416车次，雾炮车712车次。乌鲁木齐环投集团城市清洁有限公司主要负责机场高速、东进场等路段的洒水降温降尘作业。公司外环片区区长徐冠英介绍，这两天每日洒水作业面积318万平方米，
9: 30度以上降温降尘洒水作业5次以上。
8: 盛夏时节，全网用电负荷居高不下，电力部门全力做好设备巡检，多措并举，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安全供应。中电哈密太阳能热发电有限公司承担着江电外送工作，公司电厂今年以来共发电685万度电，单日最高达到了104万度电。面对高温天气，公司细化高温防暑保障方案，优化户外作业时段，避开正午高温施工，配齐防暑药品与物资，同时前置设备隐患治理，开展全站设备拉网式排查，组建24小时应急抢修专班，快速处置各类设备突发故障。公司运行部工作人员王泰：
10: 我们将巡检全场设备、空调、新风机组，如果发现转接温度升高或超过规定值，联系检修进行处理。
8: 各地农业部门做好高温田间管护工作，库车市上百万亩棉花正处在花龄生长关键阶段，当地农业部门利用无人机开展植保作业，实时监测棉田苗情，农技人员上门一对一指导，全方位指导棉农做好棉田精细化管护。库车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赵红霞：
11: 我们及时指导农户做到科学滴水降温，精准补肥保林，比如像喷施磷酸二氢钾搭配硼肥，提升花粉活性，抵御高温胁迫，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全力推动全市棉花产业提质增效，棉农稳产增收。
12: 新疆是个好地方。
7: 可可托海稀有金属国家矿山公园

0: 被誉为新中国稀有金属工业摇篮。这座承载家国记忆的功勋矿山，凭借独特的工业遗产价值和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慕名打卡，成为新疆红色旅游的热门目的地。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1: 七月以来，可可托海稀有金属国家矿山公园迎来客流高峰，各地游客跟随导游的讲解，透过上千幅珍贵老照片、数百件历史实物以及场景复刻的生产实景，回望老一辈建设者攻坚克难、开采稀有金属的峥嵘岁月，体悟工业遗址背后代代相传的奉献精神与赤诚家国情怀。浙江游客朱雅芬
2: 了解了可可托海矿山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懂得了如今的鲜活生活来之不易。
1: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百废待兴，国防工业、航空航天等关键领域发展急需稀有金属战略资源。坐落于北疆深山的可可托海主动扛起为国攻坚的时代重任，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一代代建设者义无反顾扎根深山，在极端严寒、物资匮乏、交通闭塞的恶劣条件下，攻坚克难，开采提炼核心稀有金属，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等大国重器的成功研发提供了核心原料。新疆可可托海北疆明珠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谭胜利的祖父曾是矿山老一辈建设者，从小听着矿工们的故事长大。谭胜利：
3: 男女老少齐上阵，
4: 矿山设备因为天气寒冷都用不了，全部靠人来背。当时很多人因为营养不良腿肿，那即使拖着那条腿走，要硬要把矿石拖出来。
1: 为深度盘活工业遗址资源，丰富文旅业态，今年以来，可可托海稀有金属国家矿山公园立足工业遗存与红色资源，深耕红色研学、红色疗休养等文旅业态，持续推动工业遗址活化利用、红色文化创新传播，吸引更多游客纷至沓来。北京游客马女士：
5: 我们是从北京自驾游过来的，我喜欢摄影，也是想拍拍这个大矿坑，我觉得还是挺值得来看的。知道了功勋矿的这个伟大哈，一个国家的伟大。
6: 自治区纪委监委消息，南航股份公司新疆分公司原总经理傅蒲岩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南航集团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自治区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0: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天气情况。
6: 乌鲁木齐晴，26到35度，
0: 阿勒泰多云，16到33度，
6: 塔城多云转晴，19到36度，
0: 伊宁阴转小雨，21到34度。
6: 伯乐小雨转多云，21到36度。
0: 克拉玛依小雨转多云，28到38度。
6: 奎屯小雨转阴，28到36度。
0: 石河子多云有时晴，23到34度。
6: 昌吉阴，25到38度。
0: 哈密阴，26到39度。
6: 吐鲁番阴转多云，33到45度。
0: 库尔勒多云，26到38度。
6: 阿克苏小雨，22到35度。
0: 阿图什多云转小雨，21到35度。
6: 喀什多云转晴，20到36度。
0: 和田多云，23到33度。
6: 乌鲁木齐晴，26到35度。
0: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宋林瑶、王继龙，主播小玲、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2: 新的笑脸，凡事像写进童话，有今天的起跑。
1: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3: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4: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5: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1: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6: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

0: 晚上好，各位亲爱的小伙伴，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闻广播， FM89.5 综合广播，以及学习强国思路视听蜻蜓 FM 阿基米德客户端同步播出的花样童年节目。我是飞扬姐姐。我们的节目呢还正在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来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大家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另外呢，在思路视听客户端当中有一个教育专区，下设花样童年专栏，大家可以在专栏当中找到和节目有关的内容。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抖音、快手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击关注，就可以在你感兴趣的任意一条短视频或者推文底下进行留言，也可以私信我们，就可以交流互动啦。
1: 用力伸个懒腰，我要加油把自己养得很好，哪怕只是吃好喝好。
0: 暑假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了，各位小伙伴，大家的暑假过得怎么样呢？欢迎大家通过新疆新闻广播的全媒体平台来和我们一起交流互动。今天的节目当中，一开始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暑期消防安全这个事儿。安全无小事，防范是关键。那家长朋友们一定要加强对于

小朋友们的安全不能玩火，火源呢不是玩具，一次都不行。比如说咱们在家里头不玩打火机、火柴、蜡烛，不模仿电视里的玩火情节，不单独使用燃气灶、酒精灯，看到火源要主动远离，并且赶紧告诉大人。另外呢，不野泳，我知道有很多小伙伴说，哎呀，夏天太热了，想到水里玩一玩。但是小朋友们，平静水面暗藏有暗流，野泳非常的危险，我们不能私自下水游泳，不在地形不明的野外水域玩水，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没有家长的带领的情况下游泳。除此之外呢，缝隙孔洞藏风险，别伸手，别探头，远离防盗窗、旋转门等缝隙，不玩螺丝帽、门锁等孔洞。家长呢应该选购适配儿童年龄的玩具，不慎被卡呢，切勿强行拉扯，立刻拨打119求助。电器有脾气，使用要小心，我们一定要安全用电，不用失手碰插座插头，不把手伸进插座插排孔洞当中，不用嘴啃咬电线充电口，一个插排不插过多的电器，不用的时候呢要拔掉插头。还有一个非常的关键，就是要学会报警，见火不慌，立刻报警，发现火灾第一时间告诉大人，结火人不在身边应当立即撤离到安全区域，并拨打119，说清楚地址、火情、有无人员被困的情况。那如果同时有人受伤，可以再拨打120。就像小猫咪用力伸个懒腰。进入陌生场所，先做这几件事儿：进入到商场、影院、酒店，先看逃生路线图，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方向，留意灭火器、报警按钮的位置，发生紧急情况，不慌乱，不拥挤。我们也要祝所有的小朋友们都能度过一个快乐、平安的假期。所以各位小伙伴啊，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消防安全知识要掌握，同时呢要记在心中，关键的时刻这可是能救命的哦。这里是花样童年，我们稍后继续走进节目当中，要和各位小伙伴们一起来听名师讲故事，稍后见啦。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花样童年正在直播，晚上好，我是飞扬姐姐。接下来大人物的小故事要跟各位小伙伴来分享一个关于中国心妈妈的故事。这个心呢是芯片的心，这位妈妈的名字叫黄令仪，大家都亲切地叫她中国芯片之母。她的这一生啊，只做了一件事儿，就是让中国拥有自己的心脏。1936年，黄令仪出生在广西南宁。他3岁那年，日本侵略者的飞机炸毁了他上学的路。他亲眼见过同胞被炸死，流着泪问妈妈：“我们没惹他们，他们为什么要欺负我们？”妈妈告诉他：“因为我们的国家太贫穷，太落后了。记住，落后就要挨打。你长大了，要用知识报效祖国。”这句话像一颗种子，深深埋进了小女孩的心里。从此她拼命读书，对数理化着了迷，因为她知道科技是改写民族命运的金钥匙。黄令仪长大后成了中国第一批半导体专业的科学家，她带队研制出用于东方红一号卫星的计算机。当东方红乐曲从太空传回地球时，整个团队都哭了。但更大的挑战在后面。1989年，53岁的黄令仪去美国参加国际芯片展览会，他跑遍了成千上万个展台，竟然没有找到一家中国企业，没有一枚中国生产的芯片。那一刻，他心如刀绞，在日记里写下10个字：“琳琅满目非国货”，泪眼连连。他对自己发誓，一定要设计出高水平的中国芯片，让世界看见。2001年，已经65岁、本该退休的黄令仪收到了龙芯团队的邀请。他二话没说，拿出自己和老伴攒下的11万元，全部投进了研发里。那时的他满头白发，却每天在实验室工作10几个小时。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匍匐在地，擦干祖国身上的耻辱。”2002年，龙芯一号诞生了，中国结束了无芯的历史。后来，龙芯3号装进了复兴号高铁、歼20战斗机、北斗卫星，中国的高铁、战机、卫星终于有了自己的中国芯。2023年，黄令仪奶奶走了，享年86岁，她的骨灰撒入大海，一同撒出的还有一枚小小的芯片。小朋友们，你们看，他用一个瘦弱的身躯为中国撑起了一片天。下次当你看到中国的高铁飞驰、北斗卫星闪亮的时候，请记住那位匍匐在地的老奶奶，她用自己的脊梁为我们擦亮了祖国的名字。今天大人物的小故事就先讲到这里，我们也希望每位小伙伴都能记住，每一个强大的中国心里，都跳动着一颗滚烫的爱国心。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花样童年正在直播。晚上好，我是飞扬姐姐。接下来的学科学讲科学，我们要来研究一个问题，跟手有关，也跟汗有关。小朋友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比如说明天要去春游啦，或者明天要去玩啦，研学啦，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手心却湿漉漉的，或者站在全班面前讲故事啊，回答问题，或者说话筒拿在手里的时候，感觉握着一条滑溜溜的小鱼。那今天我们就来解开一下这个谜题，为什么紧张的时候手心会变成小喷泉呢？这要从我们身体的一个叫做交感神经的指挥官说起。他像一位24小时站岗的哨兵，专门负责应对紧急情况。当你感到紧张的时候，大脑里的警报器杏仁核就会立刻拉响警报，注意有情况。这个交感神经接到信号之后呢，马上进入到这个备战状态，就像游戏里面按下了加速键。这个时候你的心脏会扑通扑通跳得更快，呼吸变得急促，肌肉也变得紧紧的，随时准备战斗或者逃跑。而手心出汗呢，正是这套应急系统里一个有趣的小机关。我们手心的皮肤下藏着密密麻麻的小

水龙头，医学上叫做汗腺。每个小水龙头呢，都连着交感神经的电话线。当紧张信号传来，神经末梢会释放一种叫做乙酰胆碱的化学信使。这个信使就像钥匙，插进汗腺细胞的锁孔里，咔嚓一声，这汗腺细胞啊就开始拼命地从血液里面捞水分，然后通过小管子挤到皮肤表面。于是呢，你的手心就冒汗了。但是你可能会问，为什么偏偏是手心出汗最多呢？因为在人类在进化的过程当中啊，手心出汗其实是有一个重要的用处，就是增加摩擦力。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遇到野兽的时候，需要快速的攀爬树木逃生，湿湿的手掌能够更好的抓住树皮和岩石，就像给手掌涂了一层防滑胶水。虽然说我们现在不用爬树躲猛躲猛犸象了，但是呢，这个古老的生存程序啊，还是留在我们身体里，一紧张就自动运行。更有趣的是，手心出汗和体温调节是没有关系的。天热的时候全身出汗是为了散热，但紧张的时候呢，手心的这个汗啊，纯粹就是神经系统在下达预备跑的指令。所以哪怕你站在空调房里，只要心里紧张，手心照样能够变成小溪流。等到警报解除，副交感神经这个消防员就会赶过来擦掉化学性使的痕迹，小水龙头慢慢拧紧，汗水呢也就渐渐的止住了。所以下次当你手心湿漉漉的时候，不妨轻轻的握一握拳头，在心里告诉自己，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只要只是你身体里的那个负责勇敢的小哨兵正在认真的为你站岗放哨。毕竟连最勇敢的宇航员在火箭发射前手心也会微微的出汗。好了，今天的身体的秘密呢，我们就先探索到这里。下次紧张的时候，记得感谢你手心这些勤快的小汗腺，它们可是你身体里最古老的守护者。

0: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1: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0: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1: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0: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1: 7月30日前进入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0: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1: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0: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花样童年正在直播。接下来呢，要邀请各位小伙伴一起来听名师讲故事了。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田忌赛马。
3: 好，上课。
4: 起立。
3: 同学们好。
5: 老师好。
3: 请坐。同学们，我是何杰老师。那么今天呢，我跟大家来上一节课，课题就是田忌赛马。咱们今天学啊，重点是要完成一个非常清晰的学习目标，请小朋友一起把这学习目标读一读。
5: 了解人物的思维过程，加深理解。
3: 太重要了，这节课的好玩之处就在这两个字上，叫思维。我们这一节课要了解的是人物的思维过程，当我们了解之后，我们所有的表达都与众不同。小朋友们有没有信心？
6: 有。
3: 太棒了，让我们先从了解人物开始。故事中总共有三个人，第一个叫齐威王，他是齐国的第四代国君，他纳谏用能，励志图强。我们再来看看田忌，田忌是齐国的大将。第三个人说出他的名字。
6: 孙膑。
3: 真好，反应真快哈。孙膑是个军事家。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一起去看一看当时比赛的情况。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5: 而且都能分成上、中、下三个。
3: 那么小朋友们，假设你就是当时在现场的大臣、贵族，请你猜测这样的比赛谁将获胜？你来猜，这位大臣。
4: 齐威王，因为我们首先知道他是皇上，肯定他选来都是最好的嘛。
3: 赢在实力，对吧？请坐，这都是你猜测。可是结果是这样的，我跟大家一起读好吗？我读黑色的，你们读红色的，咱们一配合，要像一个人读的，能做到吗？准备。第一场，田忌先用下等马对齐威王的上等马，齐威王的马遥遥领先，
5: 田忌输了。
3: 读得好。第二场，田忌用上等马对齐威王的中等马，
5: 胜了。第二场
3: 目前是1-1，对吧？再看第三场，田忌用中等马对齐威王的下等马，
5: 又上了一场。
3: 最后一段一起读。
5: 比赛结束了，田忌胜两场，输一场，赢了齐威王。
3: 总的比赛是谁赢？
6: 田忌。
3: 大王你怎么看？
4: 那我的说法是，之前是没有孙膑，当时还没有出现去出谋划策，
3: 输了都怪谁？
4: 都怪孙膑。
3: 哎，这个理由非常好哈。孙膑这个按照现在的话叫躺枪，对吧？实际上，你们把问题想简单了。请看板书，读一读今天板书的关键词叫
5: 思维。
3: 想好了之后再
6: 表达。
3: 正确，来吧，各位大王，这个结局一定是有前提条件的，而所有的秘密都藏在 这段话中。这段话看起来很简单，但是藏着好多的前提。例如，我先跟大家举个例子啊。前提之一是，他们赛马马分三等，上中下，而且脚力差不多，所以田忌有获胜的可能。来，我们这个超级一班，我看看今天能说出几个前提。要求是必须跟别人不一样，有想法的都到这儿来集合，来，快速，对动作快。好嘞，你听到别人的这个前提跟你一样的，你就主动的默默无闻的下去，懂吗？懂了没有？好，于是从这里开始。来，个子最小，照顾一下好不好？
4: 前提一
3: 啊，
4: 那个
3: 哪个？好，下去吧，没想好就来了。前提一，
4: 前提一。他上面倒说了是马分三等，脚力倒差不多。
3: 这是我的，有想好的继续排队啊！我看机会还是很多。
7: 前提二是
3: 啊，
7: 是孙膑看的比赛。
3: 注意了，孙膑是出主意的人，他必须多次观察，掌声鼓励。思维赢在思维，来，前提三。
8: 我觉得前提三是孙膑看了几场比赛后，必须很了解齐威王出马的顺序。
3: 对。你得知人知马，懂了吗？有想好继续排队。大王你优先，我料定你也说不出什么，来，你优先。
4: 我的想法是因为我们知道马是分三等的，那低等的就是没有比，一般是比不过的，然后中等的比低等的
3: 这到底什么前提？总结的说，
4: 就是三等马它如果不同的比，那应该差
3: 距就大。那这不我说的吗？是我说的。大王请回。早料到的，来得快去得也快。小朋友上课积极是一个条件，但更重要的是冷静，就是你别以为老师讲的有效，同学们讲的更重要，明白了吗？你得听大家说的，咱们这两个高手包括大王在内说的都是别人说的话，有重复的自个儿下去来说下去。前提
9: 前提得是田忌和齐威王得一起赛马。
3: 正确，这就是个前提。大王跟程子赛马，这是个怎样的大王？
9: 好，
3: 所以你赢了这样的大王，你才不会害怕。你万一大王不跟你赛马，你敢赢他吗？
9: 不敢，
3: 连赢的机会都没有。这就是哲学。来，
4: 我觉得就是齐威王他是先把马出好了，然后是让田忌看到了，田忌才能想到的。
3: 掌声鼓励。这个同学说的是什么呢？他说的是齐威王的人品太踏实了，他先出马让对手看得个一清二楚，所以对手可以来怎么样，来调动。好，小朋友，那接下来又是考朗读的时候了。中场两个人说了这么一段话，小朋友请盯着屏幕，谁发现了其中的奥秘？好嘞，你请。
4: 我觉得田忌说的都是疑惑的，而孙膑说的都是句号。
3: 也就是说田忌说话都用什么号？
4: 问号。
3: 孙膑呢？
4: 句号。
3: 大家来看一看，请看屏幕，是不是这样的？掌声鼓励。你说一个人说话的时候都是问号说明什么？
4: 很疑惑。
3: 一个人说话都是句号的时候说明什么？

0: 气满满。
1: 还可以怎么说？
0: 胸有成竹。
1: 还可以怎么说？
2: 拍着胸脯说话。
1: 你这是积累的是哪国的话？真不错哈，这是民间老百姓，就说我拍着胸脯就告诉你，自信都在这儿了，明白吗？好的啊，你还有积累的。
2: 有底气。
1: 掌声鼓励，有底气，这个词很通俗，但我们都懂了，对吧？那这样，我们来分一分来读书，好不好？这三排，你们专门读孙膑的话，你们就有底气的。这三排，你们专门读田忌的话，只要读的傻白甜一点都可以。敢挑战吗？我读旁白，好吧。一天，孙膑对田忌说：“
3: 将军，我有个办法，保证能让您在赛马时获胜。”
1: 孩子们，80分，为什么扣20呢？不够稳，不够缓，不够沉。我来试试看，你为我读旁白。
0: 一天，孙膑对田忌说：“
1: 将军，我有个办法，保证能让您在赛马时获胜。”你讲得越慢，他越着急，明白吗？急死他。
0: 一天，孙膑对田忌说：“
3: 将军，我有个办法，保证能让您在赛马时获胜。”
0: 田忌问道：“
4: 你是说另换几匹马？”
1: 傻白甜的意思是，你是说另换几匹马？着急起来，可爱起来，好吗？再来一次。
0: 田忌问道：“
4: 你说另换几匹马？”
0: 孙膑说：“
4: 一匹两匹马。”
0: 田忌有些不明白。孙膑胸有成竹地说：“
4: 将军，请放心，按照我的明白，一定能让您赢。”
1: 谢谢各位呀、你们看，两个标点符号帮助我们思考，一个人胸有成竹，一个人啥都不懂，对吧？正符合他们两个人的特色。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一段话，大有深意。接下来有一个特别可怕的任务，谁想承担？有生命危险，真的。这位同学，你真的想冒险来试一试吗？
5: 对。
1: 不，你替他回答什么？
5: 老师，你先告诉你。
1: 先告诉你是吧？没什么，就是请你来演一演孙膑。只不过就是你以孙膑的口吻来告诉我，你给我出什么主意？这样哈，我们来个反串哈，女孙膑好吗？到这来，你记住，此时此刻你在我家是个食客，吃我的，用我的，得给我出主意，明白吗？如果出的主意不能让我赢，我们就一起喊砍了，砍了，好吗？敢不敢？来不来？来来来，有话就说。
6: 你这一场是不是输了呀？
1: 砍了。我要来的是干嘛？出主，他来侮辱我，你知道吗？我发誓，这种时刻砍一个是一个。对吧？时刻来，孙膑，在我家吃我用我的，你对得起我吗？哎，烦恼啊。
7: 主公，
1: 什么事？
7: 我有个办法能让您在赛马的时候获胜。
1: 哦，小声点说，以防隔墙有耳。
7: 据我前面观察，我发现齐威王每次的出场顺序都是先让高等马先出场。
1: 这还要你说？我也知道。
7: 对呀，让他在高等马出场的时候，您先用下等马，先把下等马给用掉。
1: 简直是一派胡言，这样一来我不就输了吗？
7: 没关系，输了一场没还有两场，您别急。哦，
1: 第二场
7: 齐威王肯定会用中等马，这时您就用高等马，这样一记就能胜给他。
1: 这慢一点，慢一点，你给我做个数学题捋一捋。那这样一来
7: 你就赢了一场，他也赢了一场。
1: 关键第几场？

0: 说下去。
1: 最后一场，齐威王只剩下了最后一匹下等马，而您还有一个中等马。
0: 我懂了，那就是用我的中等马
1: 赢了齐威王的下等马。
0: 数学题你给我加加减减。
1: 您赢了两
0: 场。总共几场？
1: 三场。
0: 我赢几场？
1: 两场。
0: 他输几场？
1: 两场。
0: 掌声鼓励，这也是数学天才，知道吗？总的来说谁赢？
1: 您赢。
0: 去吧，没白培养你，这就是优秀时刻，明白了吗？掌声感谢他，然后掌声送给他啊，牺牲的分病啊，一起读。
2: 如实相告，并引荐了孙膑。后来齐威王任命孙膑为军师。
0: 这是这个故事的结局，在《史记》中是这样写的，我考考你们的文化修养，谁来翻译？
3: 田忌如实相告，并引推了孙膑。
0: 对，
3: 后来齐威王任命孙膑为军师。
0: 齐威王莽撞了，人家一推荐军师，一推荐大王就是你了，可以吗？少了一句，大王。
4: 应该是田忌如实相报，并向齐威王引推了孙膑，然后齐威王去问孙膑一些兵法，然后知道孙膑其实是个很有文化的人，然后并让他成为了军师。
0: 大王，每次请你发言都有意外产生，什么叫很有文化？就是在那个战国时代很有文化，很懂兵法，是吧？那就叫有文化。那我懂点别的呢？
4: 综合能力比较强，
0: 也就是符合现在课程标准，是吧？核心素养比较高，对不对？掌声感谢大王。懂兵法的人对于这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
5: 意味着战争胜利，
1: 意味着国家不会灭亡，
3: 意味着国家的强盛，社会安定。
0: 孙膑意味着什么？
6: 意味着自己至少不会死。
5: 我觉得可以让他统一六国，
0: 这是一个战国时期大王共同的梦想，对吧？哇，谢谢你，你才是高才。他太懂历史了，所以在那个时代所有的梦想归结为一句话，那就是逐鹿中原，问鼎中原，统一中原，对吧？不得了，不得了。好的，同学们，我追加问一个问题啊，你觉得这三个人谁才是真正的大赢家？
7: 我觉得他们三个人都是赢的，
0: 这才是高才。请掌声跟大家说说课，为什么这三个人是共同的赢家呢？
7: 因为齐威王获得了一个军师，像前面说的一样，孙膑他也找到了工作，也就是他变成了军师，还有田忌他就是获得了
0: 有帮手，
7: 对，他还有他的钱财。
0: 我告诉你们，这个人的特长就在会听课，所以你们讲的再多都没用，他最后一个讲把你们全部总结了，懂了吗？大王，这种人才要不要？
3: 要。
0: 对，这个人擅长做班长，掌声鼓励。哎呀，一起读课题。
2: 田忌赛马。
0: 一起读今天的关键两个元素。
2: 思维表达。
0: 田忌赛马赢在什么上面？策略，真好。赢在思维，赢在策略。好，同学们，这节课上到这，下课。同学们再见。
2: 老师再见。

0: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个成语故事吧。这个成语叫做大义灭亲。
1: 春秋时期，魏桓公的弟弟周须与大臣石阙的儿子石厚一起密谋杀掉了魏桓公，自立为国君。
2: 日前寡人下令建造新宫殿，不知现在进度如何呀？大王，如今民生疲弊，加上天灾连连，

0: 还有，寡人心登大位，也该为国家建立一些功业，征兵之事进行得怎么样了？
1: 大王，如今民间因为天灾已经非常困难，每家每户都很难征用到入伍的人了。
0: 你们今天诚心要气死寡人不成？寡人要打仗也是为了国家更加强大，到你们这儿却这么多借口，你们是何居心啊？
1: 大王息怒，臣尽力而为便是。
0: 这还差不多。

0: 寡人只得让他回去了。
1: 大王，此事若是能得臣父亲之助，以他在国内的威望，恐怕便不会有人再说什么了。
0: 啊，爱卿说的是，那你快快去找你的父亲，请他出手相助吧。
1: 请大王放心。然而，石厚的父亲石阙是个正直的人，他对儿子石厚伙同周须谋杀魏桓公本就不满，加上周须自私残暴，他正愁没有机会惩治他们，这下石厚来找他倒是方便了他。
0: 此事说难也不难。
2: 父亲有什么好办法？
0: 现在国内众人对大王不满，无非是因为他没有得到天子的承认，名不正言不顺，如果能让天子认可大王，事情就好办了。
2: 可是要怎么才能让天子认可大王呢？
0: 我知道陈国国君很得天子信任，你不妨和大王一起去拜访，请他帮忙，只要他肯出面，天子必定能够认可大王。
2: 真是个好办法，多谢父亲。

0: 来人，把这封信连夜送到陈国国君手中，快去。
1: 石厚和周须哪里知道，他们还在前来陈国的路上，石阙揭露他们罪行的书信就送到了陈国国君手里。于是两人刚到陈国都城，就被陈国兵马围住捉拿了。
0: 大夫回来了，
2: 我一得到消息就赶紧前去陈国，周须已经被处死，只是
1: 那石厚毕竟是您的儿子，我暂时没有做什么，您看是不是从轻处理？
0: 不行，周须做的许多事情都是石厚主谋，像他这样大逆不道之人留着始终是祸患，大夫若是为难，我就派府中下人去陈国将他处死。
2: 您这是大义灭亲呐、啊！
1: 这就是大义灭亲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3: 好。
1: 大义灭亲，意思是为了维护正义，对犯罪的亲属不徇私情，使其受到应得的惩罚。
3: 小朋友们，这样的精神是不是很值得我们学习呀？
4: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花样童年节目为大家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放松的心情，
2: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1: 不经意的美好。
3: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1: 听得见的浪漫，
4: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1: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新疆新闻联播重播版，新疆新闻广播 FM96.1，欢迎您锁定收听。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平原区大部和南疆盆地东疆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达45度以上。
3: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我区各地各部门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2: 新疆出台进一步为基层减负6条措施；
3: 新广时评，卸包袱是为了更好的担责任；
2: 温泉至霍尔果斯公路控制性工程莫逊山隧道进口主动1号工作面贯通，工程完工后新疆再添一条贯穿天山的公路。
3: 2026年新疆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拉开序幕，
2: 各地多措并举应对高温天气，确保群众生产生活正常有序。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区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认真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持学深悟透、笃行实干，用心用情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在学习教育中统筹推进营商环境攻坚突破工作，健全全链条工作推进机制，聚焦市场、要素、政务、法治、开放5大关键领域精准发力，出台专项行动方案，建立工作调度、要情专报、投诉处置闭环机制，全方位优化区域营商环境。自治区发展改革委法规处4级调研员袁小丽：
5: 推动高校办成一件事，在国家13项基础上增加8项创新事项，建成诉求反馈专栏，整合5种渠道，实现借宿即办，招募120名体验官，选聘1批监测站点，常态化收集办理精英主体诉求建议，摸排办理涉企行政执法问题线索841条，挽回企业经济损失7815万元，以民乎我为的导向提升服务效能，让企业群众可感可及。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核心在于坚守为民初心，务实担当作为，把群众增收致富、企业高质量发展作为衡量履职成效的重要标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立足辖区产业发展用工需求，健全劳务就业联动工作机制，统筹整合各类资源，细化精准服务举措，有效破解用工就业供需矛盾，累计从8州各县市及周边地区精准输送劳动力1691人，超1000名劳动者成功入职上岗。与此同时，为推动传统农民工向专业化产业工人转型，园区精心打造青蓝之家培训服务基地，定制化开设产业技能培训课程，将车间实操场景融入课堂教学，推行名师带徒青蓝结对培育模式，助力劳动者实现从体力务工到技能就业的转型升级。目前该基地已累计帮助2000多名农民工转型为产业工人，其中600多人成长为企业技术骨干。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才服务中心副主任刘艳茹：
6: 我们青蓝之家主要是培训企业的产业工人，让劳动力在我们青蓝之家进行转移，青蓝之家进行培训和住宿服务，更好地把工人输送到企业，让企业更好稳岗，实现增收。
4: 新疆德利家纺印染科技有限公司织布车间操作工伊斯拉皮里艾萨：
7: 来到这里后，我真切感受到了这份安心，这边的工作环境特别好，各项劳动保障都很到位，企业还给我们配套了单人宿舍，水电齐全，1日3餐都免费。
4: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针对牧区医疗服务领域的痛点难点问题，吉木乃县以学习教育赋能基层民生服务，精准破解牧区群众看病远、办证难、健康素养薄弱等突出问题，持续补齐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短板。该县在县乡两级设立高血压、糖尿病两病便民服务窗口，下放慢病认定、备案管理权限，实现群众就近申报、当场认定、及时备案，同时为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众提供上门代办服务。目前便民窗口已服务数百名慢病患者，患者购药报销比例稳定在 60% 以上，有效减轻了群众就医用药经济负担。吉木乃县紧密型医共体公共卫生管理中心干部迪娜·哈德勒。
8: 同时我们组建健康宣讲队，把疾病防控、慢病防治等知识变成冬不拉弹唱曲目，深入牧区毡房、转场牧道开展宣讲，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传播健康知识。牧区群众步兵主动筛查率提升 30%， 通过建立慢病、妇幼、传染病三大闭环管理机制，打通医院、疾控、乡镇卫生院的数据壁垒，将体检异常、住院出院患者及时纳入了随访管理，高血压归返管理率达到了 99.41%， 糖尿病 99.65%， 家庭医生重点人群签约率 89.34%， 从病了再治疗、防病在先，让健康服务真正沉到牧区，落到实处。
3: 新疆台消息，7月12号到13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科平县等地，调研社会稳定、特色产业、防汛抗旱、民生工作等。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毫不放松抓好经济工作、农业生产、防汛抗旱等，切实推动提质增效，更好服务自治区大局。在阿瓦提县工业园区管委会，艾尔肯·土尼亚兹了解重点项目推进、招商引资等情况，强调要抓好园区开发区专项整治反馈问题整改，提升开发区辐射带动作用。在新疆博源石油天然气开发有限公司，艾尔肯·土尼亚兹鼓励企业抢抓机遇，加强同怀柔实验室等科研机构合作，推进油气增储上产。在新疆艾利努尔恰马古产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万驼园养殖基地，他了解恰马古骆驼产业发展情况，指出要因地制宜挖掘优势资源，加快形成完整产业链。在阿瓦提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艾尔肯·土尼亚兹要求时刻绷紧维护稳定这根弦，落实落细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各项措施，扎实化解信访积案。在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16团塔河园三河交汇处，他听取防洪渡汛情况汇报，强调要加强兵地协同，压实工作责任，落实河湖长治，切实抓好防汛抗旱各项工作。他还来到阿瓦提县福利园区，强调要不断满足群众多样化的养老和托育需求，为一老一小创造更高品质的幸福生活。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阿瓦提县长绒棉高产攻关田，了解长绒棉标准化种植、技术培训、农户收益等。在阿瓦提利华纺织有限公司，了解纺织服装产业发展及带动就业情况。他表示，要统筹推进长绒棉品种培优、品质提升、标准化生产和品牌打造，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持续巩固新疆长绒棉优势地位，加快棉花就地转化，更多吸纳当地就业，促进群众增收。在科平县青淤造田项目现场，强调要加强调查研究，坚持依法依规，推动项目早建成、早见效。 在调研中，埃尔肯·统尼亚兹指出，要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做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工作，要谋划推进下半年经济工作，坚持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端稳粮食饭碗，要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及中央巡视、审计、生态环保、

0: 反映突出问题进一步为基层减负六条措施已印发。此次出台的六条措施，围绕科学合理安排工作，规范值班值守管理，切实保障休假休息，运用数字技术赋能减负，防止以减负为名而减责，加强问题线索核查通报六方面，既划出减负硬杠杠，也明确履职边界，形成松绑不松劲、减负不减责的双向规范导向。具体包括提高工作质效，不空耗加班，科学精准划分值班单位分类，合理平衡工作与休息，用好新表通系统，清理不必要的打卡签到留痕印证，推动基层干部担当作为，正确认识减负与不减责的关系，持续抓典型、抓现行、抓公开通报。据了解，此前自治区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针对基层反映强烈的问题开展深入调研，在听取1200余名干部的意见和建议，收集上千份问卷，充分吸纳基层诉求的基础上，制定了这一措施。
1: 新广时评，
2: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卸包袱是为了更好的担责任。新疆出台聚焦基层反映突出问题，进一步为基层减负六条措施，直击形式主义顽疾，回应基层干部期盼，一系列务实举措释放出鲜明信号，为基层卸包袱绝非降低标准、推卸责任，而是要把干部从无谓事务中解脱出来，轻装上阵，专心履职。基层是治理的末梢，更是服务群众、推动落实的前沿。一段时间里，过度报表、无效打卡、空耗加班、重复值守等问题，让不少基层干部疲于应付、分身乏术，挤占了大量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的时间。把包袱卸掉、空耗省掉、无用功去掉，基层干部才能把更多时间用在走访群众、推进工作、化解矛盾上，让基层治理更精准，民生服务更暖心，政策落地更有力。为基层减负是一场治理理念的深刻变革，也是治理能力的系统升级。期待六条措施落到实处，见到实效，以实际行动践行正确政绩观。
0: 今天兵团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一场在乌鲁木齐市举行，介绍兵团“十五五”时期科技创新、数字化建设等发展规划与重点目标任务。请听新疆台记者王栋的报道。
3: 兵团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宋家斌表示，十五五时期，兵团将聚焦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力争到2030年科技赋能工业经济覆盖更广、质效更高。兵团集集以上制造业创新中心达3家，中视平台达22家，兵团集集以上 5G 智能工厂达60家左右。
4: 强化规范工业企业科技自主主体地位，提升创新能力，开展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全面落实研发费用后补助、税收优惠等激励政策，引导规范企业实现研发活动全覆盖，支持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联合体，提升产业科技创新平台功能，全面推进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积极推进绿色科技创新，聚焦低风速风电技术、电解水制氢等领域，开展绿色关键技术攻关和新产品研发。
3: 十五五时期，兵团将重点从壮大绿色算力产业、深耕特色数据产业、推动数字技术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三个方向集中发力，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数字动力。到2030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2.6%左右，再用算力中心算力总规模达10万匹。兵团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宋冬梅：
5: 持续推进数网算电协同规划联动调度与融合创新，促进数据传输、网络优化、算力支撑、绿电效纳协同布局，探索新能源就近效纳、绿电直供和源网合厨一体化建设模式，积极参与国家算力互联互通节点体系建设，加强与沿江省市和中央企业对接，

0: 取更多的优质企业在滨潭布局智算中心。
1: 近日，国道219线温泉至霍尔果斯公路建设项目传来捷报，控制性工程莫逊山隧道进口主动一号工作面顺利贯通，平行导洞掘进成功突破6000米大关。请听亳州台记者司国慧的报道。
2: 作为国道219线温霍公路的控制性工程，莫逊山隧道全长9300米，是目前新疆在建最长的单洞双向行驶公路隧道。项目创新采用主洞加平行导洞施工模式，通过温泉号 TBM 硬岩掘进机在平行导洞中增设横向通洞，开辟多个同步作业工作面，加快了隧道掘进速度。中交第二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温霍公路项目三标段党支部书记苏泽一介绍，
3: 在导洞工作当中还有3300米的掘进任务，还有1060米的不良地质带，我们组织专家等各方进行了论证，选择了最优的施工方案。后续我们也会在出口的主洞中增加横向通道，提前分阶段攻坚不良地质带，确保项目施工安全可控。
2: 国道219线温泉至霍尔果斯公路项目全长约168.6公里，按照二级公路标准建设，是219国道的重要组成路段。项目建成后，我区将新增一条贯穿天山的重要公路通道，进一步完善区域路网布局。苏泽一，
3: 下一步我们项目团队将在安全、质量可控的前提下加快施工进度，确保施工任务早日完成。
1: 当前正值夏粮收购的关键阶段，我区各金融机构主动靠前，精准发力，通过创新信贷产品、优化审批流程、落实减费让利等一系列举措，全力保障夏粮收购工作平稳有序推进。

0: 这段时间，农户集中受粮，农行巴音郭楞分行组建专项服务团队，精准匹配新粮通信贷产品。企业可以用收购入库的小麦作为质押物获得贷款。巴州民友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友江告诉记者。
1: 有了新粮通，库里的小麦变成了手里的现钱。8650万元贷款在收购高峰前全部到位，保证了今年45000吨小麦应收尽收。
0: 在精准投放信贷资金的基础上，我区各大金融机构还持续优化服务，切实降低粮食企业经营成本。农发行阿克苏地区分行就积极落实各项金融减费让利政策，提前完成企业授信审批，保障了下粮收购资金供给。阿克苏粮信粮油购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俊奇。
2: 在6月初就给我们完成了这个所有的贷款授信工作，随用随放，确保这个农民及时的拿到收粮款。
0: 今年下粮收购工作开展以来，农发行新疆分行提前备足超100亿元专项信贷资金，并落实差异化信贷政策，给予企业利率定价优惠，确保收购高峰期信贷资金精准落地。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新疆分行兵团业务处副处长任仲。
3: 启动了自动化办贷系统，贷款审查、审批、资金投放等流程均可实现自动化办贷，保持网银、手机银行、银企直连等支付系统7/24小时服务畅通，确保资金供应不断档、不掉链。
4: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于田县托格日嘎子乡托格日嘎子村党支部抓实基层治理、做强特色产业、打造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标杆样板。前不久，托格日嘎子村党支部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请听报道。
5: 7月的托格日嘎子村，田间地头、房前屋后的万寿菊竞相绽放，景色醉人。村民们腰间系着袋子，穿行花海，采摘鲜花。村民热比汉买买提名告诉记者：“
6: 我家种了三亩，一亩地就能收入4000块钱左右，每亩地1000块钱的补贴。”
5: 立足光热水土优势，托格日嘎子村党支部带领群众整合土地，种植了近400亩万寿菊，并采用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既夯实了村集体经济，又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目前，村里已经发展起了万寿菊、水稻种植、多胎羊养殖等特色产业。此外，村党支部还依托库尔班吐鲁木纪念馆，常态化开展红色宣讲、主题党日活动，并立足红色资源发展乡村旅游，带动村民在家门口多元增收。村民阿布利兹·斯蒂克就开了一家小饭馆，吃上了旅游饭。
7: 每天不少游客前来就餐，饭馆每天收入3000元左右。现在我们夫妻俩能顾家也能增收。
5: 以党建为引领，托格日嘎子村走出了一条党建强、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之路。基层党组织成为凝聚群众、引领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2025年，托格日嘎子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70万元，比3年前翻了一番多。村民年人均纯收入达2.98万元。托格日嘎子村党支部书记李好强：
8: 再接再厉，持续夯实基层党建，落实好各项惠民政策，带领全村群众持续稳定增收。
9: 今天，2026年新疆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拉开序幕，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10: 你好，孙一浩，这是您的录取通知书，祝您大学生活不顺利，谢谢。
11: 7月14号上午，在核对完身份信息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天柱山街揽投部快递员将国防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送到考生孙玉浩手中。孙玉浩说，自己长久以来的从军心愿终于实现了。
12: 12年磨一剑，拿到了国防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这是一件非常让我高兴的事情。从小我就有立志从军的梦想，高考已经结束，但高考不是终点，穿上军装才是我的新的征程。在国防科技大学的学习生活中，我将努力学习，我将不负韶华，不负青春，成为一名优秀的军人。
11: 根据各高校录取批次的不同，预计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将持续至9月初。录取通知书将由中国邮政通过专件、专车、专

0: 班人送到每一位考生手中。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寄递市场部负责人李峰告诉记者，在投递环节，所有的高校录取通知书实行专人负责，严格按地址上门投递，严禁将录取通知书投递到包裹、智能柜、字体点等，必须进行收件人当面签收。
1: 要揽投人员要做好对考生的这个 NFC 身份信息的一个识别，以及我们一个面端回传，要确保我们整个从收投环节的一个信息的闭环，确保我们的这个邮件能全程可溯，并且我们要把我们面单要留存3年，确保相关单位能可溯可查。
0: 目前，2026年高校录取通知书 EMS 邮件查询通道已开通，可通过国务院、中国政府网、国家政务服务平台、中国邮政速递物流小程序进行查询。考生可以咨询11183客服确认邮件状态。
2: 眼下，我区各地迎来新一轮高温天气，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应对高温，确保群众生产生活正常有序。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面对高温天气，乌鲁木齐城市管理部门持续开启城区洒水降温降尘作业，全面加密城区道路洒水保洁频次。7月1号到13号，全市城管系统累计出动洒水车2416车次，雾炮车712车次。乌鲁木齐环投集团城市清洁有限公司主要负责机场高速、东进场等路段的洒水降温降尘作业。公司外环片区区长徐冠英介绍，这两天每日洒水作业面积318万平方米，
4: 30度以上降温降尘洒水作业5次以上。
3: 盛夏时节，全网用电负荷居高不下，电力部门全力做好设备巡检，多措并举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安全供应。中电哈密太阳能热发电有限公司承担着江电外送工作，公司电厂今年以来共发电685万度电，单日最高达到了104万度电。面对高温天气，公司细化高温防暑保障方案，优化户外作业时段，避开正午高温施工，配齐防暑药品与物资，同时前置设备隐患治理，开展全站设备拉网式排查，组建24小时应急抢修专班，快速处置各类设备突发故障。公司运行部工作人员王泰：
5: 我们将巡检全场设备、空调、新风机组，如果发现转接温度升高或超过规定值，联系检修进行处理。
3: 各地农业部门做好高温田间管护工作，库车市上百万亩棉花正处在花龄生长关键阶段，当地农业部门利用无人机开展植保作业，实时监测棉田苗情，农技人员上门一对一指导，全方位指导棉农做好棉田精细化管护。库车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赵红霞：
6: 我们及时指导农户做到科学滴水降温，精准补肥保龄，比如像喷施磷酸二氢钾搭配硼肥，提升花粉活性，抵御高温胁迫，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全力推动全市棉花产业提质增效，棉农稳产增收。
7: 新疆是个好地方。
2: 可可托海稀有金属国家矿山公园被誉为新中国稀有金属工业摇篮，这座承载家国记忆的功勋矿山，凭借独特的工业遗产价值和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慕名打卡，成为新疆红色旅游的热门目的地。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8: 七月以来，可可托海稀有金属国家矿山公园迎来客流高峰，各地游客跟随导游的讲解，透过上千幅珍贵老照片、数百件历史实物以及场景复刻的生产实景，回望老一辈建设者攻坚克难、开采稀有金属的峥嵘岁月，体悟工业遗址背后代代相传的奉献精神与赤诚家国情怀。浙江游客朱雅芬：
9: 了解了可可托海矿山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懂得了如今的鲜活生活来之不易。
8: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百废待兴，国防工业、航空航天等关键领域发展急需稀有金属战略资源，坐落于北疆深山的可可托海主动扛起为国攻坚的时代重任。从上世纪50年代起，一代代建设者义无反顾扎根深山，在极端严寒、物资匮乏、交通闭塞的恶劣条件下， 攻坚克难，开采提炼核心稀有金属，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等大国重器的成功研发提供了核心原料。新疆可可托海北疆明珠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谭胜利的祖父曾是矿山老一辈建设者，从小听着矿工们的故事长大。谭胜利，
10: 男女老少齐上阵，矿山设备因为天气寒冷都用不了，全部靠人来背。当时很多人因为营养不良腿肿，那即使拖着那条腿走，要硬要把矿石拖出来。
8: 为深度盘活工业遗址资源，丰富文旅业态，今年以来，可可托海稀有金属国家矿山公园立足工业遗存与红色资源，深耕红色研学、红色疗休养等文旅业态，持续推动工业遗址活化利用、红色文化创新传播，吸引更多游客纷至沓来。北京游客马女士，
11: 我们是从北京自驾游过来的，我喜欢摄影，也是想拍拍这个大矿坑，我觉得还是挺值得来看的。知道了工薪矿的这个伟大哈，一个国家的伟大。
12: 自治区纪委监委消息，南航股份公司新疆分公司原总经理傅蒲岩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南航集团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自治区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2: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天气情况。
12: 乌鲁木齐晴，26到35度；
2: 阿勒泰多云，16到33度；
12: 塔城多云转晴，19到36度；
2: 伊宁阴转小雨，21到34度；
12: 伯乐小雨转多云，21到36度；
2: 克拉玛依小雨转多云，28到38度；
12: 奎屯小雨转阴，28到36度；
2: 石河子多云有时晴，23到34度；
12: 昌吉阴，25到38度；
2: 哈密阴，26到39度；
12: 吐鲁番阴转多云，33到45度；
2: 库尔勒多云，26到38度；
12: 阿克苏小雨，22到35度；
2: 阿图什多云转小雨，21到35度；
12: 喀什多云转晴，20到36度；
2: 和田多云，23到33度；
12: 乌鲁木齐晴，26到35度。
2: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宋林瑶、王继龙，主播小玲、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7: 放松的心情，
13: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7: 不经意的美好。
14: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7: 听得见的浪漫，
15: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7: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1: 家是国，国是千万家。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络前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子祥。芳草湖作为新疆极具特色的农垦城镇，不仅拥有得天独厚的农业资源，更孕育了独具风味的本土美食文化。芳草湖的凉皮儿、烩面、锅盔、有机果蔬等特色美食都深受大家的喜欢。今天芳草湖美食文化旅游节即将开幕，在美食节上都有哪些特色的美食和相关活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就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寻味芳草湖。首先我们要认识的这位嘉宾呢，是芳草湖农场芳心东街社区党委书记、芳草湖凉皮协会的会长李盼。李书记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2: 好，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咱们第六师芳草湖农场这个凉皮协会的会长，这个很高兴今天能来到咱们我的国我的家这个栏目，然后呢很高兴和大家这个聊聊咱们这个芳草湖的这个美食。也欢迎大家参加七月十四号开始的咱们这个一芳草情的这个美食节，品尝咱们震

0: 宗的芳草糊凉皮。
1: 嗯，好嘞，待会儿有关于芳草糊的凉皮的这些美味儿，还有大家有任何的这些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当然我们也会请我们的李书记跟大家来揭晓哈。当然还有一位呢，是咱们五家渠芳馨绿丰农业科技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刘新峰。刘总您好，来跟我们打个招呼吧。嗯，
2: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芳馨绿丰合作社的负责人。
1: 嗯，
2: 我们扎根在芳草湖做番茄果蔬的种植，这是美食节我们也带来了自家的特色农产。
1: 嗯，
2: 期待和大家的线下相见。
1: 嗯，好嘞。所以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其实是给大家这个解疑答惑的，因为关于美食我们新疆人的老饕爱吃的人比较多哈，所以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会和二位来进行一个交流。新疆人特别爱吃凉皮，尤其是到了这个夏天特别解暑，但是一年四季都爱吃，尤其是到了冬天的时候呢，哎，嘴馋了，想吃一口这个特色凉皮的时候，它会有一些热卤子、热热汤的这些哈。新疆的凉皮的风格也很多，南北疆各异。大家都说自己的凉皮可牛了、可好吃了、可棒了啊。今天呢，这个李书记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一定是来为芳草糊凉皮代言的，所以我们节目一开始也想请李书记和大家交流一下哈，这个芳草糊的凉皮好吃吗？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书记？嗯，
0: 这个作为芳草糊凉皮的这个推荐官，
1: 嗯，
0: 这个必须要把咱们这个芳草糊凉皮好好的向咱们这个全疆各地的朋友，
1: 嗯，
0: 好好介绍一下。我从三点吧给大家讲一下咱们芳草糊凉皮和其他凉皮的不一样的地方。
1: 嗯，
0: 第一点，那就是我们的这个凉皮。它的特点在哪呢？薄滑劲道，因为大家都知道咱们新疆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所生产的这个小麦非常有劲道，所以咱们这个做出来这个凉皮它是薄劲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咱们这个凉皮坚持古法的这个制作方法，然后不添任何的这个添加剂，
1: 对，纯手工，
0: 纯手工，
1: 嗯，
0: 然后咱们现在经过兵团几代的改良，
1: 嗯，
0: 咱们凉皮现在已经不只是咱们所看到的白色透明的凉皮，还有什么果蔬凉皮
1: 啊，果蔬凉皮彩色的，
0: 对对对，咱们利用咱们的红色番茄，
1: 嗯，
0: 还有咱们的菠菜，绿色菠菜，
1: 嗯，
0: 然后榨成汁，然后看着既健康又好看，
1: 嗯，
0: 还美味，
1: 嗯，
0: 这是咱们的第二点。还有第三点的话，咱们的这个汤汁比较浓厚，它用什么，咱们本地的这个鲜椒，本地的土醋啊，本地的这个油，做出来的这个汤汁，刚才在私下我还给咱们这个主持人在说啊，芳草糊有个特点，早上干什么？不是说早上起来我去吃个包子油条，我
1: 早上要吃个凉皮，
0: 我要吃个凉皮然后吃完之后，不光把凉皮吃完，还要把咱们的汤也要喝完，咱们的汤是真的是非常的爽口。
1: 我实话实讲啊，我每次去吃这个芳草糊凉皮的时候，这个必须是汤要喝得干干净净的，然后一滴不剩啊。好吃的秘诀其实刚才你也跟我们已经去分享到了，有这几点。刘总，其实您在扎根我们这个芳草湖，包括在我们的这个合作社当中去开展很多的一些业务的时候，我觉得您对芳草湖也是有发言权的，因为您是作为我们本地的这个企业代表今天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哈。刚刚呢，我们的书记也提到了说，现在已经不单是像以前的这种晶莹剔透的凉皮了，还有各种各样颜色的，深受广大的群众，包括这个老人和小孩的这种喜欢哈。您跟我们来介绍一下，目前咱们合作社都经营了哪些呢？
2: 你看，主持人你好，
1: 嗯，
2: 那个观众朋友们好，我们现在合作社啊，依托着这个芳草糊得天独厚的这个种植条件， 现在打造了啥呢？果蔬和畜禽两大产品线。
1: 嗯，
2: 你看我们现在主打的是这个种植养殖，是遵循着绿色养殖、绿色有机养殖。
1: 嗯，
2: 然后主打的这个芳草谷本地的农特品牌。
1: 嗯，
2: 现在果蔬大棚种植有啥呢？
1: 嗯，
2: 有番茄、
1: 嗯、
2: 草莓。
1: 嗯，
2: 像这些绿叶菜、菠菜呀、芹菜呀、韭菜呀。
1: 嗯，
2: 然后这个还有一些芦笋。
1: 嗯，
2: 然后果那个这个水果类的有啥呢？有这个草莓，有鲜食的无花果
1: 啊，鲜食的无花果，
2: 对，还有这个早熟的这个油桃
1: 啊，
2: 桃子，还有这个玉露香梨。
1: 嗯，
2: 然后我们这还在陆续增加新的品种。
1: 嗯嗯，
2: 啊，适合这个周边的这个节假日啊来采摘啊，
1: 是
2: 来游玩啊，都可以。
1: 介绍这些的时候你可自信了
2: 啊，对对对，
1: 脸上都洋溢着笑容。但是我们实话实讲，听您的口音不像咱们新疆本地的。
2: 对，
1: 咱们东北老乡。
2: 对对对，我老家是东北的。
1: 嗯，
2: 我们已经过来20多年了。
1: 是怎样那个契机要来到新疆，而且就扎根到了芳草湖？
2: 这个在2003年，我父亲啊跟朋友过来做生意。
1: 嗯，
2: 做生意，因为我们祖籍也是辽宁的。
1: 嗯，
2: 辽宁，然后我们也是农民出身。
1: 嗯，
2: 然后在2016年嘛、左右，我父亲就把这个生意这块说，他又想着搞这个种植这块。
1: 嗯
2: 嗯、
1: 发展农业产业。
2: 发展这农业产业。
1: 嗯，
2: 因为啥呢？因为他看到这个，我们当时那个新疆的好多菜啊，
1: 嗯，
2: 都是好多都是搞内地运的、
1: 嗯、
2: 我们本地的大棚这个
1: 蔬菜的种类、那个时候的种类相对会少一些、
2: 那个品种要少一些、
1: 啊、
2: 然后还有一个是啥呢？就是当时都说这个北疆种不成这个过冬的蔬菜。
1: 哦，
2: 我父亲说我尝试一把，
1: 尝试一把，
2: 就把这个老农民这不服输的劲儿给用上。但是经过了多年实验、现在不断的改良，现在这个品质已经趋近于完善了、但是我们还在不断的创新、把这个更优质的这个果蔬啊、这个提供给个全疆的这个这个怎么老百姓嘛、提供更
1: 优。刘总，刚才您介绍的时候介绍的种类挺全或者挺多的、那规模是不是也相较于建设之初到如今现在来讲，规模是不是也有一个梯度式的一个增长呢？
2: 增长很多。你看我们刚开始试验的时候肯定不能大批的上，
1: 对，
2: 然后我们才4个棚，
1: 嗯，
2: 也就是一个棚1.5亩地左右，
1: 嗯，
2: 也就是6亩地，
1: 嗯，
2: 经过这个多年的发展，现在已经接近有200多个棚，
1: 嗯，
2: 也就是300亩地左右，
1: 嗯，
2: 种植面积。
1: 所以从这个您的讲的这个数据上来去讲的话，发展的还是规模还是逐渐的，
2: 我们还在发展，
1: 还在发展，
2: 对，还在发展。
1: 您爱吃芳草湖的美食吗？您要说不爱我不信。
2: 我因为这个
1: 太爱了是吧、
2: 因为我这个体型嘛比较胖。
1: 对，我刚准备想说、
2: 就是吃出来的、
1: 就是吃我们的芳草湖的美食哈。
2: 对对对，
1: 芳草湖的凉皮儿爱吃吗？
2: 每次反正我回去了一天也得搂一碗。
1: 一天的回去也得搂一碗
2: 啊，搂一碗。
1: 有没有和这个东北老家的亲戚一起去分享，给他们也推荐？
2: 分享过，像我们也有老家的亲戚来这个新疆这边，
1: 嗯，
2: 做旅游，
1: 嗯，
2: 然后我们接到芳草湖，体验体验，上芳草湖吃啥？你看，吃点芳草湖凉皮儿，完还有这个，哎，我们那边还有一个那个粉条鸡
1: 啊，
2: 好多地方都没有了啊，粉条鸡，啊，都让他尝一尝。反正我们，因为我属于这个老吃客了
1: 啊，
2: 老
1: 饕，
2: 哎，
1: 老
2: 饕，就是啥呢？就是基本上。我们本地的这个特色的店儿啊，反正来了，只要来了老家的亲戚朋友，全带他吃个遍啊，
1: 全带大家去吃个遍，
2: 对，
1: 去感受
2: 感受一下。
1: 确实，我们新疆的美食太多了，可能以往大家的这种刻板印象，一提到新疆，可能就知道馕、烤肉、烤包子，但是现在，随着我们这个美食文化的推进和普及，越来越多的人走进新疆以后发现，哇，原来这个当地还有很多很多流传已久的这些宝藏美食被大家所发现。而今天我们走到的这个地方，宝藏的我们的农垦小城镇哈，就是我们的芳草湖。接下来和李书记交流一下，刚才我们去讲聊美食的时候，好像大家都已经打开了话匣子聊不完，可是我们知道这个美食啊，它一定是承载着不光是风味，还有它的文化哈。 美食一定和当地的文化是紧密结合到一起了。
3: 对对对，
1: 那书记，您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就这个芳草湖的凉皮儿承载着哪些这座农垦小城的故事和文化呢？这一碗凉皮儿当中又包含了哪些故事呢？
0: 我用一个咱们小小的一碗凉皮啊，真的是承载着咱们芳草湖的一个通坑史。为什么这么说啊？就是我是土生土长的老芳草湖人。
1: 嗯
0: 啊，这个用新疆话就老芳草湖的。
1: 嗯
0: 啊，从我小的时候就是说那时候还是小板板车，去推的这个凉皮，一直吃到现在。
1: 那时候是沿街叫卖的。
0: 对对，沿街叫卖的。然后那时候很多人把芳草湖不叫芳草湖，
1: 哦，那叫什么？
0: 荒草湖。
1: 荒草湖。
0: 荒草湖。
1: 嗯，
0: 因为小时候真的是，荒凉，可以用来荒凉。经过这个
1: 几代的
0: 兵团人的这个，付出吧。这个咱们芳草湖现在真是，大变样了，对不对？
2: 对，
0: 这个现在咱们的这个晚上，如果咱们看到有芳草湖这个抖音拍到，咱们晚上，灯火通明，然后咱们现在高楼，哎呀，真的，我一想想我以前住平房的时候和现在这个区别真的很大，真的是很大。然后咱们的凉皮从我以前吃的时候真的是很简单，只是为了果腹吧，可以这样说。到现在慢慢咱们芳草湖经过兵团几代改良，味道越来越好，也受到了咱们很多人的这个青睐。包括这几年，从去年吧，你像咱们的这个芳草湖走出了新疆，到咱们这个贵州的葱超，也去展示了一波。
1: 哦，
0: 对，还有咱们的这个重庆，咱们也去展示了一波。到咱们这个刀郎演唱会的时候，我也带着咱们这个芳草湖凉皮到了奥体，也给咱们这个，因为当时这个刀郎演唱会的时候来了很多的粉丝，全国各地的，然后我们把凉皮也带上去了。
1: 你是真的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再去为芳草湖凉皮代言？
0: 对 对, 对，
1: 你有点拼呢、啊。
0: 作为这个本地的这个娃娃，
1: 老芳草湖的娃娃吧
0: 、确实想把这个芳草湖和芳草湖的美食推广出去。
1: 那通过这么多年的这些努力，然后有机会或者有舞台或者有平台，咱们就去推荐这个芳草湖凉皮，带出去了之后啊，自己说好可不行，得让别人说好，得获得别人的认可才可以。大家给了怎样的评价呢？
0: 很高很高。咱们这个带出去之后，真的是很受大家的欢迎。咱们现在唯一有一点就是不能在全国各地，就是说，以快递的形式发出去啊。对。这个确实是有点遗憾，我们现在也正在想办法能把这个美食这个向江外各个地方去发。因为我前段时间吧，我的朋友给我打电话，他在陕西，他说哎
1: 馋了
0: 馋了，他说因为我自己也在做一些抖音号，农场也在去拍一些抖音号，就看到说，我看到你拍那个抖音号吃凉皮，我太馋了，我想怎么办。我说那现在我就用这个冰袋啊，用打包，空运给他运过去之后，哎呀，他说终于吃到了，哎呀，真的，当时他给我说了很多很多的东西，这话把我也，我感觉我做的特别好，
1: 是
0: 啊。
1: 书记，我们知道哈，刚才其实您给我们讲到了这个芳草湖以前不叫芳草湖，叫荒草湖。
0: 对，
1: 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时候呢，支边军垦战士在此开荒造田啊，后来就把荒草改成了芳草。我觉得更是寄托了，这个长草之地必能长庄稼啊，变荒漠为绿洲的美好愿景。而且到现在呢，我们芳草湖，刚才我们在去介绍的过程当中，不光是您，还有我们的刘总跟大家来去分享的这个过程当中，都能够感受到生活环境发生了很大很大的变化，各项的这种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在蓬勃积极昂扬的向上。 我们下面话锋一转，我们和外来的扎根在芳草湖的刘总交流一下。作为芳草湖本土的企业，刚才您讲了20多年了，芳草湖到底有啥好？在您的眼中，到底有什么好要在这儿扎根？
2: 这个芳草湖吧，就在我们眼里啊，就是我个人的眼里啊，第一个啥啊，这芳草湖这个地方，这个水土的气候啊比较好，得天独厚的啊。对于我们种植上来说啊，得天独厚的，土壤也比较好啊，光照时间也长，昼夜温差也特别大，这样的话，我们这个瓜果和蔬菜啊，它会口感会更好啊。然后这个像这个水果类啊，甜度高，蔬菜的味儿呢有这个菜味儿，有菜味儿，适合这个我们就是现在打造这个高品质的这个农业发展，尤其是我们这种叫设施农业。还有一个就是因为现在这个新疆啊，跟我们内地这个老家的种地还不一样，因为我们内地这个我们老像我辽宁老家一个人就一亩多地，不适应这个现代化这个种植，因为它不完整，
1: 不宽敞，不长，
2: 它不方便嘛。你看你在新疆这边，你说它这个地块大，方便那个什么的现代化机械一跑就完事儿了啊。它跟那个老家的不好，而且还啥呢？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当地的营商环境也比较好，就是。从各个方面吧，
1: 要不好的话，你不可能待这么长时间。
2: 对，各方面都比较好，
1: 咱们就有啥实打实的说啥。
2: 对。然后我们这芳草湖这个地理位置也比较不错，
1: 你
2: 看啊，周边有石河子啊，昌吉啊，乌鲁木齐啊，都离着有个10公里。
1: 你的东西是不是不愁卖？
2: 不愁卖，因为这个好多周边那个这个有一些批发市场啊，有一些合作社啊，还有一些对食材有品质有要求的。这种那种就像农家院啊，就高档的饭店，也到我们那去定制菜，就说啊，你帮我种啥啥菜啊，我们可以给你完成
1: 哦，定制也都可以，
2: 也可以可以
1: 啊。所以现在就是在农业这个种植这方面，其实是几代人付出了很多，然后做了很多的这些研究钻研，然后通过父辈的这些努力，然后再加上我们现在的一些现代化的农业设施，包括一些智慧融进来了以后，其实就正如您刚才节目一开始说的，种类还是相当来讲还是比较多的。
2: 现在这么说吧，就是我们现在也在逐渐也在打造，因为我们也有这个种有机的，也有同行，你看啊，现在我们也在不断的学习，因为这么说，农业也是一门大学问，我们在一直在不断的前进，虽然说我们进步不像跨越似的，但是我一门在不懈努力在前进，就是我们想把这个更多优质的产品，提供给咱们这个新疆的当地的老百姓，更健康的产品给他们提供。
1: 是不是就是咱们的这个产品就供应本地就够了，就往外再去这个
2: 也有往外销？你看看，因为好多来的这个到我们这边来考察的，像去年有一个全国这个农业大学，到我们这个基地，就是这个合作社这个基地，种植基地来实地来考察，全是全国各大农业大学的这个教授啊，或者是这种博士生，就是这个高校的，然后到我们这个基地来，然后尝过我们这个产品以后，好多就留的电话啊，你能不能想给我邮购一点，说你们这个番茄呀，这个味道特别好，尤其我们这个主打的芳草红这个番茄，像那些有一些这个
1: 最近特别火的有那个普罗旺斯的那个，你们种的是什么品种的？
2: 我们是这个，我们现在因为这个番茄，我们是自己培育品种，叫芳草一号。
1: 芳草一号。
2: 我们跟普罗旺斯还不是一个系列，我们有点靠制于就这个前面市场卖的比较火爆的那个草莓番茄。但是比它的口感还要好。
1: 还要好。
2: 对。
1: 是。那像现在大家在这个市场上在哪儿能销售，就是在哪儿能买得到？因为我们光说特好，大家也能也想盯着哪能买到。
2: 在乌鲁木齐现在有一个江浦有机生活那个有机生活馆，还有我们一个绿峰，在乌鲁木齐也有几家这个生活馆，然后还有一些大的商超， 啊，也可以购买到，
1: 也可以购买得到，
2: 啊，有机专柜上也可以购买到，
1: 所以咱们的这个芳草湖真是一块风水宝地哈。然后确实把老祖宗希望的这种变荒漠为绿洲的美好愿景得到了一个实现哈。聊了这么多，我们今儿晚上美食节就要开幕了哈，这会儿这个书记正坐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芳草湖的美好。这次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除了我们刚才围绕着展开去讲的美食的这个凉皮儿以外，刚才呢刘总浅浅的透露一下，有那个粉条凉拌粉条鸡是不是？
2: 对
1: 啊，您觉得特好吃？
2: 我觉得味道不错，
1: 味道不错。
2: 嗯，
1: 芳草湖就这俩美食吗？不止吧？
2: 不止，挺多的。
1: 书记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咱们这次这个美食节一共分为这个两个街区，第一个街区就是咱们本团厂的这个招牌，刚才主持人也说咱们的凉拌粉条鸡。还有我们的酸菜排骨，还有我们的椒耗鱼，还有我们的烩面，锅盔，风干鸡，特色奶制品，还有就是我们的特色凉皮，这是咱们的本地特产。然后啊，咱们还有一个街区是来自全国的中华名小吃的一个街区，也就是说
1: 不光能吃到当地的美食，还可以吃到全国的美食。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汇集了咱们全国各地的这个特色美食，是另外的一个街区。然后在此之外，咱们七天每天不重样，有一个什么这个厨王争霸。对，那就比今天来说吧，今天晚上就是凉皮的厨王争霸，咱们会
1: 一上来这么狠的。
0: 第一天咱们就是汇集本地的一些凉皮店，然后在线 PK， 也就是说现场咱们就来 PK 一下，谁的口味更符合大家的口味，
1: 就更能够获得老百姓的这种青睐的。
0: 对对对，这个厨王争霸，之后我们每天还会给咱们的游客，因为想欢迎咱们，
1: 要说福利了，大家仔细听啊。
0: 对，想邀请大家都来品尝，就是说我们从今天开始之后说到凉皮了，咱们每天500份
1: 500份
0: 的
1: 免费
0: 凉皮。对对对，
1: 现在还是今晚开幕之后，
0: 从今晚开始连续七天，每
1: 天
0: 500份，
1: 每天500份免费的，哇！我要去啊！今天晚上几点钟开幕？
0: 咱们今天晚上的，早上午咱们就有研学，下午的话，
1: 正式的开幕式演出是，到今天晚上几点？
0: 是在咱们8:30。
1: 8:30，
0: 对，
1: 8:30
0: 就开始咱们正式的这个时间了，
1: 朋友们，这下班了，一脚油的功夫，这就刚好到这个芳草湖去，500份的这个免费凉皮儿，哇塞，真的是太诱人，太吸引人了哈。
0: 这只是咱们第一天开始，
1: 这只是第一天，
0: 这只是开始，然后第二天是咱们的酸菜排骨，这是咱们的酸菜排骨，然后啊，第三天是咱们凉拌粉条鸡的厨王争霸，然后后面咱们还有这个歌手大赛，亲子的足球赛，还有咱们吃货，吃货闪电赛，最后一天最压轴，怎么个压轴法？就是现在大家都看那个抖音，有一个什么偷吃大赛
1: 啊，
0: 都看偷吃大赛，
1: 就是把眼睛蒙上，
0: 是书
1: 啊，拿书
0: 那个偷吃大赛
1: 哦，
0: 我们最后就是咱们的这个，偷吃大赛最后一个压轴
1: 哦，所以这
0: 七天天天不一样，
1: 哎，这天天换花样，这光七天这下来，能不胖3斤已经算是我觉得是算你有这个意志力坚定哈。刚刚有一道美食我想和刘总交流一下，就是刚才书记介绍的这个酸菜排骨，您吃过吗？
2: 吃过。
1: 和咱们东北的那个酸菜排骨一样吗？
2: 不一样。
1: 哪儿不一样？
2: 他这边是炒出来的，咱那边是炖出来的。
1: 哪个更好吃？ 灵魂拷问，
2: 这个咋说呢？
1: 咋说呢？都好吃。
2: 也不能说这个是各有风味，
1: 各有风味。
2: 对，
1: 嗯，
2: 因为我们东北的酸菜是怎么说呢？是第一顿吃感觉一般，是越炖越好吃，就是它是方便的，因为根据我们这个东北的气候是来回炖，追味这个味儿是越来越好
1: 啊。
2: 但是这个方丈屋这个酸菜排骨呢是。
1: 炒出来的，
2: 哎，炒出来来炖
1: 呢，那个鲜劲儿、
2: 啊，
1: 热乎劲儿。
2: 他们那个头一次这个吃的口感要比我们那个东北那个酸菜那个味儿要正一点、
1: 嗯、
2: 啊，但是它这个不一样。
1: 嗯，太高了啊！高情商发言，给大家强力的来做到一个推荐啊。
2: 嗯。
1: 书记，我们知道您还是我们芳草湖凉皮儿协会的这个会长，多年也一直在这个致力于这个把我们的芳草湖凉皮推向更广阔的这个舞台。在这儿其实我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南北疆呢，刚刚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也跟大家介绍到了，大家都有自己的这个独特的这个凉皮儿，每家每户可能做的这个风味都不一样，但是大家都觉得自己的凉皮儿特好。芳草湖凉皮的好处刚才您给我们已经讲了、
0: 嗯、对，
1: 那我们接下来特别想问一问，就是既然我们已经成立了芳草湖凉皮的这种协会，未来在它的这个发展上，包括在行业标准的这种制定上，有没有一些标准？
0: 有，
1: 嗯，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我们这个这几年，把这个芳草湖凉皮从一个街边小吃，慢慢这个推广成咱们芳草湖的一个 IP， 啊。然后也是经历了很多，然后啊咱们有一些这个人吧，就可能会到处在开这个芳草湖的这个凉皮店，但是没有这个规范的话肯定是不行的，
1: 不正宗不行、
0: 对，不正宗不行。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行业标准的话，从一开始我们成立协会就有所考虑，就是为了能让大家吃到更正宗更地道的味道。
1: 嗯
0: 啊，所以我们进会的都是有这个要求的，大家这个如果说是芳草湖凉皮的前提是必须是在芳草湖所学出去的。
1: 嗯
0: 啊，因为本地人
1: 必须得根正苗红。
0: 对、
1: 嗯、
0: 必须是根正苗红，然后啊这个包括一些食材的选用，
1: 嗯，
0: 也必须选用咱们本地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的油或者一些这个调制品，
1: 嗯
0: 啊，也必须从芳草湖去使用。
1: 嗯，
0: 因为我们我在周边吧，这些我们开的店我也去转过、
1: 嗯、
0: 也吃过，也跟他们聊过，外面做出来的凉皮洗出来的跟我们本地还是有区别。
1: 嗯
0: 啊，最简单就是你盛一碗凉皮之后，如果你没有采用芳草湖的，那可能会是泡一会儿还没吃完，面皮就容易碎。
1: 嗯，
0: 它不筋道了，
2: 囊掉了，
0: 囊掉了。对、
1: 嗯、
0: 就想法就囊掉了，他把这个
1: 新疆话
0: 囊掉了，就说啊，对，囊掉了啊。包括咱们这个最简单一个配菜都不一样、咱们芳草湖的这个凉皮有个特点，就是韭菜。对，我们用的都是芳草湖的土韭菜。
2: 对
0: 啊，土韭菜它有股甜味儿，
1: 嗯，
0: 但是外面如果是用外面一些那个大那个胖韭菜，可能就吃不出来咱们芳草湖这个味道了、
1: 嗯、它的辛辣味儿可能会更重。
0: 对对对、
1: 嗯、
0: 啊，
1: 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觉得好的美食啊，它一定是在每一个食材本身的时候，它都必须要追求到一个极致，才能够呈现一个不一样的这种风味啊。尤其是芳草湖凉皮的这种筋道，据说本地人早上都爱吃，而且它还是一个醒酒神器，是吗？嗯，
0: 对对对，是的。芳草湖的凉皮跟别的凉皮开店营业时间也不一样
1: 啊、
0: 为什么说营业时间不一样啊？可能有些这个卖三两，它是中午开门，
1: 嗯，
0: 然后就是开业到、这个、
1: 晚上凌晨半夜，
0: 对，深夜。
1: 哦，
0: 芳草湖凉皮什么？就是早上。
1: 嗯，
0: 你吃早餐的时候他开门了，
1: 嗯，
0: 然后下午的4点钟左右就已经没有了。
1: 嗯，
0: 因为这个天气热，很多人这个下完班之后会这个小聚一下，
1: 嗯
0: 啊，这个哈点小啤酒
1: 啊，
0: 啊，但是这个早上上班啊，这个可能这个还没过这个劲儿
1: 啊，
0: 早上跑到这个咱们店里面去， 一碗凉皮一透，
1: 哦，
0: 就感觉瞬间清醒了，
1: 不用回酒了，回一碗芳草湖凉皮儿，
0: 对对对，
1: 整个人都清醒了，是吧？
0: 对对对，是的。
1: 所以我们这一届的这个美食文化旅游节呢，其实从这个规模上来讲，

0: 真正意义上来讲的话是第一届，但是我们之前其实已经做过很多很多的铺垫了，历年是吧？
1: 对对对，我们已经一方早晴这个美食节我们已经搞了很多年，今年我们选择的场地是咱们的芳草市集。芳草市集的话为什么就是选在芳草市集呢？芳草市集以后可能就是芳草湖的一个门面，一个标志，这个地方
0: 是
1: 啊，
0: 所以我们今晚8:30哈，大家就可以一起相约我们的这个芳草湖美食文化旅游节哈，将盛大开幕了。刘总，作为我们本地的这个企业，今晚美食节都这个盛大启幕了，是吧？咱们又贡献了哪些力量呢？
2: 本次美食节啊，我们合作社啊，从这个食材的供给，还有这个现场的这个展销，还有这个品牌的宣传，三个方面的全方位出力，为这个芳草湖这个美食节添砖加瓦，第一个主要是啥呢？就是我们把这些我们现有的这些啥呢？这些绿叶菜呀，还有我们这个芳草湖的番茄呀，还有我们现在下来的这个玉露香梨呀，还有一些葡萄。等这个新鲜果树，我这个发音有点不标准呢、
0: 能听懂
2: 啊。同时还有啥？提供咱们这个生态的这个绿色这个鹅肉，还有鹅蛋等那个优质的这个生鲜的原料。还设置了这个专，就是我们那个合作社的这个专门这个特色展销这个摊位。就是现场展出我们这些生态鹅的绿色养大鹅这个生态这个制品。还有这个我们这个蔬菜呀、水果啊，安排我们这个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工作人员，就种植的工作人员就现场讲解，从种啊或者养啊的全过程，都可以让这个来的游客啊，朋友们更直观地感受到这芳草湖绿色有机农产品的品质优势，
0: 所以咱们其实就是把这个食材的原材料这一块儿严格的这个把控，给大家提供到高品质的有机的这些绿色的这些农产品。是我们了解到今年的美食文化旅游节除了美食之外，还有就是和这个刚才说到的这个足球相做到了一个结合哈。书记您跟大家介绍一下吧，现在时下很火热的这个姜超啊，如火如荼的进行的这个过程当中，把美食和足球结合到一块儿，是不是有一点蹭热点的嫌疑啊？
1: 咱们现在的这个贵超也好，姜超也好，再到我们的冰超，前段时间我们还搞了这个联超，也是这个火热这个当中，包括这段时间我们在看这个世界杯，我每天也在看，当时这个挪威输了之后，哎呀，我也感觉我还挺希望挪威赢的，然后咱们这次这个美食节专门就安排了在这个咱们芳草市集就安排了这个直播，也就是说大家可以在这晚上不光可以喝点小啤酒，还能跟咱们的这个朋友一起来观看这个世界杯的这个半决赛、决赛，
0: 所以这个一种休闲的方式，我觉得可以，是给大家一个新的思路，不妨周末或者说不妨这个工作之余，哎，抽出点时间到芳草湖去感受一个静谧的休闲的时光，慢节奏放下来，把整个的节奏放得相对会慢一些，会有一个很舒服的这种感觉啊。可是到了芳草湖之后，我又有一个疑问了，就是刚才我们再去介绍的都是一些美食，只为吃一碗凉皮儿。如果是像刘总这样的老饕，我觉得这个驾车去是没问题的啊。可是还有一些朋友像我就比较贪心了，我不光想吃到美食，还想看到美景，还想玩到好玩的。能不能今天借着我们今天节目的机会啊，跟大家来介绍一下，除了刚才介绍的内容以外，我们的游客朋友们来到了我们的芳草湖之后，还有哪些解锁旅行的方式？
1: 咱们这个美食节正好开在了咱们这个暑假当中，然后我们也希望咱们这个家长带着咱们这个小朋友，不光到芳草湖能吃上咱们芳草湖美食，还能干什么？进行一个研学，咱们这个绿风是不是就有咱们的？

0: 研学基地，
1: 对，
0: 对，
1: 我们有个番茄派，
0: 啊，对，
2: 嗯，
0: 咱们有一个
1: 熟
0: 学，对，番茄派的这个研学基地，
2: 嗯嗯嗯，
0: 然后我们方舟还有一个二连的记忆馆，
2: 嗯，
0: 通坑记忆馆，我今年就带着我们的这个老党员就到咱们这个二连的这个通坑记忆馆，
2: 嗯，
0: 既有一些当时生活的一些记忆啊，还有我们另外还准备了这个忆苦思甜饭，
2: 嗯，
0: 我们记忆馆还带着一次忆苦思甜饭，
2: 哦，这个忆苦思甜饭是啥饭，
0: 就是咱们
2: 杂粮粗粮
0: 啊，窝窝头呀，
2: 嗯，
0: 这些咱们当时吃的一些
2: 窝窝头，好，我不瞒二位说，我都好久没吃过了，最少有个20多年了吧，没吃过了，
0: 啊，对，啊，还有咱们这个碉堡粮仓，还有咱们毛主席纪念馆，
2: 嗯
0: 啊，或者说是想玩水的地方，咱们有这个芳草东湖和鹰湖，
2: 嗯
0: 啊，两个玩水的地方。
2: 芳草湖有湖，
0: 有湖有湖，
2: 有湖有水啊。
0: 对，
2: 嗯，
0: 不是以前的这个芳草湖，咱们现在这个是美丽的芳草湖啊，
2: 嗯，
0: 啊，对，
2: 芳草碧连天的感觉
0: 啊，既有美食，又能游学，还能去转，又能游玩。
2: 嗯
0: 嗯，
2: 好。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访谈的部分呢也快临近尾声了。最后呢，我们也想请二位嘉宾向我们发出一份来自芳草湖的邀约。我们首先请，刘总来跟大家发出这份邀约好吗？嗯，
1: 这个我们诚挚的向那个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啊，做客我们大美芳草湖。
2: 嗯
1: 啊，这里有大漠绿洲孕育的沃土良田，有日光滋养的鲜梅果蔬。
2: 嗯
1: 啊。这个原生态的咱们散养的这个地道的家禽呐，牲畜，知道吧？我们而且我们这个给我们自己这个打个广告啊，
2: 嗯，
1: 我们绿丰这个合作社一年四季大棚里面啊，蔬菜大棚里面，
2: 嗯，
1: 这个瓜果是不断的，
2: 嗯
1: 啊，每一口都是新疆独有的这个味道，
2: 嗯，
1: 啊，欢迎大家带给这个美食节打个广告啊！欢迎大家到美食节现场品鉴咱们芳草湖特色的美味啊！
2: 嗯
1: 啊，
2: 嗯，好，谢谢刘总。最后呢，我们请李书记来跟我们郑重的发出一份邀约吧，好吗？嗯，
0: 好的。这个收音机前的这个朋友们，这个7月14日至7月20日，我代表芳草湖农场这个诚恳的邀请大家参加芳草湖的这个美食节，
2: 嗯，
0: 一碗地道的芳草湖凉皮，一桌特色的兵团美食，7天不间断的趣味活动，我们在芳草湖芳草市集这个备好酒菜，热诚的等着大家。
2: 好，我们把这份邀约马上就要兑现，今晚的20:30，我们欢迎大家一起到芳草湖去感受我们的芳草湖文化美食旅游节啊！再次感谢二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有机会常来，带着我们的有机的特色农产品，也带着我们芳草湖的各色美食，欢迎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
0: 好的，谢谢。
2: 好，
1: 谢谢，
2: 再见。
1: 再见。

0: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1: 皮影戏是我国传统民间戏剧，也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昌吉市95后皮影戏手工艺人李伟潜心学习皮影戏，在皮影戏剧场用古老光影讲述中国故事，让这项古老技艺焕发新生机。请听报道。在昌吉市天山中岳非遗皮影研学工坊的小剧场，每周都会迎来体验皮影戏的学生和家长。一束暖光洒向幕布，音乐渐强，幕后李伟手持竹竿，熟练地操控着皮影。影窗上蝴蝶翩翩起舞，荷花亭亭玉立，池塘里的乌龟与从天而降的仙鹤缠斗，逗得小朋友们哈哈大笑。皮影戏被称为最早的动画，牛皮雕刻的人物在灯光映照下演绎故事，鼎盛时它是万人空巷的娱乐。李伟说，他第一次接触皮影就被深深吸引。
2: 皮影戏在中国呢盛行了几千年，曾经呀有万人空巷，我觉得我跟皮影戏是非常有缘的。第一次看皮影戏，到第一次的去操作皮影戏，再到后来的深入学习去雕刻皮影戏，这期间呢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1: 一盏灯，一块幕布，一台皮影戏，可以演绎流传千年的剧情。2014年在山东济南上大学时，李伟在济南大明湖畔逛非遗市集时看到了皮影戏，灯箱点亮，手工雕刻的皮影在灯光照耀下玲珑剔透，纹路清晰，质感丰富。李伟瞬间被这种灵动的表演形式吸引了。从小对传统文化感兴趣的李伟，冒出了学习表演皮影戏的想法。他找到济南皮影戏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李娟，利用课余时间从零学起。李伟
2: 说，为什么想去学皮影戏？其实有的时候不需要太多的为什么，可能就是第一次看到皮影戏的时候，我就觉得它很有意思，哎，觉得是一种时间的沉淀，历史的呈现，2000多年的艺术形式，它能够很鲜活的、很灵动的展现在我们的眼前的时候，我就深深的被它吸引了。
1: 李伟一开始以为皮影戏很简单，结果一上手才发现难度不小，不同的人物、动物、表演风格都不尽相同。比如就走路姿态来说，小女孩走起来活泼轻快，老人要佝偻着背、颤颤巍巍地走，壮士走起来要铿锵有力，这些都要在生活中多观察。学习的过程并不轻松，雕刻皮影是第一道难关，牛皮坚韧，刻刀稍偏就会划伤手指。李伟摊开手掌，虎口处还有几道细小的疤痕。操纵皮影更难，竹签安装的位置

0: 差一点动作就做不出来。李伟曾花几个月练习一个转身动作，功夫不负有心人，大学四年在李娟的指导下，李伟逐渐掌握了皮影戏的入门级表演和基础的道具制作。
1: 学习皮影戏过程中呢，遇到了很多困难。雕刻环节对于每一个皮影戏的手艺人来说呢，都是一项挑战，因为他第一刀的时候啊，就决定了你这一刀能不能成功。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手上呀就是千疮百孔，因为这个皮子呢它是有一定的坚韧程度的，当你第一个刀下去如果说有点偏，可能就会拉着手，也有可能这一刀下去这个作品就废了。
0: 大学毕业后，李伟听从父母的建议回到昌吉老家工作，但他始终放不下皮影戏这门手艺，每年都要重返济南两次，跟着李娟继续学习。2024年，在昌吉市文旅部门与行业协会的支持下，李伟创办了皮影戏剧场和创作工坊，让非遗从展厅走向生活。李伟全职投入皮影戏剧场的筹备和运营，父母对此表示反对，说开剧场赚不到钱，收入维持不了生活。李伟知道口头解释无用，干脆用行动来证明。剧场像李伟的试验场，他先在原创内容方面发力，正对不同观众创作不同类型的皮影戏，儿童看绘本剧，游客看喜剧。为了让年轻人接受皮影，他尝试加入现代元素。传统剧目《武松打虎》里，他给武松设计了更夸张的打斗动作，有时还会用皮影演绎现代剧目。旺季时，剧场天天有好戏上演，淡季时就到学校、社区、乡镇演出。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火爆出圈后，他以哪吒为主角创作《护苗行动之哪吒》，寓教于乐，走进13所学校演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通过李伟喜欢上皮影戏。
1: 剧场从无到有，真的是付出了很多人的这个心血，不光是我自己一个人的。如果说我自己一个人，我今天这个剧场肯定是搭建不起来的。一场完美的这个皮影戏的演绎呢，需要我们的高度配合啊，我们皮影戏的道具机关要操作的炉火纯青，剧本台词呢要背诵的滚瓜烂熟，才能够演出我们活灵活现生动的皮影戏剧。
0: 李伟逐渐意识到业态创新也很重要，单靠演戏很难实现收支平衡，所以他和团队对研学、皮影戏体验、文创等周边业态进行积极探索。李伟的父母也渐渐放下了担忧，主动帮他对接研学活动，剧场运营渐入佳境，扭亏为盈。李伟也开始考虑如何传承皮影戏，他和昌吉学院合作，为想学皮影戏的学生提供免费教学。
1: 我们是每场戏哪怕是只有一个观众，我们都演得很起劲，老艺人坚守下来，那么我们作为一个新人就要把它传承下去。我们呢，不光要把它保留住，还是要把它继续往前走下去，我觉得这样才能够让它更好的去存活下去吧。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4: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

游客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天山天池景区的文旅推介官马慧，非常荣幸由我向大家介绍天山天池景区。在开始之前呢，先向大家介绍一下西域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是咱们天池景区的主体运营单位，是新疆首家旅游开发股份制企业，2020年8月6日在深交所正式挂牌上市，股票代码300859，是新疆旅游上市第一股。目前我们公司所经营参与的景区及项目有世界自然遗产地国家5A 级景区天山天池，国家4A 级风景区吐鲁番火焰山，国家4A 级风景区伊利解忧公主薰衣草原，国家3A 级景区五彩湾古海温泉，国家5A 级景区喀什古城片区遇见喀什沉浸式演绎，以及国家5A 级景区赛里木湖的遇见赛湖超体感中心。天山天池景区坐落于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富康市境内，距首府乌鲁木齐仅68公里，总面积548平方公里，涵盖了8大景区、15个景群、38个景点，核心区域天池的海拔是1910米，周长9.7公里，面积4.9平方公里，最大的融水量可达2亿吨。从南部雪峰到北部沙漠，80公里的直线范围内，囊括了高山冰川、湿地草甸、森林峡谷、湖泊山岳和戈壁沙漠等7种自然景观，形成了完整的自然垂直景观带，将反差巨大的炎热与寒冷、干旱与湿润、荒凉与秀美、壮观与精致奇妙地汇聚在一起。天山天池是世界自然遗产地，国家5A 级风景名胜区，天池古称瑶池，又有龙潭冰池之美称，也是中国神话传说中东方第一女神西王母的仙居圣地。经过多年的精心打造，天山天池的景观景点、基础设施、人文历史、民俗文化景观、生态科普教育以及线路产品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旅游体验方面也是逐步向生态、科技、舒适、漫游、康养等方向提升与转变。那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西域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在天池景区内打造的天山天池太空舱营地，坐落在风景如画的天山天池5A 级景区内。天池太空舱营地的总占地面积是12700平方米，由西域旅游公司建筑而成，分为3个主题区域，共有太空舱40辆，分为豪华大床房以及家庭亲子房2种房型，同时可容纳100人入住。天池景区神奇汇聚了不同的自然景观，如果您选择入住太空舱营地，可以在这里感受到轻松愉悦、拥抱自然的住宿环境，全程为您提供管家式的服务。太空舱营地的房车设计与现代感和科技感融入自然景观，不定时的开展星空露营节、亲子音乐节、户外拓展、山水浪漫婚礼等多元体验，丰富景区内的产品线路，一站式满足您的吃住行游购娱的多元需求，让您能够夜宿山水间，沉浸式邂逅天山天池的独有度假时光。除此之外，我们还结合天池景区一票两日游的政策，开展入住太空舱营地，可将您的7座以下车辆开至天池太空舱营地的停车场，深度体验夜宿景区的魅力。除此之外，您还可以在这里徒步西小天池乾隆渊步道，观赏东小天池飞龙涧瀑布，感受独特的住宿氛围，享受惬意的度假时光，沉浸式邂逅天山天池独有的度假时光。巍巍昆仑，矮矮天山，天山天池藏着新疆最极致的山水之美，是海内外游客奔赴新疆的心之所向，更是世界畅游新疆的首选地标。如今的新疆山河锦绣，生机盎然，我们在此诚邀全球友人亲临这片神奇的土地，赏湖光山色，品民俗风情，享休闲之乐，更邀您邂逅吐鲁番火焰山、五彩湾古海温泉，打卡遇见喀什、遇见赛。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FM96.1 兆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早安，新疆。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持续关注社会热点，同步追踪新闻事件，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5: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4: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6: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4: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7: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8: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9: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4: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
10: 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

0: 传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首先，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2: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1: 疼痛是一个并不陌生的词汇，每个人都经历过疼痛的感觉，长期的、短期的、烧灼般的、针刺样等等不同的感觉。但对待疼痛本身这件事儿，很多人啊却有着相同的认知，不是什么大病，忍一忍就过去了。可是疼痛真的忍忍就能过去吗？我们对待不同的疼痛应该视同一律吗？今天节目我们带着这些疑问，邀请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疼痛科主任常成为我们来介绍。
3: 疼痛现在我们根据第二版的定义呢，是实际或潜在的组织损伤引起的不愉快的情感经历或体验，这就叫疼痛。那么分类型的疼痛呢，老百姓直接的感受就是疼痛的性质，比如牵拉痛、胀痛、酸痛、针刺痒、火烧痒，这种疼痛的感觉、主观感受，来区分不同的疾病，还有表现不同的类型。
1: 嗯，疼痛科不同于我们去医院去挂号的内科、外科、中医科等等其他的科室，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科室？哪些疾病在疼痛科的诊疗范围当中呢？
3: 嗯，我们应该疼痛科呢，主要诊的疾病的方向是大于一个月或三个月的慢性疼痛或一些顽固性疼痛。当然它也少部分的辅助一些少量的急性疼痛。有哪些疾病在诊疗范围中呢？首先常见的就是颈腰椎病，还有各种类型的神经病理性的疾病，比如带状疱疹、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三叉神经痛、舌咽神经痛、面瘫等等，还有各种退行性的骨关节病，膝关常见的膝关节炎、髋关节的骨性关节炎，还有各类的软组织疾病，比如足底筋膜炎呀、网球肘啊，各类的软组织损伤的疼痛，还有一些需要神经调控的这种疼痛的过敏性的，就是敏感性的疼痛，还有一些老年性的骨质疏松啊，这些是常见的一些啊。
1: 嗯，很多人会觉得身上疼了没关系，忍几天过去了就好了。那针对哪些疾病或者情况，即使说身上的疼痛并不明显，也同样应该来到疼痛科救人？
3: 嗯，首先我们疼痛就是身体给我们给的信号，给的预警有问题。那有问题其实找疼痛科专家咨询呢，不一定非要奔着解决疼痛首先去，先了解这个疼痛是什么引起的，他这个疼痛是需要我怎么去注意。除了缓解这个疼痛以外呢，一些常见的比如颈腰椎病的疼痛我怎么预防，早期的疼痛可能能缓解，但是如果你不去关注、不去咨询、不预防这个情况，会变成频发的疼痛，甚至于持续的疼痛，比如疼痛超过三个月的慢性疼痛会越来越重。所以早期出现疼痛就应该及时的去了解疼痛的原因何在，我怎么去预防，怎么去避免它加重，或者说变成越来越疼的疼痛，减少早期的治疗好。
1: 嗯，疼痛科的专家通常需要进行哪些临床评估来确定患者疼痛的程度和类型呢？
3: 我们通常在门诊的是一些单维度的评估方法，就是因为疼痛是个主观感受，只有病人能描述清楚这个它的程度。但是这种主观感受每个人轻度不一样，我们通过一种表情的这种勾选，或者说他这种睡眠的障碍勾选来评估他。当然有些入院以后多维度的这种评估，从他的情感障碍啊，往他的这种困扰的多方面的因素去评估。通常我们在门诊都是进行单维度评估，一组八次评分，大概评他几分几分，最疼是10分，你现在觉得自己有几分，大概这样一个简单的单维度评估门诊。
1: 嗯，
4: 在网络平台当中呢，有这样的一类声音，说心理焦虑、抑郁症同样有的时候会引起生理上的不适，也想咨询到您，疼痛科的专家在临床当中是否会和其他的医疗团队进行合作，像是物理治疗师或者心理学家呢？
3: 这个是经常的。首先我们在医院经常会遇到一些消化科的病人，就是经常会请我们过去做一些心脏神经节加膈神经的阻滞，内分泌的缓解这个情况。在康复科呢，就是我们在做一些颈腰椎病，下盘突出压迫神经，我们把它的突出还原，神经改善以后，它本身的疾病的诱因就是它的肌肉力量不强或者骨疏松，可能都需要内分泌科或者说康复科来帮助它增强肌肉力量，它促进锻炼，让它再犯。还有一些像这些糖尿病足的神经病理性疼痛的，我们可以辅助给专科大夫来调控神经，减轻神经的这种损害。疼痛是有很多科室有也交叉的。
4: 在科室当中，现在治疗疼痛的方法都有哪些呢？推荐的治疗选择会基于哪些因素？
3: 治疗方法基本上就是一些微创介入的方法。这近年呢，通过 B 超和这种 CT 的普及化CD 的普及化呢，逐渐开始一种可视化的治疗。这种微创的治疗方法呢，在疾病拖得很厉害，说大手术不做大手术不可的程度之前，做一些微创治疗呢，解决一些问题，甚至于最近这几年椎间孔径呢，逐步有替代这种开放手术的趋势，以比较微小的代价，你通过这种先进的设备，进到组织比较深的地方解决问题，而不需要打开原来的这个桌椎键盘、脊椎键盘，打开椎板把骨头取掉就不需要了。通过用打孔，像打孔一样到深处把它的桌椎键盘取出来，好弄完。还有，选择呢，主要是基于你这个疾病的诊断是什么问题，我们就做什么。还有临床一大类就是神经痛，我们通过这种神经调控，通过神经修复，通过对神经的结和支不同的地方采取不同的方法来帮助病人缓解疼痛，恢复到正常生活状态。
4: 很多人呢会觉得医院的疼痛科非常的神秘，那疼痛科的专家在治疗的时候会经常使用到的药物有哪些，安全性怎么样？
3: 我们在疼痛的早期或者急性期会经常用些药物。一些住院的病人呢，我们通过微创一些手术啊或者治疗啊，要帮助他们戒断药物，不需要药物把它疾病治好。我们通常用的药物呢，常见的有 NSAID 类的药，就是止疼药，还有一些激素药，通常有些带通脑门控的药和钠通脑门控的药，其实说白了就是调控神经的这个通道的这种药物，来调控神经，减轻它的疼痛。这种药物的安全性在通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呢，应该是比较安全的。当然通过在疼痛医生的指导下，用止疼药呢基本上是缓解症状啊，不赞成长期服用，而且吃止疼药一定有它的特点，一定要按照说明书上的按疗程按次服用，不是疼了就直接吃，不疼就不吃，这一定是个误区。止痛药吃多了会对你的靶细胞、胃啊这些东西会造成巨大的损伤，胃溃疡或者肝损伤，这是有可能的。但你要在它的说明书的范围内合理的使用，这问题是不大的。
4: 关注我们微信后台网友的留言说到，专家你好，每次在生理期的时候疼痛难忍，就会选择吃一片的布洛芬来缓解疼痛，这样的行为会对身体有影响和伤害吗？
3: 应该没有大大的问题。当然我建议他可以选择更好的，像布洛芬这个 NSAID 类的药比较便宜的是双氯唑钠，这就是布洛芬，再上一点才配得上这个塞来昔布，就西乐宝还有安康信。用好一点的药，它服药次数更少，它的这个对靶细胞的保护更好。用适当的用药是没有问题的。
4: 好的，这是
3: 你要还处于没有胃病啊，就是基础别的疾病，正常人服用一些这个止疼药没有太大的问题。
4: 嗯，好的，这是我们给到这位朋友的建议。如果说还有其他的问题，也欢迎继续在微信公众平台 xj96191 下方留言，或者可以直接拨通热线电话900511转接一号线。今天呢，我们和您共同关注到的是身体的一种感知疼痛，这是一种疾病吗？是否需要治疗？如果说出现了急性的疼痛或者慢性疼痛，在生活当中又该如何应对？欢迎大家就这些问题进行实时的咨询，我们也会在线为各位进行解答。刚才我们提到了说疼痛科有哪些的药物治疗手段，那接下来也想问到的是，是否存在着非药物治疗疼痛的方式方法？那这些方法在什么样的疼痛情况之下会更有效？
3: 啊，大部分非药物治疗疼痛的方法都是住院以后采取的。我们采取这些方法就是为了解决他的问题，让他戒除，不需要依靠药物去治疗。那么这些方法大部分还是针对他的诊断。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体腰椎病，这个肩盘是膨出还是突出还是脱出还是游离，根据它突出的大小采取不同的手段，比如说硬膜外、射频、椎间孔径、激光啊，这些手术的方法是跟它疾病的程度有关系，没有哪一个手术是万能最好的，而是哪一个手术最适合哪一类疾病，只根据它的这个疾病的程度而言的。
4: 嗯，患者在前往疼痛科就诊的时候应该准备好哪些信息和资料？是否需要提前准备相关的检查结果呢？
3: 嗯，当然如果手上有的资料在场都是比较好的， CT 核磁它可以帮助我们去明确诊断。治疗疾病第一步最主要的就是明确诊断，先明确疼痛的原因是什么，把原因找到才能对症下药，才不至于南辕北辙。那么一般来说手上有材料的就拿来，如果没有材料呢，你来坐诊，通过你的病史的叙述由我们大夫来判断你做哪个检查更合适一些。因为门诊的这种检查大部分不报销，我们还是少而精的采取一些一次到位的这种检查。因为有些肩盘的疾病如果拍 X 光片你就看不见肩盘，虽然便宜但不能明确定义。如果是肩盘突出的，你拍 CT 或者核磁至少能看见这个肩盘是突出膨出，是不是需要有什么方法，或者说在急性期能判断它会疼多久，是未来一个月以内就自己能好，还是说是可能因为好不了还会延续很长时间，就及早干预。这种检查呢可以通过门诊专家来给你给个建议再检查。
4: 嗯，我们再来关注向右而生的留言，他说到，主持人好，专家好，经常有的时候会感觉到左后方的肩胛骨部位疼痛，今年呢比较年轻，我觉得应该不会是心脏类的疾病，但是时而会有这样的感受，怎么回事？
3: 这样的，一般来心脏类的疾病是会往左边和左肩胛骨放射，但是如果说一般心脏急性的问题阻塞很厉害的，一般一两天内就会出现问题，不会拖很久。
4: 嗯，
3: 当然也不排除这种心悸，就供血不足会反复出现。当首先我们遇到一个症状的时候，原则是考虑常见病，二就是要排除重大的一些风险大的疾病，比如说心脏病确实是一个重大疾病，那我们做一个心电图，能简单的排除一下。有些早期心电图里有些心肌缺血，如果你不放心，可以进一步检查一些心彩超和24小时动态心电图。我们在临床确实见过，有的人这个肩胛疼越来越重，在一周，有时候时间一长才能忽略它，进一步检查才能发现。另一方面，这些常见病，通常的这种肩胛疼，只要这种疼痛不超过肩胛下角，就是我们肩胛骨最下角，在肩胛下角以上的部位，大部分是颈椎病常见。如果超过肩胛下角的这个肩胛下的疼痛，通常跟颈椎关系不大，因为每个病有每个病的特点。如果排除了一些重大器官的疾病以后，是常见的这种常见病多发病的话，那只要疼痛程度不是太剧烈，那么通常会告知病人他这个颈椎病的原因是什么，锻炼的方式是什么，他预防增强颈椎的肌肉力量，稳固这个结构，减少肩盘压迫神经的这种频次或者这种可能，他在门诊看能不能出现缓解。
4: 网友陈颖留言到说，今年32岁，这几天啊总感觉是腰部的不适，开车的时候呢会感觉腰部空落落的，有这种针刺样的疼痛， 放着腰靠还是感觉并不能缓解，想问到专家的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腰椎的老化是从什么年龄开始的？我真是这种情况吗？
3: 嗯，像30岁的年龄啊，就相当于我们买了车，买了3年的车，如果这个车造的零件没问题，那就您始终有问题。因为腰椎间盘突出症指的是间盘压迫神经，那它主要的原因不在间盘上，在于你的骨骼和肌肉的这种支撑力不够。那30岁年龄如果没有别的什么疾病，他的骨松没骨质疏松，他的肌肉力量就不足，他这种久本身是司机的话，他这种久坐呀弯腰确实是个诱因，但并不是所有的司机都一定得到这腰椎病，也就是我们

0: 减少切了这个问题，减少这种久坐呀弯腰的这种姿势，适当的休息以外，适当的做一些背身锻炼，增强腰背部的肌肉力量。我们其实过程大部分是这种屈动作的小做，久坐呀弯腰啊，那你要做一些伸展锻炼，背身动作锻炼，促进你的腰大肌、竖脊肌，你的背部肌肉的增强，稳固你的腰力，这样子减少肩盘的压力，你这样子相应症状就会得到相应的缓解。
1: 嗯，好的，这是我们能够给到这位网友的建议。再来关注下一位网友的留言，说女性24岁，心脏突发绞痛，但是持续的时间不久，偶尔几次，有事吗？
0: 这个你首先要明确是不是心脏绞痛，如果是心脏的，那你要到及时到心内科去看一下。
1: 嗯，
0: 啊，这种早期我也说过，任何疼痛都是给你心脏并且这个身体提醒什么问题，一定要早期明确问题，不要等问题发生厉害了。心脏绞痛，有的人是这个痉挛血管收缩、痉挛缺血，有的可能有一定程度的梗塞。你超过75%，梗塞太厉害了，
1: 嗯，
0: 那就会堵，有的会出现不可逆的改变。因为我们听说心肌梗死，心脏细胞一旦缺血死亡，它是不可再生的，
1: 嗯，
0: 所以有问题了，还是及时检查，明确病因，把这种危险因素先排除掉。
1: 嗯，而且现在的很多听众或者网友甚至说患者他们并不能很好的区分这个疼痛到底是哪个部位出现了问题，所以最好啊还是来到相关的医院相关的科室，找到专家来进行为您进一步的诊断和治疗。
2: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3: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2: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3: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2: 锚定5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3: 7月30日前进入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2: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3: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2: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1: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2: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3: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4: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5: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6: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妈妈，我怕。这是很多孩子被推进 CT 室时说的最后一句话，关门的那一刻，门外的家长心里是那句话，我也怕。怕什么？怕辐射，怕影响孩子。儿童的生长速度快，细胞分裂活跃，对 X 线电离辐射确实比成人更加敏感，但 CT 技术在儿科临床应用又不可或缺。肺炎、外伤、先天畸形、肿瘤，很多疾病的确诊绕不开它。怎么让 CT 的辐射量降下来，降到最低？今年6月，这件事儿在新疆有了新进展。为爱而行儿童低剂量 CT 规范化扫描普及行动在乌鲁木齐举行，由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北京儿童医院发起。目标只有一个，让新疆的孩子们在家门口做 CT， 辐射更低，诊断更准。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国家儿童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影像中心主任医师、北京儿童医院新疆医院医学影像科主任孙继航教授为我们来介绍孩子做 CT 怎么才能辐射更低，诊断的更准。
7: 我是孙继航，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影像中心。在此呢，我就代表我们团队呢来介绍一下我们团队在儿童低剂量 CT 研究领域的一些经验。对于我们儿科影像人呢，有几个工作重点吧，就是降低医源检查性损伤，说白了就是低剂量 CT 工作。儿童的 CT 呢跟成人不太一样，一说成人大家都知道最常见的疾病就是卒中啊，或者是心血管疾病啊，要么就肿瘤的筛查。但对于儿童呢，其实最常见的疾病还是呼吸道感染。我估计大家家里有孩子的应该对2023年全国的支原体肺炎大流行呢还心有余悸。同时呢，也是这种经济的发展吧，尤其是电动自行车，就是导致的车祸伤越来越多，还有学习压力大，这个学生的地楼伤，各种外伤也越来越多。其实对这两种疾病呢，就是 CT 还是最常用最有效的检查手段。那比如像这个一看胸片就知道这是一个肺炎，可能在成人呢就这样，就可能就输液了。但儿童呢，一般是有经验的内科大夫都是主张要做一个 CT。做完 CT 呢，发现呢它跟普通肺炎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它没有支气管充气线，就说明整个气管就完全堵住了。这是呢，就是我们呼吸科的杨海明教授，就是马上呢就是对这孩子呢做了支气管灌洗，可以看到从支气管里灌出了很多这种树枝状的痰栓。所以说，如果要是不及时的诊断，不及时的治疗，把这痰栓冲洗出来，你用多大剂量的阿奇霉素，用怎么样的雾化，其实效果都不好。所以说呢 ，CT 呢对于儿童疾病的诊断呢至关重要。但是，CT 就虽然 CT 怎么好啊，还有但是呢，就是辐射剂量，可以说呢，对，就是对很多家长刚才说了都有这种焦虑了。从2024年到今年，从 Nature、Lancet 还有新英格兰三大期刊各自发表了一篇文章，就说过量的 CT 辐射与血液系统肿瘤、儿童血液系统肿瘤的发病率有着因果关系。所以说这些文章呢，其实也引起了舆情了嘛。所以呢，就是人民日报客户端，就是特别对彭主任，就是说邀请了一个采访，就系统性的阐述了一下儿童的，就是 CT 对儿童的重要性。以及就是大家不要对射线过多的焦虑。为此呢，就是我们也是进行了专门的工作吧，就是在我们彭军教授还有李新院长还有赵建波院长的带领下，可以说是 儿科影像专家，我看共同发表了儿童 CT 检查辐射剂量的中国专家共识。可以说呢，这是全国建国以来第一次对儿童 CT 辐射剂量呢做出了一个规范性的指导性文件。所以说，就是儿童 CT 面临的问题呢，就是说如何在保证诊断质量的前提下，尽可能的降低儿童 CT 辐射剂量。这方面呢，就是不得不说一下啊，就是胡斌教授从2004年起，就二十多年前啊，真是我觉得这是全国的肯定是第一份，也是独一份，就开始带领我们开始了儿童低剂量 CT 检查。就是同年就有四项儿童低剂量 CT 研究，就是入选 RCNA 发言。那我们做什么工作呢？就说除了常规的，就是如何降低剂量之外呢，我们还针对儿童体型小还有疾病谱的特点做了一些特殊的一些技术开发，包括低电压 CT 还有双低 CT 还有最近我们研究的四低 CT。 这也是四低 CT 在儿童也是我们首先报道的，已经是率先在儿童实现了低剂量还有低对比剂用量以及儿童舒适性扫描的这些成果。当然在这方面我们二十多年来做了很多啊，就是主要的呢就是我们分层次，就是对不同层级的医院辐射剂量使用情况进行了调查。第二个呢就是刚才说过的，在众位专家的指导下呢，我们对儿童 CT 辐射剂量作为一个规范。同时呢我们还是为了应对不同层级医院水平不一样，还有呢就是设备差异的问题，我们呢做了一个图像质量标准的专家共识。然后呢就是最近也是发表了也关于如何使用深度重建算法来进一步有效降低儿童 CT 辐射剂量的一些研究。其实呢我们就希望以后家长说跟我们临床大夫跟家长说去做个 CT 吧，看得更清楚。然后家长说那辐射剂量大不大呀，就可以说跟照张新片是一样的，一点都不用担心。其实我们就想达到这么一个效果。从技术上呢，我们已经是可以说对儿童全年龄段全疾病谱做了一个深入的研究，以及提供了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了。那下步面临的呢，其实我觉得更严重的挑战啊，就是如何把这个低剂量技术推广下去。这张表呢，也是那个取自我们就是国家今年发布的，就是行业标准。通过行业标准呢，也就是规范了，就是说儿童 CT 扫描剂量推荐剂量是什么样，这已经是一个国家那个法律性的一个硬性文件了，这也是我们彭云教授牵头设置的。其实这个画两个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虽然儿童对于儿童 CT 啊，比如像胸部 CT 1毫格瑞和4毫格

0: 都是一个安全的检查剂量。那大家作为一个家长来讲，肯定是希望我使用最低的辐射剂量来完成我们的检查。那如何让全国医疗机构都能用最低的剂量来完成一个儿童 CT 检查呢？这就是我们未来的工作重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彭军教授也是带领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啊。首先呢，就说对于儿童医院、妇儿医院、综合医院，这中国医疗特点嘛，有三种类型的医院。那怎么让这三种类型的医院都能使用到，就是儿童第一量 CT 扫描？那就是我们组建了一个多中心的项目，就把儿童医院我们的方案给到妇儿医院，给到成人医院，让他们去使用，来一种变相的推广，让等于说综合医院也知道啊，儿童第一量 CT 应该是这么扫描。可以说，通过这项研究呢，来抹平不同就是营业范围吧，或者叫营业范围医疗机构的差距。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见证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记录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讲述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3: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4: 我是主持人清晨。
5: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6: 64排 CT 扫描技术如今在很多医院已经不算新设备了。从2004年底全球首次推出到现在，这项技术已经走过了20多年。设备越来越多，检查越做越广，但一个问题始终存在：扫描做得多不一定做得对。同样的设备在不同的医院、不同的操作者手里，扫出来的图像质量可能天差地别。参数设置不合理，扫描范围不够精准，辐射剂量控制不到位，这些问题最终落到患者身上，就是会误诊、漏诊或者不必要的辐射。谁来给怎么做才算对定一个标准？谁能够帮基层医院把操作规范立起来？接下来邀请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放射科刘杰教授为我们来解读。
7: 在我们实际的临床应用场景中，具有瞬息变化的过程，所以在正常扫描的过程中间，我们发现整个的扫描的参数呢还是存在很大的一个差异。再一个，CTA 成像的远端显影的不清楚，以及我们进行四肢骨骼包括颈胸腰椎椎体成像的时候，具有采样率不足、疏时样影像纹影的变化。但是在这变化中呢，以前我们的64排 CT 已经用到了那么多的病人啊，但是呢，我们大家没有过多的去注意64排 CT 的图像，因为只觉得它是一个比较中端或者稍微低端一点的这个 CT， 大家可能更加重视的是高端 CT 和超高端 CT 的图像，但是呢，我们。

就是要把这些中档的 C 型把它图像智能做好。所以发现这些问题以后，我们又重新回到了工厂。我们一二十个人呢重新坐在这儿讨论。讨论我们在实际做的过程中间究竟有哪些问题又出现了变化。所以我们又把所有的参数重新进行了精细化的调整。那么我们对特殊的场景重建参数啊，大家可能会觉得重建参数这个已经很多年很成熟了，但是我们去到各家医院以后发现并不是这样，就一个小小的头疮啊脑疮都有很多家医院都不一样，各自观察的都不一样，包括我们的这个肺疮，我们的这个看肝脏啊看肾脏的所有的疮疡症候，我们重新又过了一遍啊，过了一遍。另外呢，我们专门针对四肢骨啊，那天我们光扫四肢骨，扫了有70多遍，扫了70多遍，就反反复复就想把那个欠彩一样的那个扫掉。结果减少管粘液不行，减少管粘液不行，减少螺距也不行，减少时间也不行。最后呢，对，最终放到了我们的具上，因为我们觉得对于四肢骨成像来说，螺距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后来我们通过缩小螺距以后，就这一个参数改变了嵌维影采样的这个。所以第二轮我们又拿着这些参数又回到了这十六家医院，最后经过我们反反复复的进行图像质量的优化，最后的效果还是进入了比较满意的状态。虽然不是非常好，但是我觉得这些图像呢已经很和我们的这个高端 CT 超高端的 CT， 比如说我们看这些细小的远端的肺动脉的时候，往往64排 CT 因为它的扫描时间过慢，出现很多的呼吸运动的尾影或者血管边缘的尾影是有出现的，但是经过我们调整以后呢，效果还是比以前好多了。另外呢，我们专门针对远端细小血管显影、四肢动脉显影效果不好，专门进行了一个这个改变，那么也经过了这个测量啊，经过了这个讨论。那么最后呢，就是我们对于这个锥体，那么锥体扫完以后呢，那么之前在我们所有扫这个四肢骨上都有这种你感觉图像又可以，但是又说不出来的什么尾影，其实是一种嵌彩样的尾影啊，嵌彩样的尾影。那么在我们之前呢，我们 CT 这个出厂以后，它的这种设置，你说规范不规范，也很规范，但是它在具体的一些应用过程中间还是有不足之处，所以呢，我们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两轮的优化。那么优化完了以后，最终形成了目前我们这种计划已经计划进入共识编写的阶段。所以呢，我们从2024年的3月一直到2026年的这个我们庆祝会5月份，那么基本上我们经过这两年反复的体膜临床、体膜临床那么经过了这两轮的验证，最终达成了大家一致的意见。那么或许呢，我们的扫描参数还有待商榷的地方，但是我们已经能够针对90%以上的图像能够带来非常好的图像质量，所以这是我们最终呢产生了共识的制定，包括我们的这个流程。那么最后呢，我们在《中华放射学杂志》《中国医学影像杂志》《临放实放》以及《中国医学装备杂志》，那么挑选出来这种实用性64排 CT 的操作规范，最终以这是我们的核心这个框架的一个构思，那么最终是以这样的标准来出现在我们的共识里。对于64排 CT 而言，我刚才说了它的排数它的 CT 的数量非常大，那么扫描参数不统一，另外呢操作呢很多是依赖于这家医院的技师根据自己的经验，所以我们的规范化同质化这种迫切程度要求非常的高。第二呢，我们对于图像质量的把控图像的指控

现在都提的特别像，所以我们从方案的实行设置，包括基线数据的建立，以及模体的评估、多个影响因素，以及多方协同维护，以及科研问题的一个溯源啊，从这六大核心呢，找出了保证我们 CD 质量的一个保证。所以呢，我们就要把这种规范化的模式呢，继续推广下去啊。刚才我看到孙继航教授讲了，儿童胸部你可以无限制的降低剂量，但是呢，我们现在很多的专家都提出来，我们的肺结节，尤其是毛玻璃的结节，不能无限制的下降。这是我们到很多的医院看到的情况，不能无限制的下降，做到低剂量就可以了，但是不能无限制的下降，反而你下降太狠，你的毛玻璃，而且用纵隔窗反转成骨窗，用纵隔窗反转成肺窗，而不改变卷积和算法的医院大有人在。所以在观察细小结节的时候，都给漏了，都给漏了。所以，简单的一个胸部的低剂量筛查，查出了很多很多的这个问题，啊，这是我们的肺动脉。另外，心脏虽然不作为我们64排 CT 主力检查的剂型，但是在我们的县级或者区级医院，这项检查还是非常多，还是非常多的。所以我们还是要严格的去把控我们的心脏的算法。那么，对于腹盆腔，我们觉得图像证明已经很好，但是关于胃肠道、喝水以及小肠造影，啊，小肠造影，我们高校官院长这个上个月刚在《中华放射杂志》发这个小肠 CT 造影，它的规范化，结直肠 CT 增强的规范化，我觉得还需要有待进一步我们的讨论。好，这是我们对于腹盆腔的，那么另外还有我们的脊柱，我刚才说了。如何去排除因为嵌彩样造成的这种围硬？其实，在所有的脊柱和四肢关节里面都存在，都存在。那么，要想做64排 CT 的低剂量，还要从这几个方面好好的下功夫，才能够把我们的图像做好。另外，这就是急诊 CT。急诊 CT 呢，现在在我们所有的医院中几乎是主力剂型。那么外伤的患者从头扫到脚，辐射剂量如果按照刚才我说的这个剂量来说的话，你怎么样算能不超出这个剂量？从头扫到脚，辐射剂量实在太大啊！那么最后呢，我们又根据我们扫描参数列举出来，这是我们最终要形成的一个推荐表啊，要形成一个推荐表。我们有不同层厚的 ASRV 的值。有不同层厚的 ASRV 的值，有不同卷积核的你使用的这个数值。那么究竟在什么样的区间内采用？我们后续会把我们的这些参数呢，逐渐的，向我们使用64排 CT 基层医院，那么进行这种推广。

0: 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1: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超链接。今天的主题是减重不能靠戒碳水。我减肥完全不吃碳水，怎么不掉秤呢？断碳瘦了10斤，一吃饭立马反弹，不吃主食会脱发，姨妈出走，脾气还特别差，怎么办？今天呢，我们把减肥最大的谣言说清楚，碳水从来不是减肥的敌人，不吃碳水才是你瘦不下来反复反弹的元凶。减肥不等于不吃米饭不吃主食，很多人把长胖全部怪在米饭面条馒头上，盲目的跟风极端戒碳极低碳的饮食，短期看着体重嗖嗖的掉，殊不知掉的全都是水分和肌肉，脂肪一点没少，还会把身体彻底搞垮。我们先搞懂啊，为什么不能戒掉碳水。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碳水化合物是人体第一刚需营养素，大脑心脏肌肉运转全不依赖碳水的功能。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早期证实，碳水功能占身体总热量50%到65%，人体代谢最好，这个时候最不容易发胖，身体状态最佳。长期的极端低碳饮食会提升发胖和身体亚健康的风险。长期的不吃碳水，你的身体会出现以下这些减肥反噬的症状：基础代谢断崖式的下跌，身体进入节能模式，稍微吃一点就发胖，变成易胖体质，疯狂的掉头发，面色蜡黄暗沉，女生最为明显，发际线后移，皮肤粗糙长痘，内分泌紊乱，姨妈推迟，量变少甚至闭经，备孕人群直接影响身体的调理，情绪暴躁，暴食上瘾，大脑缺少碳水分泌的快乐激素，容易焦虑嘴馋，忍不住暴饮暴食，蛋糕奶茶减肥急速反弹。那饿瘦的体重恢复停食3天会全部反弹，甚至比之前会更胖。真正让我们长胖的不是碳水，是劣质碳水。很多人混淆了一个核心逻辑，没有食物天生让人发胖，超量加吃错种类才会胖。碳水分为两类，好坏天差地别，减肥成败全看我们选的哪一种。首先我们来看红灯碳水，也就是精致碳水，深度加工，膳食纤维全部流失，升糖快，饱腹感极差，吃完极易囤积脂肪，比如说米面精加工，像是这种白米饭、白面条、白馒头、白面包精加工的零食，还有一些像饼干啊、蛋糕啊、泡芙啊、甜甜圈、含糖主食的饮品，像奶茶啦、含糖饮料啦、糯米制品、油条、煎饼发胖。那原理呢，就是升糖速度快，血糖飙升，刺激胰岛素分泌，直接把热量转化成为腹部脂肪囤积，也就是大家最难藏的小肚腩。那绿灯碳水有哪些呢？天然优质复合碳水，加工程度低，高膳食纤维，饱腹感强，血糖平稳，像谷物类，燕麦啦、糙米、藜麦、黑米、全麦杂粮、薯芋类，像红薯、紫薯、山药、芋头、南瓜。杂豆类呢，红豆、鹰嘴豆、芸豆、绿豆，减脂的优势，消化慢，扛饿4到6小时，不会暴涨血糖，吃饭不容易超标热量，还能够护养肠胃，提高代谢。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北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0: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0: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
1: 俄美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计划于2030年底结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1亿千瓦，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2.78亿千瓦，有力支撑全国用电保障。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